0: 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1: 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2: 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香。

0: 去。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欢迎收听《飘香的诗文》。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样一段轻松欢乐的时光里，欢迎您和我们一同分享这一期专题节目。
2: 每逢年节假日，咱们中国人一定免不了饕餮一番。那些让人垂涎的美食，不仅仅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更是频频出现在很多文人墨客的作品里。
3: 从古至今，文字的魅力就在于用区区几个字就能够给人带来非常美妙的遐想，仿佛那颗吃货的心也随着意境渐浓而扬起来。
2: 要说对美食的钟爱，古人一点儿也不比今人差，而对美食的描述，现代汉语虽然也有动人的词藻，但还是古人在意境上更胜一筹。
3: 尤其是那些文人墨客，人家描述起吃来绝不会像我一样用什么好吃、点赞、给力、过瘾这些干白的表达，而是勾勒出一幅幅动人的画面，仿佛啊透着文字它都能够飘出香味来。
4: 古绝《江上渔者》，宋·范仲淹。
5: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最早读这句诗啊，是在小学的课文里，我们的范厨师范仲淹老师用他一贯忧国忧民的视角，表达出对渔人出没风波里的关怀。
3: 渔者的辛劳换来的是鲈鱼的美味，而这句诗也成为清蒸鲈鱼之类菜肴最好的广告语。鲤鱼、鲫鱼、草鱼、鲶鱼，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鲈鱼同伴被大 V 范仲淹艾特之后，成为了餐桌上的网红。
6: 初到黄州，自小平生胃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绝笋香。竹客不妨园外至，诗人力作水草朗。只惭无补丝毫事，上费官家压酒囊。
2: 之前提到过的范仲淹老师毕竟不是专业吃货，美味当前也只会更添对民生疾苦的反思。而大约在范老师晚年间啊，北宋有一位最耀眼的明星横空出世了。他不但是大文豪、大诗人、大词人、大书画艺术家，更是一位难得的美食家。
3: 哎，那他是谁呢？他就是苏轼，一个遇到美食就露出吃货本质，还会自己研发美食的人。
2: 除了大名鼎鼎的东坡四珍，有东坡回赠肉、金蝉戏珠、五官鸡、醉青虾之外，流传于后世外加旁人杜撰的还有东坡豆腐、东坡豆花、东坡肘子、东坡饼、东坡酥等等等等。
3: 可以这样说啊，如果说北宋年间有微博的话，那他苏轼绝对是全国知名的美食大 V， 指定呢比现在很多网络视频还火。
2: 说到这儿啊，那咱们还是先来听听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但愿人长久》，然后再继续聊这位古代大美食家。

0: 听过歌曲啊，咱们继续聊聊苏轼，听听他被贬黄州时所作的这首打油诗《猪肉颂》。
1: 净洗尘，少浊水，柴头掩烟咽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它自美。
0: 哎，您是不是觉得这首《猪肉颂》搞笑它又不失认真呢？
2: 是的，这个烹肉啊，苏轼是认真的，而他的另一名作《老帖赋》更是集合了饮食文化之精妙，显示出一个顶级吃货对于烹饪的工匠情怀。因为原文比较长，所以这儿啊，咱们就不便多说了。
3: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
4: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5: 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

0: 去。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欢迎收听《飘香的诗文》。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3: 不懂美食的诗词人不是好书画家，只有苏轼这样的有趣的人，才会让大文人和大吃货的结合如此的不违和。
4: 惠州一绝，宋·苏轼。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
2: 这首《惠州一绝》，我们仿佛就能感受到，尽管被贬于当时比较荒蛮的岭南，但只要有好吃的，苏轼就永远充满了乐观积极的情绪。
3: 美味的荔枝，在苏轼眼中就是海山仙人降罗如，红沙中丹白玉肤。只要天天能吃荔枝，就是一直待在此地，又有何妨？
2: 也许是这份自在洒脱的气质引起了某些人的妒忌，荔枝啊没吃几年，苏轼又被贬到了更远的海南儋州，这几乎可以说在当时是贬得最远的距离了。
3: 此时的苏轼已经60多岁了，这位坚强的吃货仍然是不改自己的乐观本色，将儋州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2: 墨江南海金鸡快，青笔东坡玉伞羹。苏轼这一生在政治上是失败的，但超高的文学造诣和独特的人格魅力也让他成为圈粉最多的历史文人之一，或许吃货这个身份也为他加分不少吧。

0: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
1: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2: 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
3: 明月几时有，

0: 去。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欢迎收听飘香的诗文。
3: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4: 作为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也是喜欢与好友推杯换盏的。与商务应酬不同，好友间的这种聚餐往往充满了极大的放松，尤其是在质朴清静的农家小院里，
2: 没有觥筹交错间复杂的酒桌谈话技巧，只有随意的惬意的用餐体验，这才是最值得人留恋的。所以啊，孟浩然说，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5: 问刘十九，唐·白居易。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4: 白居易的诗一向以妇孺都解的直白而著称，但将直白的日常写出如此悠然快活的意境，的确是点石成金的妙笔呀。
2: 炉火正红，新酒尚温，只待窗外飞雪，贵客临门，到时候围坐炉边闲叙诗话，任室外寒夜清冷，只享受屋内如春的温暖。白居易的请客，孟浩然的访友，也都体现出古人对于友谊的真挚和深沉。

0: 清代进士颜沉吟曾经写道：围炉俱吹欢呼处，百味消融小府中。比起金樽清酒、玉盘珍馐这种高端人士的小资情调，这两句描写火锅的诗反而是更接些地气，更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
1: 只有关系亲密到一定程度，才会这么放松自在的围炉欢饮，才会毫无顾忌的嬉笑怒骂、插科打诨，这也才有了一个可以尽兴畅聊的欢呼出。
0: 无论在口味上有多么不同，都能够轻松适应锅里的百味消融，都能各取腹所需，各吃口所长，让对过往的感怀、对明日的憧憬、对友情、爱情、亲情的珍重都融在眼前这鲜香四溢的小府中。
1: 火锅的百味正如人生的百味，唯美食与爱不可辜负，这也是古人和今人吃火锅的情怀。
0: 美食和爱好都不可以辜负。在当今社会啊，我们品尝美食、过传统节日，更要吟诵那些古雅隽永的诗词曲赋，体悟那种美感、那份美好。
1: 也许你会不经意地问，还有没有一种味道能让人从细致当中品尝到食材的精妙？还有没有一个地方能让人长久围坐而忘却烦恼？答案应该是肯定的。那么，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找到这样一个角落，安放自己的心灵。
2: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三尺剑，六钧弓，岭北对江东。烟香楼

0: 咱们穿衣服了，
1: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0: 来伸胳膊，
1: 伸胳膊，
0: 哎，真棒！
1: 哎呦，宝宝真棒！
0: 哎、慢点、哎，慢点，
1: 慢点，慢点。
2: 爸，别怕，
3: 儿子
2: 有我呢，
3: 别怕，
2: 来，
3: 有爸呢，
2: 迈腿，
3: 来，迈腿，
2: 来，
3: 来，哎，对，
2: 对对对，
3: 哎呦，宝宝真棒，
2: 落，嘿，对对对，
3: 慢点，慢点，
2: 好极了，哎、加油，
3: 来，
2: 爸，
3: 儿子，
2: 咱们再来，
3: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2: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3: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4: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0: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1: 爸爸，什么是爱国？
2: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2: 你爱我们的家吗？
1: 爱。
2: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 不会。
2: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 嗯。
2: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景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肛肠不是太尴尬，坐立难安怎么办？
3: 便血、滴血、肛门肿痛撕裂、肿物突出、反复便秘腹泻、
2: 肛周瘙痒，
3: 不敢说，不好意思看，越拖越遭罪。
4: 别硬扛，锦州北湖医院肛肠专科原肛肠医院院长黄涛坐诊，一对一私密接诊，
5: 针对性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
2: 保护患者隐私，不容秀于开口，
6: 专业对症，帮您告别肛肠烦恼，愿您长治久安。
7: 锦州北湖医院地址：人民街六段北方明珠1927号。
8: 康复热线：4987355，4987355。
9: 景医广2025第11-17-049号。
10: 我的妈妈，
11: 我的妈妈
10: 无所不能，
11: 无所不能，
1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1: 像大厨一样
1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1: 为家人打造美味，
1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1: 像超人一样
10: 带给宝贝快乐，
11: 给我快乐。
1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11: 因为工作，
10: 因为各种琐事，
11: 因为各种琐事，
10: 心情烦躁，
11: 心情烦躁，
1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1: 不管他是温柔的，
10: 还是大声的，
11: 还是大声的，
10: 你都要记得，
11: 我都记得，
10: 妈妈永远爱你，
11: 妈妈永远爱我。
10: 1067公益主张，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师傅，我车技已成，可以下山了。
1: 你悟到了一个什么字？
0: 快。
1: 车技虽好，无德是害，继续练吧。
0: 师傅，我车德已成，可以下山了。
1: 你悟到了一个什么字？
0: 忍。
1: 车德虽有，心态未全，还要练呐。
0: 师傅，开车之道是否一个让字？
1: 斑马线上礼让行人，交汇路段拉链时让行，堵塞路口让出通畅，我让人人，人人让我。徒儿，你可以下山了。
2: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

0: 患病的总人数1699万，那逼近了1700万大关呢。
1: 嗯，是啊。
0: 那么我们国家患病总人数占到全球的啊脑痴呆患者将近30%的比例啊。
1: 嗯，对呀。
0: 那这个数据真是非常大呀。那别的不用说哈、啊。就这些一直跟随我的这些家人们当中，就患有这类疾病的患者非常多，
1: 是吧？
0: 嗯，也经常能够看到或者听到，就很多老人无故的就走失了，走丢了，
1: 嗯，
0: 啊，家人焦急的四处的寻找，患者自己甚至啊，不知道自己这个年龄啊，自己叫什么名啊，
1: 嗯，
0: 出门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1: 对。
0: 自己的亲人甚至说自己的孩子子女叫不出名啊，不认识了。
1: 嗯嗯。
0: 每当我看到这样的这个场景，真是很难受，很心疼。嗯，你说这个人到老了他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呢？
1: 的确是啊，这类病实际上呢，你看这个患者他自己他实际上并感受不到什么痛苦。
0: 因为他已经这个我觉得大脑出现问题了，对、
1: 嗯、
0: 他感受不到这些事情，他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了、
1: 哎、对、
0: 嗯、
1: 他主要就是什么呢，他家人就身边人是很痛苦很难过的一个事情。
0: 对，
1: 阿尔兹海默症啊，这个老百姓习惯叫啥，就叫脑痴呆，
0: 嗯，
1: 是吧，或者叫老年痴呆，糊涂了，不认人了，也不记事了，就像你刚才讲，这个患者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如果从中医这个角度啊，他认为这病啊，第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根本亏虚。什么是我们的根本呢？啊，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也是一直强调过的。
0: 您就是一直让大家学会呼吸吐纳、吸星吐浊嘛，啊，最终实现的就是稳固身体的元阳之气的充盈。
1: 哎，对喽，就这意思。也就是我们的根本是什么？
0: 嗯、
1: 就是元阳之气。说元阳不足啊，脑髓就空虚。脑为髓海呀、啊，元阳之气是化生精髓的源头啊。那年纪增长了，肾阳衰减了，髓海得不到气血的温养充盈，则神明无益，记性涣散，识人不清。所以这中医讲什么呢？这是这种老年性，由于衰老，最终发生脑痴呆这种。最主要的一个体质根基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0: 嗯，
1: 其次还有什么呢？比方说堵塞的一些诱因的，体内的一些痰湿浊毒啊，血脉的一些瘀滞阻络呀，啊，经常吃了一些高粱厚味啊，包括一些三高啊，这些人群代谢异常啊，体内痰湿浊饮多，淤血上行，阻滞头部的经络。脑部气血无法上融，就如同啥呢？就如同这河道发生淤堵了，大脑长期缺少滋养，脑组织开始老化退化。中医讲呢，还有什么原因呢？情志内伤，就精神情志不好，长期的肝郁耗神，长期的像孤独啊、思虑啊、压抑呀、啊，心情不畅啊，长期肝气郁结，耗伤心神。啊，心神耗伤，元神日渐昏蒙，蒙蔽清窍，堵塞脑络，最后呢发生这种意识思维的障碍，怎么讲，叫亲人都成陌路了，人事都全非了。那中医方面无非也就是从这几个方面啊

0: 认为这类病的一个诱因成因。因此你看中医呢，对于这类病的治疗和干预呢，都是从什么手段？从这个温通元阳啊，滋补髓海方面入手。如果说对于一些相对轻症的患者呢，一般中医啊都采取这个食疗，通过内调的方式，比较温和的。你比如说让患者多吃一些核桃啊，枸杞啊，山药啊，或者是这个芡实啊，可以单独吃，可以放到一块煮粥都行。干啥呢？是补益肾精，充盈髓海。如果有的人呢伴有痰湿血瘀的问题呢，让患者格外再多吃点像山楂或者是这个茯苓，放到一起泡点水喝，化解这个痰湿血瘀，也为了很好的畅通头部这个气血循环。在饮食上呢，也要求了像这种高粱厚味、肥油肥肉、甜腻的啊，宵夜这尽量就别吃了，因为容易滋生痰湿啊，进一步淤堵脑络呀。鉴于这些轻度的啊，对于这个饮食调理以外呢，还有一些简易的导引的一些功法，目的是啥呢？来疏通它的督脉，生它的阳气。比方说干梳头，这很简单是吧？双手食指从前额发际线开始，一直干梳，梳到后脑勺、后颈部、颈根的位置。这个有时间要求，说是这个每分钟做30次左右。干梳头的动作什么时候做？是每天早晨晨起的时候，做是最好的，疏通头部的经络，醒脑开窍。中医还有方法什么呢？经常的搓耳提肾的方法，这也简单，就双手揉搓搓搓哪儿？搓咱们两侧的耳朵，一直给耳朵给它搓到发热。肾主脑髓，补肾元阳啊，稳固记忆力。包括这个。中医还有这个后仰肾静的方法，脖子往后仰，慢慢抬起头，然后再低头，在过程当中左右的去转头，干啥？放松这颈动脉，目的也是保障脑部的供血，让它充血好一些。你看，这都是比较常用的方法。那如果说有的人情志还不好，精神情志不好呢，那就需要多陪伴，多跟他谈话，多陪他到外面呢散步、遛弯、散心。要避免老人独居，给他这个沉闷的环境，尽量让他心情舒展，保持气机通畅，元阳充盈。那么这些方法实际上都是很常用的方法，那有没有作用好处呢？我可以这么讲，肯定是有的。大家一定要知道，就轻度的啊，这些患者你肯定是有的，就做一定就比你不做要强。同时呢，包括我之前给大家讲的这个呼吸吐纳36式当中，有一套方法叫养元提神的吐纳方法，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教过大家，大家伙不会的呢可以学一学啊，多学习多练习，干啥？还是帮助我们调养元气，养护精气神，这是很有益处的方法。做这套吐纳，精足了，气盛了，神旺了，则髓海充盈。健脑益智是很有帮助的。那么如果说对于这个病症相对比较严重的患者啊，完全失去记忆的，甚至都无法自主吃饭的，无法入厕的，无法翻身活动的，甚至都丧失语言表达能力的，肌肉都发生萎缩了，那这种在中医当中呢，就得进行辨证施治了，光用这些是不行的。辨证治疗，比方说得配合吃一些中药的方药。你像这个方剂当中有一个叫七福饮的汤方，七福饮的汤方加减来服用，干啥呢？滋阴补肾健脑，或者是紫迷汤的这个汤方的加减，化瘀宣窍的作用，包括还有这个中药像环少丹呐，或者洗心汤啊等等这些方药，来调节脏腑气血，改善脑部供血与代谢。除了方药以外，你看重度的患者呢，可能还要配合一些，比方说针灸疗法，扎针灸，头顶的百会、四神冲、神庭这些穴位针灸啊，来刺激神经传导啊，帮助提升记忆力和反应的速度。这些它肯定都是针对啊，就我刚才讲到的这些重度的这些脑痴呆的患者所采取的这些治疗的方式。
1: 那这些方式方法，包括您刚才讲的什么食疗调理哈，还有什么叫导引的功法，也包括呼吸吐纳在内，就是所有的这些方法，到底能不能把这个病给解决掉，给恢复好呢？
0: 饮食调理啊，加功法导引呢，我刚才说了，对于轻度啊，乃至于甚至一些中度的一些患者啊，这个是完全有作用的，是可以缓解这个病情进展的，甚至啊，对于一些轻度的，是可以完全逆转和恢复的，是可以实现的。那么对于重度这些患者啊，你饮食调理呀，还是说配合导引的功法呀，包括呼吸吐纳在内，啊，还是说结合这些具体的方药啊、针灸的进行治疗啊，但即使就这样，对于重度的这类患者，也只能发挥一定的缓解和改善的作用，还是没办法实现完全性的恢复。但是啊，这个改善的帮助肯定还是有的。
1: 那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啊，它怎么区分说是轻度还是重度呢？
0: 轻度患者啊，有几个方面啊，比方说这个从记忆力方面，就记忆力下降。怎么理解记忆力下降？比方说这个，频繁的忘记就刚说的话，刚刚说的话可能很快就忘了，啊，或者放在某个地方的物品刚放到那儿，马上就忘了，反复去找这东西，记不清啊，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但是这几十年前的这些旧事儿他还是记得的。这是记忆力啊。第二点就是什么呢？在这个识人社交方面啊，还是认得老伴儿啊、子女啊，就身边人都是认识的，他不会认错人。但是偶尔呢，可能会忘记一些比较熟悉的一些亲戚的名字，可能会忘。这是在识人方面。第三点就是这个在思维行动方面，比方说这个算账，他总是算错了。出门的时候偶尔啊有一种轻微迷路的感觉，然后懒得思考，不愿意说，比方说做一些下棋打牌啊这些动脑的事不愿意去做了。另外在性格方面呢，发现呢有点轻微的内向，不爱与人闲谈了，但是他没有那种暴躁多疑的情况。就这些啊，他实际上都属于叫轻度的，也就是在这个阶段实际上也是最容易逆转和恢复的。那如果说发展到中度以后呢，你比方说在这个记忆力的方面变化就大了，就短时间内这个记忆力是大面积丢失的。怎么理解这事儿呢？比方说你早饭吃了什么，他转头他就忘了。陈年旧事呢也是断断续续的，很模糊。这是记忆力方面。在识人方面啊，比方说跟他一起在一起朝夕相处、朝夕相伴的老伴儿，虽然他不会认错，但是有的时候会发现在辨认的时候有这种迟疑的情况。清楚自己儿女的身份，但是他一般他想不起来孩子最近的近况。你问孩子最近都干什么了，咋回事啊，他想起来就很费劲。而且在生活方面呢，简单的家务啊是勉强能做的，但是要独自走远了就会迷路了，而且看不懂手机和日历钟表，这都看不懂。再就是在情绪方面呢，会发现情绪偏向于低落，有的时候不耐烦，甚至有的时候经常怀疑有人啊，很多东西放到那儿了，他总说被别人去挪动了，总怀疑东西被挪动了。这些情况属于啥？就中度发展期了。那这个时候呢，通过我刚才讲的，就中医所讲的这个饮食内调，配合着呼吸吐纳一些导引的这些功法，坚持加强做，也会及时阻断呢向重度发展的趋势，这个是有好处的，而且也能逐渐的好转。有一些个例，坚持加强做，也逐渐能恢复起来。但是它肯定得需要一个时间过程。那如果说发展到重度的话，那就严重了。你比方说有的患者呢，在记忆力方面呢，就近期的记忆能力是完全消失的，
1: 记不住了。
0: 他只剩下零碎的一些年少年轻的时候一丁点回忆了。而且在识人方面呢，你看朝夕相处的夫妻老伴儿， 会发生什么情况？不认识了，就坐着看看，但是得想起是谁了，叫不出名字了。
1: 嗯、
0: 甚至有的人是什么呢？说，但是他能记着他俩是在一起生活，但是他就分不清眼前这个人到底是自己的老伴儿呢，还是到底是自己的孩子，他就分不清了。看着从小拉扯大的孩子，他觉得很眼熟，但是他就是想不起这人到底是谁，他到底是什么身份，甚至都把他当成来访的客人了。
1: 嗯，
0: 在行为方式方面呢，严重的重度患者呢，白天黑夜不知道，咱叫昼夜颠倒了，白天昏睡，有的时候夜里他精神了，他非要出去散步遛弯去，有时候夜里为啥说家里人都睡着，他自己偷偷就出门了。啊，有的时候都忘记穿衣服了，洗漱的顺序都颠倒了，而且就是反复总重复话，甚至就一句话，这一天能反复重复 N 多遍，经常在说。性格方面呢，也是多疑，还猜忌，喜欢自己偷摸藏东西，然后还总觉得有人呢偷他的东西，尤其是财务方面，他总觉得有人偷他东西。
1: 嗯，
0: 啊，容易易怒、暴躁，还容易哭闹，就不稳定。甚至以至到后期再严重的患者，你看都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就没有办法自主的就是吃饭了，吞咽能力不行了，自主行动也不行了，肌肉都萎缩了，大小便基本功能都丧失了，语言表达能力也丧失了，这都是属于重度情况。
1: 嗯，
0: 啊，你这样的患者，他肯定不是说单单的你通过这个饮食调理呀，是吧？还是功法导引呐，或者做呼吸吐纳。还是我刚才说的这些中药的方剂啊，针灸治疗啊，哎呀，把这些重度患者能恢复正常，这个实现不了，它只能起到一定的改善和缓解啊。有的个别严重的一些患者，甚至连改善都不明显呢。
1: 嗯，那这个中医解决不了哈，这种重度的，那西医呢？我们说这个现代医学有什么样的办法吗？
0: 嗯，西医目前的现状其实给出的答案啊，对于这类病也是无法彻底根治。为什么呢？因为没办法逆转已经坏死的脑神经。
1: 嗯，
0: 所以说西医这个治疗的目的呢，还是针对于延缓他记忆力的衰退，减轻精神的躁动，包括维持一定的自理能力，尽量的放慢病情恶化的速度。这是西医啊，现在主要的思路，治疗思路了，啊，你比方说在这个，药物使用方面啊，对于一些轻中度的患者，啊，你看比较广泛用的像这个单碘酯酶抑制剂，这干啥呢？是提升大脑的乙酰胆碱。那这一类的抑制剂当中啊，有一种药叫什么？比方说叫多奈派奇的药。这个药呢是针对于轻中度患者呢，它可以一定程度改善健忘啊、思维迟缓啊、定向力变差呀，包括平稳情绪啊，副作用相对来说还比较小啊，是适合长期服用的。还有什么呢？像这个卡巴拉丁，这药有贴片的和胶囊两种剂型。
1: 嗯，
0: 如果说这个肠胃敏感、容易恶心呕吐的老人呢，可以优先选择这个贴片进行皮肤贴敷，同时呢也能改善这个嗜睡和行动力这种懒散的情况。那对于重度的患者呢，比较常用的像美金刚，这药干啥？是阻断谷氨酸过度的亢奋引起这种脑细胞的损伤的啊，缓解像幻觉呀、妄想啊、暴躁打人呐、夜间吵闹啊、多疑啊、藏东西啊等等这些症状。那针对于严重的这种失眠的、昼夜颠倒的，可能还得配合使用像安眠药啊。对于情绪这种低落、沉默不说话，甚至都拒食的、不吃东西的，还得结合抗抑郁的药物。再就是西医比较应用多的就是什么，注射，营养神经类的药物，你像丁苯泰呀、前列地尔啊，啊，干啥缓解脑供血不足、缺氧的问题，包括鲍林胆碱钠、奥莱西坦啊，这些营养神经、活化脑细胞，也是缓解这个头昏呐、思维呆滞的情况。除了这些呢，西医呢，也积极的提出要配合做一些什么定向的训练，比方说记忆方面的训练，每天呢教患者啊来认读钟表和日历，包括家里门的方位呀、家里人的姓名和自己的关系呀，帮助回忆这三餐饭都吃了什么呀，帮助回忆昨天的事情啊， 看着老照片帮他回忆往事啊，包括简单的一些算术等等，这都是什么，这些训练的这些手段方法。但是呢，也是只是起到一定的控制和维持缓解，对于一些重度患者还是发挥不了太大的优势啊，这是事实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啊，这种积极的治疗干预它肯定还是会起到帮助作用的，对吧？你要不控制不干预，那很快就会发展到完全的这种瘫痪，丧失一切的能力，导致完全性脑死亡啊，那甚至危及生命的。
1: 可能是因为这个病很难恢复哈、啊，中医西医都是完全没有办法让患者完全恢复，所以说现在这个患病人群很大也很多，患者家人也都非常无助哈、啊。
0: 对。
1: 那楚老师，您毕竟是生物医学专家哈、啊，这两天你也一直讲说未来呢，生物医学它会成为主导。那么对于现在很多的一些疑难病啊、慢性病啊、难以治疗治愈的病，那么生物医学它会逐渐的找到破译的密码，会有解决的办法。对于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哈、啊，生物医学到今天有没有重大的突破和成果呢？
0: 哎，要是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啊，实求是讲，对于这类病肯定还是有很大优势的。这一点是必须承认的。因为到现在我也可以跟大家讲是有重大突破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病这个名啊，就把这个病起名叫阿尔兹海默症，是谁给起的名呢？最早啊是一个德国的生物的医学家以及神经病理的专家，叫什么名呢？他的全名叫阿洛伊斯阿尔兹海默。他在法兰克福的精神病院当时接诊了一名51岁的女性患者，叫奥古斯特迪特，这也是全球首例患者最早的一个发现，就这类病在1901年的时候
1: 啊，这是以这个医生的名字命名的
0: 啊，你听我说呀、啊，就这个患者呢，你看啊，他51岁，当时他不属于高龄老人，但是呢他却出现这种反常的这种症状表现，就记忆力是断崖式的衰退，都认不出自己的丈夫了，分不清方位，言语是混乱的，多疑还幻觉，情绪暴躁还惶恐，就短短几年的功夫，整个神志是持续性崩坏的，完全丧失认知和自理能力的。但是那时候啊，对于这种问题呢还是没有准确的定义的，只是单纯的认为什么呢，就是神经系统的问题。结果经过多种的方式治疗也始终不见成效，一直到了1906年呢，就这个女性患者叫迪特的病逝了。阿尔兹海默呀，就这个生物医学家呀，他遵照当时患者生前的约定，他要研究这个病啊，他就为他进行大脑的解剖了。解剖之后他肉眼就看见了大脑的皮层啊是严重萎缩了，而且借助特殊这种染色技术，他找到了这个病独有的两大脑部病变的成因啊，这就是最早对这个病的认识啊。当时他发现第一个就是这个脑细胞的外部出现什么呢，叫贝塔淀粉样的蛋白堆积形成的老年斑块，这是他发现的。第二个就是脑细胞的内部叫 TAU 蛋白，我们叫什么叫桃蛋白，这桃蛋白扭曲缠绕已经形成这种神经纤维的缠绕结，打结了。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是人类第一次精准的定位了这种叫失忆痴呆这种器质性脑损伤，发现最基本的一个病因存在了，有准确定位了。所以说1906年的11月他在这个医学会议上就公开了这份病例的报告，所以当时是引起这个医学界是广泛关注的，并以此开始进行大量的研究了。一直到了多少，到了这个1910年的时候啊，这个阿尔兹海默啊，就这个医生实际上呢他自己并没有给这个疾病起名，而是他的导师，这个导师很出名，是在欧洲当时属于顶尖的生物医学家，叫克雷佩林。他在这个权威这个生物医学的教科书第八版当中啊，为了纪念这份病症的开创性的发现，正式把这个病命名为叫 阿尔兹海默，就是拿他的学生来命名的，因为他学生最先发现的，哎，阿尔兹海默病就这么命名的。包括到现在，你看这个名一直在全球沿用到今天嘛。
1: 嗯，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哈、
0: 哎。对，
1: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个生医学很早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对这个病开始展开研究了？因为发现这个病给命名的，他都是生物医学家呀。
0: 哎，对，没错。
1: 嗯，
0: 啊，因为这个早年那生物医学呢，啊，是把它称作为什么呢？把这类病啊定性为叫属于叫早年性的痴呆。
1: 痴呆，嗯。
0: 啊，当时是以为啥呢？只有中年人会得。
1: 嗯。
0: 但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什么呢？65岁以上的老年人才是最高的发病群体。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什么，就是老年痴呆最核心的类型，就在这个年龄段，65岁往上高发的，它只是在所有脑痴呆当中的比例能达到60%到70%，而且女性的患病率是男性的1.8倍，
1: 嗯，
0: 啊，女性患病率更高。那生物医学研究疾病啊，对吧？我之前节目当中也讲了，它是从哪儿？从细胞的角度去入手，因为生物学最早发现细胞概念的。所以说他对疾病的研究探索呢，他是从细胞入手去展开研究的。那随着对这个脑细胞的研究深入的发现呢，整个这个病的发生形成呢，是与大脑脑细胞日常的代谢过程当中又有新发现了，会产生叫陪他淀粉样蛋白的物质。也什么意思呢？就健康人这脑细胞是可以正常代谢并且能清除掉这类物质的。
1: 嗯。
0: 但是呢，有的人由于脑细胞发生异常了，代谢失衡以后，哎，这类物质它就代谢排不出去，就会在哪儿呢？在咱们这个记忆的中枢，就大脑记忆中枢在哪儿？叫海马体嘛。在海马体当中，它不断的堆积结块，就像污垢一样，它慢慢就堵死这个脑神经通路了，然后就会堵死这些神经元细胞了，那最终呢，就会毁掉咱们整个大脑的短期记忆力。而桃蛋白原本是啥呢？是这些神经细胞相当于是它的骨架和钢筋呐、啊，是负责营养运输的。但是贝塔淀粉样这种蛋白异常啊，过度磷酸化以后，它就会呈现扭曲和打结的情况，就相当于这个神经骨架就崩塌了，脑细胞就彻底失去这个传导功能了，思维呀、识别呀、语言呐、方位感知啊，都开始逐步逐一的开始瓦解崩溃了。所以当时呢，根据这样的结论啊，也研究出了相应的这个治疗和干预的手段，就是针对这个贝塔淀粉样的蛋白，哎，对它的代谢来进行干预。但结果啊，还是达不到预期的效果。那怎么办？那就需要生物医学还要继续的深入啊。为啥我说这医学是在不断的发展呢？不断的发现呢，继续深入研究，研究到什么程度？研究到这个脑细胞的基因层面了。从细胞最构成最基本的单位，就细胞的基因物质，研究基因的测序，在诸多的这种基因物质当中去找规律。那有没有发现呢？最终又有重大发现了，在大脑的某些脑细胞当中存在着一种编码，为什么呢？叫 APOE4 的物质。这不我说过这个基因不都有代码吗？每一个基因代码都不一样，但这种物质是发现什么呢？是属于最强的风险基因。它携带着单份基因物质的话，那就能让患病的风险能提高3倍。如果携带要是双份基因，那风险就会暴涨到8到12倍。
1: 哇！
0: 而且呢，也发现了这种家族长辈患病以后，后代遗传概率显著增大。你看，这都通过细胞的基因学，最终发现这种高风险的物质。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咱脑细胞自然的衰老，或者是什么心脑血管一些疾病的高发损伤诱因，很多作用嘛，相互作用之下呢，这脑神经元细胞膜上这种淀粉样的这种前体蛋白就容易发生异常的酶切效应，它就会产生具有强毒性的 Aβ42， 出现这种物质了，这是强毒性的。那 Aβ 单体的聚集形成，叫形成的叫什么？生物学叫寡聚体。这种寡聚体逐步沉积于神经元细胞的间隙，形成老年斑块。Aβ 这种寡聚体呢，它首先攻击的就是神经元的一个突主结构，破坏神经信号的传递，造成短期的记忆力受损，同时还损伤细胞的线粒体，诱发氧化的应激反应， 并且能持续的激活呢脑内的这些小胶质的细胞，释放大量的炎症因子，形成这种慢性的神经炎症的环境，持续的毒性刺激进一步会促使这个脑神经元细胞内部的这个陶蛋白过度的磷酸化的发生。这陶蛋白呢脱离了这种微管骨架，并且呢已经形成相互缠绕了，形成这种神经纤维性的缠绕的结了，已经打结了啊，就造成神经元细胞内部的营养运输通道就完全崩塌了，轴突开始逐步退化了。由此就形成一个什么呢，就恶性的循环。怎么恶性循环呢，比方说 Aβ 啊这种淀粉样物质开始沉积，开始这是第一步，然后到突发开始逐渐破坏，然后再到严重爆发，然后再到陶蛋白的缠结，再到神经元细胞的萎缩凋亡啊，然后随着这个海马体啊大脑皮层包括面孔识别的相关这些脑区的这些神经元持续大量的丢失以后，整个人的记忆环路啊认知啊识别功能啊就会逐步的崩溃瓦解掉了。轻症可能表现就是健忘，到重症的时候，到中重度的时候呢，患者就没办法，刚才讲到了识别自己身边朝夕相伴的伴侣子女，完全丧失认知能力思维能力，包括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所以这是到目前为止啊，这个生物医学从细胞基因更深层的角度对于这个病的所有发现的成因，现在发现的这些重大发现和结果。那西医包括我们现在西医对于这个病的认知和理解都是建立在生物医学研究发现基础上而得来的。
1: 嗯，哎呀，这个太深奥了，我完全听不懂啊。
0: 对，不接触生物医学肯定这方面是不懂的。
1: 那我最着急的是就是说这个生物医学既然对这个病都已经就研究到这个程度了，那么在现如今哈，生物医学对这类病它有没有更好的一个干预手段呢？这一点是我现在最着急的。
0: 我猜应该也是，是吧？对，因为这个生物医学的确现在把这病已经研究到更深层次，更清晰化了。
1: 嗯，
0: 啊，那既然已经有重大的发现了，那你想，生物医学发现所有的病都包括在内，只要他发现了解真正的疾病的成因以后，那从治疗干预方面，他一定也是从生物医学理论开始。生物医学理论是什么？就是从细胞的是最基本的单位嘛。
1: 嗯，
0: 从细胞的基因物质去干预嘛。那怎么干预？那肯定还要结合什么高科技的一些生物的技术啊，没有技术的加持是不行的。那衍生出的是什么？我也跟大家讲了，衍生出的它一定是生物制剂啊，它并非是传统的这些西药合成类的药物。什么叫生物制剂啊？也都和大家聊，应该不陌生了，就是从自然界外界某些活体的这种生物物种，就有生命的活着的这些活体的物种当中，能够什么提纯提取出某些特殊重要的这些物质成分，然后通过技术的干预让它一直保持在极强这种高活性的状态，并且能成功的引入移植到咱们人体的某些细胞的基因当中，根植在细胞当中，也相当于把我们人体细胞基因当中某些脆弱的或者发生病变的发生死亡的，或者是某些外界的生物种体内某些高活性的或者有极强特异功能的极强抗体的这些特殊的物质基因能被咱们人类所应用，把它移植到咱们人体的基因当中，而且通过技术干预呢，能实现什么？与人类细胞基因能高度的融合匹配，被咱们人类的细胞怎么样？能完全持久的有效利用。哎，你这才能发挥巨大长久的作用啊！这是生物制剂的，为啥说巨大的优势呢？比方说，就针对这个阿尔兹海默症，生物医学呢，现在研究的是什么呢？就是抑制陶蛋白的磷酸化，实现对细胞线粒体的永久保护。这是重点的方向。有没有成果啊？有成果。比如说现在有一款注射类的生物制剂啊，它是皮下注射的。
1: 嗯，
0: 叫什么叫乐易宝。在实际上在什么时候，在这个2024年呢，就咱们国家呢已经获批上市了。它是属于什么叫全人源化抗 Aβ 原纤维单克隆的这种抗体。它是静脉注射。注射多少是按照每个人的体重的标准，相当于就每公斤体重注射10毫克的剂量， 每两周注射一次就行。这个生物制剂它可以干啥？它可以激活这种小胶质细胞，清除这种细胞间隙淀粉样的斑块，哎，阻断这种斑块持续性的破坏突出，包括神经元细胞。而且这个生物制剂经过了48个月呀，长期的临床数据证实，就这款生物制剂可以有效的延缓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就是认知思维认知方面衰退的进度可以起到很大的延缓它的进度。就相比其他的传统的这些治疗方式，优势已经明显凸显出来了。
1: 嗯，
0: 比他们更有效果、更持久，而且更安全、更有效。虽然说呢，它达不到说让重度这些患者完全就恢复正常，但是我们要知道啊，有了这个生物制剂的诞生，是不是很大程度上就减缓、减轻了很多患者这个病程、病症的快速进展呢？
1: 对呀。
0: 是不是同时还能发挥巨大的改善呢？
1: 嗯，
0: 这是不是就相当于比其他任何方法对比来说，是不是都实现不了的呀？
1: 嗯，对，
0: 对吧？与此同时呢，我还可以透露大家一个好消息，就针对于阿尔兹海默症，生物医学因为它研究的探索，它一直是没有停止的。生物医学是啥？是世界的前沿医学，它不单单是咱们国内的这些专家一直在努力，全世界这方面领域的专家都在不断的进行努力和探索，都在希望争取更大的成果。就比方说啊，有一款叫什么呢？叫多纳单抗的这个生物制剂。这款生物制剂在国外啊，就已经完全的成功完成临床了。效果要比我刚才讲的乐易宝还要更好啊。
1: 嗯。
0: 它是专门针对脑细胞这种沉积成熟的这种 Aβ 斑块，能直接精准靶向的快速把它清除了，对患者这种思维反应、意识状态的恢复发挥会更稳定、更大的作用。那不相当于是不是又上了一个大的台阶啊？
1: 对呀、
0: 啊。而且这款生物制剂在美国已经获得 FDA 批准上市了。好消息是什么呢？咱们国内现在也正在申报的过程当中。
1: 嗯，真是太好了啊。真像您说的，生物医学呀、啊、它未来一定会给我们人类带来更多的、更大的贡献啊。很多难以治疗的病通过生物医学、生物制剂，它有了新的方向和希望。
0: 那当然了。
1: 啊，就像您说的那个叫什么乐易宝是吧？
0: 对，
1: 这个生物制剂是不是咱们国内现在也能够应用了呢？
0: 嗯，可以啊，24年获批上市了。
1: 嗯
0: 啊，但是啊，肯定要去一点大一些的医疗机构去打听、去问、去找啊、
1: 哦，
0: 因为这类还是应用的现在还没达到完全普及，因为上市时间还不是很长。
1: 嗯
0: 啊，所以必须得到一种专业大的医疗机构啊去询问。另外一个呢，就包括这个。咱们国内啊，就是今年也是刚刚获批了一款叫什么呢，叫桃蛋白的疫苗
1: 啊。有疫苗了。
0: 哎，你看看，也获得成功了。
1: 嗯
0: 啊，疫苗成功了，也是皮下注射的。它的作用啥？就是诱导咱们人类自身产生一种特殊的抗体，能够清除这种异常的磷酸化桃蛋白。
1: 哎呀，真厉害了。
0: 哎，它发挥积极的预防作用，你看看。
1: 嗯，
0: 为啥我之前不讲过，我说预防比治疗更重要啊。
1: 对呀、
0: 啊，对不对？
1: 嗯
0: 啊，你别让他得这个病，你后面就没这些烦恼了。
1: 嗯，
0: 所以说在发挥预防作用，这疫苗很好，防止你发生形成阿尔兹海默。那你说我们这一切的背后，你看看是不是都是生物医学的快速发展带来的结果呀？因为所有这些疫苗的成功，它都是要依托于生物医学，所以这个我们是不能忽视的。但是还是这句话，我们还要是给医学、给科学一点时间。医学科学它不是说停滞不前，为啥我讲反而现在是在大踏步的前进，未来会有很多难以解决的病通过生物医学都是能够找到答案的。为什么？因为生物医学研究的是生物物体本身的细胞，是从最基本基因的单位，从基因的角度去研究、去探索。什么叫根儿？我告诉你，这才叫真正到根儿上了。从构成每一个细胞最基本的单位，从基因物质去研究，然后发现了这些疾病的真正成因以后了，运用生物技术提纯生物活性物质，然后被人体直接利用，那你说是不是了不得的呀？我也跟大家讲，我说这个生物技术最终研发出的这种生物制剂， 这就是最有力对抗疾病的武器。什么优势啊？我说安全性，这是最高的，任何方式比拟不了的。因为它是从所有的这啥有生命的这种生物物种体内，通过特殊的技术把某些物质进行完全性活体提纯和提取，它不是任何化学分子式和任何化学的这些物质合成，它没有，相当于是纯天然的，没有任何伤害，这一点是最了不得的。另外一个什么，就是效果好。为什么好？它是高活性的，因为是从有生命的这种物种当中能够提纯出某些物质，通过技术的干预能一直保持高活性状态，从基因的角度实现什么基因高度融合和基因高度匹配，就相当于什么呢，把某些生物物种当中体内很多重要的物质，人类不具备的某些物质啊，从基因角度它能够移植培植到咱们人体细胞的基因当中，与咱们人体细胞和谐共生啊，就相当于扎到根上了，从根上开始就慢慢让它俩完全融合和谐共生，这才能什么被人体细胞真正的利用，而且长期长久的利用啊。所以说呢，它给带来的这种效果和作用它肯定是无比巨大的，就包括我刚才讲到的，就大家记着所有的生物制剂都是一样的，包括我刚才讲到的针对于咱们阿尔兹海默，不管是现在已经获批上市的，还是疫苗，还是说呢现在国家正在申报的啊，更先进的，都是属于生物制剂的类型。那它最终呢，它的核心的成分物质是什么？它都是从某种特殊的这种生物体当中，通过特有技术把某些特殊的珍贵物质把它剥离，把它抽取了出来，而且经过干预以后与人体的脑细胞某些基因已经实现高度融合和高度匹配了，可以被应用了。所以说呢，一没有损伤，另外一个就是什么高活性带来的什么这种高价值持久长久的这种作用带来的这种预后改善都是无比巨大的。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也在一直讲，任何一个东西好先进，它同样这是有利的方面，但是相对于来说呢也有弊端。弊端一个是什么呢，就像咱说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针对阿尔兹海默的生物制剂啊，包括疫苗，这都是刚刚获批的，肯定还得需要一个时间，还没有办法达到广泛性应用，这是一个，对吧？另外一个价格高昂，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对于我们有的一些患者来说，在治疗上可能是并没有说想象的说那么简单。为什么呢？就是高花费高花销。这个因为据我了解呢，就这类的生物制剂的价格可比我们传统用的一些西药啊或者用的一些这个中药啊价格呢都是要高出很多很多的。实际上这也是存在的弊端。但是随着往后慢慢的这个逐渐的发展，为啥我说未来生物医学已经完全成为主导的时候，那我相信是真正完全能造福全人类的时候，是吧？你所有的百姓大众普通人都能够广泛应用，轻松无负担的，没有高花销的去用，这才是真正的能够造福到所有大众了。
1: 嗯，真是太让人激动高兴了哈！感谢医学的伟大啊，生物医学更是了不起的英雄。
0: 对，
1: 我们把楚老师啊请到这里来，这回大家是不是感觉我请对人了？
0: 哎呦，
1: 给大家在疾病方面啊，能带来最新的、最前沿的技术方法，这对于我们患病的人群来说，帮助巨大呀。那这样哈，楚老师，咱们先就聊到这儿吧。剩下这点时间呢，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你看，大家都着急和您通话，请求您的帮助呢。
0: 好，可以，可以，没问题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喜儿。
1: 你好。
3: 哎，你好啊，楚老师。
0: 你好，
3: 楚老师啊，你现在是我最敬佩的人呢。
0: 哎呀，
3: 之前你讲那个呼吸吐纳36式，还有很多中医的知识啊， 我就觉得你特别了不起，因为知识太渊博了，能够把中医研究明白就很了不起了。没想到你对那个生物医学还如此的精通和专业啊，真不知道这背后啊要付出多少的精力和心血呀、
0: 哎呦，您夸奖了。因为我最开始接触医学的时候啊，实际上我是从生物医学开始学医的。因为我早些年这个我是很早一批相当于是出国的留学生，而且在国外呢最早接触的还是生物医学，所以说生物医学相对来说吧底子能打得稳一点。
3: 嗯
0: 啊，毕竟学习的时间比较长，七年多嘛。那后期回国以后呢，又从事中医方面的系统性的一些研究和学习。但是咱实就是讲呢，不管是中医也好，生物医学也好，
3: 嗯，
0: 还是小学生啊，我必须要承认的，因为医学是没有尽头的，所以说这个可不能说是像你说的什么有专业呀、啊，有多高的程度啊，这个不敢这么去讲。
3: 说实在，你太谦虚了，楚老师啊，楚老师啊，我现在跟你汇报一下我练习呼吸吐纳的效果吧。
0: 哦，可以吗？嗯
3: 嗯，你看我有糖尿病8年多了，三年前诊断出来有下肢动脉硬化。
0: 嗯，
3: 过去我这两条腿呀、啊，两只脚特别凉。
0: 哦，
3: 夏天摸的都像冰块一样啊，哎，从膝盖往下都是木的，走路的时候觉得这腿特别发沉。
0: 嗯。
3: 走个几百米啊，这距离就觉得这脚底下脚后跟疼啊。
0: 嗯嗯，
3: 还有站时间长了也不行，感觉小腿肚子麻酥酥的。
0: 嗯，
3: 还像有那个针扎一样啊。后来跟你学习呼吸吐纳，
0: 嗯，
3: 你教的呼吸吐纳方法很多。
0: 对，
3: 我觉得对我最有帮助的我都练习。
0: 嗯嗯，
3: 握拳呢，搓腰呼吸法，逆俯式呼吸法，这个合车运转吐纳法，
0: 嗯，
3: 还有六字诀，管肾脏的那个，
0: 催
3: 字音我都练了。
0: 啊，好吧，好吧，嗯嗯嗯，因为握拳搓腰这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呢，它很好，可以帮助我们来改善，我们比方说肾气不足，哎，造成这种腰膝酸软呐、啊，畏寒肢冷啊，手脚冰凉啊，啊，逆俯式这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呢，可以帮我们，比方说。哎，行气养血，增强气血的运行，改善气血不足的情况，还能很好缓解下肢冰凉、冰冷麻木的问题。
3: 嗯
0: 啊，那你做合车运转吐纳的方法呢？能帮我们改善腰膝酸疼、关节炎症疼痛、行走无力，包括腿脚的僵硬麻木，以及关节陈旧性损伤带来的这种疼痛，在症状方面。这都能有一个改善和缓解，
3: 是
0: 啊，还有六字诀的催字诀，专门对应肾脏，充盈肾精，补益肾气，强筋壮骨，壮腰膝。而且呢，这个肾主骨生髓呀，糖尿病病变之根就在于肾呐。中医把这个糖尿病不叫消渴吗？
3: 嗯，
0: 是吧？消渴主要就是肾、肺、胃。这三个问题，这三个脏器出主要问题啊！这个肾脏主水，负责固摄津液；肾阴亏虚会产生虚火，不能固摄水液，导致喝进的水快速的从小便就排出去了，啊，出现尿频多尿的情况。肺呢为水之上源，受燥热所伤，不能将水分输布至全身，水分都随小便流失掉了，就会经常的这种极度口干口渴，总想喝水。
3: 是。
0: 那胃是水谷之海，胃火旺盛，食物消化极快，这人就容易有饥饿感。
3: 嗯。
0: 吃多少也不见长肉。
3: 哎，
0: 总想吃东西，这就是什么糖尿病人三多一少的一些症状啊。所以说六字诀，四字音对应肺脏，六字诀的呼字音对应脾胃。再加上这几种呼吸吐纳方式，可以一块去练一练，对你整体这个病情的控制、症状的改善，这个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3: 好的，好的，是楚老师啊。
0: 嗯，
3: 我从那今天开始啊，就加练这两种呼吸吐纳方法。
0: 嗯，
3: 我现在已经练了2个多月了。
0: 嗯，
3: 现在我的腿呀、啊、和这个脚已经热乎了。
0: 哦，
3: 而且我现在这两条腿呀、啊、轻松多了。哎，感觉走路比以前呢走得远了。
0: 嗯，
3: 站的时间也长了，
0: 挺好。
3: 腿沉腿麻的情况也减轻了很多。
0: 嗯，
3: 如果再加上你说这个呼字音哈，
0: 嗯，
3: 四字音几练的
0: 对对，
3: 嗯，肯定还能更好。
0: 嗯嗯，
3: 非常感谢你啊，楚老师。
0: 哎，你就好好坚持练。
3: 另外呀、啊，姐儿啊，我还想感谢你。
1: 啊、
3: 哦我跟老伴儿啊，很早就加入了乐龄芳华了，
1: 是吧？
3: 而且去年你给我们争取那个虫草养颜液，我争取到了。
1: 嗯，
3: 当时你还掏钱帮助我们，给我们价格上巨大的优惠补贴呀，自己没花多少钱，要是没有你的帮助啊，我们都用不起呀。说实在，你真是大好人呐！
1: 哎呀，您太客气了啊。我当初成立乐龄芳华的初心，那就是为了帮助老年人。啊，让老年人呢，都能过上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啊。所以说，无论是物力方面啊，财力方面，只要是喜儿我能做到的，那我肯定是不遗余力的会帮助大家啊。您能争取到这个虫草养颜液，确实是非常幸运啊。虫草养颜液的数量因为一直很少，有很多的家人朋友等了很久也都没有用上，这也是我心里一块心病哈。就是希望有一天呢，这个虫草养颜液它能够突破技术的瓶颈，让更多的百姓们啊都能用得起用得上。
3: 是啊，喜儿，这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愿望啊。虫草养颜液太好了，就是那个用野生这个虫草提取的，听说也是那个生物制剂是吧？
1: 嗯，没错，虫草养颜液呀、啊、它是伟宁团队啊经过多年潜心研究成功的从冬虫夏草当中啊提取出了大量的有益成分，活性高，纯度高啊，它也是一款非常好的生物制剂哈、啊。那您争取这个虫草养颜液是自己用吗？
3: 当初数量很少，我只得到一份啊。
1: 嗯，
3: 我没舍得用，我给老伴用的
1: 啊，给老伴了。
3: 哎，我老伴6年前呢检查出老年痴呆
1: 啊、
3: 哦，那时候就发现他的记性特别差。
1: 嗯。
3: 一天到晚呢总在找东西，很多经常用的东西啊他都放到哪儿都记不住了。
1: 嗯，
3: 出门买菜啊总给错钱呐。有一回啊就新开个超市，离家也不算远，可是老伴竟找不到家了。
1: 哎呦，
3: 哎呀，我和孩子觉得不对劲儿，领他去医院检查，他知道老伴得了老年痴呆。
1: 嗯，
3: 这几年一直在吃药，但这情况还是越来越糟。最严重的时候老伴已经不认人了。
1: 嗯，
3: 哎，家里的三姑呢老伴都分不清楚谁是谁，你说。哎，吃饭给多少吃多少，不给他也不吃。哎，说话也说不清楚了。白天睡觉没完没了，但是晚上特别精神呐、啊。走来走去的还偷偷摸摸的好像要藏什么东西。哎呀，根本离不开人儿。天天呐、啊、看着他呀，我家的门啊都是从里头用锁锁上啊。就怕他偷偷跑出去走丢了啊。
1: 哎呀，您这个老伴儿情况真是太严重了啊。今天呢楚老师讲的阿尔茨海默症啊分为轻度、中度、重度。我一听您老伴儿这情况应该是已经到重度了呀。
3: 是啊，反正是很严重。
1: 嗯，
3: 但是去年用上这个虫草养颜液以后老伴儿有好转了。
1: 有好转哈。
3: 哎，开始给他一天喝2支，慢慢症状有了好转。就给他加量喝了，现在每天喝6支，哎，现在老伴儿啊已经能认人了。
1: 嗯嗯，
3: 这回三个姑娘要来的话能分清
1: 了。嗯，
3: 哎，现在白天也能睡觉，但是下午睡一小会儿，晚上也能正常睡觉，哎，不会这黑白颠倒了。
1: 嗯，
3: 说话呀觉得比以前清楚一些呀，但是照正常人呢还是不行，不过现在老伴儿的头脑清醒的时间多了。
1: 嗯。
3: 他清醒的时候我也领他练习那个呼吸吐纳，有时候简单的步骤能记住一些，忘了我就提醒他。反正老伴用着这个虫草养颜液再加上练习这呼吸吐纳，我有信心呐、啊、老伴会越来越好啊。
1: 嗯，真是非常替您高兴哈、啊、原来那么严重的问题、
3: 嗯、
1: 现在能慢慢好转啊，还能练习呼吸吐纳了，那真是很不容易啊。
3: 嗯，
1: 那、啊、咱们继续坚持服用虫草养颜液，咱们也坚持练习这个呼吸吐纳啊，相信老伴儿啊肯定是会有恢复好的那一天的。
3: 是啊，喜儿，我孩子们都有信心。
1: 嗯，
3: 这两天听楚老师讲这个生物是医学知识哈，哎，我现在觉得这个生物制剂太了不起了。这不我今天听节目 好像针对那个脑痴呆，还有一种一个新的生物制剂上市了，是不是啊？
0: 对，2024年啊，咱们国内以获批上市的针对阿尔兹海默，也就所谓叫脑痴呆啊，叫什么叫乐易宝啊，这是商品名叫乐易宝，它是全人源化抗阿尔法贝的原纤维单克隆的一种抗体，是针剂的，是静脉注射的。而且得按照体重标准，每公斤体重10毫克的剂量需要注射，而且每2周是注射一次。这个生物制剂好处是什么呢？它这款生物制剂可以激活这种小胶质细胞，清除细胞间隙淀粉样的斑块，能阻断这种斑块持续性的这种破坏突触和神经元的细胞。而且这款生物制剂呢，能有效的延缓这个患者认知衰退的进度。相比其他的这个传统的治疗方式来说，肯定是更安全、更有效，而且是更持久的。这也是任何其他方式的方法也实现不了的。但价格相对来说啊，这个不是很便宜，注射一次应该是在7000多块钱左右。
3: 贵点也没关系啊，现在呀还不敢让老伴出门，也不敢离开人。哎呀，我希望老伴快点好，只要能用上，肯定也得让老伴用啊。楚老师，我就问一下。如果老伴用上这个乐易宝的话，跟现在用的这个虫草养颜液有冲突吗？能不能一起用啊？
0: 虫草养颜液这个在几年前呢、这个是这个工程师曹伟宁啊，他们一个团队这个搞出来的，这个我是清楚的。如果按照你刚才这个说法啊，因为我一直在听，就是你老伴现在通过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呢，现在已经感觉到有变化，有好转。这个呢，我的建议是什么呢？你可以再继续用一用，看一看，因为在结合呼吸吐纳以后啊，你看他这个问题是不是会越来越好？如果持续性的向好的方向去发展呢，我还是主张什么呢？就是我们不管用任何一种方式，在安全有效的情况下，我们什么尽量的能减少一些花销和花费，对吧？所以这是我的建议啊。但是选择还是归你。所以你要非要想给老伴也想用一用呢，那你就到你当地这个大的医疗机构，尤其是三甲级医院，你去问一问有没有啊，这个是你自己选择啊。
3: 那个太好了，那我就让孩子打听打听我们当地这个能不能用上这个新的生物制剂啊。
0: 对，那
3: 用上再配合这个虫草养颜液，那不就更好了吗？是不是？
0: 对，那你要希望能更快一点是吧？你还不在乎多花这点钱，那你就配合用一用，看你自己啊。
3: 好，那也谢谢楚老师了，也谢谢喜儿啊。
0: 好，再见。
3: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4: 北京时间14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5: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4: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5: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4: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100岁。

0: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锦红，156-4061-9555。
1: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话题类节目《活过100岁》。我依旧是您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继续分享科学研究和健康常识，为各位呢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每天凌晨我们的节目还会为您进行重播，也欢迎大家随时收听。

手机用户可以随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100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

今天的活过一百岁啊，咱们的话题呢围绕着疱疹病毒展开的。最近有很多朋友说呀，哎呀，怎么起了这个小水泡了呢？是不是普通的皮肤病呢？可是好像又不算是普通的样子哈，就是很疼很痛，结果去医院确诊啊，是这个病毒性的疱疹。说熬夜后嘴角突然冒出小水泡啊，以为是上火，中老年人突发带状疱疹，疼得都不敢穿衣服，却以为是普通的皮肤病。事实上，这都是疱疹病毒引发的，而且只要感染就不会被彻底的清除，终身潜伏在体内。疱疹发作呀，不是简单的皮肤问题，而是一座免疫信号塔。是否发作、复发几次，都能侧面反映出免疫系统的波动。大多数朋友呢，对怎么感染的带状疱疹啊，像这个疱疹病毒，它是没有感知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被盯上的。初次感染疱疹病毒，大多呢是发生在儿童青少年时期，要么没症状，要么表现为发热、咽痛，就好像是一场普通感冒。很多人啊，也不会因此就医，更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目前呢，已知与人类感染相关的人疱疹病毒有8种亚型，广泛的存在于人群当中。随着年龄增长和外界接触增多啊，碰到不同亚型的几率呢逐渐增大，感染几率也逐渐增加。一生当中感染至少一种的比例占了近90%。侵入人体之后潜伏是疱疹病毒的生存策略，堪称是钉子户。但是不同病毒的藏身地又往往不同。比如说单纯疱疹病毒可以通过亲吻、飞沫或者是母婴传播，主要潜伏在三叉神经节啊，还有尾骨附近。那么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呢，可以通过呼吸道飞沫或者是直接接触水泡液传播，最常潜伏在脊髓后根神经节当中。巨细胞病毒常藏身在腺组织、肾脏等部位，是妊娠期最常见的致病啊致畸病毒之一。还有疫痹病毒长期潜伏在淋巴组织当中，可能和多种慢病相关。那么潜伏期的病毒啊，会进入到休眠，几乎不复制、不诱发炎症反应，相当于隐身。免疫系统是很难察觉到这种无毒害的病毒的，所以形成一种长期共存的局面。但是他们并非一辈子安分。医生说到啊，正常状态下呢，机体靠免疫细胞持续监测，牢牢压制住病毒，维持平衡的状态。一旦监视力度下降，病毒啊就可能苏醒，大量的复制，形成肉眼可见的疱疹。病毒本身呢，其实它没有变强，关键的原因是你啊免疫下降，比如可能是衰老、慢病、营养不良造成的，也可能是受糖皮质激素、化疗药物等因素影响。同一病毒初次感染和复发时的表现呢，也是有区别的。前者呀，往往更加的隐蔽或者轻微，而复发呢，就更加的局部。首先呢，

它会长出小水泡哈，一般的以密集型的小水泡为主要表现的疱疹病毒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种啊，尤其是像单纯疱疹病毒一型和二型，初次感染呢多发在儿童期，症状比较隐匿，或仅仅是口腔内长出一些小溃疡。那么一型疱疹复发前期，口唇周围有局部瘙痒、灼热、肿胀感，随后会长出簇集的小水泡，病程约为一周。而二型疱疹呢，多发生在生殖器部位，两种疱疹都常在同一位置反复的发作。它有一个比较厉害的影响，就是会伤害神经，尤其是水痘带状疱疹病毒。顾名思义啊，初次感染呢会让人发烧，全身长水痘，复发的时候就变本加厉了。病毒不仅会沿单支神经跑到皮肤，形成单侧条带状的成簇水泡，通常呢是不会围绕躯干一圈的啊，但是它会伴有剧烈的神经痛，像火烧啊、电击啊或针刺一样。部分人啊，肝疼还不起疹子啊，也有这种情况。整个病程呢，可达2到4周。那么年龄越大啊，遗留顽固后遗神经痛的风险就越高。

EB 病毒、巨细胞病毒还有人疱疹病毒六型七型复发的时候啊，这个皮疹往往是不突出的，它会以全身症状为主。 EB 病毒复发的典型表现呢，是反复的发热，退烧效果差，可能会出现淋巴结肿大，婴幼儿突发高热3到5天，退烧后出疹子，也可能是人疱疹病毒六型七型引起。健康人群感染巨细胞病毒往往难以察觉，但是患有恶性肿瘤、接受放化疗等免疫力严重低下人群更是需要高度的警惕，因为可能会出现像脑炎、肝炎等严重的并发症。疱疹发作的频率、严重程度不同，反映的免疫状态它也是不一样的。那医生总结到啊，说小于3次呢，它属于短期的波动啊，单纯疱疹病毒1型半复发呢，一型年复发1到2次，那么2型复发小于3次，大多是和短期免疫波动相关，可能是你连续熬夜，过度劳累，精神压力太大，生理期啊，像这个感冒发烧，还有局部外伤以及强烈的日晒造成的。调整作息之后，免疫功能恢复就可以痊愈，无需过度的焦虑。另外医生补充啊，说像儿童、青少年免疫系统尚未发育成熟，疱疹发作也不能简单的等同于免疫力下降。而医生表示，如果说你超过6次啊都复发，这就是异常的预警了。如果单纯疱疹病毒1型、2型年复发超过6次，就可看作频繁复发，可能预示着早期糖尿病、甲状腺功能异常、慢性疲劳综合征、免疫衰老等问题，还可能预警肝肾功能异常或者是血糖控制不佳。也有可能呢和长期使用免疫抑制剂还有免疫缺陷有关。虽然大多数人一生啊可能仅发作1次带状疱疹，而 EB 病毒、巨细胞病毒少有明显症状的复发，但是免疫力降低的时候仍有可能会反复的发作，一旦有不明症状的发热出疹啊，需要及时就医排查血糖、肝肾功能、感染以及血液系统疾病。很多人啊看到疱疹的这个第一反应啊，可能就是说那我涂药膏吧，或者赶紧吃点降火药啊，用点偏方。面对不同类型的疱疹，要学会区分，科学的应对。首先呢，医生说到啊，要先控局部疱疹发作急性期，先防止它扩散。比如说长出口唇水泡，不要去抓挠，也不要挑破哈，以免继发感染。避免亲密接触，不要共用唇膏、水杯等等。带状疱疹出疹72小时之内呢，是抗病毒的黄金时间，尽早规范治疗，能够缩短病程，降低后遗神经痛的风险。接下来就是做好防护啊！这疱疹复发的水泡破溃阶段传染性是最强的，要做好个人周围、家庭内部的防护。首先限制皮损部位，保持患处干燥清洁，避免水泡液接触污染其他的位置，不慎接触水泡后呢，立即彻底洗手，避免自身或其他部位被感染。像毛巾、脸盆、餐具、剃须刀啊、唇膏等等个人物品要严格的分开，不要共用。家中有老年人、婴幼儿、新生儿以及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就更不要直接去接触患者的水泡和结痂部位。规范用药是非常关键的，医生提醒啊，切勿自行使用激素类药膏涂抹在疱疹上。激素会抑制局部免疫，导致病毒扩散，病情加重。频繁复发的唇部水泡要在医生指导下开展规范抗病毒治疗，必要时呢要进行长期抑制治疗。那么带状疱疹口服抗病毒药的剂量需要医生评估，不能照搬说明书，药量不足会拉长病程，增加后遗神经痛的风险。带状疱疹又俗称蛇缠腰，民间啊还流传着说墨汁画圈困蛇，还有像毒蛇酒、雄黄涂擦按摩等等偏方，
这不仅无效，还可能会引发你过敏、皮肤腐蚀、感染、神经中毒等严重的并发症。并非所有的疱疹都能够居家观察，出现一些情况就千万不要在家硬扛，比如说累积到眼睛，出现眼痛、畏光、视物模糊、头面部啊、耳部长出疱疹，还有伴随耳痛、听力下降、口角歪斜、长期使用免疫抑制剂、肿瘤啊、移植患者啊，以及呢孕产妇、新生儿出现疱疹、出水泡，同时合并高热、剧烈疼痛、呼吸不适、大小便异常等等，切勿自行处理，一定要尽快的看医生。比起发作后再治疗，这更为重要的呀，就是咱们日常的免疫管理。平时要规律作息，避免长期熬夜。那么唇疱疹患者要注意防晒，避免口唇外伤，调整好饮食，适量的补充富含赖氨酸的鱼、蛋、豆类，少吃精制糖和高精氨酸食物，比如坚果、巧克力。同时要控制好基础病，积极管理血糖、肝肾功能，帮助免疫系统维持稳定。目前呢，国内有重组蛋白疫苗啊，还有减毒活疫苗两种带状疱疹疫苗，适用于50岁及以上人群，保护的效力呢可达90%以上。即使啊得过带状疱疹，也可以接种，以防复发。好，听众朋友，咱们今天这个话题啊，主要就是围绕着这个疱疹啊、疱疹病毒展开的。那如果您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或者有一些心得体会呀、想和大家一起交流的，欢迎您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评论区发表您的观点看法，稍后呢我们再一起分享。

每天14点锁定 AM 666 FM 92.7，活过100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

0: 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来分享一下各位啊在评论区发表的互动消息。看来啊得这个疱疹的人啊还真的是挺多的哈。每年换季的时候，或者说这个免疫力低下了啊，再加上劳累啊，刚才我们也分析了啊，医生也提出了说很多原因都有可能呢让你感染到疱疹病毒，然后呢类型呢也是不太一样的。看小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说到，说我这人啊嘴唇就是这样，从小到大经常起水泡，哎呀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儿。那您看一看是不是要好好的这个周期性的做一些体检啊，查一查自己的免疫力呀、血象啊什么的，做一做大生化什么的哈。但最主要的还是要看医生，用医生的这个专业的指导呢去进行检查。平时呢提高免疫力，这也是很关键的。原定三生说，这个大拇手指头啊出现了水泡，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汗疱疹，开了一瓶抹的药，一天涂两次，但是两个星期过去了啊还没有大好，确实挺愁人的。确实是哈，这身体上爆小样它也是不舒服的。黎明说，一年复发好几次，我一直以为就是我火大爱上火，看来下次得赶紧看医生。那当然啊，您可不能说自己在家瞎用药哈，还得看医生。小悠悠啊，这位朋友说，以前医生就告诉我是免疫力比较低下，现在呢经常锻炼身体，然后吃高蛋白的食物，科学营养搭配，多锻炼，提高免疫力，已经好久没有复发了。您这个做法非常棒哈，有针对性的。好，感谢以上这么多位朋友啊发送过来的今天话题的互动消息哈，也是感谢大家再一次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呢就差不多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关注收听和参与话题互动。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洪佳。今天啊是星期五，那么我们的节目呢就暂时到这里，稍后时间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给大家推荐好物了啊，马上过节了。是不是得整几
2: 个，马上双节就到了，是不是又到了合家团圆的好时候，或者是约上自己的三五好友小聚串门的好时候啊。那桌上呢肯定得备点好吃货，对不对？之前呢咱们已经
3: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4: 皓月当空，佳节传情，锦州新闻广播祝您中秋安康，愿锦城万家灯火，岁岁团圆。放慢奔波脚步，陪伴身边亲人，共赏一轮明月，尽享人间烟火。 平安喜乐，万事圆满。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0: 康是人生的幸福泉，美丽是女人的必修课。美丽课堂，欢迎收听。本节目由秀妍美容院协办。
1: 好的，阳内加秀外等于健康与美丽同在。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美丽课堂。今天我们继续为您请来的依然是秀妍老师，为朋友们介绍四季护肤知识，并回答一周以来听众朋友提到的跟美容健康有关的种种问题。秀妍老师1988年毕业于沈阳药科大学，她是高级美容师、公共营养师、心理咨询师，深谙国学及养生保健知识。她创办秀妍美容院30多年，一直致力于中医应用于美容养生方面的研究实践，针对顽固性过敏、久治不愈的痤疮、激素性皮炎有独特治疗方案。2010年，他与北京中医药管理局合作，利用能量医学康复痛风、高血压。2013年，引进喝就瘦、减内脏脂肪的减肥项目，并进行全国推广。2015年，引进光电技术，驱除遗传性雀斑、胎记、面部抗衰等项目。秀妍美容院的地址你也记好了，连锁一店临河区云飞街中山门诊南临，电话呢是0416-293-8085 293-8085。二店的地址古塔区人民街和宜昌路的交叉路口，在宜昌路上宝二小学对过，电话呢是0416-232-2608 0416-232-2608。大连店的地址你也要记好了，大连市西岗区万达华府一区，大连市西岗区万达华府一区，电话0411-3997-6575 0411-3997-6575。秀妍老师还有一部手机微信专线，那您也可以添加一下这个号码，加一下微信好友13940619139 13940619139 13940619139。快手号呢，您也可以记好了 SY134913 SY134913。那么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想向秀妍女士来咨询，或者说有美丽的心得想在节目当中进行沟通交流，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节目。

0: 好的，我们看一下时间，秀妍老师呢已经把电话打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有请我们的秀妍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张杰快乐。今天正好是中秋节哈，特别有意义。我们在中秋节这个时间段哈，大家都要吃月饼，所以每年到这个时候呢，秀妍老师都会提醒大家，好吃也馋，但是不要吃多。现在咱们这个营养啊都不缺，所以有的时候一块月饼吃完之后呢，就得十来个小时都不饿。这跟我们能量储存这么多有关啊。那么月饼呢，基本上我是这样的，就每年过中秋节的时候，把月饼切成四块，然后家人就分着吃了。要以前的时候，可能是一人一块月饼，哎呀，弄得一天都不饿了啊。所以吃月饼呢，它里面的成分呢，大家也都知道，油比较多，然后呢，这个味道呢也比较厚重啊，所以我们就不要吃的太多，最好是小月饼哈，就不要买那么大的啊，然后那小月饼一块儿也就够了。那么吃月饼呢，它除了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营养，最重要的是一种念想，还有一种纪念，再有一个呢，就象征着一家人的团聚和这种喜气洋洋的气氛啊。所以月饼呢，它是有它自己独特的含义啊，就是这叫团圆嘛，大家都在一起啊，然后共同赏月。现在呢，我们在这个过节的时候，已经不在乎我到底是吃，我还是吃多少，就在乎的是一种氛围。这就说明了我们的物质呢是极其丰富，我们的幸福生活呢也是非常的这个甜蜜蜜的啊。要到以前，我记得小的时候一块月饼吃完甜嘴巴舌，还觉得还要妈妈再给一块啊那种感觉。甜的东西入哪里呢？入我们的脾胃。因为到了秋冬季呢，你看这个肺主气，是呼吸。到了秋冬季，就是呼吸系统呢，这个时候是经考验的时候，也叫肺主金嘛。所以金气旺，吃点甜食呢，恰好到中秋。甜为土嘛，土来生金啊，对我们的肺气功能依然，从科学角度来看，那吃点甜食对肺还是有好处的啊，但是不要多食。长期吃这个非常这个厚味的，尤其是甜味儿啊、咸味儿啊、辣味儿啊，比较厚重的，都会伤我们的直接的统领者，也就是我们的五脏，它的功能。比如说像甜味儿呢，主的就是心脏啊，心脏和甜呢放到一起，心脏呢和苦味儿放到一起，那脾胃和甜味儿它是对等的，那酸味儿呢对应的就是我们的肝，肝又主免疫系统啊，那么肝呢又去克木，所以多吃太多的甜的，对我们的肝脏呢也是一种损耗啊。然后就是苦味儿和这个酸味儿、甜味儿、辣味儿是入肺和大肠，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咸味儿入我们的肾功能，所以它们是五味和五脏呢是有一个协调性的关系，就是多吃这个咸味儿的，就会让我们的肾脏功能非常活跃，它大量的损耗。相反呢，它也会对我们的肾脏的功能起到一个咱们削减性的作用，所以过食都是问题啊。所以我们可以呢，就是在吃东西的时候稍稍少吃一些，不要过多的去吃啊。只要呢我们吃的，因为你不光是吃一类食物嘛，你要吃这个五脏六腑都喜欢的食物，所以呢人的营养呢不能偏颇啊，不能单纯的我就吃这个那个我不动啊，这个也是一个不正确的这样一种这个饮食规则。那再有一个呢，我们应该知道啊，所有的味道和五脏六腑的确是密切相关的。过食呢，比如说过食甜味儿的，那土就旺，土旺呢就去克水，对我们的肾功能呢它是有一种的管制和约束性的作用。那如果呢这个土味太重了，那相对来讲呢叫土厚木绝，木代表肝和胆，所以对免疫系统呢也是一种考验，所以平衡呢才是健康。如果呢你的平衡度没有把握好，那对健康来讲也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影响。就如同过食甜食，人的眼睛因为肝主目嘛，对于视力的影响也非常大。所以除了我们青少年要保护好我们的视力，我们年龄长一些，中年以上的人对视力的保护呢也是势在必行的。那你看很多人经常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我到底什么时间啊让孩子呢就是真正的 进入到学习状态比较好。其实我个人认为啊，我们国家呢觉得说六岁到六岁半就可以上小学，那么这个实际上也就是我们开始看书的年龄。如果过早的让孩子呢去看手机啊、看书啊，相对来讲对他的视力啊，都是一种呢过度的这种提前让他消耗。其实这个呢也不是很对的。当然了，学习很重要啊，我们一定要这个认真啊、刻苦啊，这个都有关系。但是我们也不要忽略了我们视力当中的，也就是眼睛嘛，和营养之间是有关系的。多数人认为学生近视眼由于营养和成分和营养的成分和饮食的状态都是有关的。那么学生呢正在成长出现的问题呢，可能的确与营养呢是有关系，但是我们也不是绝对的，一定是要这个用眼卫生作为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保护的方式。所谓用眼的卫生呢，就是不要盯着一个地方啊，就是长期的去看着一个地方，因为小孩嘛，他还在成熟期，那么他很多在眼部的结构上，还有一部分呢近趋于呢逐渐成熟，所以不让他太过分的去消耗。那么近视眼的遗传呢，不一定来自祖传。有的人呢夫妻双方有近视的，那么有的人也是后天，比如说父亲啊或母亲后天近视，生出来的女儿和儿子呢也未必一定就是近视。但是如果按照正常的这个生活规律来讲，不会影响到子女。但是恰恰呢是因为父母也是后天的基因的一种改变造成的近视啊，然后呢生活习惯呢又影响了子孙，所以才让人感觉到近视呢也是遗传啊，爸爸近视戴眼镜，那孩子也戴眼镜，其实这是一个误导。那么成年人以后还会患近视眼吗？一般情况下，中小学呢近视眼是开始的一个阶段，20多岁呢就会停止发展。但是呢上大学之前如果还没有近视，到大学里面出现了近视呢也是大有人在的。所以这个近视呢，我们不光光呢是说的是否是遗传啊，是否是跟我们的用眼卫生啊，其实它是综合性的问题啊。就是目前来看呢，我们的近视眼的这个孩子们是越来越多，跟我们这个每天呢都要有一个时间去看平板或者是看电脑或者是看电视都是有直接关系的。如果正常的看书在正常的光线下，那么这种呢就是出现近视眼的频率呢还的确不是很高。现在我们电子产品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呢我们也就应接不暇了。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我还是希望就是我们在平时的时候呢要对这个时空的一个对比。那么现在来看呢，我们在讲到这个近视眼的问题还是跟营养呢的确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叶黄素和贝塔胡萝卜素的摄取啊。那么叶黄素和贝塔胡萝卜素的摄取呢一定要作为我们保护眼睛的最重要的营养措施之一啊。因为它没有之二。因为你看啊，如果营养不缺乏的情况下，即使出现了点问题，那么很快是可以修复的。但是如果营养出现了问题，那么很快呢也会出现就是类似眼部的眼疾。所以在这里呢，薛岩老师提醒大家，我们无论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眼部的不适，都与我们用眼卫生有关。你记不记得呢，我们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我们都要做眼保健操是吧？那么那个时候做眼保健操的目的是啥呢？就是让穴位就是姚氏白穴呀，又是太阳穴呀，又是司中空穴呀，又是八髎穴等等。那么这些呢通指髎穴，那么这些穴位呢都是对我们眼部的这种循环那起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做眼保健操这事儿呢，我觉得应该坚持到我们这个从青少年到中年到老年，我们一直应该坚守这个动作啊，就是做眼保健操。再有呢就是我们一定要这个每天啊，我们要给自己一个座右铭，就是我看书的时间不宜过长。为什么我们有一节课一节课啊？那有些人呢真是对学习特别的热衷，那每次他学习都要一盯着这个书来看的时候就超过3个小时4个小时，而且呢不休息的看，那当然了对我们的视力的损耗呢一定是有大幅度的增加啊。还是45分钟到50分钟，我们就应该起来然后运动一下，远眺外面，尤其是看 绿色的树叶啊，或者是看动的那个飞的小鸟啊，我们要看一看，或者是仰望天空啊，这都是一个好的习惯，也是保护视力的一个习惯。那么秋冬季来了之后呢，我们会有视物呢这种比较费劲啊，还有呢视物模糊啊，眼干流泪呀、还有的人呢会有飞蚊症啊等等。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眼部循环不畅，然后对营养的吸收呢也会出现了障碍给导致的啊，所以不要总想我这个就是家族遗传，那你要被这件事情封锁住了，那你的眼睛真的就不太容易被重视起来，也不太容易呢从这个一个很好的眼睛，那你很快呢就会戴上眼镜了。历史的原因呢也比较多，比如说我们原来不太懂得用眼卫生出现了问题，那现在弥补起来也是比较费劲的。但是我们至少在青年和中年时期到晚年时期啊，就老年时期，我们不至于得白内障啊，不至于得青光眼，不至于得一些就是这个就类似于这种年老的这样的疾病。所以保养才是健康的开始啊，这是给这个我们平时里啊经常对眼部卫生不是特别注重的人提个醒。那么秋冬季呢，我们还是要嘱咐大家叫肺主皮毛，开窍于鼻，下落大肠。如果您便秘的话，这个时间段正是治便秘最好的时候。比如说用这个大枣三枚啊，然后苹果半个苹果就行，切成丁，切成块，然后再加上两三个山楂煮水喝，这个对于便秘对于润肠通便的效果也是非常了得的啊，可以试一下。当然了，所有的食疗绝不是一次我就能达到治愈的效果，我们要坚持，至少你要坚持三次或者是到一周，你会看见明显的缓解便秘的效果。而且你会觉得呢，在用这些食品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你的皮肤状况也会得到改善，同时呢你的精神头也会得到改善啊，所以这个也是特别好的啊。所以我们无论如何在我们目前的情况下呢，要希望大家都能做到，我们除了用眼卫生之外，我们还要做到我们身体的一个纠正啊，这个叫修行吧，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去修正我们不良的行为啊，不良的饮食行为，不良的生活行为啊，这个都是我们应该做到的。因此呢，我们在这个秋冬季还要对长痘的、过敏的，还有呢皮肤呢出现那种类似像就是细小皱纹，又叫蚂蚱褶，就是推不开、敞不开那种干纹，也是我们这个季节要注意的。因为夏天我们出汗比较多，面部的营养又没有被及时的补充上，所以呢，我们就会出现了皮肤的这种就是细小的皱纹。那么细小皱纹就如同一个，就像我们的土啊，它干了之后上面会有那些纹理。如果你往上倒了一盆水，你会发现这个土很快就被滋润。那我们的皮肤跟大地母亲是一样的，跟我们的皮肤呢也跟土是一样的，它需要的是润泽啊，滋润它啊。那么滋润的方法呢，除了水之外，还要有一些像类似于营养成分，维 C 啊，维生素 B 啊，还有呢就是玻尿酸啊，这样都是我们皮肤所需要的营养。那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皮肤出汗或者我们洗完脸啊两三分钟以后，我们会长一层皮脂膜。那么这一层皮脂膜呢，对我们的皮肤保护呢也是真的就是特别的重要。那我们平时里怎么办呢？除了做面膜之外，我们还应该到美容院去做一些这个真正的深层，那叫三层半的护理。经常给大家提到三层半，那皮肤的三层半都是走到哪一层呢？首先是角质层到透明层，透明层到极细胞层，极细胞层到这个我们的生发层，生发层呢就是三层半这个位置，也就是不断的分泌新的细胞，不断的滋养我们的皮肤。也就是说，当我们的这个角质层被分泌掉了之后，那不能说不长这个细胞了吧，对吧？那么基底层叫不断的，你损失了十个细胞，基底层就给你加工成十个细胞推到你皮肤表面。所以每一周我们都会有角质层的脱落，你是看不着也摸不着，因为你经常洗脸嘛，就不知道。那如果你七天不洗脸，你会发现啊，鼻翼两侧会爆皮儿，两腮那个位置会脱春啊，这就是角质层。所以呢，一周不洗脸，当然我们坚持不了啊。我打个比方是这么说，那四周下来呢，基本上把我们基底层生成的细胞就推到了我们的颗粒层和这个角质层。所以呢，一个月28天，我们的皮肤会有 啊，会有明显的这个改变啊。在这里给大家提示，就是一周做一次面膜是最低配，那一周做两次面膜属于中配，那你要如果隔一天做一次面膜那是高配，因为北方气候就是这么干燥，如果你不做面膜的话，对我们的皮肤的影响很大，尤其是长皱纹啊。其实痘痘好治，过敏好治，长斑也好治，只有这个皱纹是不好康复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自己的皮肤充满水分，充满光泽，充满营养，这个时候我们的皮肤就不会出现那么多的皱纹了啊。因此呢，这秋冬季呢，我们对皮肤这块呢提的比较多一些，因为肺主皮啊，肺主皮毛，还有一个是头发。如果你发现了最近这段时间大量的脱发啊，大量的掉头发啊，一洗头之后都打团啊，这个说明你的肾气比较弱了。给大家一个验方啊，就是五黑，什么黑米、黑豆、黑芝麻呀，羊灰伤肾呐、啊，还所有的这个五黑，我们把它呢放在一个茶叶包里，然后煮水喝。如果家里面有阿胶粉的，可以倒啊，差不多小孩的那种婴儿的那个勺一勺。把它煮水喝，里头再煮个鸡蛋啊。那么这个营养你三天煮一次，你会很快的把你这个脱落的头发慢慢的生长出来，而且呢是防脱发，而且是防白发啊。有的好多朋友们听到我每年在秋冬季给大家都出同样的验方，他们会觉得哎呦，我就喝了一段，但那段很好，后期就不坚持了啊。在伏天没有必要坚持，那么秋冬季一定要坚持，对我们的腰膝酸软啊，然后这个有的时候会自汗盗汗啊，还有就是头发经常脱落，再就是白发呢早生啊，特别特别快啊，就是刚有几颗白发的时候突然间发现这个白发，哎呀真的层出不穷。所以这个也叫肺主皮和毛啊，代表毛发。你发现了，当你的皮肤呢出现了那种没有光泽了，一摸的拉巴巴了，你就不用说啊，那一定是肺气功能弱了。因为皮肤呢它跟肺有关啊。那我们的指甲也是一样的，如果你发现指甲盖软乎乎的，然后呢你会发现它有那种树状纹理，那么这都跟我们肺有关。还有一些书籍上写跟肝脏有关，那的确是啊，肝主爪和筋嘛，筋嘛，爪不就是手爪嘛，脚趾头手指头嘛，它也有关系的。因为肝主木嘛，手就跟木头一样，叫乙木嘛，我们手经常动，就跟那花花草草是一样的，所以它既属肝又属脾脏和我们的肺脏啊，叫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手和脚，它和我们的皮肤呢又多了一层，它归肝脏统领，也归脾脏统领啊。所以当你发现你的皮肤出现了那种黄啊，你看有点像黄脸婆了，你不要去怪别人，叫肝脾不和，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啊去检查检查我们的肝功，然后去检查检查咱们的脾胃啊，这个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就是比较好的这样一种这个保养方式吧。因为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到医院做一些理化数据呢，就是因为我们一旦看到了我们的理化数据啊有红箭头了，那么这个时候会警醒我们要对这方面产生一个很好的保护，要注意了。如果你经常不去检查身体的话，那你就有可能觉得我没有症状啊，我没有感觉呀、啊、你怎么说我这个呢，我怎么了，我啥也事儿没有，等你有事儿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啊比较严重的问题，到那个时候你可能吃药啊打针啊就前点功上了才能好。所以呢我们说保养这块儿呢，可能是你不保养啊，你可能没觉得什么，但是保养你可能还是老样子，就是十年前的你和今天的你是一样，这也就是呢延缓了衰老。但你不保养的人呢，就是让你的样子就是老，让你觉得跟同龄人比你比别人呢大上个三岁五岁的，我觉得这也挺可怜的。所以在这里提示大家，我们秋冬季该干的活儿特别多啊，每天呢忙忙叨叨的工作为了啥，我们赚钱为了啥，对吧，不就是为了一份的健康一份的幸福啊。谈幸福首先就要谈健康，如果你不健康了，全家人都会给你受到了牵连，对吧。所以为了家人啊，为了自己啊，也为了幸福，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啊，我们尽力而为。当然了，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那我们及时发现及时调整。所以现在你看我们的人的寿命呢都已延长到80岁90岁平均寿命，那以前60岁就不行了这个人，是吧。那么现在延长了20-30年以后，我们会发现到90岁的人还是那么健康，还是那么硬朗，不是大有灵在吗？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承认自己到六十岁就老了，到七十岁我就哪儿都不能去了，到八十岁我可能就在家里等着啊？其实不是的啊，生命在于运动，生命也在于你自己的精气神被调整起来。每次呢，我们的节目时间都比较短，所以上节目的时候呢，有可能就会说某个关键的这个知识的时候呢，就不能说的特别展开。但是不要紧啊，我觉得我们的这个节目每周都有，我们每周呢都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起来探讨那个就是健康啊、养生啊、美容啊，哎，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咱们就，哎，就咱们就开始啊，就是不管你今年是多大，你三十岁、五十岁，你还是六十岁，还是二十岁，还是十几岁，听到广播的这个所有的听友朋友们啊，我们在这儿呢已经相聚了三十多年，不断的去叨咕这件事情，一定要践行，光听没有用，我们还得去做啊。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就已经接近尾声了啊，也希望大家呢双节快乐，身体健康，幸福永久。节目主持人，也希望您呢永远年轻漂亮。嗯。
0: 好的，谢谢秀妍老师，辛苦了，也祝您节日快乐。
1: 嗯，
0: 好的，我们再会。
1: 好，节日快乐。
0: 好的，
1: 哎，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见。
0: 好的，那其实在变美的这条路上永远都不晚，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关注到自己的自身的健康，还有呢就是自身的美丽。再次提醒各位呢，秀妍美容院的地址呢是有几个连锁店，我们关注一下。连锁一店的地址，临河区云飞街中山南街南中山门诊的南林，电话呢是0416293-8085 293-8085。二店的地址呢是国塔区人民街和宜昌路的交叉路口，在宜昌路上宝二小学对过，电话呢是0416-23-22-603-23-22-603。大连店的地址，大连市西岗区万达华府一区，电话呢是0416-3997-6575 3997-6575。薛老师还有一部手机号啊，您关注一下，可以加一下微信，这个专线呢是13940619139 13940619139。那再有呢就是加我们的这个秀妍老师的快手号 SY134913 SY134913。薛老师也会在这个自己的快手号上和大家分享很多的养生变美的一些小视频。好了，各位，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拜拜。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宜春号码让您省去专家挂号费，一通电话让您免去医院排长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锦州新闻广播联合锦州弘益康中医门诊共同打造的大型公益服务类栏目空中问诊。本栏目是锦州新闻广播为切实帮助广大群众解决看病难、用药贵而亲情推出的服务节目。空中问诊一小时，帮您解决看病就医大难题。
2: 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每天下午3点到4点为您准时直播的一档大型公益服务类栏目空中问诊。此时此刻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在生活当中，您的身体如果出现了一些不舒服，或者说您就是单纯的想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都可以通过这部电话来找到我们。节目当中呢，依旧是为大家请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老朋友，弘益康中医门诊有着丰富临床经验的深受大家喜欢的金老师继续做客直播间，针对您所提出的每个问题进行细心细致的解答，解决您的健康难题。再次提示各位，热线电话正在开通，欢迎大家的拨打3800380，选择一号键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金老师。金老师您好。
3: 哎，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又到了这个空中问诊节目，我是依然是你们老朋友金医生啊，金医生。大家呢，就是说现在您打这些热线都可以，大家不要总寻思啊，哎呀，金医生讲我耽误了吗？我始终说，这是咱们大家问诊的节目。大家就是有什么想法问，
2: 没错，
3: 哎，别不好意思说，哎呀，你说我说这话呀，大伙儿听说笑话我呀，我这个医生这些话我也不会问呢，但是您就是想怎么说怎么说，我和你一沟通啊，就知道你想知道什么，对吧？就是说能答复您呢更好，不答复您呢，就是只挑一个方向啊，让您别搁家纠结顾虑。我不说了吗？人的情绪啊，思虑过重啊，也影响身体啊。不好意思，这几天有点比较疲劳，
2: 这几天也特别辛苦。
3: 哎，
2: 没错。那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大家，金老师也是不断的想。

0: 来进行这个一个提示，那就是呢我们的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您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3800380，根据语音提示来选择一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了。我们常说每天在听我们讲那是一种感受，但如果说自己身体切身感受到的一些情况，我们和老师一起在节目当中进行互动沟通和交流的话，那互相探讨互相研究，然后把自己的这个养生的状态调整到最好，这也是我们希望能够达到的一个效果。所以说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各位呢把电话打到直播间，我们大家一起来对于健康这个词儿来进行一些探讨，甚至我们来关注一下每个人个体的这个养生方面的一些小细节。
1: 嗯，是这样。那我就大家没打进热线，我打给大家分享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啊，就是说这个胃啊，大家常说的胃病不止一次讲了，但是现在发现呢，在我门诊也好哈，或者是说啊，在这个临床数据中啊，大家常见的有一种胃病叫萎缩性胃炎。实际啊，这个为什么说这么多呢，和咱们现在这个生活节奏啊和饮食有关系啊，饮食有关系。大家都知道脾胃是后天之本啊，咱们解剖结构那个胃啊，还有解剖结构那个脾，是吧，在中医来说它俩是啊表里关系啊，是这样啊，表里关系啊，胃脾胃里啊，胃为表，表里关系。但是这个胃的功能好与坏受脾的领导啊，脾为五脏之一，是吧，脾主运化啊，脾胃后天之本，后天之本啊，就说明很重要，是吧，本钱呐，对吧，哎，本钱。为什么说这个病得的多呢，与咱们饮食有关系啊，现在这个油炸烧烤啊辣的有关系，再一个熬夜啊，熬夜。这个呢萎缩性胃炎呢属于中医胃病范畴里的是什么呢，啊，说脾满呐，胃病啊，啊，特别是胃脘痛的什么呢，啊，胃阴亏耗啊，阴亏耗，缺滋润，亏了啊，就是说咱们天不下雨也比较干燥，是不是啊，胃阴亏耗啊，阴不足与熬夜啊，饮食不节制有关系，身体的原有的体质等等啊。那这个胃病大家一听这咋分这么多呢，我就知道我胃疼，他就告诉我萎缩性胃炎，是这样，分很多型，是吧，大家听过，有的本身也有胃病，就说你看我胃糜烂呐，我胃息肉啊，我胃肠息肉啊，我十二指肠溃疡啊等等啊，我喷门什么溃疡啊，幽门什么溃疡啊，我那个是那个表浅胃炎呐，糜烂呐等等啊。有的说呀我胃疼我查啥也没事儿啊，哎，哪儿也没变化，也没息肉，也没溃疡啊，也没萎缩胃炎，为啥还胃痛啊，着点凉也胃痛啊，生点气也胃痛啊，啊，吃多也胀啊，哎等等。实际都这和生活习惯和您的脾胃功能啊，脾的运化功能有直接的关系。为什么出现这么多情况，有的能查出病，有的是看不出病呢，那我们中医呢就来给您呢分一下型，是吧，就是什么情况我们都能给你定出型来，是吧，咱们的中医啊古老传统不落后。你看这个生气疼的叫肝气犯胃，说气得我胃疼啊，这叫肝气犯胃型，那我们就柴胡疏肝散为主加减变化，是吧。但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这个萎缩性胃炎，我是跟大家临床表现对一对什么症型，是吧，说我这吃撑了胃疼啊，大伙儿说那你说我有胃病啊，实际怎么的，高兴了啊，或是像小孩儿那实际胃疼吃的，这个胃疼是什么样呢，啊，酸腐的气味口腔啊，撑挺胀挺，哎啊，可能排出去啊，胃肠功能强岁数好排出就好了，这个叫实质胃肠疼啊，吃食积了，像那个饱和丸类啊等等吃一吃比较好。还有什么呢，湿热中阻，就是急性胃肠炎呢，说吃辣的或喝酒啊，哎，这个就是湿热型的，也说所说的

0: 急性炎症啊，这个还有什么呢？哎呀，我一着凉就胃疼啊，胃疼一个嘎的啊。中医叫这叫寒邪克胃，这个凉腑丸比较好，就是说香附啊。啊，凉姜类的药，去寒的、暖中焦的，这个效果好。就是说，像这肝气犯胃、食滞胃肠或者寒邪开胃这个病，有的时候查还真没啥事儿啊。就是说，还有一个淤血停胃，还有淤血啊，淤血停胃，有的可能查出一些病，有的看不到啊。所以说，中医能给你分型，还能辨证施治。再一个就是说，我今天要跟大家剖析这个胃阴亏耗，相当于现在。啊，西医临床胃镜下的萎缩性胃炎，因为这个病啊，就不积极治疗，预后是很不好的啊，很不好的啊，大家就明白了。所以说，对于脾胃这一块，我们要怎么的，好好爱护，积极的态度。还一个脾胃虚寒呢，说我这些胃呀、啊，就手捂的这儿得劲儿，天天怕凉啊，这些胃口这都凉，隐隐的痛。这叫脾胃虚寒，也是相当于啊咱们常说的浅表性胃炎啊等等，是这样啊。那咱们今天就研究这个胃阴亏耗，大家常见的萎缩性胃炎啊，萎缩性胃炎。那萎缩性胃炎是怎么得的，怎么调养呢，注意啥呢，对不对啊？实际这个胃啊，不单纯靠药，主要是养啊。我常说这个胃，打比方是放口袋，口袋啊，咱们兜拎的兜或者咱们衣服兜啊，那个口袋。那你说这个口袋要想让它好好的不坏啊，干净的怎么办？平时我们拎着装东西就得加小心，是吧？那我们这个胃装什么呢？装我们吃进去的食物，是吧？喝的饮品，对吧？那怎么的？那我们就得小心爱护它，对吧？所以这就提到了中医最基础的养生，饮食有节，饮食有节。但是现在呢，我们生活呢比较方便，我不说吗？几点我们上饭店都能吃到东西，我们走到哪儿都能买到东西啊，这是生活便利。但这个便利呢，让我们大家呢可能生活习惯就比较随意了啊。假如说五点六点该吃饭，晚上我不吃，我不着急，没事儿啊。晚上点个外卖，或者我上跟前小餐馆好，小烧烤店半夜有来一顿啊，心情很美。但是胃怎么的，遭罪了啊，遭罪了。这就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平时喝酒啊，吃辣的，暴饮暴食啊，像我刚才说的，哥们儿不错。哎呀，工作一天了，或劳累一天做生意，到点没吃上饭啊！早上我着急都没吃，肠胃我也对付的，晚上我也过点了，来吧，不管几点，咱们好好吃一顿，这就叫暴饮暴食啊！暴饮暴食，或是吸烟、吃辣椒多，大家不觉得咱们现在吃辣的很多吗？无辣不欢不香，是吧？哎，也方便，所以就患上了胃病啊。我记得这个辣的啊，在我小时候就说这个辣椒，这个辣椒油都家庭都很珍贵的，懂吗？咱们现在上饭店都让你随便吃，是吧？因为缺油啊，因为这个到冬天辣椒也缺，是吧？就是说这个东西都很贵，但是现在的干辣椒也很贵，但是我们呢很多食物都是香辣的，是吧？麻辣香锅，是吧？啊，麻辣火锅，是吧？嗯，这个辣的烧烤等等啊，甚至一个土豆片都得搁上五香料嘛，辣的，是不是这样？咱过去哪有这个习惯呢？没有啊，所以说相应的把我们这个脾胃的负担增加了啊。嘴是挺美，但是胃是遭罪的啊，遭罪的。这些原因，还有呢，大家呢平时只重视说我查了没有幽门螺旋杆菌，我胃没事儿，也不是，等得上了就不好治了。这个胃呀、啊，腐蚀坏了啊，这些食物是一点点来的啊。所以说呢，大家呢就是说熬夜也好，重口味会伤胃啊，伤胃啊。实际长时间的胃功能就衰退了啊。实际主要缺失怎么的啊？几种物质啊？哪几种物质呢？ 不是片面的吃某些食物，就是怎么的要营养均衡啊，饮食啊起居习惯要好啊，胃里的养分呐、气血呀、才充足啊。我说了，中医讲的气血濡养身体，气血的生化资源是脾胃，你把气血生化资源的加工厂给伤了，那你想想你身体亏不亏呀、亏啊亏。我们脾胃不能管装东西，它也需要濡养，需要每天的休养生息啊，都一样。我们身体每一个细胞都是这样。我们中医讲的，我们是整体观啊，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我们这个胃呀、更是这样啊。所以说的很多啊，中老年人啊，怎么个习惯好呢和不好呢？大家听听啊，很多中老年久坐上班族的胃不是坏掉的，而是亏空了啊。胃黏膜腺体啊慢慢萎缩变薄，消化能力持续下降。像有的不爱活动，对吧？吃东西咋的呢？比较紧张劳累，吃不进饭，来点辣的啊等等，或者来一杯凉的，就把这胃反复怎么的刺激坏了啊，刺激坏了，所以这消化能力就下降，最终演变成萎缩性胃炎。这种胃病被称为癌前状态，大家听懂了吗？我为什么把这个病提到重点给大家说啊？病从口入，酒辣的啊，饮食不节制，熬夜。所以说我们要改掉这些毛病，不端是伤脾胃，哪儿都伤啊，哪儿都伤。脾胃还是后天之本啊，重要的加油站，营养生产部门，是不是啊？哎，大家就听懂了吧？所以说，你看我平时给临床治病也好啊，啊，就是说有的说腰疼，有的说心脏不好，有的说睡眠不好。实际大家也都知道，在我针法上，我都给这个脾胃进行了怎么的调整，因为它是后天之本啊，就是这地方脾胃都是亏虚的，都不好啊。有的时候患者说，哎，金大夫你治病真实在，但是这个必须给人调啊，必须调啊啊，就是这样，哎，所以身体才会恢复好啊，是这样。但并非绝症，只要及时补充缺失的物质，精准调理，就会阻断恶化，逐步修复胃黏膜，早期发现早调理，完全可以逆转轻症问题。就是说中医也不吓唬你，但是让你有个好习惯，还有办法扶持你。那有的说，哎呀没事啊，我吓够呛，那接着吃吧，那不行。我这是说给你什么呢？及时缺失的物质，精准的调理，阻断发展恶化，是吧？修复胃黏膜，你得给他机会修复，对吧？早发现早调理，完全可以逆转的轻症问题。那重了，年老体弱了，那把这胃照顾不像样了，或者您呢天天愁绪满怀的啊，乱用药或者不用，那也就是说什么大夫有的时候也没办法啊，没办法。说心里话啊，就是说中医中药或针灸也好，可以治百病，但不是百病都能治好啊。这就是我们中医这人在临床上的感悟。真正的医生，真正能让你身体好转，有个好体质，还得靠自己，还得靠自己。就我临床给大家治病也好啊，前几天我跟大家说，学习到沈阳这个学术交流也好，老师也好，同学也好，在一起交流也是这样。是中医什么的病都在治啊啊，但是不是都治好？就是我们大家有感悟，患者啊，病的轻重啊，病的程的长短，和他原有的体质，和他配不配合等等，和愈后都非常重要。啊，实际30的力量是医生，70的力量在于您身体的本钱和您的心态，和您积极配合不好的习惯和怎么的听话照做，用药用针是这样，对吧？那我有时候逗笑啊，说那要是说一根银针下去，一副汤药下去，那啥病都敢拍胸脯保准治好，那可能现在古代人还存在呢，是不是？哎，就是这样啊，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生命很可贵啊，大家怎么的要高度重视自己。哎，
1: 对，在发现问题的时候呢，立刻的就来进行一个精准的检查，然后呢确诊或者说确定这个问题所在，解决问题。我就觉得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之后呢就大快人心了，对吧？
0: 对，
1: 大功告成，
0: 及早处理。
1: 对，千万别拖，这个拖来拖去呢，很有可能就拖到了最后呢是没法收拾的情况。
0: 真是这样。千里之堤嘛，毁于蚁穴，就是说千里的大坝，就是说一个小蚂蚁还能动，你觉得微不足道，没事儿。但是您这个大坝不稳固，真是蚂蚁长时间的倒，你也不修，真是怎么的，毁了会塌啊，就是这样啊。
1: 没错，对应的那句话呢，就是亡羊补牢，对吧？
0: 对，现在有问题，亡羊补牢犹未晚矣，积极治疗啊，积极治疗。就说有的说我也没查病啊，你说那偏也没查出病，我查啥呀？我治啥去？说心里话啊，我们中医人有的说相应的寿命长或者身体状态好，实际我们也调啊。今天主持人在这呢，你看我这个沈阳这去两天，我一是交流，人活到老学到老。要说退休的人，哎呀，就这样吧哈，眼巴前常见病看就行。男的咱也不掩护患者等等，说挺好。但是人学到了，活到老学到老，与时俱进。我还有一个什么小心呢？我想让老师给我扎一扎，知道吧？我前面可以扎，因为自己的气场给自己扎还是不一样。老师扎完，一是体会这个针法，也学也给自己治病。你看我这个调的，你看我后边，你可以看一眼，你看。
1: 的确，
0: 看着没有？看着没有？那个调的病点啊，这是一个特殊针法啊！你看，你看我这腿，啊，我累。你看这个调完的迹象，看着没有？看看看，
1: 这都是有一些痕迹的，治疗过的痕迹。
0: 对，就是这样。就是说，人呢，就是我们也是医生，也是凡夫俗子，也是肉体之身，也得不停地调嘛啊！所以说，我们大家也要重视身体啊，重视身体。说心里话啊，就是说这个老师是贺氏家族的，大家可以查微信或查网，贺普银国医大师，他的后代孙女，他累的身体也很够呛，知道吧？他就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哎呀，实际我们医生一样，就是医生怎么的，也是风里来雨里去，不分昼夜，就是医者吧，真是人心啊啊，就怎么的，悬壶济世，只是这种做人这个思想就好啊，不是说包治百病，但是就这个思想。他说他的父亲贺林就是说也是除去义诊啊，传播中药文化时候在青藏高原高原反应差点没过去，他赶紧啊就从高原上下来啊，挪下到1000米的甘肃省等等等等。他说好在父亲好了，就是说真的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所以说呢，我们身体啊高度重视啊，咱们这个平台也是，就是说这档节目也是国家支持，就是宣传中药文化，让大家共同身体好。就说身体这一块啊，咱不说别的行业，就是说医者啊，医病健康这一块，他这个社会不能靠医生自己顶啊，只医生只关心自己，你来你就来，你不来拉倒。但是现在就是说在传播文化啊，让大家认知中医药也好，说怎么就医好，是整个社会也是国家的方向，让大家都健康起来。说那咱们好多行业啊，好多行业，说军人也好，什么什么等等，各行各业也好，都需要老师也好，都需要我们大家来建设社会啊，顶起我们中华的脊梁，是吧？人类的健康发展，就是我们讲学这个老师呢，他就是说贺普银的孙女二孙女，实际约的是大孙女来，因为大孙女8月16号啊去瑞士传播针灸文化国际交流。大家听到没有？我也不止一次说，在2010年的时候就已经很多100多国家，现在将近200个国家学咱们的针灸啊中药啊，知道不？咱们不传承不接受，我土话一句话讲话，咱太傻了。一定要用中医药来尽量治病啊，传播下去。我说真正的传播者是谁？是我们大众，对不？是这样啊，是我们大众。哎，
1: 对，因为我们大家信任，然后呢并且不断的去精进，对吧？因为有了我们大家的信任，我们的医师呢，医者才会有更多的这个经验案例， 然后去精进自己的医术，
0: 对，
1: 才能够积累更多的这个经验，然后每一次都会有一些积累，这样的话呢，就可能在未来我们面对更多的这个一些病情的时候，反而更得心应手。
0: 对，就和别人国医老前辈，就是在他就是身体将近生命最终点的时候，他还在临床一线，实在不能干了。大家可以看过那新闻，咱们的国家亲自啊，咱们的领袖亲自给他授的勋章啊，授的勋章，第一批国医，真是他那个理念就是说一把伞一盏灯啊，医者仁心，悬壶济世，真是这样。什么叫一把伞？风里来雨里去，不管刮风下雨啊，对待患者或义诊，接受患者，治疗患者。为什么一盏灯？不管是早或晚，都得给患者，只要登门就得看，因为患者他也不想就大半夜得病，对吧？谁也不能说预计啥时候得病，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医生，不是说绝对的高超医术，谁也不是百病都能治，只要有医德、医者仁心的态度就好啊！咱们大家一起传播中医药文化是这样啊。但我就说了啊，这个萎缩性胃炎，中医讲胃阴亏耗型，属于胃三种生命养分缺虚啊，亏空则胃萎，就胃萎缩了，缺了。那你看咱们的花草庄稼，缺营养，缺水，抽抽不？大家常说的抽抽萎缩啊，中学名叫萎缩枯萎，是不是这样？你看我们那花不好好给营养，不好好给光，是吧？土里缺肥或者感染病虫害，是不是不好看，长斑，是吧？抽抽了，大家常说的也学名叫萎缩，是不是枯萎？那我们这个胃更是的嘛，是吧？你乱吃东西没有营养，把那胃黏膜磨的还够呛，刺激够呛，想一想能健康吗？我们不能说管由着性子或嘴舒服去生活，是吧？一定要饮食有节。那这亏虚是什么呢？缺胃阴啊，阴啊，就是说胃燥湿养，干燥，是不是？我们大地干燥也烈，那我们胃呢，黏膜干枯就萎缩了，是不是啊？哎，就是这意思。所以说胃阴是滋养胃黏膜的津液，为什么能缺失？就是长期熬夜吃燥热食物，反复胃火旺，会耗伤胃阴啊，胃阴，胃有火要及时治啊，不要等到萎缩性胃炎，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大家说的非常重的病，胃癌的边界了啊。胃阴不足，胃黏膜得不到滋养乳润，是吧？就像大地干旱时没有涓涓细雨滋润，就像土地缺水干裂，是吧？慢慢变薄萎缩。胃本身它吸收食物，就是给全身输送物质啊，脾运化营养，它本身也得需要营养啊，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哎，就像我们医生似的，我们是健康的传播者啊，治疗者、扶持者，那我们本身也得健康啊，是不是？我们本身也得健康啊。所以说典型表现是口干口苦，胃部啊隐灼痛，饥不欲食，胃部隐痛啊，还有点灼痛，就是火烧火燎，隐隐的，不是剧烈疼痛，哎，总是不舒服啊。为什么叫饥不欲食？就是饿了也不想吃，为什么？没食欲，吃进去也没滋味，为什么？就说吃啥嘴都没味儿，干苦干巴的，不滋润，因为什么？胃液不足，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医学所说的各种什么胃蛋白酶呀、唾液酶消化、淀粉酶呀不足不全，这都是津液，对吧？哎，所以说呢，它消化不动，吃着没滋味儿。那这样了还不赶紧治吗？必须治，是吧？我们都知道，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心发慌。我们饥了都不想吃饭的主了，为啥还不积极治啊？对吧？就是说饥不欲食不是说胃阴亏耗萎缩性胃炎唯一的临床表现，就不管什么症状的消化不动或吃饭不香不想吃，都得怎么的积极治疗，去看看大夫啊，是这样。哎，咱就说这个萎缩性胃炎的典型表现啊，你看这缺失营养了，对不对？缺胃阴，胃燥湿养啊，黏膜干枯萎缩。你想想，我说了，花缺水缺营养，庄稼缺营养， 也长斑，干枯萎缩，抽抽，对不对？啊，干旱年头啊，那苞米也蔫巴，是不是？白菜也蔫巴，萝卜也不长。那我们身体胃缺，身体缺这些精液，是不是也会这个脏器也干枯萎缩呀？萎缩性胃炎，那咋来的？因为长期熬夜呀，吃燥热食物啊，反复胃火旺啊，会耗伤胃阴呢。咱就说这个长期熬夜这个事儿，有的是故意的啊，年轻人因为工作压力，白天不肃静，想出成绩。那么我劝这些积极上进的人呢，尽量的先以爱护身体为主啊。有的时候是没办法养家糊口，我始终说，咱们都24小时，不因为熬夜增加每天给你的时间啊，以身体为重。还有一个是什么呢？睡不好觉啊，啊，口干舌燥啊，食欲带不振啊，逐渐百胃就伤了，营养上不去，脾胃再偏弱的人啊，越吃不进饭，吃点辣的，吃点咸的，那更伤了。是吧？这个熬夜是因为工作学习熬夜，有的是根本就睡不着，那睡不着咋办呢？治呗，是吧？工作学习不得熬夜呢，那改变一下习惯呗。所以说熬夜这事儿伤人呐，不管是胃，咱就说胃的，也就有这个原因，对吧？睡不好觉也得好好治啊，那哪儿都伤啊。有的说我就睡不好觉，我查啥都没事儿，哎呀。我查啥都没事儿，你现在是没事儿，结构没变，按西医诊断不适合住院，也定不出病名。那我们中医有办法啊，有的说是我吃不进饭熬夜了，我没得萎缩性胃炎呢，你大夫是不是有点夸大其词？不是啊，那你也得积极调啊，要不然逐渐发展不端是胃损伤，肝呢、胆呢、甚至脑啊、肝肾都损伤啊。不是说熬夜睡不好觉单纯得胃病，但是胃有病，这个萎缩性胃炎，这是睡不好觉熬夜是一大主要原因。大家听懂了吗？熬夜或睡眠质量不好，任何细胞任何脏器都会损害。你可能几年或暂时没发现问题，但这次是个绝对的问题，必须面对，不能老拿着化验单或检测单作为疾病诊断的依据。没事儿，我治啥？那不对啊，那不对。那我们中医有标准呢，我说了，咱们国家医学底是中医，现在都200多个国家都请咱们这些名医，是针灸也好啊，是吧？那开方能力强的国医好，都去讲学传播文化呢，对吧？国外都认可，我们中国人的根儿为什么不好好爱护啊？你身体的根儿为什么不好好维护啊？对不对？哎，是这样啊，大家要听懂啊，别有的不是不明白，说我看了没啥事儿，哎，那咱们就按中医辨明症。我刚才也给大家举出胃病这么多型啊，有的结构能看出问题，有的症型是看不出问题的。那我们中医几千年就有这个症状啊，哎，有个成型的方啊，加点变化就可以给您治好啊，对吧？大家说我不明白，那今天有幸听到这档节目，您就明白一些了。再不明白，热线电话打进来，咱细讲给你，或者便民热线反复问也方便，不就是这样吗？就是咱们国家为老百姓健康啊，有这类节目，就是这类节目的目的是什么？让大家健康啊，学会好的习惯，不得病少得病，有病及时治，对吧？大家能听懂是吧？能听懂。因为我这些患者有时候也去听完广播的，或者是说啊听过朋友介绍，说找金医生问问吧，能给你讲明白啊，就是这样。所以说再一个吃燥热食物啊，燥热食物包括啥呢？啊，热性的像辣椒啊、葱啊、姜啊、蒜呐 啊，很少喝一些滋润的菜汤，不爱喝汤，不爱喝一些滋润的粥啊。豆馅儿、讲话就愿意吃干的啊！我记得我们小时候长得快呀，不愿意喝稀的，怕饿呀。父亲就豆馅儿说：“那你这样不行啊！过去豆馅儿、讲话说衙门可总吃干的，你得喝点稀的。所以说，食物营养各方面要均衡啊，均衡，多吃软烂的啊，滋润的食物啊，燥的都不行。” 是这样啊，油炸的也是燥热食物啊，油炸啊，烧烤油炸的食物是属于燥热。大家说那油炸，俺家孩子就愿意吃油炸，那多香啊！那咋是热的呢？炸个土豆片那也不是辣椒，炸个馒头片啊，炸个这，炸个那个五香肉，那也不是辣椒啊，它不辣，你咋说呢？我跟你说，火炸、火煎、火烤以后的东西就是偏热啊，油温本身就高。你看那个。就是热的东西，炸是火字旁，对不对？哎，烤也是火字旁。哎，你看呢？我不说吗？中国的这个中医文化也好，饮食文化也好，文学这些精髓也好，都是相通的啊，都是通理的啊，都通的。所以说，反复胃火旺了吗？不就对吧？会耗伤胃阴，胃阴不足，胃黏膜得不到啊，精液乳润。啊，你看精液也是三点水旁，是吧？液体的液三点水，乳润啊，一个三点水加需要的需啊，说了半天乳润得需要水润啊，润物细无声的润，是吧？也是三点水，是不是？哎，所以说这都是精液不匮乏啊，就像土地缺水，我给大家说了，所以说口干口苦啊，胃部隐痛，饥不欲食，这个基本上是胃阴亏耗症型，舌苔也是红的、干的，舌有裂纹，啊，或是有微微的红的毛刺，就是胃阴亏耗、萎缩性胃炎的人，啊，病史长短不一样，它的程度也不一样，啊，有的轻或体质好，饮食习惯听话啊，照做，哎，五副药、十副药、二十副药好了，有的得吃三个月甚至半年，有的年年得进行调理啊，就是这样，哎。那还缺什么？这第一个缺胃阴，还有一个缺什么？缺胃气。运化无力，积食伤胃啊，还积食伤胃。大家说是胃气搁哪儿找呢？啊，我经常说指气血，是胃也好，脾气、肾气、胃气、肝气，是吧？心气儿啊，等等啊，肺气。这个气啊，我说了，化验看不到啊，透视看不到。哎，我们中医始终这个气血给大家弄得明明白白的，气行血行，是吧？气滞就胀，是吧？气顺咱们怎么的，各脏器运化也正常，功能也正常。胃气啊，就是胃的运化动力啊，大家听过吧？说什么马丁灵啊，促进啊胃动力不足的，那我们就用补气药，是吧？顺气药就能让我们这个胃动力怎么的，正常的代谢循环，是吧？那我们补气的补胃气有什么？党参、人参、太子参、黄芪，对不对？各种参啊，还有什么白术、茯苓。那脏气的有什么？佛手、木香，是吧？枳实、枳壳、厚朴等等啊。顺气的木香顺气丸大家知道吧？开箱顺气丸，哎，就是说气顺啊，气虚啊，都包括在胃气之内啊，都得调。你看什么，甚至砂仁啊、白蔻啊，是吧？草蔻啊，对胃气啊、气胀啊，都有调理作用啊。有的理气还燥湿，湿气重的，是不是？等等，你看我们中医中药很丰富，对吧？那要说针灸呢，是吧？中脘呐，是吧？奇门呐、梁门啊，再配合太冲啊、三阴交啊。啊，足三里呀、啊，这胃气就能顺，胃气还能补。你看，足三里是补气的大穴，要想补气，先得顺气，要不气机怎么的，阻滞，是不？气机流畅了，你补的气呀、啊，补的血也好，才能顺进去，是吧？才能吸收，对吧？所以说呀，长期久坐啊，节食、脾胃虚弱，会导致胃气亏虚。啊，胃气不足则食物无法正常运化，没气儿推动，气不顺，气力不足，是吧？运的不流畅，运的还没有劲儿，对吧？咱们不都得各方面得平衡吗？所以说有食积胃脘的、淤血堵那儿的 啊，反复损伤胃黏膜，出现腹胀、嗳气，甚至额逆、打饱嗝啊，饭后胃部坠胀啊，虚弱是吧？消化不动等等，这是临床非常常见的啊胃部问题，是不是这样？甚至有的还黏膜损伤，出现胃溃疡、出血啊、黑便等等啊。咱们这个胃阴亏耗呢，就是任何胃病，它都是缺胃气，气血濡养啊，都得靠气血的正常运转。那所以说，咱们平时怎么的，少生气啊，少生气，少生气。你看看，咱们就是其他身体的病，一体多病人也是啊，气滞就多病，多病的人气也滞，因为什么的，他流动不起来身体的气机。啊，就是化验单说不去贫血，也不缺啥，他身体也弱弱的。但是我们通过针灸，通过中药理气，把气机打开以后，这个人就很顺畅啊。气堵了，水也好，血也好，各种物质也好啊，代谢物也好，都怎么的，循环代谢运转不正常啊，都就是这样。所以说咱们就少生气啊，少生气，饮食呢也不要偏。啊，还得适当的活动啊，适当活动啊，脾主四肢肌肉，活动起来呢，啊，这个胃气流畅也好啊，胃的受纳食物、排空食物也顺畅啊，功能也正常。还有呢，啊，这是气，那是胃阴，还有呢，胃呢怎么的，淤血阻滞的，啊，缺胃络气血。啊，气虚还容易起血瘀，是吧？血瘀呢，还容易起血虚，啊，虚容易起瘀，瘀还容易虚，对吧？有的说，那你大夫说不对，我不贫血，我不虚，哎，中医的气血亏虚自有它的理论基础啊，自有它的临床诊断标准啊，是这样啊，所以说那它修复能力就下降了。血不运动啊，淤弄了不干活了，对吧？就像那机器油管的，用油管的打比方，这气血相当于运输的油管啊，气血通道，哎，是有油啊，油箱有油，但是油管堵了，车也好呀，机器也好，也运转不起来，就这样，我们人也一样，那并且还痛苦，我们一不舒服，不单是病理改变，心情都改变，心情不改变，反过来还促进这个病理改变加重，气滞了，运行不起来，对不对？我说了，情滞也伤身体啊，所以说有症状有问题怎么的，及早积极的治疗啊，积极的治疗。那我们那个活血通络、活胃络的药都有啥呀？你像丹参呐、丹参饮呐等等，是不是？哎啊，圆胡啊，是吧？香附啊、五灵脂啊等等啊。这个对淤血都是不错的啊，都不错。所以说呢，久病入络啊，就是经络堵了啊，长期胃病会导致胃部气血淤堵吧，胃络失养，没有充足的气血滋养，受损的胃黏膜咋修复？修复不了，对吧？是不是堵那了？我打比方，你养个花，养种庄稼，那土地很板结，是吧？还有石头，你就是给浇水、给浇营养，吸收也不良啊。这是简单道理，我们身体更是一个高机体啊，各方面啊，情志也好啊，气血精液啊等等啊，是一个很复杂的啊一个生理病理转换过程，是吧？哎，所以说那没有营养，那东西就腺体、肌肉各方面都退化，是不是？都退化，哎，所以说这就萎缩性胃炎就形成了，是不是这样？萎缩了，就像我这花缺营养吗？缺，交营养了，吸收不进去，淤堵、气堵、血堵，对吧？它照样也不长，花照样枯萎，是不是照样不开花？照样怎么的？不漂亮啊！叶也好，花也好，我们庄稼不也这样吗？我种一棵果树不也这样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啊，饮食有节啊，好的情绪啊，有问题呢，有的说。我呀，你说这些事儿我都没有，我烧烤都不吃辣的，我都加小心 啊，也萎缩性胃炎了，那是不是您平时思虑过重啊？不熬夜是不是睡眠质量不好，对吧？各有原因，肯定有原因，或是先天体质不好，或是您偏食，或是消化力弱等等，或工作压力大，都会造成胃病啊，都会造成胃病啊，不单纯是说这个食物吃硬的了，吃辣的了，就不消化的了，就是我们长时间高压啊，有很多忙的人赶着看书，赶着吃口饭，中午都不歇，或是看掉脑还忙活，实际你觉得说的那我就累脑袋累眼睛，跟我胃啥关系，也伤胃啊，也伤胃，就是我们生活节奏过于高压，或者生活习惯不好，或者吃的食物不节制，哪个部位都伤啊，就应了那句话，病从口入啊，真是这样，不单纯伤胃，实际哪儿都伤啊。因为我也给大家讲过，不同的时间是不同的脏器在代谢，在休养啊，在工作啊，都得顺应天时，尽量有个好习惯的工作生活习惯，是这样。哎，你看，我就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有这么一个女患者，她就是办公职员啊，因为胃胀消化不良3年多啊，平时偶尔吃些胃药缓解啊，没太重视啊，不重视啊，就是查出轻度萎缩性胃炎，叫伴随轻微肠化、幽门杆菌感染呢，还没阳性阴性啊。所以说呢，这个消化科查体啊，这是现代医学，咱们都按多数现在的观念都按这个检查啊，现代设备查诊断我有没有病啊。他胃酸分泌就偏低，胃黏膜屏障受损，还伴随轻度贫血。那你说他身体营养，那中医辩证呢就为胃阴不足啊，胃气亏虚啊，胃络还瘀阻。有的时候吧，我们按中医辩证分型也是的，不是绝对的胃阴亏耗，或者是说这个肝气犯胃，或者是说啊淤血停胃这个症型，有的时候是夹杂一些杂症啊。大家患者有的时候看病也是都知道，哎呀，我这病多了，整全了，不愿吃中药，或者是说吃西药不好使，想起去针灸，想起去吃中药。我们现在中国人群就是这样啊。但是呢，接触中医以后，受益以后呢，很多患者呢和中医医生成为朋友，他就第一时间呢先问这个中医大夫啊，我这怎么办？是这样啊。啊，治病也好啊，信着某个医学也好，都是有个历程的啊，都有个历程。所以说这个胃络瘀阻啊，追问得知呢，他就是常年久坐不动，你看运动不好有原因吧，三餐不规律，饮食不节制吧，你看经常熬夜，起居无常吧，对吧？这不应了咱们养生，都违背养生的这个基本原则了，是不是？哎，胃胀呢就自行吃点益酸药，就是不重视，不重视，是不是啊？对付，哎，不重视。所以说长期下来呢，过度压制胃酸，耗伤胃阴，损伤胃气。过度压制胃酸呢，也影响食欲，也影响正常的消化啊，就是说怎么的都没有一个好的合理办法养护，就这么拖，对吧？所以说就慢慢掏空了胃的核心养分，是吧？身体也缺营养啊，就这么对付。那你看都轻度贫血吗？那我们血是怎么造的？就饮食的水谷精微，各种胃物质啊，均衡啊，足量才能造血呀，对吧？是不是这样？哎，所以说这个情况呢啊，就采取了中西结合啊，别盲目啊，西医呢啊停用啊益酸药啊，啊补充胃黏膜剂呀 啊饮食调理、啊、等等。所以说中医呢就这综合的养阴和胃，益气活血核心，搭配作息啊，你不能熬夜了啊。那有的说我睡不着，那把失眠也得给他治啊。真的，很多胃病的患者啊，多数在我临床发现都睡不好觉啊。我们自古中医就有这个理论，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胃消化吸收不平和啊，代谢不正常，卧不安，就是躺那躺着也睡不安啊，真是这样啊，真是这样啊，肝火旺也睡不好， 就说啊，人呢这个消化系统一定要调理好啊，对不对？不是单纯心脏重要、脑重要、肝重要啊，说这个肾重要，就是说这个脾胃消化这一块非常重要啊，病从口入嘛，是吧？脾胃为先天之本嘛，是吧？中焦很重要啊，一定要重视，说饮食也得调整。你治病原因你得改呀，老百姓土话讲，你得改毛病啊，身体能好啊，啊，坚持三个月。啊，他的胃胀积食症状就都消失了啊，胃黏膜萎缩情况也改善啊，所以说成功阻断了胃病发展，对吧？你就是吃着对付药，说一穿药好东一把西一把，不正规治，实际你每天也在用药，每天也在求医的路上。那有的一说让针灸或吃药，说你得坚持三个月、一个半月、俩月，或者是四个月、半年。有的说啊，那么长时间呢？我说那您得病多长时间了？您痛苦多长时间了？啊，您惆怅多长时间了？你总想着找不着准大夫多长时间了？东一把西一把，是不是这几年一直吃药啊？就让您按照正规的啊吃药方向和合理的。啊，饮食习惯好的作息时间，这个难吗？是疾病痛苦难，还是咱们这么胡乱吃药没有好习惯难？哎，实际说了半天，咱们就是一个认知和习惯问题啊。好好治不难，就像今天我患者一个大姐说的，她不是胃病，她就说，但是她确实胃胀啊，消化不良，她治的是眩晕啊，迷魂和腰痛啊，膝盖痛啊，不到一周就各方面症状特别好。哎呀，他说真是啊，啊，大夫给治对症了，好好治吧，东一把西一把的乱投医呀、啊，也不少花钱，还整得很痛苦。哎，就是这样啊。所以说大家呀，对治病的方向也好啊，这个怎么治病的调理的时间好，一定要认账，不是三天两头早就好。咱们一个重感冒。有的治不对劲儿啊，我给大家讲过，不分风寒感冒、风热感冒，那还是一个月、俩月不好呢，对不对？所以说呀，治病能找到一个大夫给你治见效了啊，您就好好坚持治啊，好好治。说这种物质也要补充，是吧？平时我们多吃一些啊。少吃精细重盐的食物，适量吃山药、小米、发酵的面食啊，温和激活胃动力，恢复正常泌酸功能啊啊啊，补那个胃黏膜啊，清淡饮食，戒掉辛辣腌制烧烤食品，三餐定时定量啊，减少胃部刺激，给黏膜修复时间啊，补气血、胃阴、通胃络，少熬夜，少焦虑，避免耗伤精液和气血，日常可适当用一些什么百合啊、茯苓啊，是吧？山药啊，是不是？有的甚至用一些麦冬啊，那就各自根据您身体病理程度啊进行怎么的调整啊，用药啊养护啊啊。很多人治胃只知道吃药消炎，却不懂得养胃核心是补缺修复固本啊，从本质上治啊啊。萎缩性胃炎从轻度萎缩、肠化生、胰肠增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只要找对根源，及时补缺，就能有效逆转，阻断癌变风险啊！大家也不要消极啊，要积极的心态，良好的生活习惯啊，来养护身体啊。所以说呀，常年胃胀、胃酸啊、积食啊、胃部隐痛啊、胃镜查出萎缩也好、肠化也好、糜烂也好啊，啊，就是说不知道如何啊治疗，那咱大家来就是说用用中药、用用针灸啊，效果还是不错的啊。所以说就我们中医讲辨证施治啊，也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辨证。那么今天的萎缩性胃炎不就是胃阴亏耗吗？是吧？阴阳辩证了，是吧？表里啊，寒热都辩证了嘛，是不是这样？哎，所以说呀，实际中医把各科的病分得更细，也挺细的。就是自古我们望闻问切、视诊合传，就能给您看出病。咱们的中医医学伟大不？很伟大啊，很伟大啊。 要为什么能定成国粹，真是不是随意就定成国粹的啊。
1: 我们也说了，现在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很多的上班族忙于工作，难以按点吃饭，三餐进食呢也都时间不规律，早晨匆匆起床，常常是来不及吃早餐就赶着上班了，晚餐经常又因为加班错过了吃饭的时间，长此以往，胃的健康常常被我们忽略掉。所以说我们今天听了金老师的介绍，相信各位你会有那么一些认知。中医也常说，存得一分胃气，保得一分生机，胃气充足了，我们人体才会吃得好，能够吸收，身体健康，也会让你的心情更好。那明天我们接着聊，各位拜拜。康小课堂，中医提醒，入秋养生就一个字儿，收。梧桐叶落，夏尽秋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暑热就此退场。俗话说立秋不是秋，还有半月暑，此时伏天余热未消，燥气悄然萌生，湿热交织，形成人们常说的秋老虎。中医认为立秋是由夏转秋的关键转折点，天地阳气开始收敛，阴气渐长，这一阶段养生的核心要诀就一个字，收。顺应天时，由夏季的生长模式切换到秋季的收藏模式，才能为秋冬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我们从中医的视角聊聊立秋养生的收字诀。一，饮食调养，少辛增酸，白色养肺。立秋饮食的核心原则是少辛增酸，辛味食物如葱姜蒜辣椒具有发散之性，易耗散肺气，加重燥热，而酸味食物如山楂、葡萄、柚子、柠檬则有助于收敛肺气，生津止渴。同时依据中医五行的理论，白色入肺，立秋后可多食莲藕、百合、白萝卜、山药、银耳、雪梨、莲子等白色食材，清热生津，滋阴润肺。需要提醒的是，贴秋膘别着急，先清淡饮食调理脾胃，再随天气转凉逐步温补。二，起居作息，早卧早起，护住阳气。黄帝内经有云，秋三月早卧早起，与鸡俱兴，立秋后夜渐长，昼渐短，应适当增加睡眠时间，早睡以顺应阳气收敛，早起以舒展肺气，建议尽量在23点前入睡，避免熬夜耗伤肺阴，中午可小憩15到20分钟，有助于缓解秋乏。虽然白天依旧闷热，但昼夜温差开始加大，肩背、腰腹、脚踝三处要重点防护，不要因为白天热就过度贪凉，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夜间睡眠注意护住腹部和肩颈，避免冷风直吹。三，运动锻炼，微微出汗，不宜过耗。立秋运动的原则是轻运动，缓出汗。夏季主散，秋季主收。大量出汗会耗损津液和阳气，加重秋燥。建议选择散步、八段锦、太极拳等舒缓的运动，在清晨或傍晚凉快时锻炼，以微微出汗为宜。长期久坐的办公人群可练习双手托天理三焦，简单拉伸有助调畅气机。四，情志调养，宁心安神，预防悲秋。五脏对应四季，秋对应肺，而肺主悲，入秋后阳气收敛，阴气渐长，很多人容易情绪低落，心烦压抑，这就是常说的悲秋。
2: 情绪持续抑郁、焦虑会导致肺气郁滞，更容易出现胸闷、干咳等不适。立秋时节，应当戒躁戒怒，保持心态平和。闲暇时可聆听古琴、洞箫等舒缓音乐，安神宁志，多亲近自然，远眺舒缓身心。心静则气机和顺，肺气得速降，便是最简单的养肺之法。五、穴位保健，按揉三穴助力养肺。日常可按揉迎香穴、太渊穴、肺俞穴，宣通肺气，预防呼吸道不适。体质虚寒、换季易感冒的人群，可温和艾灸大椎、肺俞、足三里等穴位，温阳散寒，增强免疫力。每晚用生姜、艾叶煮水泡脚15分钟，也是简单有效的日常养护方法。立秋养对身，秋冬少生病。抓住这个收字，从饮食、起居、运动、情志四个方面调养身心，让身体平稳完成夏秋换季，从容迎接秋天的到来。愿您这个秋天收得安康，收得自在。
1: 经络学医师为大家答疑解惑，解决健康难题。同时，如果您参与节目的时候没有记清楚金老师告诉您的药名和使用方法，请您拨打空中问诊栏目组的便民热线0416-2886-318来进行咨询。弘益康中医门诊地址：古塔区山西街和南京路交叉路口北行100米。弘益康中医门诊地址：古塔区山西街和南京路交叉路口北行100米。

0: 北京时间1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0: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1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2: 感谢友情岁月娱乐中心为空中体坛栏目提供奖品，相约友情岁月，乐享休闲时光。原中百商厦8楼综合娱乐新地标，比赛级乒乓球、台球、潮流 KTV、舒适棋牌，一站式畅玩，全年会员仅需388元，超值福利享不停。咨询热线15204144171。本栏目奖品由锦州金陵商厦健身娱乐中心提供。该中心设有比赛级乒乓球台，地交建。

0: 南门乘电梯直达3122724。
1: 电波领航，体坛纵横，空中体坛，共燃体育激情。
2: 空中体坛，共燃体育激情。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锦州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的空中体坛栏目，我是主持人奇迹。
0: 绳舞锦州，运动全程，跳绳解锁健康活力。
2: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特别邀请到了锦州市临河区华兴小学的丽玉老师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目前小学生跳绳运动的开展情况。丽玉老师呢，2023年2月入职华兴小学，担任班主任工作。从去年9月起，丽老师担任华兴小学的大队辅导员，先后荣获第22届全国小学信息技术与教学融合创新优质课二等奖，《山河已无恙，吾辈当自强》文章在全市职工征文活动中获得了一等奖，第7届锦州市青少年书法大赛优秀指导教师玉德杯锦州市中小学第13届班主任基本功竞赛三等奖，临河区笃行杯班主任基本功大赛才艺展示特等奖等相关的荣誉。那么今天呢，邀请到丽老师做客咱们空中绳运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的当然就是和跳绳相关的一些话题，是吧？
3: 对。
2: 丽老师先和咱们各位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好不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临河区华兴小学的大队辅导员，今天很荣幸来到直播间跟大家聊聊我们学校的体育特色活动。那作为一线老师呢，这个体教融合呀，对我而言从来不是抽象的教育理念，而是贯穿日常教学实践，它打破了体育是副科，教学与体育脱节的固有认知，让体育与德育、智育深度融合，让每一次体育锻炼，每一场赛事这个比拼呢，都成为滋养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课堂。
2: 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啊，正在关注节目的朋友们啊，大家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收听收看到直播实况。第一个啊，就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啊，还没有下载的朋友，大家呢在你的应用市场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那这个 APP 呢，不仅可以看电视听广播，还可以了解到最新鲜的啊咱们辽西地区的新闻资讯，当然也包括我的同行咱们新闻中心记者采制的一些录音报道啊，一些这个新闻消息。哎，做广告啊，插播一下。
3: 好，
2: 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空中体坛的视播号，像这个视频号啊，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啊，看到了好多的朋友啊，有福林，还有静思，这是新关注的朋友，谢谢大家的关注，感谢大家。还有一个方式就是咱们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看到了在线的好多好多的朋友，一直很安静啊，这个原野是我师姐啊，还有这个韩小妖啊，活在当下。这个范儿45度仰望啊，等等等等啊，这个没念到的名字大家别挑理啊。还有这个福来啊，福林是哥俩好像哈，
3: 是哥俩兄弟，
2: 是和大家这个问候大家下午快乐啊，有一份好的心情。其实关于体育这样的一个话题，这个为什么大家都很喜欢呢？第一，它和咱们这个身体健康直接相关。
3: 对，
2: 然后呢，就是大家对于各个年龄段这个跳绳这个运动的开展情况，以及呢普及情况，咱们往往说的一项运动也好，或者一个工作、一个事业也好，从娃娃抓起。
3: 对，从娃娃抓起，
2: 是吧？所以说，今天把丽老师请到直播间呢，也是想了解一下啊，咱们目前学校关于跳绳这项运动开展的情况，孩子们的表现怎么样？咱们学校呢是如何来推广、如何普及、如何提高孩子的这个跳绳技巧的，是吧？
3: 是，行，那我今天就和大家敞开了聊一聊。
2: 哎，好多了，你看，刚开始丽老师一开始这个和大家聊天的时候呢，稍显紧张，
3: 紧张。
2: 你看现在就好多了，是吧？放轻松啊，咱们就聊天，好不好？
3: 好。
2: 哎，咱们把这个工作和大家介绍一下，要不然大家也都好奇，说这个小学生怎么开展跳绳？都开展哪些内容？是怎么来教授的呢？是不是？
3: 对对，那这个本学期呢，我们学校全面推进了这个跳绳的特色活动，我主要呢是负责这个组织训练、日常活动和这个赛事安排。

0: 一个相关的工作。那么一直以来呀，我们华兴小学呢，都把这个健康第一作为这个教育的底线和初心。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教育一定是要让孩子先有这个健康的体魄。
1: 嗯，
0: 也是这样抱着就这样的想法吧。然后这学期的，我们就把这个跳绳这个人人都能参与的活动，扎扎实实地落到每一个孩子的身上了。
1: 哎，
0: 嗯，
1: 说到健康啊，说到孩子的健康，其实我觉得啊，家长朋友是最关注的。
0: 对，最关注的。
1: 一个是身体健康，一个是心理
0: 健
1: 康，
0: 对
1: 吧？这个身心健康才能谈到后来的这个全面发展。而且事实上，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讲也是，我们往往常说这样一句话，说这个身体健康啊，是我们说取得的所有成绩前边的那个一
0: 对，
1: 后边的这个N个零，
0: 对
1: 啊，这个才有意义。
0: 对，
1: 如果身体不健康，心情不愉悦，你就怎
0: 后面就都是零了，就没有用了，
1: 就没有用了，
0: 对
1: 吧？
0: 没有用了，嗯。
1: 哎，所以说此时此刻正在这个空中体坛视频号观看直播节目的朋友，正在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观看直播节目的朋友，你为了收获一份好心情，你给我们点点赞。都说送人玫瑰，手有余香，是吧？
0: 对对、哎。
1: 大家别吝啬你的善意，别吝啬你的夸奖，别吝啬你的这个。好心情，咱们一块来分享好不好？点点赞，咱们这个半个小时争取突破10000，好不好？现在你看6000了，6500了啊，这个新中新闻广播的这个视频号。然后大家也交融一下，怎么个交融呢？此时此刻你正在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观看直播的朋友，你也关注关注空中体坛，是吧？然后在空中体坛里边看直播的朋友，你也关注关注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是吧？广告做完，大家呢这个点点赞，点点支持，好不好？在这里谢谢大家了，我和厉老师一并谢谢大家啊。
0: 谢谢谢谢。嗯呐，
1: 刚才说到这个健康，咱们接下来还说说跳绳怎么带来健康，怎么带来好心情，好不好？
0: 好、那我就一一的给大家讲一讲
1: 啊，咱们慢慢道来，
0: 慢慢道来。那么首先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这个最基础最核心的一部分，就是平时的这个日常训练。那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个跳绳不就是拿根绳子就是来回摇去跳吗？那有什么好训练的呢？其实当初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真正的走进这个孩子的时候，走进低年级的时候，就是你才会发现吧，就是对一个六七岁刚刚上小学的孩子来说吧，第一次拿起跳绳真的没那么容易。第一个就是首先就是手脚不协调，第二个就是可能这个体力跟不上，就跳两下可能跳20下跳30下他就累了，那就越跳越着急，然后越着急呢就越想哭。我还安慰了不少孩子呢，告诉他慢慢跳，别着急，这是一步一步积累起来的嘛。
1: 这是不是常见低年级的孩子？
0: 对，就是1、2年级的比较多。然后呢我就化身为妈妈呗，就是劝他们去安慰他们，就是别着急。那这些呢就是我们刚开始接触跳绳就是每天都会遇到这一个情境。所以我们的这个日常训练呢，就是从第一天起就下定了一个原则，就是不攀比，不指责，然后呢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那我们作为老师要做的呢，就是耐心引导，然后这个用心陪伴，用爱鼓励，让孩子们呢在一个轻松安全快乐的氛围里一点点去突破自己，一点点提升，一点点进步。
1: 其实呢这个不攀比，不指责，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这个说起来容易，真正能做到实际上难度还是很高的，
0: 很难。然后呢就是这个每天上午和下午这都有大课间时间嘛，然后就是全校学生包括这个老师就是雷打不动的这个跳绳时间。然后呢我每天
1: 老师也跟着一起跳，
0: 对，老师也跟着跳，人手一根绳。虽然就是跳得好跳得不好，但是他也在锻炼，也在锻炼自己的这个体能。然后呢我呢就是作为这个组织者嘛，每天都会提前到达操场。然后准备秒表啊，准备麦克风啊，然后整理队伍这些工作。然后呢站在最前面拿着话筒呢，就是带着全校这个一起喊节奏，就是1、2、3、42、2、3、4就这样喊啊。然后呢孩子们听着也是跃跃欲试的，就是想动起来。然后呢我也是就是用我的这个状态吧，就是想告诉孩子们，就是所有的老师都跟你们站在一起，肯定会陪你们一起去坚持的。
1: 就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0: 对对对、榜样。
1: 全校一起动起来。
0: 对，全校包括老师，特别有活力，特别有精神头。
1: 厉老师有个情况啊，我估计你也能看得到，咱们现在目前正在直播的一个数据和状态。 十分钟不到的时间，现在已经到10000了。
0: 谢谢。
1: 我觉得这是你带来的，因为以往啊，咱们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也号召大家点赞，然后呢，这个也能增长这个数量啊，也很可观。但是往往在半个小时以后才到这个数，今天就比较特别。看来大家都喜欢美女，那都喜欢老师这个职业。厉老师以后有时间常来节目做客。
0: 好，没问题。
1: 这个空中地毯视频号这边啊，点赞的数据有点稍微差一点啊，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个人魅力不足啊，大家努力。加油，
0: 努力，加油！
1: 这个再不听话，起立，站着听，站着看，
0: 对，站着看。
1: 我这说这个厉老师可能就感同身受了，他跳绳得站着跳，是吧？
0: 对对对。然后呢，就是这个咱们这个小学不是分为这个低年级跟高年级嘛？然后他们的这个平时就是也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那我先就是说说小朋友，先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低年级的小朋友，他们是怎么样这个从也不能说是害怕，就是陌生到熟悉的这一个阶段。
1: 哎
0: 对，从陌生到熟悉的这一个路程。那么他们刚开始入学吧，这个协调性啊，包括这个节奏感，其实都是还在发展当中的。那遇到的困难也是最多的。那发生的故事呢，我觉着哈，也是这个孩子们也是最可爱的，然后最暖心的。我现在就是记得特别清楚哈，就是刚推行，就是3月初刚开学那时候，刚推出跳绳那个阵子时候，有一个小男孩，圆乎乎的身体，肉嘟嘟的小脸儿，特别可爱。
1: 就是稍微有点胖呗。
0: 对，
1: 厉老师说的很委婉啊，但我听明白了。
0: 然后呢，就是拿起绳就有点害怕。就是对，就犯难。然后呢，绳子吧，就是也不听他的话嘛，就是总打在他的脚上，然后跳不过去。他就试了好多次，就是越来越急，像我刚才说的，就是越急越想哭。然后最后眼圈红了，但是小男孩嘛，坚强，他就没有掉眼泪。然后他就总跟我说，老师啊，这绳子他欺负我，我该怎么办呢？他不听我的话，
1: 剪断他。
0: 对，
1: 放他一下宰。
0: 然后呢，那我肯定是要作为老师嘛，我得负责，对吧？然后接下来的几天呢，我就到这个每天到他大课间，我都会专门的去关注他，然后这个练原地单手摇绳，练双手摇绳，嘴里一直陪他念叨，就是有一个我自己给编的一个口诀吧，就画圆圈。
1: 画圆圈，
0: 对，就是画圆圈，就这样。
1: 就用绳子画圆圈吗？
0: 啊，对，用手，先用手，
1: 不拿绳
0: 啊，对，不拿绳，然后再说你现在画圆圈，这个手把这个两个绳全都就是在前就在旁边打，
1: 就是这个动作是吧？
0: 对，
1: 做跳绳的动作，但是不拿绳。
0: 对对，然后呢，我就告诉他说别着急，我说你先别着急，你要找到这个控制绳子的感觉，然后再去这个起跳。
1: 你不能被绳子控制了，
0: 对你得控制绳子，哎，然后。然后呢，但是他也很这个也很努力哈。然后就是在第3天还是第4天那天大课间上，然后他就照常就是练这个动作。然后突然呢，就是我看到他了，就是脚下轻轻一抬，哎，过去了。他特别兴奋，就告诉老师他听我话了，他跳过去了，然后他就笑了，然后但是他真的就是只是跳过一个，但那一兴奋就是所有人都瞅他，所有人都看他，然后但是呢，我觉着其他同学看他的这个目光吧，不是嘲笑，而是欣赏，而是激动，
1: 是为他高兴，
0: 对，
1: 发自内心的，
0: 对，
1: 然
0: 后呢，就是他有自信了。他有自信了，就是从1个到5个，然后再从5个到10个，再从10个到20个，然后再到1分钟能跳50多个，然后现在就是每到一下课吧，就冲出这个教室，拿着绳子
1: 就爱跳了。
0: 对，爱跳了，特别爱跳了。然后
1: 你看这才短短这个1个来月的时间，
0: 对，1个来月。然后他就是现在已经没给他查，但是他能就迅速就接上，就是不怎么间断了，不怎么停顿了。这是，然后就这个孩子我就发现了，就是 孩子是要从无数次的背后去尝试、
1: 嗯、
0: 然后老师呢不放弃他，去陪伴他，
1: 去鼓励他，
0: 对，去鼓励他，然后他这个自信嘛、嗯、跟心理有关嘛，这也是心理健康的一方面嘛，就自信的就悄悄的这个发芽的一个过程、
1: 哎、
0: 嗯，然后这是低年级小男孩的事儿，
1: 嗯，
0: 然后还有个小姑娘，就是刚练跳绳的时候吧，可能就是这个手脚这不协调，搭配不好，然后也是就是在他在跳绳的时候就像一个小木偶，
1: 嗯
0: 嗯、僵硬放不开，然后呢我和体育教练吧也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了，但是我们都知道还是说不能催，不能去着急，得让他去慢慢的适应，
1: 嗯，
0: 然后呢还是我给他单独的去这个喊口令，一二三我说跳，一二三我说跳，哎，
1: 你让他形成习惯，
0: 对，
1: 这个节奏
0: 有点肌肉这个记忆，对、啊、然后一点点就去找感觉，
1: 手脚配合，
0: 对，手脚配合，然后呢就有一天我还是就突然的就是停下口令，没有出声，我就训练到一半，我说跳，一二三跳，一二三跳，然后呢我突然就停下了，
1: 嗯，
0: 他好像也没有那种感觉，然后他就自己的去跳，
1: 嗯，
0: 然后连续跳了15个，然后一次就是都没有断过，
1: 哎，
0: 这我觉得他是进步的一个过程，嗯，
1: 这我也替这孩子高兴，
0: 对，
1: 而且我觉得呢，其实咱们作为成年人呢，从老师这个角度来讲，多一些鼓励，多一些支持，
0: 嗯，
1: 这个没什么啊，但是其实对于这个同学们之间的这种鼓励，对他的影响可能也挺大。
0: 对，
1: 而这就靠老师去一种引导，嗯、就比如说孩子们那些嘲笑啊，孩子的一些这个误解呀、
0: 啊，
1: 或者说、
0: 啊、
1: 你看我这个轻轻松松180个我都没问题，你这个一个都过不去，或者你10个都过不去，你拖我们班后腿了，你给我们班那个这个降低这平均分了，怎么地的，他会有一种，这是人之常情。
0: 对
1: 啊，我们对这种这个状态和态度也要第一理解，
0: 对，
1: 第二一个怎么来把它引导，把这种。啊，这个同学之间相互的这种态度转化一下，
0: 嗯，
1: 变成他前进的动力、
0: 嗯、
1: 帮助和支持的方式和方法。
0: 对，
1: 这我觉得从老师这个角度还讲一点智慧和方法，是吧？
0: 对，嗯，然后吧，就这两个孩子吧，就是我真的挺感动的。然后就是呢，我也知道哈，就是其实不仅仅是在教跳绳，还是在把这个节奏感呐、啊、协调性啊、自信心呐、啊，就是种在了孩子们的这个身体里和心里，
1: 哎，嗯、
0: 哎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嗯，
1: 对，其实孩子在学习啊，在长身体的过程当中、嗯、他每天呢接触的新知识、学习到的新技能，都是对孩子的一种历练，甚至品质、品格养成的阶段。
0: 嗯 嗯，
1: 如何来面对困难，如何来面对挫折，在小学阶段有可能初次接触的时候尤其是在家里边啊，孩子们遇不到挫折，
0: 对，
1: 没有困难，
0: 嗯
1: 啊，这种挫折教育有些时候你需要呢，我们从教育者的这个角度出发，给他一个足够的引领，
0: 嗯，
1: 科学的引领，然后让他能够在越过这些困难之后收获的那种幸福和喜悦，能够内化于他内心的一种品格和品质。
0: 对，说得太好了，说得太好了。然后
1: 看到了好的朋友一直在点赞啊，都过百了，都有奔着千去了。你看现在啊，16:20准确时间，现在到了17000，而且还有的朋友讲啊，说这个在锦州观看直播节目，还有这个给你献花的，给你点赞的，
0: 谢谢
1: 啊，韩是吧？唐唐。啊，等等等等，啊，某年某月说，我现在就在锦州市，啊，这个关注收看直播节目，谢谢大家的支持和陪伴啊，
0: 谢谢大家。
1: 再看这边，你看这忙都不忙的，牛肉过敏，老太君思静啊，一直在点赞，也是在关注咱们空中体坛这档直播栏目，谢谢大家的支持啊，谢谢大家的支持，嗯，今天请到的是华兴小学的大队辅导员丽玉老师，给大家做直播节目，和大家说这个在跳绳的过程当中，在教孩子们跳绳，带领大家养成一个很好的运动习惯的过程当中，一些酸甜苦辣的一些经历、一些故事，我们能感受到孩子的进步和收获。
0: 能感受，对。然后低年级这说完了，再说说中高年级。
1: 哎，好。
0: 我们学校现在就是除了中高年级要练习速度之外，还转向了就是这个集体花样跳绳操的这个一个项目，
1: 嗯，
0: 说白了就是绳操，就是拿着跳绳跳这个像健美操似的一个活动，
1: 嗯，
0: 那这个孩子们呢，为什么说中高年级呢？因为长大了，理解力更强， 配合度会更高一些。
1: 嗯，
0: 那这对于这套呢，融合了节奏、队形和美感的绳操，充满了这个好奇与热情。那一学呀，这孩子们就上瘾了，
1: 嗯、
0: 一排练吧，就是投入了，然后就这个。就这个过程也是挺认真又执着的、
1: 嗯、
0: 那最开始接触这个绳操的时候呢，大家可能还不太适应，就是没有音乐，我呢就是只能一遍遍的去喊拍、
1: 哦、
0: 就是像这个跳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只给节拍，
0: 只给节拍、
1: 哦、
0: 嗯，然后每一个动作呢都要抠到位，就从零开始抠细节。
1: 嗯
0: 然后这个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吧，就有的孩子这个摇绳幅度不一致，有的脚步跟不上口令，有的队形啊就这个站不整齐，但是没有人抱怨，没有一个人去这个掉队去的。
1: 嗯，
0: 然后呢，我陪着他们时候，就这个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去练，一个节拍一个节拍的抠。
1: 嗯，
0: 然后弯腰，我这个就是帮他们摆脚，帮他们摆手，就是纠正姿势。
1: 嗯，
0: 然后呢，帮他们调整这个竖排呀、横排的这个队形，然后。我就告诉他们，我就说这个绳操最美的不是一个人跳得多好，而是这些就是大家一起跳，
1: 嗯，
0: 就像对，就像一个人跳出来的那种感觉，
1: 要的是整齐度，
0: 对，要的是整齐度、
1: 嗯、
0: 然后呢就像大合唱一样，对吧，就是所有人出来的声音就是就像一个人出来的声音一样，
1: 嗯，
0: 要求团队的这个合作意识。
1: 嗯
0: 那孩子们呢就这个特别厉害哈、啊，就是跟不上节拍的，下课呢就自己去练去了、
1: 嗯。
0: 动作不标准的，主动找就像师傅和徒弟那种结对子的那种方式。
1: 嗯、叫这个先进带后进。
0: 啊，对，然后主动结对、
1: 嗯、共同提高和进步，
0: 对，共同提高。然后记不住顺序的，就像就学我，说老师我学你数拍子，我说可以呀、啊，你去试一试。
1: 这是聪明孩子
0: 啊，对啊。然后呢，就在练的过程当中，就是原本这个散的动作吧，就是在一次。一次喊拍啊，一次次纠正啊，磨合当中，就是慢慢的就连贯了，就舒展了，就越来越有力量了。嗯，这就是一个过程。然后呢，觉着孩子们吧差不多了，然后我就开始就是放完整的音乐了。
1: 嗯，
0: 然后全体同学跟着这个旋律同时挥绳起跳转身，没有混乱，真的就那一次试就加音乐嘛，加音乐试的时候，整套1分30秒的绳操。
1: 嗯，
0: 就是行如流水，气势满满的。
1: 你看，从开学到现在2个来月的时间，
0: 对、嗯，
1: 在这个2个月当中，就能达到集体项目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平了。
0: 嗯
1: 啊
0: 跳，
1: 就是每天上午、下午大课间，
0: 对，
1: 天不好还不能练。
0: 对，天不好不能练，
1: 是吧？
0: 对。
1: 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些基础的热身。
0: 对，有热身。
1: 也不是说这一下课马上就大家一块跳，
0: 对，
1: 而且还得考虑这个运动强度的问题。
0: 对，
1: 其实。有这样的一个成绩挺不容易的，嗯，而且呢，这个如果说大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订阅号的话啊，在这个昨天的推送当中，我们播发了这个今天的节目预告，在今天的节目预告当中有一张照片，就是啊，厉老师带着孩子跳绳的那个照片，这个大家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还有印象，就是在这个操场上还有个篮球架，是吧？
0: 对对对，
1: 这张照片当中，厉老师现在也可以咱们回顾一下，这是您吗？
0: 啊，对，中间那是我，
1: 就是这张照片的角度啊，就是感觉厉老师就跟学生一边高。其实，这个我没有说这个说厉老师身高不够的问题啊，就是这个角度问题。您给我发这张照片的时候，我说哪是厉老师？然后我就找，因为什么呢？就是这个照片正好您是在最远景。
0: 嗯，
1: 把孩子们收录的都很全。
0: 嗯，
1: 孩子们运动的状态啊。都很全，而且我觉得这是精英提高班的一个跳绳的一个群体啊，
0: 算是
1: 一个状态，嗯，看得出来啊，就是我们说任何一项运动得有付出才会有收获，不坚持就没有什么成绩，
0: 嗯，
1: 老师追得紧。孩子们，
0: 对
1: 啊，你还不能拧着来说，孩子们撅着嘴，我不爱练，我累，我这个就我不我哭，我
0: 对
1: 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
0: ，
1: 甚至于有的说，你说你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有的孩子说了，厉老师，我上厕所，你不能不让孩子去吧？
0: 啊、对，不能。
1: 厉老师，我今天肚子疼，
0: 休息。
1: 我今天我这个头疼。
0: 休息，
1: 我就是浑身哪儿都疼，
0: 休息
1: 是吧？
0: 对，
1: 你这个你还得引导，还得鼓励，
0: 还得引导，
1: 还得支持。
0: 嗯对，
1: 所以要说你说小学老师啊，在开展一项活动的过程当中挺不容易，像你刚才也提到了，那有时候既当爹又当妈，既当严父还得当慈母， 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都是教学经验和智慧。你不能说不像家长，有时候家长什么情况呢？家长不是说不疼孩子不爱孩子，有时候家长的感觉就是什么，一个眼神，
0: 对，
1: 孩子马上溜溜溜的，
0: 不用说话，对，哎呀，
1: 所以说不一样，所以说这里边的教育智慧啊，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尊敬啊，对于这样的一份工作这个过程啊。刚才提到了这个有这个小胖墩儿啊，这个从不会到逐渐的熟练，
0: 对，到逐渐熟练，
1: 谈到了这个集体项目，
0: 对，
1: 集体项目从一开始的稍显混乱到后来的
0: 整齐
1: 划一，
0: 对，整齐划一
1: 啊，这是咱们的一个最终的追求和训练的一个目标。那么在咱们这个完成跳绳这项运动，普及跳绳这项运动的过程当中，作为大队辅导员，就是在选择这样的一项运动的过程当中，就是尤其是开学开始普及开展这项工作到现在为止，你觉得你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和困惑是什么？
0: 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就是这个体能体力它是参差不齐的，它是跟不上的，
1: 就不都那么好，
0: 对，不都那么特别好吧。但是呢，就是这个体能，就是像这个一分钟跳绳，可能前三十秒跳得特别特别好，然后到后三十秒呢，可能就是这个体力就是有点稍慢了。这是我比较困难的一个地方，所以我呢就是平时多鼓励孩子，就说你坚持，一定要坚持，对，你坚持你就赢了，甭管你跳多少。
1: 这就像是瓶颈期一样
0: 啊，对，像瓶颈期一样，
1: 度过这个瓶颈，马上就会迎来一个质的飞跃。
0: 对对，然后还有呢，就是可能就是孩子们这个，就像刚才说肚子疼啊，像这个就是头疼啊，我那个抽屉里有老多那个就是那个暖贴，我说你肚子疼是吗？上丽老师办公室贴一下，给你热一下，或者给你接点热水，你喝一喝看看行不行，好不好？对，就是基本上从小事儿，从细节去暖化孩子们，去这个帮助他，对，其他
1: 给他温暖，
0: 对，
1: 给他关注。其实有时候孩子说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我让你给我解决这问题，而是说我希望得到老师的关注，希望得到老师的爱。
0: 对，
1: 是吧？
0: 对，给他接杯热水，给他拿那个一次性纸杯接点热水呀。给他拿一个，就是让他给他，我有那抱枕嘛，我说你抱一会儿，你全坐在那抱一会儿，万一好了呢，对吧？不好，然后及时通知家长，然后看看怎么解决。对，就这个。
1: 那你看这两个多月的时间，带给孩子们的一些变化。你感觉有哪些方面呢？
0: 那可太多了。我先来说说这个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就是五年级的小孩，小女孩。
1: 这老师你看啊，刚才你提到这个体力问题的时候啊，咱们有位李闯啊，这是咱们的一个热心粉丝，就特别提到了说心肺能力不足以支撑动作的持续输出，这是还说的体能的事儿。
0: 体能，
1: 但是专业的这个自由搏击教练啊，这个对于体能这块可能这个了解的可能就是更专业一些，
0: 对，更专业一些。
1: 咱们还是来讲这五年级小孩的故事。
0: 他特别让我这个印象深刻啊，就是这个女孩呢是学校出了名的内向。
1: 内向，
0: 特别内向。她不爱说话，然后呢不喜欢参加这个活动，然后一下课呢就坐在我们学校这个有个月薪长廊，有个小长凳，就坐在那儿。然后就自己在那个角落里呀，就是不跟别人聊天儿，
1: 就自己待着，
0: 就自己待着，很不自信，就他很不自信，上课不敢举手，不敢举手发言。然后呢，老师和他和同学吧，也都跟他聊天儿，跟他找他玩儿。他都很少去主动的去回应。然后呢，我们老师啊，其实都看在眼里，都很想帮助他，却没有找到这个合适的这个机会。然后呢，直到这个今年这个跳绳这学期这个跳绳全面开展嘛，然后这个女孩呢，也和所有的同学都一样，每天呢自己拿起绳子加入到这个训练的这个队伍里边。然后最开始呢，就是她跳得不太好，也不敢抬头，就是她去低头去跳。然后总是她不敢上前排。他总是在这个后面的一排和二排去这个跳绳，然后呢，但是我们吧就是没有忽略他，我每天呢就是在这个巡视的过程当中，就是走到他身边去，我就是鼓励他，我说哎，你今天这个姿势比昨天标准好多呀，我说你继续努力，我说然后就比如说他跳的比前一天好，我说哎，你今天比昨天跳稳好多，就是类似就这样的鼓励，然后呢让他就是发生变化了。就是他
1: 那就是能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就是他从最开始的只能跳几十个，到现在呢就是能突破这个数200多了，能突破200多了。就现在这
1: 个两个月的训练，不到两个月啊，
0: 就是能从这个，我觉着算是一个质的飞跃了。
1: 那这孩子，我估计啊，回到家里之后，放学写完作业之后也开始跳。
0: 我感觉也是啊，就自己在背后默默的这个练习。
1: 因为咱现在有那个计数软件，手机把那软件打开之后，你就对着那个手机3、2、1跳，然后
0: 他就能数哈，
1: 直接能出数
0: 啊，不到。然后从最开始这个吧，从这个性格方面的变化，就是从不敢看老师，到这个开始对我笑了，因为我不是他班主任嘛，
1: 对，
0: 然后他就是开始慢慢的就去对我笑，然后从最开始这个跟同学们呢、都不来往啊，都不这个沉默不语，然后这个一到大课间，然后跟同学们分享他今天有什么进步啊，有什么这个开心的事儿啊，他都会跟同学们去分享。我觉得这是一个他心理上的一个变化，所以这特别令我感动。就他现在吧，完全变了一个样子，真的就是开朗啊、大方啊、自信啊、爱笑啊，就他以前的内向现在在他身上完全就是看不到了，真的看不见了，
1: 就是发掘发现孩子身上的闪光点优点，加以放大，建立初步的自信。这个自信建立起来之后，他就会有一种分享欲，
0: 对，
1: 有一种交往的欲望，把自己的感受分享出去。在交往的过程当中，他收获的是友谊，收获的是同学之间的理解和这个相互之间的一种信任。
0: 对，
1: 那对孩子的成长啊，包括这个进这个小学这个度过这快乐时光角度来讲，那都是全方位的影响和变化，
0: 特别好。特别好。然后这就是一个小女孩的这个故事哈。然后就说刚才说了，就说怎么去带动这个全校这个去跳绳呢？就是有一个就是每周都会有一个花样，就那个绳操的展示。
1: 这就是参加这个集训的队员的一个展示。
0: 对，参加集训队员就是为，就是我其实就是想为了让孩子们更有成就感，
1: 有一个出口，
0: 对，
1: 给他一个舞台，
0: 对，
1: 让全校的师生一块关注的，让他成为舞台中心的焦点，在聚光灯下熠熠生辉。
0: 对对，然后呢，就是每周都会有固定的一天大课间时间，就周一到周五啊，有一天大课间时间，让这个花样绳操的这个小队在全校师生面前进行这个公开展示。然后呢，这个音乐一响，孩子们进行的就是这个展示了，这个不是零散的单人跳绳，大家就是跟着统一的这个节拍啊，这个展示里边都会有很多这个动作，比如单摇双脚跳，比如这个开合跳，比如这个弓步跳，比如后踢腿跳。就是
1: 您说这都太专业，
0: 这是教练告诉我的动作，就是对，然后将这个跳绳就像韵律操一样，就是完美的结合起来了。
1: 刚才提到的教练呢，在这里呢，顺带着也要特别感谢锦州市跳绳协会提供教练这方面的技术支持，提供的一些帮助。然后呢，说这个孩子们呢，就是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练习的过程当中，他们能够就是享受这种快乐，享受到这种轻松的氛围。那么实际上、就相当于就有一本书，我记得就是这个我要当升旗手，这个这本孩子们的一个读物，就是说有点类似于在国旗下讲话，他需要一种关注，他需要一种正式的场合，
0: 对对对，
1: 正式的展示，这个就是从咱们这个学校的角度给了花样跳绳队一个出口，
0: 对对，让他们上台去展示自己，然后站在就是每次展演结束呢，就是全校同学包括老师们哈，就是这个掌声就是迟迟不能散去。就是一直鼓掌，一直鼓掌，然后就说老师我也想去行吗，老师我也想去。
1: 其实说句心里话，是不是孩子们对于这样的一项运动比那个做那个广播体操要感兴趣是吧？
0: 对，
1: 因为我说句心里话，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就不太爱做操，然后呢我还知道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也没有这样的运动，也没有这样的场地，
0: 没有，
1: 就像我那时候念书的时候，念小学的时候操场还是沙土的，
0: 沙土的，
1: 那年代比较久远，我毕业的时候变成水泥跑道， 然后呢，我初中毕业的时候，初中变成水泥跑道，都没赶上。
0: 没赶上，现在塑胶跑道。
1: 那就是升级了好几个档次了。
0: 对。
1: 而且现在的小学校园当中，甚至还有草坪。
0: 对。
1: 这我都很难以理解，虽然人造的吧，是吧？啊，这个档次就是不是说真草的，但是最起码视觉效果来讲，缓解视疲劳。上了一堂课之后，然后那个看一看绿色，
0: 对，
1: 然后在操场上蹦一蹦，跑一跑。
0: 对，
1: 挺好的，
0: 特别好。嗯，然后呢，就是这个展示完之后吧，就是像刚才说的，有同学就主动来找我，老师我也想参加，那我说你去吧，就是咱们一起练，就不放弃嘛，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想参加可以来吧，收的越多越好，就像什么协调的啦，节奏感强的啦，就是都来，都收。然后让他们去，也是像就师徒结对，就是结对子，然后这个跳的比较节奏感强的呀，这个动作就是稳定的这些孩子就去教他们，然后展示的同学呢，这劲头更足了，因为我也当小老师了，
1: 对，然后本学期的体能测试这项工作现在开展了吗？一般是安排在年度的上学期还是下学期呢？这个体能测试这项工作？
0: 下学期，
1: 那也就是这个训练跳绳的结果呢，在下学期跟去年开展跳绳之前，咱们可以有一个对比数据出来了，是吧？
0: 对。
1: 等有这个数据出来的时候，啊，再向厉老师去请教，给我们介绍一下，开展完跳绳运动之后，这个前后之间的一个对比。
0: 好，没问题。
1: 大家都愿意，一开始的属于略微的有点畏难情绪，
0: 对，畏难情绪，对。
1: 现在是主动的要求，然后呢，
0: 要求
1: 跳得好的，能够带动。
0: 带动
1: 跳的一般的，
0: 对，跳的一般的，就是
1: 这形成一个良好的风气了，是吧？
0: 对，就特别厉，就是每到下课吧，就不用督促，就是孩子们自己就从桌毯里拿出绳来了，然后就开始下楼，就你就是练一分钟也好，练这个绳操也好，就是都能自己去主动，自己去发自内心的就去练，
1: 其实说到跳绳这项运动啊，对于咱们成年人来说，可能每个人都会跳，但是如果你真要接触这项运动的话，或者说把它当成一个爱好的话，去坚持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跳绳数量的提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需要一个专业的指导啊，动作的纠正和规范。才会有提高。如果说跳的这个我只是为了出出汗啊，运动健身的过程当中，那也应该有一个大的环境。就是孩子们来说呢，他这个强健体魄是我们最终的一个根本目的，然后让他养成一个运动的习惯，形成对于体育运动的兴趣和爱好，
0: 对对对，这是最好的。
1: 哎，这我觉得从咱们小学教育工作者这个角度来说呢，真是功劳非常大，对孩子会产生一生的影响。
0: 对，
1: 你说语文数学我暂时学不会，那慢慢补呗，那有啥招是吧？但是如果说你身体再不好，毁了，看着数学题不会做，作文不会写，完我身体还是小胖墩儿，你这咋整？咱最起码当一个这个快乐的小瘦子，对吧？
0: 小瘦。所以吧，就是还是就是说从体质方面，就是。还是每一个孩子，就我感觉哈，就这个身体更强壮了。就是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有个六年级小男孩，
1: 那是马上会毕业了
0: 啊，对，马上会毕业了。然后呢，在跳绳没参加跳绳之前，就是体质是偏弱的，体能是比较差的。然后呢，上体育课的时候，刚开始不得有那个准备运动嘛，
1: 对，
0: 就是会跑圈，然后老师带着跑一圈，他就开始就这个大喘气儿。就是呼哧带喘的，
1: 这就是体能，就真是有点偏弱了。
0: 对，偏弱了。然后呢，平时就可能看着他就是没什么精神，但是他自己感觉不到。就是咱们从外表上去看，可能他就是显着有点脸有点
1: 蔫儿，
0: 对，有点蔫儿。然后呢，他就开始去参加这个跳绳，一天两练。两次练习，然后每次他都不落下，然后这两个月下来吧，就是现在呢，他上体育课，老师让跑两圈，他就主动说，老师我跑四圈行不行？
1: 上瘾了，
0: 对，就上瘾了，就是从体能偏弱到这个活力满满，就他自己去，老师我还想再锻炼，我还想再跑一跑，然后这就是从一圈累得不行了到这个四圈依然很轻松，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体能提升的一个过程，从体能偏弱到这个还是到活力满满就特别好。
1: 对，其实这项运动的选择呢，它既有趣味性，然后通过简短的练习专业的指导之后呢，它就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和提高，这种提高它几乎是每天都能看得到，比如一天增加一个数量啊，增加五个数量啊，然后就会给它形成一种 那良性的循环和互动啊，
0: 对的，
1: 对于孩子们来说这种吸引力还是挺大的，
0: 对，
1: 然后再加上咱们学校的领导重视，其实你想啊，在阳光下运动的过程当中，跳跳绳啊，跑一跑啊，远比他坐在树底下聊天或者追逐打闹要好得多得多。
0: 对，好得多得多。
1: 嗯，现在孩子们就是有一个游戏叫打零和，我不知道厉老师听说
0: 没听过、啊、
1: 没听说、啊、
0: 没听过。嗯，
1: 其实就是追逐打闹，用这四个字去概括它。孩子们爱玩，但你说如果开展跳绳运动呢，最起码在有组织的情况下，
0: 有组织
1: 它不容易产生什么冲突、嗯、
0: 对、
1: 也容易这个更和谐啊，然后呢，这个上课的时候，你比如注意力比较集中啊，脑力活动又比较强的时候，
0: 对，
1: 换一种体能啊来训练，然后能够起到一个缓解脑疲劳的作用，
0: 缓解，嗯，然后呢，就刚才只是一个事例哈，就是现在全校的孩子都会有同样的变化，就是比如就是容易感冒的孩子，现在生病比较少了，
1: 嗯，
0: 然后以前上课走神儿的，现在就是能集中注意力了，
1: 嗯，
0: 这是最最明显的一个变化。然后以前这个就是这个身坐姿不好，或者说这个精神不振的孩子，就现在就这个身板挺起来了，
1: 嗯，
0: 挺起来了。然后这个包括这个肚子疼的也很少了，嗯。然后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其实这就是我们想看到的结果，就健康第一、
1: 嗯、
0: 就是落在了每个孩子这个身上，
1: 嗯，
0: 嗯，这就是一个效果。
1: 其实你看、啊、从这个单独孩子这个速度跳绳来说，这是针对每个孩子来说、
0: 嗯、
1: 这个普及这项运动、
0: 嗯嗯嗯、
1: 然后花样跳绳呢是一个集体项目，
0: 对，
1: 集体项目呢又能培养这个集体荣誉感，凝聚力，向心力，这无形当中通过小小的一个跳绳，
0: 嗯，
1: 它能带来这么多教育上的一个目标，或者说理念上的融合，真是这个在普及这项运动的过程当中，咱们能够啊这个多方获利、啊、
0: 对，而且吧，就说那个集体活动嘛、
1: 嗯、
0: 现在这不止这个一分钟单人跳绳，还有这个长绳八字跳，
1: 嗯，
0: 这考验的不就是这个整支团队的这个一个默契，
1: 摇绳也是孩子们摇是吧，
0: 对，也是孩子
1: 跳绳，也是一对一
0: 对
1: 的，
0: 对对对对，
1: 穿八字形的这个、啊、来跳来跑，
0: 所以这个摇绳的呢就说一定要稳住节奏，
1: 对，
0: 然后
1: 不能换，不能变，
0: 对，要包容队友、嗯、这就是一个就是团队的这个合作意
1: 识，默契，
0: 对，默契、
1: 嗯、
0: 然后跳绳的那同学呢要这个勇敢的去冲刺，
1: 嗯，
0: 整齐划一，要自信，对，要自信、
1: 嗯、
0: 你别害怕啊，就是还是要控制绳子，不要让绳子控制你，对，然后就是有人失，这就说了，就是有人失误的时候集体从来没抱怨过，
1: 嗯，
0: 就说没事儿，你下去没事，下次那啥你再、
1: 嗯、
0: 再熟悉熟悉这个感觉、
1: 嗯、
0: 再找一找，就不用老师去这个安慰了，就是同学们之间就形成了这个叫怎么说，叫互相鼓励，
1: 嗯、
0: 互相包容的这个
1: 状态，
0: 对，这个状态、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这个跳失误的这个就孩子也不会就是说我没自信了，通过队友的这个互帮互助、
1: 嗯、
0: 然后迅速的就调整到这个状态，然后又重新跟上，就一轮一轮接着一轮又开始重新这个形成一个八字，就来回跳，
1: 嗯，
0: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就属于团队合作，懂得包容理解，我感觉这是一个特别好的这个那个什么、
1: 嗯、其实咱们做这档节目呢还有一个目标啊，还有一个想法、
0: 嗯、
1: 就是在跳绳运动在孩子当中普及的过程当中，你看第一个显著的变化，节目一开始您就提到了，
0: 嗯嗯，
1: 带动着全校的老师也参与到其中了，
0: 对 对， 对，嗯，
1: 我在想孩子们回家在跳绳的过程当中，如果能带动家长也一块跳起来，
0: 嗯 嗯， 嗯，
1: 这就形成了我们说的这个用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咱们通过学校的倡导推广，在普及的过程当中收获的是孩子们的健康，收获的是孩子们体能的提高，体质的增强，然后用孩子来带动一个家庭，用家庭来带动一个社区，实际上这是咱们普及和提倡全民健身的这样的一个初衷，哎，
0: 对，全民健身，
1: 哎，你像这个在跳绳的过程当中，孩子们在数据增长的过程当中，家长可能更在乎的是孩子的这个健康，包括甚至于啊，再说点这个往细了说一点，孩子的身高，是吧？
0: 身高，
1: 你说这个孩子不长个儿，你说孩子放完学写完作业之后就 捧着个手机，或者是围着个电视，这不是家长愿意看到的。
0: 对，
1: 其实家长都明白这里边的道理，
0: 对，
1: 不言而喻。你在大自然当中，不管是在哪儿，你跳绳的过程当中，你最起码是个运动啊，而且能让自己强健体魄，身体健康，这个家长也不排斥，也是非常欢迎的。
0: 对，非常欢迎的，对。然后就像昨天有个小女孩说，我问她，我说你进步这么快，你是晚上自己练了吗？然后那小女孩是个四年级小女孩，她说老师我练了。我说我要是晚上就是这个回到家吃完饭不练的话，爸爸就说我，他会给我拿绳子让我去练，因为他得让我长个儿，爸爸想让我长个儿，
1: 对，
0: 想让我长个儿，就跟我说的。
1: 而且呢，我觉得厉老师呢就是很有爱心，也很有耐心，在普及这项运动的过程当中呢，不是简单一味的强制或者说要求，而是呢就是春风化雨般的用女性特有的温柔给予孩子们足够的尊重和关爱。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们呢还是很幸福的，很快乐的，
0: 很快乐，
1: 是吧？
0: 对，特别开心，他们一天天总跟我说，老师我今天跳了多少下，老师我怎么怎么样了，就特别乐意，现在就特别喜欢跟我分享了。
1: 你看就可以想见啊，咱们在推广其他方面的活动的时候，有了孩子的这个认可，有了孩子的这种信任，咱们其他方面的工作也一定能开展好。而且孩子呢，就是当他形成集体荣誉感，形成一个凝聚力和向心力之后，他就会自觉不自觉的做一些事情也好，说一些话也好，他首先要考虑的是，我对这个班级，我对这个学校，我对这个团队会不会造成什么不良影响啊。
0: 对，
1: 我们说每一个人的母校啊，都深深的爱着，是吧？
0: 对，
1: 这是孩子们要生活学习六年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都希望自己的母校好，是吧？提起自己的母校来都伸出大拇哥，是不是？我觉得咱们华兴小学的孩子们走在大马路上都应该是自信的，是脸上带着光的，脸上带着笑，走路带着风。所以通过厉老师的这一番介绍呢，我觉得呢也让我更多了一份对于老师工作的理解和尊重。在这里呢也希望呢正在关注节目的每一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对于老师这个工作、这个职业多一些理解，多一些宽容啊。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呢，始终谨记或者说应该有一种共识，我们一切的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孩子能够身心健康的更好发展，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行为这个行动坐卧走，这是孩子们在小学阶段要形成的一个规范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共同的多一些理解，多一些相互的帮助和体谅。
0: 好，
1: 那由于时间关系，厉老师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进行到这儿了。好不好？
0: 好，
1: 未来呢，这个还会如果有机会的，邀请你再次走进直播间，和咱们一起聊聊关于跳绳这个话题，好不好？
0: 好，
1: 节目的最后和大家这个打个招呼，好不好？
0: 祝各位朋友们工作顺利，家庭幸福，万事如意。祝这个节目收视长虹，愿这个节目一直相伴在左右，然后传递更多的这个教育温暖与这个少年的力量。
1: 好了，
0: 各位听众朋友，
1: 也顺祝厉老师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0: 谢谢，谢谢。
1: 好了，好的，今天的嘉宾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了，在这里还是也同样问候每一位在节目当中点赞、评论。支持的朋友们，祝福大家收获一份快乐的好心情。
2: 空中神韵，跃出精彩，锦州全民。

秋风送桂香，明月照锦城，锦州新闻广播送上中秋祝福，愿月光温暖每一个家庭，愿城市祥和安宁，无论身在何处，遥寄一份思念，祝广大听众朋友阖家幸福，中秋吉祥。

0: 唱把头跳。
1: 北京时间17点整，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1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1: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1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中秋安康，愿锦城万家灯火，岁岁团圆。放慢奔波脚步，陪伴身边亲人，共赏一轮明月，尽享人间烟火，平安喜乐，万事圆满。

0: 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1: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0: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1: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0: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1: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0: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1: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0: 不，我们是
2: 服务员，
0: 每天傍晚来报道，
2: 服务大家心情好，
0: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1: 开口问您好，脸上常挂笑，
2: 上菜时间到，
3: 祝您用餐

后，收机旁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翠花上菜节目，我是刘顿，问候各位。听众朋友，最近呢，农业农村部开了重要会议，农业农村标准化工作推进会，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韩俊出席并讲话。这个会议核心呢，说了一件事儿，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农业农村的标准化工作落到实处。可能有听众朋友觉得标准化听着太学术太官方了，好像和自己没关系哈。其实不然，不管是种地的农户、买菜的消费者，还是关注乡村发展的普通人，这事儿呢都藏着实实在在的影响。接下来呢就跟大家分析一下啊，帮大家理解。简单说呢，就是给农业生产、农村发展的各个环节定一个规矩，这就是农业农村标准化。比如说种粮食的时候，化肥用多少，农药怎么用才安全，这是有明确标准的。那搞养殖的时候呢，饲料配比、兽药的使用、疫病防控有统一要求。蔬菜水果采收以后分级保鲜包装有规范流程，甚至是村里的厕所改造、污水治理、村容建设也是有标准可依的。说白了，就是让农业生产不单是凭经验，农村发展不遮不瞎折腾哈，一切都是按照科学统一的规矩来。就像我们去超市买水果，同样的苹果，有的论斤卖，有的却能按个卖，为什么呢？因为有标准在背后，什么样的苹果算优等生，大小、颜色、甜度都有标准，达到了高标准，就更容易卖个好价钱。所以呢，标准化的目的最终呢，就是为了让农产品更安全，农业更赚钱，农村更宜居。一句话，要高质量。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儿呢？因为我国农业呀，正在从靠天吃饭转向按科学论质量讲效益。以前呢，只管种出来，现在呢是要种得好，价格还要好。也就是说，我国农业农村的现代化需要有更清晰、更先进的标准来指导生产，保障质量，提高效率。目前呢，一些领域，比如新兴农业、绿色农业，还有智慧农业等，还缺乏标准，或者旧标准跟不上发展的需要。有的时候呢，农民还看不懂，不会用标准。有的地方有了标准，但用得不太好，最后一公里没有打通。那农业农村部召开了这次会议，就是要把标准这个无形的手用得更精准，用标准。

来引导农业生产，农村建设，让农业更现代化，农民更富裕，农村更宜居，农产品更优质，也就是为农业农村的高质量发展打一个扎实的标准底座。这个会议的重点呢，强调的几件事儿，每一件事儿呢都是很实在的。首先是标准化的两大方向，农业标准，这个呢是不仅包括农产品本身，还覆盖从种子、种植技术、加工、储存到运输销售的全产业链，比如规定绿色蔬菜的种植规范呢，冷链运输的温度要求等等。那农村标准呢，这个范围呢已经扩大到农村的人居环境，比如厕所改造、垃圾处理、公共服务，像村级便民服务，还有乡村治理等领域。这就意味着不光是农业生产要讲标准，乡村建设和治理也是要有标可依的。我们具体的讲一讲啊，就是要一补齐标准空白，不让这个新领域没有了规矩。你看现在农业有很多新趋势，比如当前的智慧农业、生物农药、农产品品质评价、冷链物流等等，这些新兴或者薄弱领域标准还是跟不上。还有呢，就是以前这个标准呢主要集中在农业方面了，现在呢还强调拓展农村领域的标准建设。这次会议呢说要加强标准供给，赶紧补上这些空白，比如给无人机打药定操作标准，给有机蔬菜定更严的质量要求，让这个新兴领域也能够有章可循，避免乱象。刚刚我们具体讲到了，就是补齐标准空白哈，不让一些新的领域没有了规矩。再有呢，就是要强化这个标准的管理，不让标准形同虚设了。有些标准呢可能太老了，跟不上现在的技术，有一些标准呢又太笼统，实际用不上，标准的动态管理还是得强化。这个会议就要求要健全这个流程，制定标准前是要调研的，审查的时候要严格，而且还要定期的更新优化，确保标准既科学又实用，不是纸上谈兵。其实标准体系啊是很丰富的，它不是一个标准全管。农业农村领域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还有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等等。中国的地域是广阔的，农业农村农业生产建设各地差异比较大，比如南方种水稻和咱们北方种水稻的要求就不一样。山村农区，这个山区的农村呢，和平原农村的发展条件也是不同的。要精准高效地指导农业农村发展，各地方就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去制定一些地方标准。这个会议说到地方啊，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定标准，比如说南方的农村可以侧重水产养殖标准，咱们北方农村呢侧重这个旱地种植标准，上下协同把标准体系建得更灵活，更贴合实际。再有呢，就是这个标准定得再好啊，如果说农户们不会用，又不想用，或者根本就不知道，那也是白搭的。会议说要多做解读和培训，比如说手把手的教种植户按照标准施肥用药，告诉合作社怎么按照标准给农产品分级包装，尤其是要抓住家庭农场、合作社这些带头人，让他们先用上标准，然后呢再带动小农户去跟着学，慢慢地实现家家按标准种，户户按标准产。像有些地方我们可以跟大家举例哈，比如说重庆的这个奉节的脐橙，包括贵州的思南黄牛等等，一些案例其实都证明了标准化生产能够实实在在地提高产品价值和农民的收入。再有呢，还是要对接国际标准，让咱们中国的农产品更有话语权。现在啊，很多农产品想要出口，得符合国际标准才行。要深度地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把中国的好经验啊、好技术转化成国际认可的标准。比如说哈，咱们中国的茶叶、水果、
还有中药材的标准被国外认可，然后引导国际市场和消费，用标准来彰显这个话语权。这样呢，我们的农产品出口的时候就更有优势了，不用再跟着别人的规矩去走，也能够提升中国农业的国际影响力。再比如说哈，像山东安丘，他们通过建立国际标准数据库，动态跟踪国外标准变化，成功地帮助本地的农产品打开了更多的海外市场。另外还有一个关键的要求，就是管行业必须管标准，确保标准化工作有人抓，还得有人干。这个会议呢也提到了要求，说农业农村系统和相关部门要负责对应的这个标准工作，思想上重视，行动上也要积极，还要加大投入培养专业人才，比如说懂农业技术又懂标准制定的复合型人才，让标准制定、推广、监督都是有专人负责，不会没人管没人推。总的来说呢，农业农村标准化它不是什么复杂的政策，核心呢就是用规矩护航农业农村的发展，最终惠及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餐桌、钱包和生活环境。后续呢，随着这些措施的落地，我们能够吃到更安全的农产品，看到更规范的农业生产，感受到更宜居的农村面貌，这个才是政策最实在的意义。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4: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0: 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轻插轻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2: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3: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羊羔，蒸熊掌，蒸
1: 妹儿啊，你干啥呢？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哈，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
2: 拿着拿着，
1: 上菜。好嘞，上菜，上菜。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翠花上菜，欢迎您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同步收听。近日呢，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等六部门呢联合印发关于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进一步促进消费的一个实施方案。这个方案提出了要加速新技术、新模式创新应用，精准匹配不同人群的需求，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这个主要是针对功能性乳制品来说的，将成为这个消费的新增长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产业经济室主任刘长全认为，要加大产品的创新，让乳制品生产和乳制品消费需求更加适配，来推动乳制品消费提质升级。对于新消费场景要拓展了，比如以茶叶或者是咖啡做基底，再加上生牛乳，入口细腻丝滑，别有风味。随着全国各地气温持续走低，一杯热奶茶、奶咖就成了不少消费者的暖心之选了。从喝转向吃，这个酸奶和奶酪的吸引力也在持续扩大着。走进超市里，您看哈，像奶酪棒、乳酪酱啊，这是不少家庭购物车里的常客。餐桌上呢，你也会看到像希腊酸奶啊、奶皮子酸奶啊，持续圈粉，也是吸引了一波又一波的食客。这个乳制品要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营养产品，现阶段乳制品行业的供给创新需要以全景需求为导向。有一些大的集团，他们就认为说，消费者期待更多的具备天然、功能、精准特性的食品，而乳制品深加工技术呢，能够提取出牛奶当中的多种天然营养成分，来精准地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的需求。比如说，乳铁蛋白能增强免疫力，是吧？贝塔酪蛋白它有助于钙质的吸收，还有乳清蛋白它能助力肌肉修复和代谢调节。这就是说，找准和消费者喜好的一个结合点，那乳制品消费新场景就悄然形成了。有这样一个数据啊，说过去的几年，国内奶酪的消费增长达到120%。与此同时呢，随着限制茶饮、还有冰淇淋行业的发展，稀奶油、黄油、无水奶油产品的市场需求也在迅速的扩大。农业农村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还有工业和信息化部三部门印发了《中国食物和营养发展纲要2025至2030年》。这个纲要提到，到了2030年，人均奶类年消费会达到47公斤，培育低温乳品市场，促进奶酪等干乳制品消费。当前呢，推动奶酪发展进入到了更高层次，恰逢其时。刘长全表示哈，咱们国内乳制品企业呀，在产品深加工方面的布局和发展，既满足了国内乳制品消费的需求，也缓解了进口的压力，对于奶业自给率的保持发挥了一个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新茶饮等乳制品新消费场景快速的发展，在传统乳制品消费需求增速放缓的背景下，为乳制品消费需求持续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同时，专家也认为说，当前乳制品供需关系是相对过剩和结构性短缺并存。相对过剩，它体现在对传统液态奶等产品的消费需求增长乏力，并进一步的导致原料奶相对过剩和奶价的持续低迷。这个结构性短缺啊，它表明在黄油、奶酪还有乳糖、乳清粉这样的深加工产品的进口还在持续快速增长。农业农村部原副部长于康震也提到啊，他说当前这个奶业发展面临的挑战呢，主要是消费潜力释放不足、城乡差距制约市场扩容，还有供需结构性矛盾突出，成本压力又持续加大，核心竞争力还存在着短板。
整个乳制品行业为破解低端过剩、高端不足的矛盾，转型方向是明确的，就是发力深加工和 B 端餐饮原料。像有很多乳制品企业，他们都是加大了像奶酪、乳蛋白还有茶饮等一些 B 端市场的转型，这个是吸收过剩产能然后提升价值的一个关键的出路。这一方面呢，其实还是要加大科普力度，增加多层次产品的供应，满足不同群体的营养健康需求。还有一方面呢，也是要推动企业去强化这个品牌建设。咱们消费者呢，要求信赖度高的区域性品牌，用这些来提升咱们国产乳制品的品牌知名度，包括文化感召力。随着我们健康消费意识的增强，功能性乳制品像高蛋白、低脂、富硒这样的一些产品吧，将成为乳制品消费一个新的增长点。对于供给端生产者来说，消费新需求它蕴含着发展新机遇。你只要将本土需求洞察和全球资源整合深度结合，才能够最终获得消费者的长期认同。另外呢，这个乳业呀，不仅要提供基础营养产品，它更需要加快开发满足不同人群个性化需求的精准营养解决方案。你想，咱们国家14亿多人的全生命周期营养需求哈，特别是一老一小这个群体的健康诉求，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是吧？所以呢，乳制品企业要学会针对不同的人群、年龄、地域和性别特点，去推动这个营养供给向定制化、个性化方向去发展。还有呢，在消费拓展上，其实奶酪国产化呢，也是让更多人享受了高性价比的奶酪产品。下一步呢，还是希望这个乳品企业吧，积极地承担国产原制奶酪的研发生产，然后通过自主能力的突破，引领咱们中国奶酪产业的跃迁。

0: 下面为您播出的是《每日快报》。
1: 据测算，我国每年粮食产后损失超过700亿斤，餐饮业每年浪费粮食可以养活2亿人。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沥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咋的？
0: 停！
1: 领钱了？
0: 领什么钱？
1: 不是，我那个补助的事不着急。
0: 换人！哎，你不适合这工作，浪费广告时间和成本呢。
1: 我是。
0: 换人！
1: 那

0: 讲文明树新风，反对铺张浪费，从你我做起。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吉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4: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0: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心无止境，文达天下，666新闻晚报。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城专题。我市各系统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锦州市主会场庆祝活动在易县举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卫生监督所发布双节重点传染病预防提示，提醒市民做好健康防护，平安欢度假期。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举办迎中秋庆国庆主题活动。古塔区石油街道西敬业社区联合多部门开展流动商贩占道经营专项整治。以下是详细内容。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城专题。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闭幕以来，全市各系统迅速行动，主动对标，全面掀起学习贯彻宣传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热潮。全市纪检监察系统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决策部署上来，以昂扬斗志和务实作风抓好党代会精神的落地落实，聚焦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市委中心工作开展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政治监督，保障各项任务高质高效落地，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不动摇，用好一体推进三不腐战略抓手，聚焦重点领域、关键少数，深挖彻查，有腐必反，有贪必肃，除恶务尽，坚持作风建设纠束并举，深化1+3联动监督机制，擦亮人民的苹果廉洁文化品牌，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加强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纪检监察铁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全市党办系统第一时间组织传达学习开展专题研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决策部署上来。下一步，全市党办系统将聚焦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坚守绝对忠诚第一要求，坚持第一议题抓学习，第一遵循抓贯彻，全力办好政治要件，把牢政治关口，把对党忠诚体现到保障政务高效运转全过程，走好服务大局第一方阵，强化统筹协调、参谋辅政、督查落实，制定党代会任务清单，逐项明确责任单位和举措实现，并纳入双高任务强力推进，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永树争先进为第一标杆，落实快稳严准切实工作要求，持续优化服务流程，提升保障质效，为奋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贡献党办力量。全市组织系统把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系统学习，准确把握，全面落实，将聚焦服务保障区域中心城市建设，贯通实施

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干部队伍，聚焦固本强基，进一步强化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筑牢保障高质量发展的战斗堡垒，聚焦产财融合，紧扣“十五五”产业布局，新质生产力发展和科技创新核心需求配置人才资源，激活助推高质量发展的人才引擎，持续深化模范部门和过硬队伍建设，转作风提效能树形象，在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中彰显主攻担当。全市宣传思想文化系统迅速组织专题学习，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引导全体党员干部坚决扛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使命任务，将统筹推进六宣联动，推动党代会精神深入群众、落到基层，加快辽沈战役沉浸式红色演绎项目建设，依托重点红色阵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讲好锦州故事，更去英雄城市血脉，深耕精神文明建设，提升城市文明程度，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创作文艺精品力作，做强奔赴山海前程市锦系列活动，让早晚来锦州城市 IP 深入人心，以文化赋能锦州全面振兴。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金秋九月，沃野流金。9月23号，农历秋分，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锦州市主会场义县庆祝活动，在义县七里河镇七里河村村民广场举行。本次活动坚持农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场，设置喜庆丰收舞台区、锦绣农鲜丰收市集、锦上添花孝企助农区、绿色优质品牌成果区、先达九州产销速递区等功能区域，为农民朋友献上一场集产业、文化、美食、趣味于一体的丰收盛会。在现场，记者看到锦绣农鲜丰收市集集中展销特色农产品，村书记、种植大户、新农人现场推介，义县干豆腐、白丸子等风味美食引得游客驻足。绿色优质品牌成果区图文展示全市名特优新农产品和绿色食品。先达九州产销速递区联动邮政、京东、顺丰等企业，畅通农产品出村进城通道。锦上添花孝企助农区内，辽宁理工职业大学师生携手存人花卉，推出七里河农花农天团直播带货，各乡镇广场舞秧歌队伍同台汇演，田间风火轮、拔河等农事趣味比赛欢声笑语，农业科普、便民义诊、金融惠农同步开展。活动还同步开启云上丰收线上直播，全景展现丰收盛景。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日前，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卫生监督所发布双节重点传染病预防提示，提醒市民做好健康防护，平安欢度假期。秋季是流感、新冠病毒感染等呼吸道传染病高发期，建议尽量避开人多拥挤、通风不良的场所，在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客运站及乘坐公共交通时，科学佩戴口罩，坚持勤洗手、咳嗽、打喷嚏，做好遮挡，避免习惯性的用手触碰眼、口、鼻。室内适时开窗通风，同时建议符合接种条件的人群及时接种流感等疫苗。肠道传染病主要防范诺如病毒感染、甲肝等所致的腹泻，要做好手卫生，餐前便后、加工食物前用肥皂彻底洗手，注意饮食饮水安全，不喝生水，不吃未烧熟煮透的食物。虾蟹、贝类等海产品应煮熟食用，食品按要求

0: 储存保鲜。外出就餐选择卫生信誉良好的正规餐厅，如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及时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假期露营、登山等户外游玩，注意防范蚊虫、蜱虫叮咬，减少登革热、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症等虫媒传染病传播风险。户外尽量穿着长袖、长裤、浅色衣物，规范使用驱蚊产品，远离积水、沟渠等蚊虫啮生地。住宿优先选择可防蚊的场所，野外活动扎紧裤腿，不穿凉鞋。如发现蜱虫附着皮肤，切勿生拉硬拽，可用酒精喷涂后用尖头镊子小心取出，再进行局部消毒。若后续出现发热、乏力、肌肉酸痛等症状，应尽快就医，并告知野外暴露史。疾控部门同时提醒，出行前提前了解目的地疾病流行情况与天气，备好感冒、腹泻等应急药品，合理安排行程，避免过度劳累。旅途持续做好防虫和饮食防护，切勿采摘、食用野生蘑菇及野生植物。返程后留意自身健康状况，如出现不适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旅居史、蚊虫、蜱虫叮咬史。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举办迎中秋庆国庆主题活动，辖区居民欢聚一堂，赏节目、猜灯谜、制作月饼，在祥和热闹的氛围里共贺佳节。活动在饱含家国情怀的双人诗朗诵中拉开帷幕，深情饱满的演绎赢得现场阵阵掌声。随后，幼儿园小朋友带来童真满满的文艺表演，为现场增添活泼欢快的气息。手工月饼体验区更是人气十足，居民们互相交流制作技巧，以一块块月饼寄托中秋团圆的美好期许。全媒体记者杨洋、葛木报道。针对古塔区石油街道西敬业社区宠物市场周末外围流动商贩占道经营的突出难题，街道社区日前联合多部门开展专项整治，着力规范市场周边环境。据市民反映，每逢周末，该市场外围流动商贩占道经营问题突出，流动商贩违规摆摊行为挤占通行道路，造成环境脏乱，严重扰乱市场正常经营秩序，影响周边市容环境与居民出行。社区网格员接到诉求后，第一时间将相关情况向石油街道汇报，街道统筹调度，联合古塔公安、城管开展常态化联合整治行动。工作人员现场对占道流动摊贩进行文明劝导、合规劝离，普及城市管理条例，引导商贩规范经营，对屡教不改的违规行为依规处置，持续保持整治高压态势。全媒体记者桂佳、葛木报道。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晚报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朱宏宇，播音文涛，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1: 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 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2: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七十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七十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秋风送桂香，明月照锦城，锦州新闻广播送上中秋祝福，愿月光温暖每一个家庭，愿城市祥和安宁，无论身在何处，遥寄一份思念，祝广大听众朋友阖家幸福，中秋吉祥。

0: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1: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为您播送锦州市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的天气预报。25号晚8点到26号早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转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6度，黑山13度，北镇临海15度，易县14度。26号8点到晚8点，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4度，黑山北镇临海23度。26号晚8点到27号晚8点，全市阴有阵雨转多云，北风3到4级。27号晚8点到28号晚8点，全市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再播送一遍。25号晚8点到26号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转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6度，黑山13度，北镇临海15度，易县14度。26号早8点到晚8点，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4度，黑山北镇临海23度。26号晚8点到27号晚8点，全市阴有阵雨转多云，北风3到4级。27号晚8点到28号晚8点，全市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3: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3: 明月照九州，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多地目标，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4: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

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2: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明月照九州，又是中秋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群贤毕至，今夜我们以鼓礼传文脉。
6: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古运河缓缓流淌。2026年淮安市中秋拜月大典在这里上演， 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寄托人们祈求团圆平安的美好愿望。
7: 拜月是代代流传下来的中秋习俗，今天我在凌云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8: 在广东梅州梅江区的梅州院士广场，一场民俗展演热闹举行，火龙腾跃穿梭，火树银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悲花舞者指尖慈悲轻击，清脆叮当声错落有致，将客家迎客的礼数与风情娓娓道来。经典客家山歌月光光唱出中秋月明人团圆的意境，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
9: 不给你酒，你是酒肉小吃。
10: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让这道民俗美食代代相传。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9: 每年都中秋节，过年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6: 河南南阳宛城区黄台岗镇月庄村，因画家驻村创作，被称为画家村。中秋佳节，驻村画家和村民孩子们围坐一起和面、包馅儿、压馍。

0: 模，把面团变成一个个圆滚滚的月饼，左手画笔，右手面团。这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加民俗中秋活动，把传统节日过出了新味道。
1: 我画的是大大的月亮，中秋节也叫团圆节，大家一起吃月饼庆团圆。
2: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两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3: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然后孩子看的也是特别好。
4: 中秋佳节，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今天也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航天员朱杨柱说：“
6: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5: 航天员张志远说：“
7: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5: 航天员黎佳莹说：“
8: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照亮湘江的那轮圆月。天空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近向往之。
6: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9: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上表现出色，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0: 今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李豪、张长虹、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虹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11: 逆转，但是这真是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今天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10: 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张展硕在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里再夺一金，本届亚运会独得7枚金牌，
12: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10: 另外，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今天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战胜越南队进入4强。女子篮球半决赛，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无缘决赛。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地时间24号晚称，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表示，法国拟召集7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沿部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沿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还曾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10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

0: 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游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盐布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 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其他国际消息。
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称，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自2023年以来，已有38个巴勒斯坦社区无人居住。 2026年第一季度流离失所人数超过2025年全年纪录总数。
2: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 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 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3: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重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4: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淑丽。 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5: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廷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
6: 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7: 我叫董坤月，
8: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9: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
10: 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刘家荣，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听见
11: 奋进的力量，
12: 东风五C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4: 听见国家的成长，
1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7: 听见
18: 世界的回响，
1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5: 听见伟大的梦想，
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8: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
3: 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5: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4: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6: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7: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8: 马来看韩金虎挺硬，他也把脑袋一拨了，对，我们是当臣的，左右不了朝廷的大事。别说别的，这俩小子比秃尾巴狗还横。问了半天就是不说。朱穆英往燕王跟前一靠，我昂家千岁，别问了。人是木雕，不打不招。人是苦虫。啊，不打不成，留什么客气？打吧，收拾收拾。燕王本来不乐意，朱穆英这一说，也就没有办法了，喝令掌刑的来，把他们拉下去，每人抽500背花。500背花，背就是后背的背，花是花草的花。那意思就是把后背打得像那花似的，这玩意受得了？人们把他们俩都恨透了，脱得下边扒光的衣服，胳膊有人摁着，腿有人踩着，把莽鞭抡起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500鞭子。5鞭子过去，他们俩就见了叫了。那鞭子一下就皮开肉绽，把韩金虎打得嗷嗷叫好啊！我招了，这多好，几下招供了。燕王分批声推出来，

0: 两个人在这跪着，问什么答什么，就把害这些功臣的经过，尤其是炮打庆功楼的经过，说得非常详细。大伙听完了，恨得牙根都痒痒。你看，有很多事众人不在场，他不了解内情，得经他们这一说，这才知道。马兰和韩金虎是当事人，策划由他们俩，执行还有他们俩。通过他们俩的口供，还能知道皇上是怎么说的，娘娘是什么态度。哎呀，尤其燕王听到母亲被马娘娘给毒死，大叫一声是昏厥于地。众人急救把燕王千岁救醒，燕王醒过来放声痛哭，吩咐一声把他俩带下去，把他们俩压下去了。按他俩刚才说的记录在册，让他们画了雅，把这东西保管起来，人证物证啊。下一步商量怎么处置他们俩，有人说砍脑袋，有人主张大卸八块。最后朱穆英给出个主意，这众位啊，那也太残忍点了，可干脆不就是要他的命吗？啊，怎么俺们也是死，别让他们是受那么大罪了。我出一个最好的办法，给他俩呀洗个澡，洗完了澡你找点白布，从脑袋到脚巴丫子全拿着白布缠上，再弄两桶油，从脑袋上过灌到脚底下，拿油啊把他俩弄透了，抬到空房子里头啊，让他俩歇一会儿，为的是这个油啊都串透了，对不对呢？然后再准备个祭台，台子不要高，也就30来高，准备香案、银婚幡。明天王家千岁领着我们哀悼我亡灵，祭奠英烈，再把这俩小子抬出来，一边一个，脑瓜朝下，脚丫朝上，像大蜡似的给点着。你说这多好！大伙一听，嗡一下都乐了，心说别人残忍呢，你这招更损。点大蜡，穆奎一听，我爹说的对，这俩小子罪有应得，就应当这么收拾，一点一点把他们烧死。推小子妈妈，大家挥舞拳头，异口同声。燕王点头，好了，众议难违呀，大伙都这么同意，派一部分修筑祭台，准备祭奠英灵。关于收拾韩金虎和马兰这事儿呢，就交给小矬子徐芳了。徐芳把小脑袋一扑了，哎，我说好事轮不到我嘛，好吧，缺德的事儿都是我的，交给我吧。徐芳领令下去，他更损，你看个小可够狠的，吩咐一声把韩金虎、马兰提上来。我二位呀，净打仗了，你们俩够辛苦的了，今天给你们洗个澡怎么样？
1: 不，徐芳，你这什么意思？
0: 拿油洗个澡可有意思的。准备两旁边抬过两桶油来，把他俩的衣服扒掉，拿油这一漏，然后用白布包好，点天灯。什么叫点天灯呢？这是古代啊一种酷刑，凡是罪大恶极者，哎，都处这种刑法。不过到了明代，很少有人使用。

0: 据说他的发明者是上古的纣王，这种刑法太残忍了，把人扒光了衣服，浑身上下刷上油，把头发也沾上油，然后用白布给包起来，还有个链儿。这链呢夹在两腿中间，然后把人脑瓜朝下往那一戳，布身上都浸透了油，把那链一点，就好像那大辣似的。往往这种刑法烧的人的磕膝盖，或者烧的人的锣鼓。这个人就绝气身亡了，就因为韩金虎和马兰这两个小子罪大恶极，把人们恨得不知怎么收拾好了，所以才出这个主意点天灯。落到徐芳手里啊，这俩小子更倒霉了。小矬子命人。把他们俩衣服扒掉，刷完了油，用白布包上，然后又搁在油缸里泡了半天。命人抬到空房，在那等着。为什么等呢？现在不是动手的时候，得祭奠英灵的时候才能使用。现在徐芳喘了口气儿。稳了稳身后的小棒槌，收拾收拾百宝囊，徐芳背手在院里溜了几圈。这个院子原来是帅府的一个仓库，如今帅府燕王千岁和田再彪众人占领了，这仓库这院闲着，就作为临时的牢房。把这俩坏蛋监押于此，徐芳没地方待呀、啊，在院里头搬了把椅子，沏了壶水，往这一坐，等着圣旨，等着命令。咱们简短解说，斗转星移，天呐，就要快亮的时候，在似亮似不亮的时候。徐芳觉着脑袋有点发沉，闭上眼睛，昏昏沉沉，打一盹睡，可了不得。就在他打盹的时候，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嗓子：“着火啦！”这一嗓子把小矬子徐芳在梦中惊醒。徐芳一个鲤鱼打挺，嘣儿就站起来，揉了揉睡眼，抬头一看，哟，可坏了！就见帅府那个方向，火光冲天，浓烟四起，这人呐，都乱成一锅粥了。嘡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啷，救火呀！快救火！人也喊，锣也响，火声、风声就交织在一起。徐芳心里纳闷，不知道这个火是怎么起来的。有道是水火无情啊，那要着起来还了得吗？徐芳一点手，叫过两个头目来：“你们先在这看会儿。”我到内院看看去，好吧。有人在这看着韩金虎和马兰，徐芳一转身赶奔帅厅。等他来到这院一看呢，大伙都忙于救火。燕王千岁披着斗篷站在台阶上，田再彪指手画脚正指挥呢。人多好干活，现在得把火扑灭。再找失火的原因，徐芳这才看明白， 帅府正面是五间大厅，东西各有五间厢房，这火是从东厢房着起来的。因为古代的建筑竟是木质的结构，沾火就着啊。晚上风还大，所以大伙都忙于集中于此，在这救火。田代彪一眼看着徐芳，徐芳，你怎么来了？我听说失火了，我到那看看。哎呀，用不着你，你赶紧回去。咱各有职守，你就负责看管这两个人，别的你甭管。是，遵令。徐芳的人多有经验，他一看这火着的是挺凶，但是不至于酿成大灾，一会儿就能扑灭。转身他往回走，不来到仓库这院还则罢了，等进了院，徐芳一抬头，呀，大吃了一惊，吓得是魂不附体。就见院里头横七竖八躺着十几个人，脑袋全搬了家了，鲜血染红着尘埃。再一看牢房的门开着，徐芳就预感着不好，三步两步进了屋子，把火扇子掏出来，啪打着火扇子一照，韩金虎、马兰是踪迹不见。徐芳把大腿一拍，耶，苦了我了，苦了我了，他娘的杀了当了。徐芳马上就明白了，这放火是有人有目的放的，放火的目的就是把大伙给吸引住，转移注意力，然后抽空子来救韩金虎和马兰。帮问放火的这个主一定是位武林高手，经验丰富，况且还不是一个人干的。徐芳急得直拨了脑袋，急忙禀明燕王和田代彪。众人一听全傻眼了，长茂用手指着徐芳的鼻子，哎呀，你个饭桶，终日打燕，叫燕把眼牵了，要说我们不懂还有情可原，你是干什么吃的？你是让大伙这一冤一损，徐芳实在受不了，心里说话，我还活得了吗？我这么聪明这么伶俐，怎么这个事儿把我给蒙住了呢？徐芳二话没说，抖身上房，在房上四外查看，仍然无有踪迹。燕王一看，咱们呢先沉住气，大伙光互相埋怨没有用，吩咐一声紧闭四门，清查户口，给我搜。天也亮了，火也就灭了，把太平府搜了个底儿朝上，也没找出蛛丝马迹，这两个人就没了。书中代言，这是怎么回事呢？谁把韩金虎和马兰救走的呢？开始的时候连这两个坏蛋也不清楚，他俩被油一弄，让白布包着，虽然说没咽这口气儿，心里还明白。就拿韩金虎来说吧，也暗中叫苦啊。韩金虎一想，难道说这就叫恶贯满盈？我竟收拾别人了，如今轮到我的头上了，谁出这损主意要给点大蜡？我的娘哎，这滋味怎么挠啊？真不如抹脖子上吊死个痛快。可他心里正在想的时候，来人把他们给救了，他就觉着好像叫人夹着，一会儿高一会儿低，那是穿房越脊。 一直把他们救出太平府，钻进深山，来到一座古庙，叫三皇古庙。干这活的一共三个人，一个人背着韩金虎，一个人背着马兰，另外一个人断后。来到庙的切近，看看左右没人，轻击三掌，角门开了。这三个人把俩坏蛋夹到庙里头，等把韩金虎他们俩抖了出来，两个人身上一丝不挂呀，都给扒光了。有人找了两件袍子让他俩配上，马兰不行，到现在没还过来。韩金虎不愧是练武的出身，体格也挺棒，这小子强打精神，揉揉眼睛，他往屋一看，屋里头有十几个人，正座上坐着仨，在当中的这位是越看越眼熟。就见这位身材高过一丈，挺宽挺宽的肩膀，瘦的是皮儿包骨，两眼深陷，大三角眼，一部黄焦焦的胡须，头上九梁道巾，身披火红缎色的道袍，背后背着三门剑，手拿拂尘。韩金虎一看认出来了，正是当年的仇人火龙祖张天杰。在张天杰的一左一右坐着俩老道，相貌凶恶，他可没见过。韩金虎一想，我这是做梦，这是真的，恐怕不是做梦。那张天杰怎么能救我呢？我们是仇人呢，当年打的都红了眼睛，难道说这个老道从天而降？这是怎么个茬呢？他是百思不解，干瞪着眼睛说不出话来了。正在这时候，张天杰打击手送佛号，无量天尊，哈哈哈哈，驸马受惊了，你可时任贫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您是张道爷。不错，正是张天杰。驸马请坐吧。说着话，有人给搬了把椅子。在这时候，马兰蹬蹬腿翻了两个身，也缓过来了。有两个小道士给他灌了碗白水，马兰这才坐起来，低头一瞅，呀，没衣裳啊，赶紧把这破袍子掩紧了。一瞅韩金虎在那坐着呢，不明白这怎么回事。也有人给他搬了把椅子，坐到韩金虎的身边。马兰没有主心骨，一切都看韩金虎的。韩金虎就问道爷，难道这是做梦不成？哪里，外面天都快亮了，日头都要出来了，这怎么是做梦呢？贫道知道你们被燕王抓住了，这才深入虎穴把你等给救出来。驸马，这救命之恩你准备怎样答报呢？韩金虎这才弄明白这是真事儿了，哭同就跪下了。道爷，我是说过去咱们是两国的仇敌，你保大元，我保大明，你保的是元顺帝，我保的是明太祖，咱们是对头的冤家，我认为这你不能救我呀。没想到道爷大发慈悲， 深入虎穴救出我们两个人的性命。哎呀，救命之恩重如泰山，我就是当牛变马也难报万一。行，有驸马爷这句话，贫道就领情了。别着急啊，住到我这儿平平安安，就把朱棣累死他也找不着。退一步说，即使找着，他也是有来无回，自讨无趣。我一个都不能叫他们活着回去。你们二位在我这一待是高枕无忧，下去先烫个澡，换套衣服，回来吃点东西，贫道有话咱们还要做个长谈。是是是，多谢道爷。韩金虎真是喜出望外。
1: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
2: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3: 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富清，小心啊！
4: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2: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1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5: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的听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斗。
2: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

0: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潘金虎、马兰两人下去洗澡，马兰借着这机会偷着问了潘金虎：“驸马，你说这老道安着什么心？”潘金虎说：“我也不清楚，不过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我看没什么好心眼儿。不过咱们在人家手心就得听之任之，听天由命了。”哎，马兰一听也只好如此了。洗完澡换完衣服，二次到前屋，这回坐下比刚才精神多了，天也亮了，潘金虎才看明白，闹了半天这是一座大庙，透过窗户往外一看，古香古色，周围是密林环绕。哎，这地方这个肃静啊！再往远处看，青山叠翠。这庙是在山环里头。他心里头多少的得到点宽慰。等到屋里重新归坐，张天杰这才给指引。他一指身边这俩老道：“驸马，这是我两个师弟，这个叫黄清风，这位叫黄青云，一个叫夜游子，一个叫夜行仙。要没有我两个师弟帮忙，我想救你们也不那么容易呀。”啊，原来也是两位恩人。无量天尊，无量天尊，驸马爷不必客气。大家重新归座，张天杰把三角眼睛一转：“驸马大哥，你纳闷，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我们是仇人呢，为什么贫道还要救你们呢？”“是啊，仙长，我真不明白这为什么。”“嗨，这也不奇怪，咱们光有果仇并无私恨，这句话对吧？”“这太对了。”“嗯，咱们私下谁也没把谁的孩子扔井去，谁也没坑过谁，谁也没害过谁，本无冤仇。可这次贫道救你也是为国家大事。韩驸马，你是聪明人，你知道大元朝亡国了，能甘心吗？”“不能甘心。别看表面上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被朱元璋给消灭了，实则不然，我们的人还在，心还不死。如今四宝大将驼金龙正然重新组织人马，在为期不远就要五路进兵，再进中原，推倒大明，恢复元帝国呀。贫道我奉旨意深入中原，告诉你，我来了一年多了，在这一年多我广泛接触八方的义士，如今我手下有5万多人，这些人有占山为王的，有落草为寇的，有保镖的英雄，也有你们的人。就等着大元朝的人一来，这些人八方响应，里应外合，消灭明帝国。可贫道我呢，毕竟是个汉民，也有点家乡观念，不忍的大江南北再遭涂炭，怎么办呢？贫道再三说服大王呼尔卡金、二王呼尔卡银、蒙两位王爷照准，准备和平解决。怎样和平解决？如今我拟定了5款，念一念你听听，你要同意，请你们二位在上头签个字，画个押，这个草约就算达成协议。 然后正式换文。如果换成正式的文约，就得执行照办呐。不知道你们二位的意思是怎么样？但不知仙长，这个草约的内容是什么？一，大明帝国得承认我们大元帝国，相反的，大元帝国也承认大明帝国，两国的国君平等相待。第二，以黄河为界，黄河以北均属大元的领土，黄河以南划归大明管辖，以黄河为界，永结盟好。第三，双方互派使节，每一年要贸易互市互通往来。第四一款，为弥补两国之不足，大元帝国每年向大明帝国进贡牛羊马各10000匹，大明帝国每一年要向大元帝国进贡茶叶、丝绸、金银、财宝各数千车。从今以后，马放南山，刀枪入库，永不发生战争。第五，此条约自换正式行文之后生效。你们二位看看这条约怎么样？要能同意，马上咱们就签字画押，我把你们放回南京，让皇上朱元璋派正式的使者来换取正文。如果你们二位不同意，咱们再另说另议。喂呀，韩金虎心里一琢磨，刚才我说的不假吧？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这元人这胃口可不小啊，一张嘴就以黄河为界，把我们国家这一半想给吞下去。他一想责任重大，那我哪做得了主？我又不是皇上，如果我签字画押，能饶得了我吗？韩金虎急得直扑了脑袋。这他一想啊，这个事情可太大了，我怎么有权能做得了主呢？哎呀呀呀，有心不答应，又怕人家张天杰一瞪眼俩人活不了。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了，韩金虎把汗擦了擦，先生，我看是不是这样，事关重大，我二人官小职微，也做不了这个主，我们回到南京面见当今天子，把您的意思跟皇上说一说，必定多加美言，劝说皇上照准，那时候派专使再找仙长正式订立条约，您看怎么样？不过您放心，您把我们俩救了，这个恩情我们俩是一定要报。您看，张天杰眼露凶光啊，嘿嘿，韩金虎，你甭在我面前变戏法，我为什么要救你们二位？还不是你们俩当权吗？名义上是朱元璋说话算，谁不知道韩马两党专权？这个事情夫如皆知，岂能瞒得了贫道？要说你们全都一包揽下来是揽不住，起码能当一半的家。我不要求别的，草约是要签订的，只要你们二位签字画了押，我就放你们回去，如其不然。张天杰说到这儿一顿， 就看黄清风这俩恶道站起来，从背后拽出宝剑，在韩金虎和马兰的面前唰唰唰亮开宝剑了。那是练剑吗？那是示威。吓得这俩人一缩脖子。好好，县长，既然您是这么看的，那这个草约我们就签字，至于它生效不生效，这我们可不敢做主。哎，只要你们签字画押就可以。说完了，把桌上的东西捡下去，一份白绫子往上头一铺。韩金虎一看呢，五件条约上都写好了，一面是汉文，

0: 一面是蒙文，就等着签字画押呢。这两个人一横心，签了字画了押。张天杰还不相信，二位还请你们二位用血写几个字儿。这俩人磕破了中指，用自个儿的鲜血又把名字写上。张天杰这才把它卷起来，一式两份，另一份交给韩金虎，这个你拿回去交给朱元璋和马娘娘。你记住啊，在一个月之内，贫道在这儿，我要等你的答复。答复了还则罢了，不答复，既然贫道我进得了太平府，我就进得了南京，我闹得了帅府，也就闹得了皇宫院。你叫朱元璋小心着。那说了半天，这张天杰何许人也？在前文书咱们不止一次的交代过，这张天杰啊，那对大元朝是死心塌地，跟托金龙亲密无间。这些年来他是贼心不死啊，放了大王胡尔卡金之命，到了中原里面四外奔走，干什么呢？阻止反明的力量。在前文书咱说过，九天观他抓住徐芳，抓住燕王，正好碰上几位老英雄，王耐云、狄恒等等，把他给打跑了。这家伙始终他也没离开中原，不但不痛改前非，相反是变本加厉。这一年多，由于他的努力收效甚大呀，他跟韩金虎说那话不悬，如今他笼络了五六万人呢，其中最大的帮头就是明凤山。现在明凤山能有一万人马，平日都是种地的，各行各业五行八作，您看不出别的来。如果战争真要打起来，这些人摇身一变就是元朝的先锋部队。而且张天杰都委任了这些人的官职，许给这些人的好处，不但他组织了五万多人，相反他还建立了八个联络点，这个三皇古庙就是联络点之一，有很多人替他办事情。现在燕王挂孝征南，跟明朝这一打，张天杰认为是大好时机呀，这对大元才有利呢，你们打得越激烈对我们越有好处。但是光凭着元朝的实力想要重新打进中原也不那么容易，得需要多方面的配合。这张天杰就奉了这种特殊的使命为大元朝效力。他这次把韩金虎和马兰救出来，就是为订立这个草约。如果朱元璋在被迫的形势下能跟大元达成协议，这玩意就属于合法的了，大元朝就可以稳稳当当接收黄河以北广大国土。但是现在眼中之盟肉中之刺就是燕王朱棣，朱棣一屁股坐到北京了，而且手下都是明朝的老臣，这些人跟元朝水火不相容，势不两立，有燕王存在一天是他们最大的障碍。当务之急必须跟朱元璋携起手来共同清除这个障碍。他知道韩金虎和马兰在朝廷里头举足轻重， 这俩小子贪生怕死，见财如命，因此软硬兼施啊，把他俩给制服了。咱们简短接说，张天杰真把他俩放了，这俩小子千恩万谢，把一份草约揣到怀里头，庙里头又给准备了两匹马，二人是赶奔南京啊，一路上走着直晃脑袋。韩金虎觉这事儿为难，如果马娘娘嘛还可能答应，如果要叫朱元璋知道这个事儿啊，恐怕得碰钉子。哎呀，怎么办呢？怎么能说服得了皇上呢？可走着走着，就听对面马挂銮铃的声音，叭叭叭叭叭叭叭，韩金虎和马兰吓得魂不附体，认为碰上燕王的军队了。等抬头一看，心才放下。闹了半天是明朝的军队，为首的二十几名骑兵，当头的叫张德胜，是个队官。韩金虎这才把心放下，就见张队官骑马如飞来到韩金虎的面前。啊，驸马爷，国舅，你们还活着。韩金虎这阵有了主心骨了，把胸脯一拔，废话，怎么他就不活着呢？哎呀，找得好苦啊。说着话，这些人甩凳下马，跪倒在韩金虎和马兰的马前。韩金虎就问，你们这从哪儿来？哎，别提了，我们奉了宝刀大将铁公然所差，四面八方寻找国舅和驸马爷，想不到在此碰上了。铁公然何在？离此不远扎下连营，就等着驸马爷和国舅去呢。头前带路。是。就这样，他们来找铁公然。原来韩金虎、马兰、朱穆英、铁公然共守太平府，铁公然呢领着8000子弟兵在外围扎连营，跟太平府形成犄角之势，互相声援。太平府这一出兵变，整个朱穆英倒戈投降了，把韩金虎手下的实力全吞掉了，但是铁公然的实力没有吞掉。铁公然得知消息之后，马上把部队就拉走了。这小子又不敢回南京，见着皇上没法交代，只好驻扎在雨花台前，派些人寻找韩金虎。如今听说韩金虎和马兰被人救走了，谁救的不知道，如果要能找着，这就好办多了啊！没想到这么巧啊，把韩金虎找着了。他们和铁公然这一见面，悲喜交加，铁公然置酒在这款待接风。酒席宴前，韩金虎把经过讲说一遍，铁公然大笑啊，驸马爷吉星高照，国舅爷长命百岁，看来你们是大福大命的人呐、啊，死中得活，不幸之中的万幸。韩金虎说，铁公然呐、啊，别的你甭说了，据我所知，燕王很快就要进兵，离着南京就不远了，大敌当前，不能疏忽大意，你领着本部人马驻扎在雨花台前，无论如何要阻止燕王的大兵不得前进，我跟国舅马上还朝，见皇上请求救兵。是。就这样，铁公然领着人马在这驻扎，咱不提，单表韩金虎换了马，换了衣服，带着亲兵卫队，这又回到南京城。到南京之后，用耳朵一摸，朱元璋啊，病还见好了。原来是奄奄一息，最近精神头挺足，时刻惦记前方的战事。韩金虎一想，皇上既然好了，得见面，跟马兰两个人更换朝服，赶奔偏殿前来见驾。正好朱元璋和马娘娘全都升着朝了，百官左右站立，韩金虎和马兰拜倒在金阶之下， 吾皇万岁万万岁，罪臣叩见陛下。朱元璋精力显得挺充沛，往下看了看，是金虎马兰们，正是罪臣。哦，朕听说前方战事不利，速速奏来。是，万岁容奏。韩金虎不敢说瞎话呀，就把以往的经过如实的讲说了一遍，唯独说的跟张天杰订立草约的时候，他有点吞吞吐吐，脑袋上也冒了汗了。马兰在韩金虎后边跪着，连一声也没敢吱，他怕一句话说错了，朱元璋发脾气。可韩金虎刚说完了，朱元璋的脸当时就沉下来。这么说，你跟张天杰订立了草约？
1: 陛下，那也是权宜之计。臣本打算为国家尽忠而死，无奈没消灭燕王，叫这于心不甘，这才苟延残喘的回京，目的是见着陛下说明一切。噔！
0: 朱元璋把桌子一拍呀，吴明火当时就撞上去。韩金虎，你身为当朝驸马，领兵的元帅，岂不知背着朕不知道订立这种卖国的草约，不有失国威吗？哎，就为了你们两个狗头竟敢出卖国家，真是罪大恶极。来人，把他推出去开刀问斩。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3: 兄弟，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4: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娶的。
3: 哟，比我这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5: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6: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4: 媳妇儿，
7: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8: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6: 哎，彩礼，负担。

0: 霞街，刮相看，清明亮，
1: 一没睡。
2: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0: 用眼太多罢工了，
3: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4: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0: 曾氏青溶解酶。
1: 曾氏青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0: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再一次的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这段时间呢，听了很多的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啊，大家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不怕花钱，啊，你别说现在这个曾氏青溶解酶推广工程，啊，一克只需要1块钱，就是没有这个工程，哪怕是再贵10倍，只要能治病，啊，我都愿意花。但是我怕的是嘛呢？花了冤枉钱了，最后呢，落了这病没治好，钱也没了。其实大家说的是大实话，谁不怕这个白花钱耽误时间呢？那这叫人之常情。那为嘛叫白花钱？什么叫花这个冤枉钱呢？我认为没有效果的治疗就是白花钱，就是花这个冤枉钱。那大家细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就算是一个药再贵，那一种治疗的方法花的钱再多，但是用上能治病能救命，那这个钱呢它就不白花啊。你比如说之前呢我提到过，目前临床上的一种新药叫 PD-1， 这个药啊是专门治疗恶性肿瘤的，就那一片好几万， 一个月就得十几万，你说这药贵吧？贵，但这钱他不白花，就为了救命，你是卖房子卖地，病人也愿意拿出来钱来，他也用上，啊，这药确实贵，可是他真救命啊，那钱在命面前算个嘛呀？有句老话说得好啊，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钱还在，人没了，人。

都没了，钱还有嘛意义呀？所以说这个钱呐，它就叫不白花。啊，你花了钱之后了，你买了药了，治了病了，真能治好，真能见效，真能让我舒服，这钱就不白花。然后咱们再看这个酶类的药物，那随便拿出来一个啊，它都价格不菲。那你比如说这个脑血管专用的

体态释放酶，这一克2916，啊，将近3000块钱了。那到医院去，但凡用过这个药的，打单子的时候，你看得清楚，治疗骨病的布洛利酸酶，这一支就要1100块钱；治疗心梗的辅酶 A，一支1300。这些药，如果按疗程用的话，往往都是几万、几十万的开销。这是什么概念呢？可以说这是天价啊！那全世界那有钱人多了，你说他们能不能做到这样的治疗？肯定能啊！也就是说，这些药它尽管很贵，但是它真治病的时候，还是有人拿钱去治。别的不说啊，在咱正式请中介酶还没有在国内推广之前呢，光我就知道的，咱们中国好几个富翁、富豪。不远万里到国外去用最好的酶类药物，就是用咱们这个正式青松解酶。那如果没效果的话，他们能这么干吗？咱说白了，还不是图它能治病吗？那为什么能治病呢？就是因为正式青松解酶，它是从细胞核上来解决问题的。我们心脏病的患者用上了。啊，这溶解酶能够直达心脏细胞核，那进了心肌细胞核，然后针对心肌细胞核来补充所需的酶，你这样才能够把病变的心肌细胞重新的修复好，然后再新生出新的细胞，到时候胸闷、胸痛、心律失常、早搏、房颤，甚至心梗、心衰。无论是什么样的心脏病，都能给你治好了，相当于是换了一个心。你说你这钱花的值不值啊？咱说有人吃这个辅酶 Q10，辅酶 Q10 我吃了3年5年了，心脏病该犯的还是犯，该胸闷气短的，该心慌乏力的依然存在。那辅酶 Q10 是治心脏的呀，这个医学界也得到公认了。医院都开这药啊，为啥我吃了不好使呢？原因就是你吃的那个辅酶 Q10，它缺乏了溶解酶，它不能够直接进入心肌细胞核，所以就如同是隔靴搔痒，啊，它不解痒，它不治病。那同样，如果说你是脑血栓、脑出血、脑神经细胞大量受损死亡了。脑神经细胞核发生严重病变了，这大脑功能受到严重影响了，生活不能自理了，吃喝拉撒全靠人伺候了。这个时候你用上正式青松解酶，它就能把你这个脑神经细胞核的病变给你修复好，然后再生激活新的脑神经细胞，到时候你大脑功能全部恢复正常了。脑袋转得比谁都快呀、啊，你就像换了一个大脑一样，你觉得这钱白花不白花呀？咱们很多躺在床上抗吃抗拉、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这个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我就说，如果用上正式青松解酶，我让你活得像个正常人一样，吃喝拉撒不用谁管，自己说走就撂。你说这钱咱该花不该花？对不对？再比如说，有的人说胃肠不好，还有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呼吸系统疾病，整天哈喽气喘、咳痰喘，咱们说一口一口的吐那个黄痰这样的，还有这个很多浑身上下的骨头疼，气管肺的都跟拉风匣似的，呼呼的，就这种慢性疾病得了之后，人是死不了，但是活遭罪呀、啊，整天折磨你，你说痛苦不痛苦啊？那用上正式青松解酶之后，它能治好你所有的这些个，让你的心肝脾肺肾，让你浑身的关节器官都舒舒服服的。你说这样的疗效，这样的疗法，他花再多的钱是不是都值啊？花的不冤枉啊！所以我想表达的就是，我们慢性病患者呀，大家真不是怕花钱，啊，而怕的是。大把大把的钱挖上去之后，

0: 没受到任何应有的治疗效果，这才是最让人难受的、难以接受的。不过这话说回来了啊，咱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兜里能有多少钱呢？一个月的退休金、养老费都是有数的呀。有的儿女孝顺啊，给父母点零花钱；还有的儿女自己都过不明白了，你还得倒撇给他钱。说实话，这样的家庭在现如今不少啊。老人的退休金呐，给儿子了，给闺女花了，给孙子孙女花了，宁肯是省吃俭用的不花一分钱，也得给下一代花呀。工资卡有的被孩子给扣着了，有吗？有病了之后，咱手里这点救命钱，那不得花在刀刃上啊，一点不能白花，不能浪费呀。所以大家就得擦亮眼睛，选对方法。这段时间呢，我力推正视青中健美的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块钱，能让大家轻轻松松的、不带一点经济负担的用上这种全新的治病方法，用一用最新的生物新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想一想啊，现在的1块钱能做嘛呀？现在坐公交车都得2块起了，就这点钱，你到医院挂号，别说挂这个专家号了，就挂个普通号你都挂不了啊。但是现在你能用上最新的、最前沿的正视青中健美，它是从我们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可以说是酶中之王。你花1块钱补充的1克的溶解酶，就相当于给你身体直接补充上5000多种活性酶。你吃1克的正视青溶解酶，相当于我们吃了5000克复合酶，换算下来就10斤了。而且它还是从我们疾病的根本上，从细胞核的层面去治疗你这一体多病，你这一身的慢性病啊。1克1块钱，让咱们体验一下30天血液干净后、30天细胞欢欣、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的神奇治疗效果，这才是不花冤枉钱，更不是白花钱。说到这哈，我有点痛心疾首了，因为我最近呢接到一个患者的电话。这位患者呀，可以说是为了治病走了很多的弯路啊，上过当、受过骗，把辛苦攒下来的养老金都花光了。最后呢，非但病没治好，反而是病上加病。这位患者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姓陈，叫陈美丽。说来这个老陈大姐一辈子也不容易，本身呢是个护士。40来岁的时候吧，丈夫发生意外去世了。陈大姐带着3个儿子、2个闺女，独自挑门过日子。那个时候你想想啊，大儿子才15，小闺女才1岁，就真说能把这5个孩子拉扯大，她过的是嘛日子啊？她得多难呐！最苦的时候，家里边吃不饱饭。陈大姐中午在食堂把饭打好了，一口不舍得吃，拿着饭盒全装回来分给孩子们，自己一天天挨饿，当时就这么困难。这是一把屎一把尿的把孩子拉扯大，都成家立业了。这老陈大姐身体就跟那老机器一样，也快到了报废期了，浑身哪儿都疼啊，血压还高。18年的时候，老陈大姐因为孙子高考没考好，跟着着急上了点火，结果就烧中风了。第一次发病还不算太严重啊，加上送医院呐，及时没落下什么后遗症。可老陈大姐原来是个护士啊，她知道这个脑血管疾病厉害呀。临床上不是有句话吗？1回轻，2回重，3回就要人命啊。所以说，这个老陈大姐啊，就怕这病二犯呢，怕自己瘫了，到时候拖累家人，拖累孩子。于是她就自己寻思着，说找点嘛药吃呢，就好好治一治吧。结果这么说着， 你说一个在医院工作了半辈子的人，最后怎么就让人给诓了、给骗了呢？花了10000来块钱买那保健品呢、原来就是老陈大姐一个月退休金才1000来块钱，加上跟那小儿子一起过，这小儿子几年前下岗了，一直没有正式工作，就靠打点零工过日子。儿媳妇身体也不好，再加上照顾孩子和他，所以说这儿媳妇一直就没工作呀。当大家伙想一想啊，你说就他这个家庭条件能有多少积蓄呀、这下可好了，全用来买药了，棺材本儿可以讲啊。老陈大姐的初衷是好的，别二次中风了，别瘫了，别给自己儿子添乱呐。结果这保健品用上之后，不但没有看到一点效果啊，反而让他的血压倒是升上去了，给他吓坏了，赶紧的就停用了，想把剩下的保健品给退过去。结果再找人家的时候没人了，找不着了，人奖都没了，10000来块钱就挣打水漂了。你想想这时候他是嘛心情，雪上加霜啊。就这么的，老陈大姐一股火涌上来，脑溢血了，在医院抢救了一个晚上，人才算是缓过来。可缓是缓过来了，偏瘫了，半身不遂了，生活不能自理了。老陈大姐是多么要强的一个人呢，现在在床上躺着，不停地流口水，大小便经常不受控制，整不好就弄一床，身上捂得里一股骚臭味儿啊。大家都懂这个理儿啊，别人再怎么伺候都不如自己能走能动的好啊，对不对？尤其有的时候你说你落在床上，儿媳妇本来就因为她花钱的事儿不乐意呀，现在更不高兴了。老陈大姐身上动不了，心里明白啊，难受憋屈，眼泪不知道偷偷的流了多少回呀。小闺女心疼自己妈，再加上也是学医的，她就琢磨着怎么把这母亲的病给治好呢。要说也是缘分，无意间呢开车的时候，小闺女听见广播，他就听我在这讲座了，因为他是学医的啊，他当然知道想要治好母亲的病，每一类药物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呀，是最好的呀。但是以前临床上都是单一的酶呀，各位一定要听好啊，我把正式性溶解酶留在国内之前，市面上的都是单一的酶，或者是价格特别昂贵的几百种的复合酶。而现在咱们正式性溶解酶研发成功了，他一听眼前一亮啊，最关键的是一克只要1块钱的，一克1块钱得到的就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当中提取出的酶中之王。就这样他抱着一丝希望找到了我。我了解完情况之后啊，当即就给他母亲开展了治疗。在我的精心指导之下，老陈大姐用上正式性溶解酶，第3天血压就往下降了。原来高压一直在170、180，后来降到140了，用药一个周期的时候血压降到120，人也精神了不少，流口水大小便呢都能感知到了，再也没有落在床上过。用药3个周期，老陈大姐就能下地了，自己大小便，之前胃不好年轻的时候做下的病，现在胃也好了。以前总说身上难受，浑身上下骨头疼，现在的现象没有了。前几天老陈大姐亲自给我来电话，说想继续用药。她说以前呢这10000多块钱呢啊都白花了，都打水漂了，想想都心疼啊。啊，现在的生物性药正式性溶解酶一克只要1块钱就能治好我这一身的病啊，我干嘛不用啊，我凭嘛不用啊，我必须要坚持用啊，而且我一定要用到底，用到我好好的。这就说是老陈大姐的心声啊。所以说呢，我为什么宁愿放弃国外给我的优厚条件，也一定要坚持把正式性溶解酶留在国内， 并且不辞辛苦的各方奔走，牵头促进这次的推广工程，目的就是要让这些走过弯路的、花过冤枉钱的慢性病患者朋友们，能以最低的价格用上最先进的治病方法。我们的郑世清总姐妹她之所以在治疗疾病上疗效这么突出，就在于它里边含有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我不止一次的说过，如果单一的每一类物质像一枚生物导弹，那么郑世清溶解酶就是一枚生物原子弹。它进入人体之后，能够快速的直达病灶部位，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核，来延缓细胞衰老，促进细胞再生。它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为人体添砖加瓦，为细胞更新换代。作为国内乃至国际上唯一一个含有5000多种活性酶类物质精华的国药准字号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郑世清溶解酶可以说是开创了一个慢性病的新时代。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取得了各项国内外大奖。就在前不久，相关部门还找到我，对我在生物领域做出的成绩表示高度的赞扬，预备呢给我颁一个科技特殊贡献奖。但是名利二字对于我来说呀，那都是浮云，那都是过眼云烟。我心里边唯一记挂的就是我们这些的患者呀。我希望的就是我的科研成果最终能够造福于民。所以说这一次我为大家争取到了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为的就是能够确切实际地帮助那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肝肾损伤、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以科学之法走健康之路，让每一个人都能以最少的花费取得最大的临床效果，哪怕是1块钱，咱们都不白花，都挖得物超所值。可是我再怎么努力呀，我再怎么争取这个推广工程啊，它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可以肯定的讲，它维持不了多久了，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吧，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跟场外沟通，落实好用药的名额，咱们用上药才有机会康复。看了时间啊，导播呢一直在示意我有听众朋友打来热线电话了，接下来呢咱们先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啊，今天呢先讲到这儿，然后接听热线吧。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对曾世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世清溶解酶，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曾老师吗？
0: 我是曾老师，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哎，曾老师您好，我是吉林长春的，我申请了这次一颗一块钱这个推广价，现在我都用三天了，这不我听说这个推广随时可能结束吗？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说说我这个情况，另外我想给我嫂子再申请一个名额。
0: 你看我刚刚也说了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呢是有时间限制的，就维持不了多久啊，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了，所以说吧，这个时候我也提醒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一定要抓住机会，抓住时间，毕竟现在是一颗一块钱，那你说这个推广没有了结束了，那恢复到原价一颗56美金，那个时候这大多数家庭基本上就用不起了啊。你这样啊，你想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啊？
3: 好，曾老师，我有关节炎，就是全身关节窜着疼，然后腿也疼，尤其是我这膝盖，这膝盖吧，就是一动一打弯就跟那刀割似的疼，然后我这手关节现在是又红又肿。
0: 哦，这就是骨病嘛。
3: 对对对。
0: 而且你刚刚也谈到了，你浑身关节窜着疼，这是属于风湿性关节炎典型的代表，叫游走性疼痛，所以像你这种情况的话算是挺重的。除了腿不敢打弯之外还有什么毛病？
3: 还有心脏也不行，就是感觉像上不来气儿，气儿不够用那种感觉。我上医院一查说我是风湿性心脏病，风心病。
0: 风心病啊，你看刚才我也跟你说了啊，风湿性关节炎，而你这个风心病就是由风湿所带来的啊。你现在上不来气儿啊，是不是有的时候有这个憋闷呐、憋喘这个症状啊？
3: 对，就经常感觉就像憋得慌，所以现在我基本上都不下楼了，啥活也干不了，稍微的动动吧，这气儿就像不够用。另外饭也吃不好，吃完了胃你说就胀还疼，特别是晚上吃完饭，它就像白往下走，就像肚子里头有气儿的那种感觉一样呢。
0: 我跟你说啊，第一，你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还有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这第一。第二，你在这个风湿性心脏病的基础上吧，已经出现心衰了，啊，你稍微一动这个气儿就不够用，就什么都干不了啊。因为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它属于心脏瓣膜疾病，它会让你这个左心室肥大引发心衰。那你都是怎么治的吧，你跟我说说。
3: 哎呀，我就是上医院去看，但是医院也看不好，然后我就找私人那个祖传那药膏啊药酒，只要是听说能管风湿的我都用了，用也挺长时间，结果这钱都白花了，都是只能缓解症状。后来我儿子就上网去查了，说现在治病最先进的就是酶类的药，而酶类药里面最好的就是曾氏清溶解酶。完了孩子也给我订了一套，你看我用上这不才三天吗，曾老师，这可比我这十多年吃的药效果都快都好。你看我用第一天我就感觉我这胃吧不怎么疼，而且吃饭能吃下去了，等到第二天我手就没有原来那么红了，也没有原来那么肿了，第三天的时候心脏感觉不憋闷，能上点气儿了。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我这心里真是高兴坏了，我知道最后我这病啊是有希望了。
0: 没错，咱们有希望了啊。但说到这儿啊，我也得说两句，你说现在这病治了这么多年一直没治好，我们自己也有责任啊。你刚才讲了说病急乱投医嘛，治病心切，祖传的膏药泡的这个药酒，这是嘛呀，这简直是病急乱投医呀，就盲目的跟风治疗乱治。所以们我们治不好病啊，我们患者自己也有责任啊，你这偏听偏信是不行的，我们自己得多想想多查查，现在网络多发达呀，就多问问啊。不过幸好呢，最后咱们是用上了最先进的治病方法，用上最先进的药了，用上曾氏清溶解酶了。我告诉你啊，咱们这个酶类的药物治疗多种慢性疾病讲的是科学， 所以从科学的角度来讲，治疗大家的疾病它是经得起考验的，而是经得起验证的。很多朋友啊，对这个整事情溶解酶啊还不是很了解，但大家记住一点啊，整事情溶解酶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它从细胞核上治疗疾病的，从病根入手的，从细胞核入手，从源头入手，解决我们一身从头到脚的慢性疾病。而且咱们讲不光是快速缓解临床症状，更主要的是我们能够达到30天血液净化后，30天心脑健康，再30天细胞更新，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到那个时候你这病想不好都不可能了，就真正的落实贯彻了细胞核健康，细胞有健康，细胞健康，人才健康的康复闭环了。
3: 啊，那我明白了，曾老师，我这不是用的挺好吗？所以我也想把这个好的方法让我嫂子也早一点用上。
0: 哦，你嫂子是什么情况啊？她什么病啊？
3: 我嫂子吧，她原来就是高血压，然后这血压可能是没控制好，得脑出血了。脑出血之后留下后遗症了，你说半拉身子吧啥的都不好使，最主要是他便秘特别严重呢。然后现在家里人这不担心他在二犯。
0: 你嫂子全身的疾病啊都得通过整事情溶解酶来进行治疗，大家记住啊，咱补充了溶解酶就能够解决的发病根本原因啊。你比方说咱们通过补充整事情溶解酶，当它进入人体之后，它会第一时间找到你受损的细胞，然后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当它到达细胞核之后，它里边含有的5000多种酶类物质，其中又包含着脑蛋白酶。那脑蛋白酶可以直接作用脑神经细胞核，修复它的脑神经，恢复脑神经的传导功能，然后我们大脑的命令就能够正常的传递出去了。啊，完全可以帮助他甩掉中风后遗症，而且防止二犯。这道理很简单啊，咱们所有的病都是细胞核的病，当我们补充了溶解酶，就能够使咱们细胞核得到滋养修复，激活再生新的细胞，我们的病就能好。现在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啊，刚才也讲了，1克1块钱随时随地都能结束。就这个政策要结束的话，咱们以后再买56美金，折合人民币400块钱一克，你这相当于是400倍了，咱们老百姓又没机会治了，所以说过这村就没这店了。我希望呢，你们抓紧这个机会啊，拨打场外电话就报名吧，好不好？
3: 好，那我赶紧打电话帮他申请了，谢谢您了，曾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4: 郑老师你好。
0: 你好，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4: 哎呦，郑老师，我知道你这平时挺忙的啊，也是一直为我们这些患者着想。作为我这老患者吧，我呢也特别高兴，特别感谢你的事。
0: 好好，你不用客气啊，有什么问题您直接跟我讲。
4: 哎呦，是这样哦，郑老师，你们这长春膏吧，这效果真的太好。这不，我一听到有这推广价一克一块钱吧，我前天我就报上名了，但是到现在都还没给我送过来。然后我就听说这推广工程这随时吧都会结束，我就想问一下，我现在是不是还能享受到这推广价的事？
0: 您不要有顾虑啊，只要是你成功报名了，咱们就会享受推广价格了，一克一块钱啊。你还没有收到啊，就是咱们耐心的等一等啊，因为现在报名参加推广工程的人太多了，我们这工作量很大很繁忙， 啊，我跟你这么说吧，就是有点送不过来了。那你这样啊，你稍微再等待一下，你放心的，只要报上名了，这肯定错不了的啊，肯定是保障你一块钱一克就能够用上正式青龙解酶啊，放心。
4: 好好好，郑老师，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是。
0: 哦，放心啊，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我了解一下。
4: 哎，好好，我呢是5年前吧得过脑梗。老梗吧，住院以后基本上恢复的也差不多啊。可是前年3月份吧，我又突然出现个问题，就是行动吧，又不利索了，说话也不行。到医院去检查，说我是脑干血管狭窄。这次出院以后吧，哎，我就留下这后遗症，说话吧也开始不利索了，这右边这身子啊也不灵活，整天在床上啊就躺着。就是上个厕所吧，还得老伴儿扶着我去。哎呀，每天给老伴儿也是累得够呛，吃东西吧也是呛，喝水也呛。老伴儿就说我什么时候能好，以后吧咱们也能出去转转。哎呀，我说是啊，我呢就盼着有这么一天。哎呀，这几年老伴儿为了照顾我，头发吧也是熬白了，人也瘦了好几圈。
0: 其实我们常说呀，这老来伴儿，老来伴儿啊，少来夫妻，老来伴儿，这不就是老的时候吧，互相照顾，互相搀扶的走完这人生的最后旅途嘛。
4: 对对，不过现在这郑老师啊，你看我说话，现在是不是还是挺流利的，跟那个正常人已经没啥区别了，是吧？
0: 你说话，他真的不是说利索的一星半点了。你要是不跟我说哈，你说你过去说不了话，得了脑中风、语言障碍的话，我听不出来。好，第二个，你现在说话的过程当中啊，这个逻辑思维很清晰，就从这两点就证明你恢复的非常好啊。这一定是之前用了正式青龙解酶了，是吧？
4: 是是，这不我刚开始跟你说啊，我已经是你们的老患者了。没报名之前我就已经用了一个周期了，这才能恢复的这么好吧？是，郑老师啊，说心里话啊，自从得了这病以后吧，还真的受了不少罪，药也没少吃，多亏遇上了这生物新药，正式青溶解酶，这才给我带来了这翻天覆地的变化。
0: 今说到这正式青溶解酶啊，可以说这是我无上的光荣和骄傲。这是我在国外经历多年的付出，无数的艰苦啊，勇于攀登科研高峰的成果。我为了研究正式青溶解酶，最多的一次46天没出这个实验室的门。当我再次出去的时候，我照镜子一看，我简直不认识，胡子有30寸那么长啊！而且在做实验提取活性的时候，我发生过好几回的事故，我的右手严重烧伤。现在还有2个大疤，啊！但是付出终究是有回报的，我成功了，所以说我是无上的光荣和骄傲，因为我能够通过正式青溶解酶给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带来康复的希望，能够让大家告别疾病，能够让你们这样的中风偏瘫的患者重新站起来，这就是我的骄傲，我的光荣。你这样啊，你想跟我说说你现在除了语言功能之外其他的恢复的怎么样啊？
4: 郑老师，我现在恢复的真的非常好，不仅是这说话没问题，而且我这肢体行动这方面吧都能自理了。这不有的时候天气好一点啊，我就跟老伴儿吧还能出去什么晒晒太阳，一个人拿着一个小凳子吧，就坐在太阳下面晒太阳，挺舒服。现在吃饭的时候也不呛，想吃啥就吃啥。唯独就是盼着有一天我这腿上啊，再能够有点劲儿，锻炼锻炼。我呢就想带着老伴儿出去旅游旅游，也想看看祖国的这大好河山的时候。
0: 好，那无病一身轻啊！之前呢还是一个重症的中风后遗症的患者。而且呢咱们听话听音儿啊，这位患者朋友可能是脑干血管的狭窄，脑干出血了，如果不死的话，这个人基本上是没啥恢复的希望了。
4: 对对对，是是
0: 啊。但是你看看呢，咱自从用上了正式青溶解酶之后，一个周期的疗效，这个效果真的是与众不同啊。 可能很多朋友问了，说为什么重症的脑中风后遗症患者，你们整事情溶解没能给救过来呢？咱们治病得治得明明白白的，既然是生物新药，对吧？一定得记住，整事情溶解酶它是从哪儿来的？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它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能够直达细胞核，修复我们细胞核的病变，这是其他任何一款酶类药物都无法做到的。而且让整事情溶解酶直达细胞核之后，它里边还蕴含着非常重要的 PQQ 生长酶。这个 PQQ 生长酶作用在细胞核之后，能够快速的修复神经、修复脑神经。我打个比方说啊，这个 PQQ 生长酶就像修复大师一样，它可以直接作用在我们脑神经细胞核上，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的给你接上，促进细胞的加速分裂和再生，使这个脑神经重新恢复传导、恢复感知能力、语言功能、协调功能、运动功能、肢体功能。你这样一来的话，运动功能就恢复了，咱们语言功能就恢复了，这就是高科技给咱们大伙带来的必然结果。
4: 哎，是是是，郑老师啊，说起来你也是我的救命恩人啊。现在我主要就是这家里头这药吧没多少了，这要是断了，那不就影响这效果了吗？啊，我呢就想早点赶紧利利索索的好起来，你千万别把我落下了啊，郑老师。
0: 您别着急了啊，您等会儿下节目之后吧，我让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啊，您就留意接听电话就行了。到时候呢，您得抓紧时间把这名给报上，好不好？
4: 行行行，好好，那谢谢你啊，郑老师。
0: 不客气，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4: 嗯。
1: 曾仕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曾老师你好。哎呀，可算是和你通上话了啊。
0: 又到您久等了啊，你有什么情况啊？
5: 哎呀，我呢是我们那个单位的同事啊给我介绍的你们这个食物新药，因为他自己家的老人用着特别好，他告诉我了，说是现在推广价一克才1块钱，别的咱不说啊，就冲这个价格我也得试试啊。
0: 很多朋友打来电话都说啊，1克才1块钱呢，说1块钱能干嘛呀，此前是啥也干不了啊。哦，但是现在有了这么好的推广工程，1块钱能用上原价56美元的整事情溶解酶啊，那这是治病的从病根入手啊。但是我不是想表达这1块钱有多便宜啊，我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1块钱有多么的来之不易。就这个整事情溶解酶，这是我研发成功的科研成果，我对它的疗效，它具体治病的效果，我是心知肚明的。如果没有这个推广价，整事情溶解酶一般人用不上用不起。1克56美金换算成人民币1克得400多块钱呢，有多少家庭能用得起呀？所以说咱们做任何事情都得落地。我研究整事情溶解酶的目的是嘛呀？不就是为了让慢性病患者能够得到最新的方法治疗，康复疾病吗？所以说我就开始多方奔走，不能说求爷爷告奶奶，但是差不多了，反正这张老脸也是豁出去了啊，得到了很多权威组织、权威部门的支持，特别是国家倾斜的政策，所以这个推广价来之不易啊。我只希望咱们大家伙听到了，别错过了，别辜负了我这一片良苦用心。
5: 是的啊，曾老师，我这听你讲完之后啊，才知道你真的是不容易了，太辛苦了，我们一定得珍惜这次的推广价。
0: 嗯，好，那这事儿咱就先不说了啊，先说说你的情况。
5: 嗯，好，我呢就是高血压有些年头了，后来有了脑动脉硬化，这一天到晚呢脑袋晕乎乎的，天旋地转的，有的时候啊这头晕起来就有些受不了，躺床上看着那个天花板都在旋转。哎，然后我是2017年的时候下过一个支架，当时下了支架之后啊，感觉这个心脏还挺舒服的，我就以为这病好了，谁知道一年多时间又开始犯了，又是心慌气短的，完了胸口这块还憋得慌，老犯那个心绞痛，这心绞痛一发作起来呀，前胸后背都疼得厉害，就感觉就进了一次鬼门关的一样。
0: 我告诉你啊，心绞痛的频繁发作呢，是引发心梗啊，心梗呢会要命，短短几分钟的大活人说没就没了。
5: 是啊，我也害怕，要是心梗了可咋办呢？整宿整宿的我就睡不着，躺床上呢就跟那个烙大饼的，实在不行了，就吃安定啊。那个曾老师，你看我家里边啊，就我一个人。我年轻的时候就离婚了，带着儿子过，这儿子大学毕业了就在外地找了个工作，我这毛病我也没跟儿子说，我怕影响他呀。曾老师，你看我这心脏支架也下了，其实下支架我也知道，就是把那个血管呀就给支起来了，撑开了，但是不长久，所以我这心里边也害怕，你说要是再心梗了，严重了可能都不给我打120的机会了。这不，我听同事说曾氏清溶解酶是通过补充溶解酶就能让细胞好起来，我就感觉这能解决根本问题，所以呢曾老师你给我看看看看，我用到什么时候我这个心绞痛能不犯了呢？
0: 我告诉你啊，只要是你补充上曾氏清溶解酶，我敢保证当天咱们这个症状就会有明显改善，三天之后心绞痛再也不会发生，我有这个能力，如果做不到你来找我啊。那为什么我敢保证说这个心绞痛三天之后再不犯呢？因为我在这方面我做了1000多次的科学实验了，就冠心病、心绞痛、心梗都是血栓堵了造成的，你必须得把这堵的血管这个血栓板块给它溶解清除掉，传统的方法根本溶解不了。我做这个试验就是利用咱们曾氏清溶解酶当中含有的纤溶酶和浆纤酶这两种酶啊，在实验室做了1000多次实验，反复做反复对比，最后实验溶解2厘米的血栓只用了3个小时，3个小时之后堵在你心脏冠脉血管的板块血栓就溶解开了，就像你太阳融化冰块一样，直接就气化了，随着代谢就排出体外了。那咱们血管堵的问题没有了，流向心脏的血液就充盈了、充足了。那咱们心脏有了血液的滋养，还会出现心绞痛吗？不会了，这更不会出现心梗了，也不会出现心衰了。另外我跟你讲啊，咱们曾氏清溶解酶里边含有的溶纤酶和浆纤酶，你补充之后就相当于在你的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植物警觉机，24小时持续不断的不间断的给你溶酸降脂净化血液，血液干干净净了还会再次复发吗？我常讲我们要相信科学，所以我说的每一句话都必须是我从科学实验当中得出的结论。现在生活当中啊，针对于冠心病患者的治疗，就你这个情况啊，我就敢负责的讲，3个小时之后心慌胸闷气短心悸的症状不会再出现，3天之后心绞痛不会再发生啊，带给你的是长治久安。因为你过去用了很多传统的老方法，你遭了很多的罪都没治好，现在你听了我的节目了，我也跟你讲了怎么治的道理了，你也知道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问世了，就抓紧用上。如果你还沿用过去的老方法治病的话，我告诉你，受苦遭罪的日子不说，甚至生命随时都可能丢掉。啊，抓紧时间，现在这个推广价很难得，一克才1块钱，别错过了。好了，
5: 嗯，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现在就有底了。那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去，病好了我就去看儿子，不用担心在他们面前的犯病了。
0: 好，记住了，三十天净化血液后，三十天细胞更新，再三十天心脑康复，三十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所以你就放心用吧。啊，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6: 曾老师您好。
0: 哎，你好，是哪儿的朋友啊？
6: 我是四川绵阳的。
0: 哦，那今天打电话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6: 哎呀，曾老师啊，你看您把这个最先进的方法留在国内，尤其是推广价一颗才一块钱，你看这让我们这些患者吧都能用得起，所以啊我太感谢你了。咱们这个曾氏青溶解酶啊，我用的时间不长，也才用了15天，但是我感觉这个效果呀特别的明显，因为我的年龄吧也是比较大了，都70岁了。首先一个就是这个糖尿病平常吃的那个降糖药，就是有二甲双胍、拜糖平，血糖吧现在还可以，基本上空腹血糖就是在6.2，餐后呢也就是8.3，但是这个并发症呢它还是出来了，有青光眼，就是这个眼睛啊硬邦邦的，并且呢还恶心呕吐。然后呢我又到我们当地啊，就是成都华西医院，你看你都知道啊，这是我们四川最好的了，然后就是华西医科大学最好的医院去做了一个检查，然后呢医生他说我有视神经萎缩、青光眼、眼压都37了，那个时候给我开的叫什么，一个叫赛马洛文的，然后呢我也挺担心的，所以我就在想啊，你说这要是看不见了、瞎了，哎呦那就不就成了一个废人了吗，给家人增加包袱和负担了。
0: 诶，而且我告诉你啊，糖尿病并发症当中啊，眼病的致盲率是非常高的，很多人呢都是因为这个糖尿病眼病最终失明的。
6: 是的，你看就是从去年开始啊，我这两个胳膊吧就是经常性的就感觉酸麻胀疼，肌肉疼啊还有一点萎缩了，然后去医院检查呢，医生他说是神经病变，晚上呢还经常就是失眠，一晚上最多也就睡个3个小时吧，然后第二天这个头也就是感觉就是那种晕乎乎的，以前啊降糖药也用上了，这个血糖感觉还可以，但就是没有解决我这个并发症的问题。
0: 你记住啊，传统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呢，即使说把这血糖控制好了，它也控制不了并发症的，这并发症该来还是来。哦啊，那您用上咱们曾氏青溶解酶之后有哪些改善呢？
6: 我用上当天晚上我就发现我这个失眠的情况啊有所改善了，也就是说可以多睡差不多2个小时吧，等用了6天左右，然后我就发现我这个胳膊酸胀疼的情况开始慢慢的减轻了很多，也就是说胳膊能抬起来了，然后到现在你看15天的时候啊，我这个眼睛啊它没有以前那么硬了，看东西呢也比以前清亮了很多，也就是说基本上啊看得清楚了，视力提高了，只看现在就因为看见视力提高了吧，所以我就不担心失明了。所以我说啊，我非常感谢曾老师能够跟你通上话吧，我就很激动。
0: 不激动很正常啊，我跟你说啊，这就是咱们运用了科学的方法治疗疾病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即使你过去治病用的方法吧相对也是科学的，但是你一定要记住，科学是在发展的， 啊，你说糖尿病，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过去的糖尿病怎么治？中医就吃这个益气养颜的生津止咳的滋阴补肾的药来治，还有就用这个极乐疗法，那在过去就不让人吃东西啊，不让人吃食物来控制糖的摄入，极乐疗法那是过去式。那么科学发展之后吧，又出现了降糖药了，又出现了化学西药口服降糖药，然后又出现了胰岛素了，啊，然后随着科学的发展，又出现胰岛泵了。那么现在比胰岛泵更先进的就是咱们这个整四氢溶解酶，你看看，这就是科学不断发展的结果，啊，我们不能对之前的方法彻底否认，啊，它只是时代的产物。那个时代我们用这个方法能控制住血糖，但是后期发现了血糖控制不住，再升级打胰岛素，胰岛素能控制血糖了之后，发现控制不住并发症，还得再发展，然后整四氢溶解酶出现了，啊，这个发展的步伐是没有尽头的，只要人类有需求，我们就继续在发展科学，治病也是一样，但是有一点啊，我这次回国之后，我发现我们国家很多方面发展的很好，甚至都超过了国外了。啊，在治病方面，确确实实有些老百姓这个思想观念还没转变过来，不是咱们国家没有好方法，是咱们这个观念没转变，还沿用传统的方法，还是很落后。所以啊，我非常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个整四氢溶解酶介绍给大家，让咱们这些慢性病的一体多病的患者早日的用上。我曾经说过，整四氢溶解酶是高科技的方法治病，我们老百姓吃苦受罪的日子在整四氢溶解酶的帮助之下将一去不复返。简单的讲，整四氢溶解酶就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它就从细胞核上去治疗疾病的，而且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物能够带给大家真功实效，那多了我就不说了。你记住，30天我们可以净化血液，后30天心脑健康，再30天细胞更新，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我跟你说，你这个眼压别说不高了，视野全能打开了，视力恢复到0.8以上也没有问题。而且到那个时候，咱们这个胰岛功能全面恢复正常，我们体内就能分泌胰岛素，直接完成糖代谢。你想一想，咱还用吃这个降糖药，还用打这胰岛素吗？
6: 哎呀，曾老师，你看你这么跟我耐心细致的一讲完啊，我现在更有信心了。这次哎，真的是用对药了。曾老师啊，你看这次的推广价1克1块钱，不仅让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啊，能够治好病，并且还能够节省不少的钱。这个机会，说实话啊，我无论如何都不能错过。那我知道啊，你时间也挺宝贵的，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啊。现在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去，我想多备点药。感谢曾老师啊。
0: 不客气啊，咱们再见。
1: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增湿清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7: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2: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7: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2: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7: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他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他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2: 他就是治疗型国药
7: 曾仕清溶解酶。
2: 曾仕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7: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7: 健康密码。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再一次的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这段时间呢，听了很多的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啊，大家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不怕花钱啊，你别说现在这个曾仕清溶解酶推广工程啊，一克只需要1块钱，就是没有这个工程，哪怕是再贵10倍，只要能治病啊，我都愿意花。但是我怕的是嘛呢，花了冤枉钱了，最后呢落了这病没治好，钱也没了。其实大家说的是大实话，谁不怕这个白花钱耽误时间呢？那这叫人之常情。那为嘛叫白花钱？什么叫花这个冤枉钱呢？我认为没有效果的治疗就是白花钱，就是花这个冤枉钱。那大家细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就算是一个药再贵，那一种治疗的方法花的钱再多，但是用上能治病能救命，那这个钱呢它就不白花啊。你比如说之前呢我提到过目前临床上的一种新药叫 PD-1， 这个药啊是专门治疗恶性肿瘤的，就那一片好几万，一个月就得10几万。你说这药贵吧？贵，但这钱它不白花，就为了救命，你是卖房子卖地，病人也愿意拿出来钱来，他也用上啊。这药确实贵，可是它真救命啊。那钱在命面前算个嘛呀？有句老话说得好啊，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钱还在，人没了。人都没了，钱还有嘛意义啊？所以说这个钱呢、啊、它就叫不白花啊。你花了钱之后了，你买了药了，治了病了，真能治好，真能见效，真能让我舒服，这钱就不白花。 然后咱们再看这个酶类的药物，那随便拿出来一个啊，它都价格不菲。那你比如说这个脑血管专用的酶类药物叫肌肽释放酶，这一克2916，啊，将近3000块钱了。那到医院去，但凡用过这个药子打单子的时候，你看得清楚，治疗骨病的布洛利酸酶，这一支就要1100块钱；治疗心梗的辅酶 A 一支1300，这些药如果按量。

你说他们能不能做到这样的治疗？肯定能啊。也就是说，这些药它尽管很贵，但是它真治病的时候，还是有人拿钱去治。别的不说啊，在咱正式轻中解酶还没有在国内推广之前呢，光我就知道的，咱们中国好几个富翁、富豪。不远万里到国外去用最好的酶类药物，就是用咱们这个正式青松解酶。那如果没效果的话，他们能这么干吗？咱说白了，还不是图他能治病吗？那为什么能治病呢？就是因为正式青松解酶，它是从细胞核上来解决问题的。我们心脏病的患者用上了。啊，这种解酶能够直达心脏细胞核，啊，进了心肌细胞核，然后针对心肌细胞核来补充所需的酶，你这样才能够把病变的心肌细胞重新的修复好，然后再新生出新的细胞，到时候胸闷、胸痛、心律失常、早搏、房颤，甚至心梗、心衰。无论是什么样的心脏病，都能给你治好了，相当于是换了一个心。你说你这钱花的值不值啊？咱说有人吃这个辅酶 Q10，辅酶 Q10 我吃了3年5年了，心脏病该犯的还是犯，该胸闷气短的，该心慌乏力的依然存在。那辅酶 Q10 是治心脏的呀，这个医学界也得到公认了。医院都开这药啊，为啥我吃了不好使呢？原因就是你吃的那个辅酶 Q10，它缺乏了溶解酶，它不能够直接进入心肌细胞核，所以就如同是隔靴搔痒，啊，它不解痒，它不治病。那同样，如果说你是脑血栓、脑出血、脑神经细胞大量受损死亡了。脑神经细胞核发生严重病变了，这大脑功能受到严重影响了，生活不能自理了，吃喝拉撒全靠人伺候了。这个时候，你用上正式青松解酶，它就能把你这个脑神经细胞核的病变给你修复好，然后再生激活新的脑神经细胞，到时候你大脑功能全部恢复正常了。脑袋转得比谁都快呀、啊，你就像换了一个大脑一样，你觉得这钱白花不白花呀？咱们很多躺在床上抗吃抗拉、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这个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我就说，如果用上正式青松解酶，我让你活得像个正常人一样，吃喝拉撒不用谁管，自己说走就撂。你说这钱咱该花不该花？对不对？再比如说，有的人说胃肠不好，还有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呼吸系统疾病，整天哈着气喘、咳痰喘，咱们说一口一口的吐那个黄痰这样的，还有这个很多浑身上下的骨头疼，气管废的都跟拉风匣似的，呼呼的，就这种慢性疾病得了之后，人是死不了，但是活遭罪呀、啊，整天折磨你，你说痛苦不痛苦啊？那用上正式青松解酶之后，它能治好你所有的这些个，让你的心肝脾肺肾，让你浑身的关节器官都舒舒服服的。你说这样的疗效，这样的疗法，他花再多的钱是不是都值啊？花的不冤枉啊！所以我想表达的就是，我慢性病患者呀，大家真不是怕花钱，啊，而怕的是。大把大把的钱花出去之后，没收到任何应有的治疗效果，这才是最让人难受的、难以接受的。不过这话说回来了啊，咱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兜里能有多少钱呢？一个月的退休金、养老费都是有数的呀。有的儿女孝顺啊，给父母点零花钱。还有的儿女自己都过不明白了，你还得倒贴给他钱。说实话，这样的家庭在现如今不少啊。老人的退休金呐、啊，给儿子了，给闺女花了，给孙子孙女花了，宁肯是省吃。

0: 自己用的不花一分钱，也得给下一代花呀。工资卡有的被孩子给扣走了，有吗？有病了之后，咱手里这点救命钱，那不得花在刀刃上了，一点不能白花，不能浪费呀。所以大家就得擦亮眼睛，选对方法。这段时间呢，我力推郑世清总结美丽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块钱，能让大家轻轻松松的，不带一点经济负担的，用上这种全新的治病方法，用一用最新的生物新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想一想，现在的1块钱能做嘛呀？现在坐公交车都得2块7了，就这点钱，你到医院挂号，别说挂这个专家号了，就挂个普通号你都挂不了啊。但是现在你能用上最新的、最前沿的郑世清溶解酶，它是从我们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可以说是酶中之王。你花1块钱补充的1克的溶解酶，就相当于给你身体直接补充上5000多种活性酶。你吃1克的郑世清溶解酶，相当于我们吃了5000克复合酶，换算下来就10斤了。而且它还是从我们疾病的根本上，从细胞核的层面去治疗你这一体多病，你这一身的慢性病啊。1克1块钱，让咱们体验一下30天血液干净后，30天细胞欢欣，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的神奇治疗效果，这才是不花冤枉钱，更不是白花钱。说到这哈，我有点痛心疾首了，因为我最近接到一个患者的电话。这位患者呀，可以说是为了治病走了很多的弯路啊，上过当，受过骗，把辛苦攒下来的养老金都花光了，最后呢，非但病没治好，反而是病上加病。这位患者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姓陈，叫陈美丽。说来这个老陈大姐一辈子也不容易，本身呢是个护士。40来岁的时候吧，丈夫发生意外去世了。陈大姐带着3个儿子、2个闺女，独自挑门过日子。那个时候你想想啊，大儿子才15，小闺女才1岁，就真说能把这5个孩子拉扯大，她过的是嘛日子啊？她得多难呐！最苦的时候，家里边吃不饱饭。陈大姐中午在食堂把饭打好了，一口不舍得吃，拿着饭盒全装回来分给孩子们，自己一天天挨饿，当时就这么困难。这是一把屎一把尿的把孩子拉扯大，都成家立业了，这老陈大姐身体就跟那老机器一样，也快到了报废期了，浑身哪儿都疼啊，血压还高。18年的时候，老陈大姐因为孙子高考没考好，跟着着急上了点火，结果就烧中风了。第一次发病还不算太严重，加上送医院及时没落下什么后遗症。可老陈大姐原来是个护士啊，她知道这个脑血管疾病厉害呀。临床上不是有句话吗？一回轻，二回重，三回就要要人命啊。所以说，这个老陈大姐啊，就怕这病二犯呢，怕自己瘫了，到时候拖累家人，拖累孩子。于是她就自己寻思着，说找点麻药吃呢，就好好治一治吧。结果这么说着，你说一个在医院工作了半辈子的人，最后怎么就让人给诓了、给骗了呢？花了1万来块钱买那保健品呢。原来这老陈大姐一个月退休金才1000来块钱。加上跟那小儿子一起过，这小儿子几年前下岗了，一直没有正式工作，就靠打点零工过日子。儿媳妇身体也不好，再加上照顾孩子和他，所以说这儿媳妇一直就没工作呀。当大家伙想一想啊，你说就他这个家庭条件能有多少积蓄呀？这下可好了，全用来买药了，挂上本儿可以讲了。 老陈大姐的初衷是好的，别二次中风了，别贪了，别给自己儿子添乱呐。结果这保健品用上之后，不但没有看到一点效果啊，反而让他的血压倒是升上去了，给他吓坏了，赶紧的就停用了，想把剩下的保健品给退过去。结果再找人家的时候没人了，找不着了，人奖都没了，10000来块钱就这么打水漂了。你想想这时候他是嘛心情，雪上加霜啊。就这么的，老陈大姐一股火涌上来，脑溢血了，在医院抢救了一个晚上，人才算是缓过来。可缓是缓过来了，偏瘫了，半身不遂了，生活不能自理了。老陈大姐是多么要强的一个人呢，现在在床上躺着，不停地流口水，大小便经常不受控制，整不好就弄一床，身上捂得里一股骚臭味儿啊，大家都懂这个理儿啊，别人再怎么伺候都不如自己能走能动的好啊，对不对？尤其有的时候你说你落在床上，儿媳妇本来就因为她花钱的事儿不乐意呀，现在更不高兴了。老陈大姐身上动不了，心里明白啊，难受憋屈，眼泪不知道偷偷的流了多少回呀。小闺女心疼自己妈，再加上也是学医的，他就琢磨着怎么把这母亲的病给治好呢。要说也是缘分，无意间呢开车的时候，小闺女听见广播，他就听我在这讲座了。因为他是学医的啊，他当然知道想要治好母亲的病，每一类药物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呀，是最好的呀。但是以前临床上都是单一的酶呀，各位一定要听好啊，我把正式性溶解酶留在国内之前，市面上的都是单一的酶，或者是价格特别昂贵的几百种的复合酶。而现在咱们正式性溶解酶研发成功了，他一听眼前一亮啊，最关键的是一克只要1块钱的，一克1块钱得到的就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当中提取出的酶中之王。就这样，他抱着一丝希望找到了我。我了解完情况之后啊，当即就给他母亲开展了治疗。在我的精心指导之下，老陈大姐用上正式性溶解酶，3天血压就往下降了。原来高压一直在170、180，后来降到140了。用药一个周期的时候，血压降到120，人也精神了不少，流口水、大小便呢都能感知到了，再也没有落在床上过。用药3个周期，老陈大姐就能下地了，自己大小便。之前胃不好，年轻的时候做下的病，现在胃也好了。以前总说身上难受，浑身上下骨头疼，现在的现象没有了。前几天老陈大姐亲自给我来电话，说想继续用药。她说以前呢，这10000多块钱呢啊都白花了，都打水漂了，想想都心疼啊。啊，现在的生物性药正式性溶解酶，一克只要1块钱就能治好我这一身的病啊，我干嘛不用啊，我凭嘛不用啊，我必须要坚持用啊，而且我一定要用到底，用到我好好的。这就说是老陈大姐的心声啊。所以说呢，我为什么宁愿放弃国外给我的优厚条件，也一定要坚持把正式性溶解酶留在国内，并且不辞辛苦的各方奔走牵头促进这次的推广工程。目的就是要让这些走过弯路的、花过冤枉钱的慢性病患者的朋友们，能以最低的价格用上最先进的治病方法。我们的正式性溶解酶它之所以在治疗疾病上疗效这么突出，就在于它里边含有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我不止一次地说过，如果单一的酶类物质像一枚生物导弹，那么正式性溶解酶就是一枚生物原子弹。它进入人体之后， 能够快速地直达病灶部位，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核，来延缓细胞衰老，促进细胞再生，它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为人体添砖加瓦，为细胞更新换代。作为国内乃至国际上唯一一个含有5000多种活性酶类物质精华的国药准字号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正氏金溶解酶可以说是开创了一个慢性病的新时代。不到1年的时间，它取得了各项国内外大奖。就在前不久，相关部门还找到我，对我在生物领域做出的成绩表示高度的赞扬，预备呢给我颁一个科技特殊贡献奖。但是名利二字对于我来说呀，那都是浮云，那都是过眼云烟。我心里边唯一记挂的就是我们这些个患者呀，我希望的就是我的科研成果最终能够造福于民。所以说这一次我为大家争取到了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为的就是能够确切实际地帮助那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肝肾损伤、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以科学之法走健康之路，让每一个人都能以最少的花费取得了最大的临床效果，哪怕是1块钱，咱们都不白花，都挖得物超所值。可是我再怎么努力呀，我再怎么争取这个推广工程啊，它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可以肯定的讲，它维持不了多久了，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吧，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跟场外沟通，落实好用药的名额，咱们用上药才有机会康复。看了时间啊，导播呢一直在示意我有听众朋友打来热线电话了，接下来呢咱们先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啊，今天呢先讲到这儿，然后接听热线吧。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1对1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氏青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青溶解酶，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曾老师吗？
0: 我是曾老师，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哎，曾老师你好，我是吉林长春的，我申请了这次1克1块钱这个推广价，现在我都用3天了。这不我听说这个推广随时可能结束吗？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说说我这个情况，另外我想给我嫂子再申请一个名额。
0: 你看我刚刚也说了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呢是有时间限制的，就维持不了多久啊，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了， 所以说吧，这个时候我也提醒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一定要抓住机会，抓住时间。毕竟现在是一颗一块钱，那你说这个推广没有了，结束了，那恢复到原价1克56美金，那个时候这大多数家庭基本上就用不起了。啊，你这样啊，你想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啊？
3: 好，曾老师，我有关节炎，就是全身关节窜着疼，然后腿也疼，尤其是我这膝盖，这膝盖吧，就是一动一打弯就跟那刀割似的疼，然后我这手关节现在是又红又肿。
0: 哦，这就是骨病嘛。
3: 对对对。
0: 而且你刚刚也谈到了，你浑身关节窜着疼，这是属于风湿性关节炎典型的代表，叫游走性疼痛。所以像你这种情况的话，算是挺重的。除了腿不敢打弯之外，还有什么毛病？
3: 还有心脏也不行，就是感觉像上不来气儿，气儿不够用那种感觉。我上医院一查，说我是风湿性心脏病，风心病。
0: 风心病，啊，你看刚才我也跟你说了啊，风湿性关节炎，而你这个风心病就是由风湿所带来的。啊，你现在上不来气儿啊，是不是有的时候有这个憋闷呐、憋喘这个症状啊？
3: 对，就经常感觉就像憋得慌，所以现在我基本上都不下楼了，啥活也干不了，稍微的动动吧，这气儿就像不够用。另外饭也吃不好，吃完了胃你说就胀还疼，特别是晚上吃完饭，它就像白往下走，就像肚子里头有气儿的那种感觉一样呢。
0: 我跟你说啊，第一，你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还有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这第一。第二，你在这个风湿性心脏病的基础上吧，已经出现心衰了，啊，你稍微一动这个气儿就不够用，就什么都干不了啊。因为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它属于心脏瓣膜疾病，它会让你这个左心室肥大，引发心衰。那你都是怎么治的吧？你跟我说说。
3: 哎呀，我就是上医院去看，但是医院也看不好，然后我就找私人那个祖传那药膏啊药酒，只要是听说能管风湿的我都用了，用也挺长时间，结果这钱都白花了，都是只能缓解症状。后来我儿子就上网去查了，说现在治病最先进的就是酶类的药，而酶类药里面最好的就是增氏清溶解酶。完了孩子也给我订了一套，你看我用上这不才3天吗？曾老师，这可比我这10多年吃的药效果都快，都好。你看我用第一天，我就感觉我这胃吧不怎么疼，而且吃饭能吃下去了。等到第二天，我手就没有原来那么红了，也没有原来那么肿了。第三天的时候，心脏感觉不憋闷，能上点气了。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我这心里真是高兴坏了。我知道最后我这病啊是有希望了。
0: 没错，咱们有希望了啊。但说到这儿啊，我也得说两句。你说现在这病治了这么多年一直没治好，我们自己也有责任啊。你刚才讲了说病急乱投医嘛，治病心切，祖传的膏药泡的这个药酒，这是嘛呀？这简直是病急乱投医啊，就盲目的跟风治疗乱治。所以嘛，我们治不好病啊，我们患者自己也有责任啊。你这偏听偏信是不行的，我们自己得多想想多查查，现在网络多发达呀，就多问问啊。不过幸好呢，最后咱们是用上了最先进的治病方法，用上最先进的药了，用上增氏清溶解酶了。我告诉你啊，咱们这个酶类的药物治疗多种慢性疾病讲的是科学，所以从科学的角度来讲，治疗大家的疾病它是经得起考验的，而是经得起验证的。很多朋友啊，对这个增氏清溶解酶啊还不是很了解，但大家记住一点啊，增氏清溶解酶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它从细胞核上治疗疾病的，从病根入手的，从细胞核入手，从源头入手，解决我们一身从头到脚的慢性疾病。而且咱们讲不光是快速缓解临床症状，更主要的是我们能够达到30天血液净化后，30天心脑健康，再30天细胞更新，30天 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到那个时候，你这病想不好都不可能了。就真正的落实贯彻了细胞而健康，细胞有健康，细胞健康，人才健康的康复闭环了。
3: 啊，那我明白了，曾老师，我这不是用的挺好吗？所以我也想把这个好的方法让我嫂子也早一点用上。
0: 哦，你嫂子是什么情况啊？她什么病呢？
3: 我嫂子吧，她原来就是高血压，然后这血压可能是没控制好，得脑出血了。脑出血之后留下后遗症了，你说半拉身子吧啥的都不好使，最主要是他便秘特别严重呢。然后现在家里人这不担心他在二犯。
0: 你嫂子全身的疾病啊，都得通过正式性溶解酶来进行治疗。大家记住啊，咱补充了溶解酶就能够解决的发病根本原因。啊，你比方说，咱们通过补充正式性溶解酶，当它进入人体之后，它会第一时间找到你受损的细胞，然后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当它到达细胞核之后，它里边含有的5000多种酶类物质，其中就包含着脑蛋白酶。那脑蛋白酶可以直接作用脑神经细胞核，修复它的脑神经，恢复脑神经的传导功能，然后我们大脑的命令就能够正常的传递出去了，啊，完全可以帮助他甩掉中风后遗症，而且防止二犯。这道理很简单啊，咱们所有的病都是细胞核的病，当我们补充了溶解酶，就能够使咱们细胞核得到滋养修复，激活再生新的细胞，我们的病就能好。现在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啊，刚才也讲了，1克1块钱，随时随地都能结束。就这个政策要结束的话，咱们以后再买56美金，折合人民币400块钱一克，你这相当于是400倍了，咱们老百姓又没机会治了，所以说过这村就没这店了。我希望呢，你们抓紧这个机会啊，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好不好？
3: 好，那我赶紧打电话帮他申请了，谢谢您了，曾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4: 郑老师你好。
0: 你好，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4: 哎呦，郑老师啊，我知道你这平时挺忙的啊，也是一直为我们这些患者着想。作为我这老患者吧，我呢也特别高兴，特别感谢你的事。
0: 好好，你不用客气啊，有什么问题您直接跟我讲。
4: 哎呦，是这样哦，郑老师，你们这长春膏吧，这效果真的太好。这不，我一听到有这推广价1克1块钱吧，我前天我就报上名了，但是到现在都还没给我送过来，然后我就听说这推广工程这随时吧都会结束，我就想问一下，我现在是不是还能享受到这推广价的事？
0: 您不要有顾虑啊，只要是你成功报名了，咱们就会享受推广价格了，1克1块钱，啊，你还没有收到啊，就是咱们耐心的等一等。那因为现在报名参加推广工程的人太多了，我们这工作量很大很繁忙啊，我跟你这么说吧，就是有点送不过来了。那你这样啊，你稍微再等待一下，你放心的，只要报上名了，这肯定错不了的啊，肯定是保障你1块钱1克就能够用上正式清溶解酶啊，放心。
4: 好好好，郑老师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是
0: 哦，放心啊，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我了解一下。
4: 好好，我呢是5年前吧得过脑梗，脑梗吧住院以后基本上恢复的也差不多啊，可是前年3月份吧，我又突然出现个问题，就是行动吧又不利索了，说话也不行，到医院去检查 说我是脑干血管狭窄，这次出院以后吧，哎，我就留下这后遗症，说话吧也开始不利索了，这右边这身子啊也不灵活，整天在床上啊就躺着，就是上个厕所吧还得老伴儿扶着我去，哎呀，每天给老伴儿也是累得够呛，吃东西吧也是呛，喝水也呛，老伴儿就说我什么时候能好啊，以后吧咱们也能出去转转，哎呀，我说是啊，我呢就盼着有这么一天。哎呀，这几年老伴儿为了照顾我，头发吧也是熬白了，人也瘦了好几圈。
0: 其实我们常说呀，这老来伴儿，老来伴儿啊，少来夫妻，老来伴儿，这不就是老的时候吧，互相照顾，互相搀扶的走完这人生的最后旅途吗？
4: 对对，不过现在这郑老师啊，你看我说话，现在是不是还是挺流利的，跟那个正常人已经没啥区别了，是吧？
0: 你说话他真的不是说利索的一行半点了，你要是不跟我说哈，你说你过去说不了话，得了脑中风语言障碍的话，我听不出来啊。第二个，你现在说话的过程当中啊，这个逻辑思维很清晰，就从这两点就证明你恢复的非常好了，这一定是之前用了整事情溶解没了，是吧？
4: 是是，这不我刚开始跟你说啊，我已经是你们的老患者了，没报名之前我就已经用了一个周期了，这才能恢复的这么好吧。是啊，郑老师啊，说心里话啊，自从得了这病以后吧，还真的受了不少罪，药也没少吃，多亏遇上了这生物新药甄士清溶解酶，这才给我带来了这翻天覆地的变化。
0: 今天说到这整事情溶解酶啊，可以说这是我无上的光荣和骄傲，这是我在国外经历多年的付出，无数的艰苦啊，勇于攀登科研高峰的成果。我为了研究整事情溶解酶，最多的一次46天没出这个实验室的门，当我再次出去的时候，我照镜子一看，我简直不认识，胡子有30寸那么长啊。而且在做实验提取活性的时候，我发生过好几回的事故，我的右手严重烧伤，现在还有2个大疤了啊，但是付出终究是有回报的，我成功了，所以说我是无上的光荣和骄傲，因为我能够通过整事情溶解酶给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带来康复的希望，能够让大家告别疾病，能够让你们这样的中风偏瘫的患者重新站起来，这就是我的骄傲，我的光荣。你这样啊，你想跟我说说你现在除了语言功能之外其他的恢复的怎么样啊？
4: 郑老师，我现在恢复的真的非常好，不仅是这说话没问题，而且我这肢体行动这方面吧都能自理了，这不有的时候天气好一点啊，我就跟老伴儿吧还能出去什么晒晒太阳，一个人拿着一个小凳子吧就坐在太阳下面晒太阳，挺舒服，现在吃饭的时候也不呛，想吃啥就吃啥，唯独就是盼着有一天我这腿上啊再能够有点劲儿，锻炼锻炼，我呢就想带着老伴儿出去旅游旅游，也想看看祖国的这大好河山的时候。
0: 好，那无病一身轻啊，之前呢还是一个重症的中风后遗症的患者，而且呢咱们听话听音儿啊，这位患者朋友可能是脑干血管的狭窄，脑干出血了，如果不死的话，这个人基本上是没啥恢复的希望了。
4: 对对对，是是
0: 啊，但是你看看呢，咱自从用上了整事情溶解酶之后，一个周期的疗效，这个效果真的是与众不同啊。可能很多朋友要问了，说为什么重症的脑中风后遗症患者你们整事情溶解酶能给救过来呢？咱们治病得治得明明白白的，既然是生物新药，对吧，一定得记住整事情溶解酶它是从哪儿来的，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它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能够直达细胞核，修复我们细胞核的病变，这是其他任何一款酶类药物都无法做到的，而且让整事情溶解酶直达细胞核之后，它里边还蕴含着非常重要的 PQQ 生长酶， 这个 PQQ 生长酶作用在细胞核之后，能够快速的修复神经、修复脑神经。我打的比方说啊，这个 PQQ 生长酶就像修复大师一样，它可以直接作用在我们脑神经细胞核上，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的给你接上，促进细胞的加速分裂和再生，使这个脑神经重新恢复传导、恢复感知能力、语言功能、协调功能、运动功能、肢体功能。你这样一来的话，运动功能就恢复了，咱们语言功能就恢复了，这就是高科技给咱们大伙带来的必然结果。
4: 哎，是是是，郑老师啊，说起来你也是我的救命恩人啊。现在我主要就是这家里头这药吧没多少了，这要是断了，那不就影响这效果了吗？啊，我呢就想早点赶紧利利索索的好起来。你千万别把我拉下了啊，郑老师。
0: 您别着急了啊，您等会儿下节目之后吧，我让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啊，您就留意接听电话就行了。到时候呢，您得抓紧时间把这名给报上，好不好？
4: 行行行，好好，那谢谢你啊，郑老师。
0: 不客气，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4: 嗯。
1: 曾仕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的朋友。
5: 哎，曾老师你好。哎呀，可算是和你通上话了啊。
0: 又让您久等了啊，你有什么情况啊？
5: 哎呀，我呢是我们那个单位的同事啊给我介绍的你们这个食物新药，因为他自己家的老人用着特别好，他告诉我了，说是现在推广价一克才1块钱，别的咱不说啊，就冲这个价格我也得试试啊。
0: 很多朋友打来电话都说啊，一克才1块钱呢，说1块钱能干嘛呀，此前是啥也干不了啊。哦，但是现在有了这么好的推广工程，1块钱能用上原价56美元的曾仕清溶解酶啊，那这是治病的，从病根入手啊。但是我不是想表达这1块钱有多便宜啊，我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1块钱有多么的来之不易。就这个曾仕清溶解酶，这是我研发成功的科研成果，我对它的疗效，它具体治病的效果我是心知肚明的。如果没有这个推广价，曾仕清溶解酶一般人用不上用不起。1克56美金换算成人民币1克得400多块钱呢，有多少家庭能用得起呀？所以说咱们做任何事情都得落地。我研究曾仕清溶解酶的目的是嘛呀，不就是为了让慢性病患者能够得到最新的方法治疗康复疾病吗？所以说我就开始多方奔走，不能说求爷爷告奶奶，但是差不多了，反正这张老脸也是豁得去了啊，得到了很多权威组织、权威部门的支持，特别是国家倾斜的政策，所以这个推广价来之不易啊。我只希望咱们大家伙儿听到了，别错过了，别辜负了我这一片良苦用心。
5: 是啊，曾老师，我这听你讲完之后啊，才知道你真的是不容易了，太辛苦了，我们一定得珍惜这次的推广价。
0: 好，那这事儿咱就先不说了啊，先说说你的情况。
5: 好，我呢就是高血压有些年头了，后来有了脑动脉硬化，这一天到晚呢脑袋晕乎乎的，天旋地转的，有的时候啊这头晕起来就有些受不了，躺床上看着那个天花板都在旋转。然后我是2017年的时候下过一个支架，当时下了支架之后啊，感觉这个心脏还挺舒服的，我就以为这病好了，谁知道1年多时间又开始犯了，又是心慌气短的， 完了胸口这块还憋得慌，老犯那个心绞痛，这心绞痛一发作起来呀，前胸后背都疼得厉害，就感觉就

0: 进了一次鬼门关的一样。
1: 我告诉你啊，心绞痛的频繁发作呢，是引发心梗啊，心梗呢会要命，短短几分钟的大活人说没就没了。
0: 是啊，我也害怕，要是心梗了可咋办呢？整宿整宿的我就睡不着，躺床上呢就跟那个烙大饼的，实在不行了，就吃安定啊。那个曾老师，你看我家里边啊，就我一个人。我年轻的时候就离婚了，带着儿子过，这儿子大学毕业了，就在外地找了个工作。我这毛病我也没跟儿子说，我怕影响他呀。曾老师，你看我这心脏支架也下了，其实下支架我也知道，就是把那个血管呀就给支起来了，撑开了，但是不长久，所以我这心里边也害怕。你说要是再心梗了，严重了可能都不给我打120的机会了。这不，我听同事说，曾世清溶解酶是通过补充溶解酶就能让细胞好起来，我就感觉这能解决根本问题。所以呢，曾老师，你给我看看，看看我用到什么时候，我这个心绞痛能不犯了呢？
1: 我告诉你啊，只要是你补充上曾世清溶解酶，我敢保证当天咱们这个症状就会有明显改善，三天之后心绞痛再也不会发生。我有这个能力，如果做不到你来找我啊。那为什么我敢保证说这个心绞痛三天之后再不犯呢？因为我在这方面我做了1000多次的科学实验了，就冠心病、心绞痛、心梗都是血栓堵了造成的，你必须得把这堵的血管这个血栓板块给它溶解清除掉，传统的方法根本溶解不了。我做这个试验就是利用咱们曾世清溶解酶当中含有的纤溶酶和浆纤酶这两种酶啊，在实验室做了1000多次实验，反复做反复对比，最后实验溶解2厘米的血栓只用了3个小时。3个小时之后，堵在你心脏冠脉血管的板块血栓就溶解开了，就像你太阳融化冰块一样，直接就气化了，随着代谢就排出体外了。那咱们血管堵的问题没有了，流向心脏的血液就充盈了、充足了。那咱们心脏有了血液的滋养，还会出现心绞痛吗？不会了，这更不会出现心梗了，也不会出现心衰了。另外我跟你讲啊，咱们曾世清溶解酶里边含有的溶纤酶和浆纤酶，你补充之后就相当于在你的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植物精血机，24小时持续不断的、不间断的给你溶酸降脂净化血液，血液干干净净了还会再次复发吗？我常讲我们要相信科学，所以我说的每一句话都必须是我从科学实验当中得出的结论。现在生活当中啊，针对于冠心病患者的治疗，就你这个情况啊，我就敢负责的讲，3个小时之后心慌、胸闷、气短、心悸的症状不会再出现，3天之后心绞痛不会再发生啊，带给你的是长治久安。因为你过去用了很多传统的老方法，你遭了很多的罪都没治好，现在你听了我的节目了，我也跟你讲了怎么治的道理了，你也知道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问世了，就抓紧用上。如果你还沿用过去的老方法治病的话，我告诉你，受苦遭罪的日子不说，甚至生命随时都可能丢掉。啊，抓紧时间，现在这个推广价很难得，一克才1块钱，别错过了，好了。
0: 嗯，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现在就有底了，那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去，病好了我就去看儿子，不用担心在他们面前的犯病了。
1: 好，记住了，30天净化血液，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心脑康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所以你就放心用吧啊！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世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

0: 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的朋友。
2: 丹老师您好。
1: 哎，你好，是哪儿的朋友啊？
2: 我是四川绵阳的。
1: 哦，那今天打电话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2: 哎呀，张老师啊，你看您把这个最先进的方法留在国内，尤其是推广价一颗才1块钱，你看这让我们这些患者吧都能用得起，所以啊我太感谢你了。咱们这个真是轻溶解酶啊，我用的时间不长，也才用了15天，但是我感觉这个效果呀特别的明显，因为我的年龄吧也是比较大了，都70岁了。首先一个就是这个糖尿病平常吃的那个降糖药，就是有二甲双胍、拜糖平，血糖吧现在还可以，基本上空腹血糖就是在6.2，餐后呢也就是8.3，但是这个并发症呢它还是出来了，有青光眼，就是这个眼睛啊硬邦邦的，并且呢还恶心呕吐。然后呢我又到我们当地啊，就是成都华西医院，你看你都知道啊，这是我们四川最好的了，然后就是华西医科大学最好的医院去做了一个检查，然后呢医生他说我有视神经萎缩、青光眼，眼压都37了，那个时候给我开的叫什么，一个叫赛马洛文的，然后呢我也挺担心的，所以我就在想啊，你说这要是看不见了、瞎了，哎呦，那就不就成了一个废人了吗？给家人增加包袱和负担了。
1: 哎，而且我告诉你啊，糖尿病并发症当中啊，眼病的致盲率是非常高的，很多人呐、都是因为这个糖尿病眼病这种失明的。
2: 是的，你看，就是从去年开始啊。我这两个胳膊吧就是经常性的就感觉酸麻胀疼，肌肉疼啊还有一点萎缩了，然后去医院检查呢，医生他说是神经病变，晚上呢还经常就是失眠，一晚上最多也就睡个3个小时吧，然后第二天这个头也就是感觉就是那种晕乎乎的，以前啊降糖药也用上了，这个血糖感觉还可以，但就是没有解决我这个并发症的问题。
1: 你记住啊，传统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呢，即使说把这血糖控制好了，它也控制不了并发症的，这并发症改来还是来、哦、啊。那你用上咱们正式清溶解酶之后有哪些改善呢？
2: 我用上当天晚上我就发现我这个失眠的情况啊有所改善了，也就是说可以多睡差不多2个小时吧，等用了6天左右，然后我就发现我这个胳膊酸胀疼的情况开始慢慢的减轻了很多，也就是说胳膊能抬起来了，然后到现在一看15天的时候啊，我这个眼睛啊它没有以前那么硬了，看东西呢也比以前清亮了很多，也就是说基本上啊看得清楚了，视力提高了，只看现在就因为看见视力提高了吧，所以我就不担心失明了，所以我说啊，我非常感谢张老师能够跟你通上话吧，我就很激动。
1: 不激动，很正常啊。我跟你说啊，这就是咱们运用了科学的方法治疗疾病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即使你过去治病用的方法吧，相对也是科学的，但是你一定要记住，科学是在发展的。啊，你说糖尿病，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过去的糖尿病怎么治？中医就吃这个益气养阴的、生津止咳的、滋阴补肾的药来治，还有就用这个极乐疗法，那在过去就不让人吃东西啊，不让人吃食物来控制糖的摄入，极乐疗法那是过去式。那么科学发展之后吧，又出现了降糖药了，又出现了化学西药口服降糖药，然后又出现了胰岛素了啊，然后随着科学的发展又出现胰岛泵了，那么现在比胰岛泵更先进的就是咱们这个正式清溶解酶，你看看这就是科学不断发展的结果啊，我们不能对之前的方法彻底否认啊，它只是时代的产物，那个时代我们用这个方法能控制住血糖， 但是后期发现了血糖控制不住，再升级打胰岛素，胰岛素能控制血糖了之后，发现控制不住并发症，还得再发展，然后正式性溶解酶出现了，这个发展的步伐是没有尽头的，只要人类有需求，我们就继续在发展科学，治病也是一样，但是有一点啊，我这次回国之后，我发现我们国家很多方面发展的很好，甚至都超过了国外了，在治病方面确确实实有些老百姓这个思想观念还没转变过来，不是咱们国家没有好方法，是咱们这个观念没转变，还沿用传统的方法，还得很落后。所以啊，我非常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个正式性溶解酶介绍给大家，让咱们这些慢性病的一体多病的患者早日的用上。我曾经说过，正式性溶解酶是高科技的方法治病，我们老百姓吃苦受罪的日子，在正式性溶解酶的帮助之下将一去不复返。简单的讲，正式性溶解酶就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它就从细胞核上去治疗疾病的，而且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物能够带给大家真功实效，那多了我就不说了。你记住，30天我们可以净化血液，后30天心脑健康，再30天细胞更新，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我跟你说，你这个眼压别说不高了，视野全能打开了，视力恢复到0.8以上也没有问题。而且到那个时候，咱们这个胰岛功能全面恢复正常，我们体内就能分泌胰岛素，直接完成糖代谢。你想一想，咱还用吃这个降糖药，还用打这胰岛素吗？
2: 哎呀，曾老师，你看你这么给我耐心细致的一讲完啊，我现在更有信心了。这次啊，真的是用对药了。曾老师啊，你看这次的推广价1克1块钱，不仅让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啊，能够治好病，并且还能够节省不少的钱。这个机会，说实话啊，我无论如何都不能错过。那我知道啊，你时间也挺宝贵的，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啊。现在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去，我想多备点药。感谢曾老师啊。
1: 不客气啊，咱们再见。
0: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仕清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22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 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对话公共领域，表达社情民意，
4: 聚焦民生热点，破解民生难题，
3: 手里担着百姓的琐碎事，心里装着城市发展的大格局。
4: 666阳光热线接速集办平台已经开启，沟通正在进行。
5: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锦红，156-4061-9555。
6: 好的，各位听友，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阳光热线节目来走进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也就是关于啊双节期间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即将您收听收看的节目呢，就是阳光热线特别节目《双节路上话平安》。我们呢已经邀请了锦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科副科长李可欣李科长呢来到我们直播间。此时此刻呢，正在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还有锦州新闻广播微信视频号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呢，都已经看到了。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帅哥，非常欢迎啊李科长来到我们直播间。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一起来走进今天的阳光热线特别节目《双节路上话平安》。2026年中秋节、国庆节即将到来了。大家伙儿也都知道啊，中秋假期呢是9月25号到27号，国庆假期呢是10月1号到10月7号。假期出行比较集中啊，包括人流啊、车流呢也是明显增加啊，道路交通安全的这个压力很大。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锦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科副科长李可欣，由李科长呢给我们大家伙儿呢介绍一下，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公安交管部门将会采取哪些道路安全管理措施，以及广大驾驶人呐、还有我们广大市民朋友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应该注意的一些安全事项。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请您跟随啊中波66000赫调频92.7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以及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这期特别节目。节目呢现在就已经正式开始了啊，非常欢迎啊李警官来到我们直播间，和我们正在线上收听收看节目的听友和家人们打声招呼好吗？
7: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还有我们的微友啊，不然的话我们微友会在线上留下这个不满意的一个表情了。哎，今年呢可以说国庆假期啊还有这个中秋假期呢时间呢挨得很近的，
7: 是的，
6: 对不对啊？
7: 是的是的。
6: 那么对于这个咱们交管部门来讲压力就大了。
7: 对。
6: 哎，从目前包括这个国家的一些要求啊，包括市里的一些要求，今年呢在中秋和国庆假期期间，我们交管部门总体的工作目标啊还有这个执法的一些内容都有哪些呢？
7: 今年中秋和国庆啊假期啊他们也连在一起啊，针对这样一个特殊的情况啊，全市公安交管部门将围绕安全畅通有序的工作目标，全面加强景区道路、城市道路、高速公路、 国省干道以及乡村道路的交通管理，坚决防范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严防发生长时间大范围的交通拥堵。我们将全力确保节日期间群众出行的安全顺畅和有序。
6: 听起来整个管理的目标啊，还有这个相关的一些工作的一些要求呢，很直接也很明晰，是不是哈？
7: 是的。
6: 那么这个假期期间呢，哪些区域是交通管理

看呢，这上汽大众已经算是拿出了诚意了啊，接近 B 级车的尺寸啊，轴距呢也接近2.8米了啊。然后呢，这个比较丰富的标配啊，这以前我跟你讲，那大众妥妥不得15万以上啊，现在直接89.9万。

太阳当空照说，昨天试驾了泰山，相中了，问一下啥时候能优惠，知道吗？你在现场没问呢？他不应该有什么各种补贴吗？置换的、国补的。这位叫郭的朋友啊，想问一下电话号，你想问什么电话号？是我们这个，你想问车是吧？热线电话是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3号键。

这两天呢新车是非常多啊。在2026成都车展上，全新宝马 iX3 长轴距版也是正式上市啊，推出三款车型，售价26.99万到33.99万，这确实是一个很惊喜的价格啊。这款车呢会在四季度开启交付啊。然后呢，这个全新宝马的 iX3 的长轴距版是宝马新世代的第一款车型啊，比海外车型轴距增加了很多啊，增加到应该是快已经是突破3米了。然后呢，双电机四驱啊 ，CLTC 续航是超过了900公里啊，然后搭载是 Momenta 的一个辅助驾驶系统 ，Momenta 是属于闷声发大财哈、啊，很多一些都用到它的一个这个辅助驾驶系统啊。然后呢，其实这个宝马的 iX3 呢，算是目前就是 BBA 当中啊比较正经的一款啊，比较正经的一款纯电车啊。这个外观这块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解释啊，因为这也是基本上延续了海外车型的设计啊，这鼻孔也变小了。就是这个鼻孔变小之后很复古啊，复古风格，它这个小鼻孔啊，看习惯其实还能觉得。

但是吧，就是他这个方向盘嘛，我有点是接受不了。就他这方向盘，你说整个四伏的，十二点方向也给来一个，哎，你说这转好几圈之后，这咋分清哪是上边，哪是下边，哪是十二点位，哪是六点位？动力表现来说呢，全新的宝马 i3 呢是搭载第六代的宝马的 eDrive 的一个电驱系统啊，电驱技术，800伏的高压平台了啊。然后呢是配合108度的4695的大圆柱电池啊，能量密度上来说比上一代要提升不少啊，续航也提升，充电还快。然后全新宝马的 i3 的长轴距版呢，这个 50L 啊，它一共三款配置， 50L 就高配了，搭载前异步加后立磁同步双电

那这次呢是其实这次在成都车展上市啊，然后呢四季度交付，其实现在呢这订单也不错啊，价格你想26万多块钱买个宝马挺刺激。这是一款纯电的中型 SUV 啊，那包括现在的这个奔驰的 GLC 的 EV 现在没上市了啊，然后呢奥迪的 Q6 Q 的 e-tron 啊，这些都是属于纯电车型。然后包括你要是说在国产竞争来说呢，还有像是特斯拉的 Model Y 啊，理想的 i6 啊等等啊，小米的 i7 啊。核心竞争力其实也有啊，你比如说它的800伏的平台啊，宝马的这种底盘的驾控啊，然后呢豪华品牌啊，以及说它降价后的一个定价啊，包括说它的空间啊，都是它争夺市场的一个筹码啊。我觉得这次的定价啊，宝马是放下了这个怎么说呢，放下了过去价格的身段，拿新世代平台去硬刚国内的新势力。然后这个就看它的这整体的车机智能化啊，能什么

我想了解一下库斯图，你想了解他啥？想了解他哪些方面？就想花个十多万块钱买一个 MPV 是？还是什么想法？你说你预算有限啊，就说想花个10万以内买 MPV 啊，那就他行啊。你说你预算能到20，那他可能比他多的有很挺多啊，看你自己是啥预算啊，啥想法

后另外呢，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召回的消息啊，超4436万台电车集中召回啊。这是在8月21号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新一批车企召回，涉及超10家车企啊，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召回原因是大同小异啊。特斯拉、小米、小鹏、吉利银河、北汽极狐啊、领跑、一汽红旗、极客、奇瑞等这些品牌都在列啊。主要分两大类缺陷啊，绝大多数品牌的问题是高度趋同。高度趋同啊，你比如说像小米啊、小鹏、奇瑞、一汽红旗、特斯拉、吉利啊，这旗下的极客品牌的召回原因是一致的，都是新能源车内饰一体化深色设计啊，忽略碰撞断电后机械开门拉手的可识别性啊，是这儿啊。那相关的这些品牌呢，免费在应急机械拉手这个位置加贴高对比警示标识，方便断电后快速找到拉手。所以这个召回是新能源品牌的一次集中召回啊，这430多万辆哈。其实这次召回啊，我觉得出现同类隐患，你侧面反映出啥？新能源行业设计的一个共性矛盾，就是现在你看最近这几年新能源车啊，盛行什么呢？极简深色内饰，隐藏式电子门把手，啊，就是厂商先追求内饰一体化的视觉效果，然后呢，他去忽略了容易断电呢、碰撞啊这些情况。啊，这种极限工况下的逃生的冗余设计啊，就大量车企内饰零部件可能都是一个供应商同源采购的，所以我觉得包括我们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啊，买车的时候也要把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啊。很关键啊，哎呀，郭说家用经济实惠的 MPV 库斯图能开得住，我再强调一下，开住开不住啊，取决于车主啊，你所开得住，我大概理解就是这车我就保养，就加玻璃水加汽油就完事了，别的啥坏不行啊。我再给你反向举一个例子啊，大家的心气儿都是集中在新车阶段啊，就尤其说你刚买车的前3个月千万别换啊，前半年千万别坏，坏了不行，坏了我闹心。这好就好比说你买这个衣服啊，你穿了一件新衣服，然后呢白色的小衣服刚穿1个月奔儿，哎，崩上油了，吃什么米线啦麻辣烫了，哎，崩上了，老闹心了，恨不得现在立刻脱下来就洗。但是你说这件衣服穿1年了啊，或者是第二年你还穿，你还能有这样的一个心气儿，所以这车开不开得住完全取决于车主，你车主想用到它什么时候啊，啊，你别说买了之后你就不负责任，说它坏了我不管啊，需要更换啥件我不管，那你想想它到了一定这个时间时候有一些这个易损件，电瓶咋的它不能更换呢？不能换刹车片，不能换啊，火花塞不能换啊，你这要这要求呢，我奉劝那就是那你没法买车了啊。所以开不开得住啊，比如说他真是到了10年以上的车龄，你愿不愿意继续的去持有它，这买个车这还没能买呢都想这些事儿，我觉得实在是没必要啊。所以想开得住完全取决于车主，你包括说前两天我看一个是哪儿？是皇冠15啊，跑了能有多少？30多万公里了，3.0的，人家把全整车发动机啥都重新整备了，啊，全换里外全换。
发动机全换啊，全得给你这个整干净了。您想继续开啊，就全部给翻新了。所以一辆车跟大家讲说，这车能不能开住了，能不能开住了，主要取决于车主本人。有的车啊，确实到一定年限之后，它三天两头坏，尤其像是德系车啊，三天两头坏，那确实很折磨你的这个精力啊，然后包括财力啊，那那个时候你可能就不想开了。所以呢，我觉得要接受这个机械东西，可能说在一段时间内啊，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啊。而且再跟大家讲，没有什么开不坏的什么车呀啊，没有啊。说以前那一个，那我看挺多什么这个日系的、韩系的啊，都说啊这个开十多年啊，我都没修过啊，就正常保养。确实日系车有些这之前这个日系品牌啊，就是在这些方面是他比较擅长的，但是呢他却给不了你很好的一些驾驶体验啊。那德系车却给你很好的一个动力啊、驾驶啊、操控的一个体验，但确实在售后上表现来说，以后啊后期这块却让你啊你要操点心啊。所以呢，想买一台车啊，你却考虑到说这个以后说十年八年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实在是没啥必要啊。

所以呢跟大家讲啊，这个一些不论是什么品牌啊，不论什么品牌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小问题啊，你看你能不能接受啊。所以现在还觉得说想买一台车，我就啥也不想管啊，就正常加油加玻璃水保养，那我觉得你可以再谨慎一点啊。

0: 好，这个太阳当空照是不是也听到了啊？然后郭是又发过来一条消息，2017年的白色科沃兹有刮碰，现在能卖多少斤？斤呢？2800一吨，嗯。哎呀，你是想问卖多少钱吧？哎呀，雪佛兰的科沃兹，雪佛兰都已经退出了，咱也不知道你是啥排量的啊，这位小朋友，2017年的，1.5的自动的吧，是自动挡呗，自动手动，嗯，这位姓郭的小朋友。
1: 陪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啊！
2: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1: 哇啊！哦，神奇的韭菜，哦，人间的天堂。
2: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韭菜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3: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2: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4: 嗯，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2: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5: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6: 我那个四川好风光，天府之国美名扬，家小人人喜洋洋。
0: 这时候去九寨沟啊，是最美的时候啊！成都九寨沟黄龙。四姑娘山啊，还有都江堰啊 ，VIP 私人定制是小团啊，是小团啊，这个20多人吧，28-29人，反正是。9月26号，9月29号啊，9月26号是中秋档啊，9月29号是国庆档，咱提前出发啊。然后呢，咱玩差不多了，这些朋友才去啊。这一次呢，咱是两飞一动啊，锦州起止，锦州飞啊，锦州飞成都。两飞一动，纯玩8日锦州独立团，锦州出发啊。锦州直飞成都，然后呢再搭乘动车奔赴九寨啊。原来就是你想想那盘山路啊，大巴路程啊，这回咱换成了动车。然后呢第二天开始配备就是2+1的保姆车，这座椅很大啊。然后走进九寨沟，这就不用提了。然后这个再去黄龙，邂逅人间瑶池。啊，9月26号是60周岁以下是我看看啊，是5980啊。60到64周岁是5560啊，65周岁以上是5300。9月29号，因为这是国庆档嘛，相对来说这个价格就要高一点了啊。65周岁以上是6000啊，60到64周岁是6260，60周岁以下是6680。全程没有购物啊， 无自费无撤销啊，然后还赠送价值310的全程必销景区小交通，没有任何推销啊，没有隐形消费啊。就是第一天咱锦州飞成都啊，直接入住酒店，闲暇之时呢你去宽窄巷子看看锦里呀，溜达溜达啊。然后第二天呢就是从成都到就是动车啊，直接去这个九寨沟和黄龙啊，这个大家呢就也是比较轻松啊。第三天就是九寨沟的全天深度游览啊，完整一天留给九寨。
7: 哦哦哦，神奇的九寨，哦哦哦，人间的天堂。
0: 然后第四天呢就是奔赴秘境乌泥沟啊，聆听大瀑布的轰鸣。然后第五天呢就去这个中华的熊猫院啊，翻越巴朗山，然后夜宿四姑娘山镇。第六天四姑娘山双桥沟都江堰，看看蓝眼泪的夜景。第七天都江堰水利工程啊，还有个川菜博物馆，来尝尝地道的小吃。第八天直接飞回来了啊。

大家想了解的话，您这时候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关键字的成都，就能弹出来我们的一个海报啊。然后呢，想了解的话呢，可以打21369211213692幺去天马国际旅行社啊去了解。

0: 好，来看看大家的微信留言。这位叫春光无限好的朋友，您是否还在听节目呢？问了一个二手车的问题，迈锐宝舒适 1.5T 啊，2017年3万公里，2017年才跑3万公里啊，10年了，1年3000公里。你说你买的车干啥？我们先进一段路况啊。
1: 鸿蒙智行世界V9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V9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V9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我来说一下这时段路况啊，现在看一下南京路云飞街沿线啊，南向北的方向啊，车是非常的多啊。从看一下啊，云飞街南向北，从南京路啊一直到解放路，车都非常多啊。所以这大家呢可以选择绕行一下啊，可以选择绕行一下啊。这实在是，这个车不少啊。然后但过了解放路。啊，云飞街过了解放路，啊，南向北方向就没啥事了。主要就是南京路，然后洛阳路、南宁路到解放路南向北，这是云飞街沿线啊。另外呢，还有就是山东街解放路到云飞街西向东方向车不少。另外一个呢，其他就是看看桥面上来说啊，桥面倒还可以，没啥太大的问题啊。另外呢，再来看看啊，现在呢是。上海路汉口街啊，南向北方向啊，到宜昌路到上海路，目前这汉口街的压力也不小啊。以及现在从人民街东向西方向到汉口街上海路的位置，目前车也很多啊。另外呢，还有就是再来看看重庆路啊，重庆路这是应该是这个看看西向东方向啊，到这个安阳街的位置啊。另外一个还有就是汉口街，从北京路到重庆路北向南方向车不少。另外一个人民街北京路啊，围绕着这个附属第一医院啊，现在是四个方向车都不少啊啊，现在是非常的热闹。桥洞目前来看还可以啊，桥洞目前来说还不错啊。另外再来看看还有哪些路段啊，目前城市以南来说啊，没什么太多的一个问题，都挺清爽的。那这就是这时段的路况啊，大家有啥问题呢，可以随时的发送这个您的问车的一些想法啊，然后呢打电话也行，或者是发微信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都是可以的。

好，来看一下，这叫柏拉图的永恒是发过来一条路况，说二医院的徐州街啊与南京路的路口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啊，谢谢啊。春光无限好，你是否还在听节目啊？在听节目的话呢，麻烦你告诉我一声啊。

好，那今天呢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节目福利群的东西啊。今天是清上的椰子水啊，六瓶十瓶二十瓶任选啊。这多少钱？29.9，十瓶39.9啊。配料只有椰子水啊，100%纯的啊，天然含电解质啊，运动完补水超快，零脂零添加，清甜不腻，没负担。运动之后呢可以补点水啊，十瓶39.9，一瓶不到4块钱，清上100%椰子水，快速补水，状态满分。啊，这个春光无限好是在听啊，在听啊，是2017年的这个迈锐宝哦，然后呢是舒适了，跑了是30,000公里，这简直就相当于没跑一样啊。然后呢白色有一些小刮补漆，卖能卖多钱啊？30,000公里能卖个20,000出头吧，看你的公里数，20,000出头。这个幸福来敲门呐，这位好朋友啊，你想看海报呢，咱就咋就不能按照我们的想法要求来呢？成都打旅游干哈？打成都，你说你打7.58就打旅游，打成都好吗？谢谢。哎呀，这每回呀，这大家伙打啥的都有啊，打四川的，打成旅游的。这我们都去成都了，就特意写选的成都，这咋就总能大家特别厉害，就总能绕过这个关键字，然后自己想个词儿嘣弹出来。我们得检讨啊，反思啊，还是我们做的不到位，嗯，不够全面，没涵盖所有人的想法。

0: 接个电话啊，电话尾号是6631。你好。
1: 哎，我姚志远。
0: 哎，你好。
1: 我有一台2017年的别克 GL8，我想卖，不知道值多少钱。
0: 别克 GL8 是啥配置的？
1: ES 就是就带窗，不带座椅、加热、通风都不带。
0: 没有电动门是吧？
1: 啊，对。哎，不，电门有，电门有，中门是电门。
0: 两边都是电门吗？
1: 啊，一面。
0: 哦。一面电动门是吧？
1: 对。
0: 买的新车，买的二手车？
1: 买的二手车。
0: 二手车是吧？跑了多少？
1: 14万公里。
0: 车况还行是吧？
1: 嗯，全车原版原漆。
0: 全车原漆，什么颜色的？
1: 就是那个咖啡色的。
0: 卖的话，74,500。
1: 就是我个人卖车是吧？
0: 对。
1: 啊，好嘞，主任，谢谢。
0: 不客气，再见啊。

哎，这叫秦小月半儿，秦小胖呗，就是秦小月半儿。有一个五菱加臣想买1.5手动1.5自吸手动呗，啥配置最低配的呗，啊，然后是23年上牌，6月份上牌，跑了是61000公里，原版原漆想卖，反正有点费劲啊。我觉得卖的话能给个，不到3万块钱吧，大概啊，你自己参考啊，自己参考一下，不到3万块钱。

到现在也没弄明白，这位叫幸福来敲门的小姐姐，你到底在没在听节目啊？这咋的呢？这是你是听呢还是没听呢？没听吧，他嘣儿还给你打关键字儿；然后听吧，他还不听你这个说的关键字儿，你这厉不厉害？你说说，然后就没声了。7:58发过来一条，10:34发过来一条，然后这纸儿就不知道干啥去了。打成都好吗？嗯。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白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继续我们节目啊，大家有啥买车用车不明白的想要咨询的都可以来参与啊。我看一下，这叫安营，安营，哎呀，安营，安营，安营，嗯，说这个坦克400200续航那个和腾势 Z9 GT 咋选？二选一了呗，进决赛圈了是不？啊、哦，经常出差，室内室外都跑。你经常出差，你着不着急？啊，就遇到这个，你经常出差都去哪？你是不是个着急的人？就这出差是不是着急的活啊？这你要弄明白啊！你要着急，那你买一个纯电的，你想想啊，你要够这个里程续航够行，你不够你就奔查上，查上你最起码得等个20分钟吧。这是我说你充的时间，20到再快20分钟、30分钟啊。但万一前面你要排队呢？是吧？你要是说真是啊，这个着急的话，那确实，嗯，你再合计合计时间成本，对不？就跟你讲，有的时候时间它也要算作成本啊。腾势的 Z9 GT 啊，你看的 Z9 GT 是哪一个 DM 那款吗？行，挺帅，很帅啊，真的。那个我建议呢，你买一个，就是包括坦克400是吧，你就买它这个叫啥呢，就那个 HiFiZ 就行啊， HiFiZ 对吧，你看的应该是 HiFiZ， 不是200续航那个吗？行，我建议你就直接奔这个行。想追求点个性的去，其实这两款车都挺个性，真的。然后呢，就看你这个你想上哪儿开发客户去了啊，你这客户在哪儿？你说你这开发客户，你的客户有的可能是什么，我想想啊，就是像去贵州那种喀斯特地貌那种的去开发的，那我觉得你应该整个坦克400啊，或者上西藏啥的那种，克克西里啥的，你那客户有的都得开发到那儿，坦克400行啊。你这要不你那个你腾势 Z9 GT 它过不去，嗯，是吧？他喜欢帅的，那个、功能也挺多。哪个功能？你这，你喜欢哪一个？那你说哪个帅？你400帅还是 Z9 GT 帅？咱你就整个喜欢帅的，是不？那我还觉得，你说肖战帅还是杨洋帅？都挺帅。啊、哦，腾势那挺帅是吗？那就买它，啊，说还没开发到那远呢，省那多点。行，喜欢就买喜欢就行了。腾势啊 ，Z9 GT DM 买那个啊、哦，买那个，嗯，行，30多万。那小车开出去是不是？哎，哎，就那种这个猎装嘛，多帅，开出去啊，就买那个绿色的。那行，2.0T 的，然后呢也是这插电式混合动力的啊，纯电续航的话能跑个，你就买那个，我不知道你是看哪个跑那个，买那个300公里，他买那个就行啊，2.6款的最新的啊，跑300公里，也足够了，我觉得是不？行，喜欢一回，车也正经玩意啊，也可以，你看这俩都是正经的东西，没问题，就两种风格。

么玩意儿？一开始看的续航1000多，哪个？你看的是哪个准续航1000多的那个？啊？你看的是哪个纯电的那个？闪充旗舰型那个？我建议你吧，就是你还整个 DM 吧，是吧？嗯。但那闪充确实挺快，快充5分钟。

咱自己合计啊，你我建议是你整个DM 是吧？为啥呢？你想想，你说了，你家里边还安不了充电桩，你干啥？没充电桩，你整它干啥？啊，你要是有充电桩能独享充，而且再一个，你天天在外边，你想想，你有没有充电桩，其实意义也不大。DM 行，听我的，挣钱干，妥了，支持你，安营加油 ，Give me five 。

来，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啊。男人就得帅，说日常代步接娃，吉利勇士咋样？你都他就是干这活的啊，就干这玩意儿呢。就代步接娃了。清风半烈酒问 CS75 Plus 怎么样？这大家这问这问题，这太有针对性了，这都啊。你想了解哪方面咋样啊？是咱呢最起码知道个你心中担心的是啥啊，你担心啥我听听来啊。很多朋友就是啊这车咋样，你我得知道，你有的时候就是你核心的就是你其实就是担心的一些东西，你问不出来，你问出来就好了，问出来我就给解答，你担心啥来。

反正这个正经玩意儿，嗯，正经东西 ，CHU Plus， 1.5T 的，这家伙现在真便宜，10万块钱买这么大车，1.5T 的，油电混合的，你是买油电混合的不？还是买这个纯自吸，不是这个纯这个汽油的？

有一些朋友的信息我是回复完了啊，您有没有在听？听完你告诉我一声，像这个秦小月半呢？你看人安莹跟我互动的多及时，咔咔的。我才发现他竟然喜欢小白，他喜欢白敬亭，说白敬亭帅。如果你喜欢白敬亭的话，我分析你是不是应该是零零左右的。嗯，白敬亭挺帅，但我更喜欢肖战多一点。你说我一个老爷们儿，我喜欢肖战干什么？好，我们这个9月26号啊，又要带大家去出去玩啊，过个中秋，哎，过个国庆，哎，过个十一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打21369211来咨询啊。

好，来看一下别克致敬一期超满配 Turbo 跑业务，这叫什么张哇塞火火啊，就这样的问题。致敬的什么，致敬一期是吧，就那个啊，知道了，一期 SUV 啊。然后呢就有这个超满配和这个的对比，担心是不差两万块钱呢啊，差两万块钱。动力上来说 1.5T 的多少会更好一点，但 1.5 的你要室内晃悠啥的也够用，因为它毕竟有这个纯电的模式嘛，是吧啊。其他的没啥差别啊，其他没啥差别。跑业务一天100公里，你反正一天得冲一回啊，一天得冲一回啊，其他的话没啥太多的区别啊。电芯的品牌不一样，一点五 T 的是这个宁德时代和上汽他们合作的啊，然后还有一些主动安全辅助配置啥的，这块会差，但是差2万块钱啊，您自己合计差不上2万啊。好，看一下时间呢，也是接近节目的尾声了啊。那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主持呢是坤威，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那以上呢就是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

北京时间零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0: 石头把狗咬一口，
1: 嘿，
2: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3: 醒神破闷
0: 全都有，
4: 逗你玩，
0: 说说笑笑

0: 好，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1: 通过锦州经济广播视频号收看直播的家人们，大家
0: 晚上
1: 好，
0: 我是小乐，
1: 我是逸飞，
0: 哎，
1: 天天有料，
0: 说
1: 说
0: 笑
1: 笑。也欢迎大家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是下载云听来收听节目。
0: 好的，那就开始今天的节目了。今天呢，我们要来定义一下完美。
1: 完美，
0: 完美，
1: 很哲学的一个主题哈。
0: 以后呢，可以叫我黑格勒。
1: 什么勒？
0: 黑格尔，改名黑格勒，形而上一些。
1: 黑格勒。
0: 黑格勒。怎么样
1: 啊？你就是传说中的黑格勒啊？
0: 什么叫传说中的？我才出
1: 现。你不是苏格拉勒吗？
0: 拉了，我不太好听。
1: 真有意思，还好嘛？这
0: 定义一下完美，
1: 得承认啊，我们乐呢，这个
0: 啊
1: 是有哲学思维的啊，而且呢，
0: 有一些
1: 确实有造诣，有造诣，
0: 造诣是没有的。
1: 那你说这个完美啊？
0: 啊，
1: 你说这。有完美吗？世界上，
0: 这个理论上它是不存在完美的，
1: 啊，不存在。
0: 对，理论上是不存在的。
1: 你看我们那儿就很严谨，
0: 对，
1: 是吧？这理论上，你这用的非常好。
0: 对。
1: 所以你是这个理论上的理论完美不完美？
0: 没听明白。再捣鼓一遍，
1: 就是啥呢？就是你无论是理论上的还是如何如何的这个理论
0: 啊，
1: 它是不是完美呢？
0: 理论上的这个理论，
1: 哎，
0: 它完不完美？那要照这么说的话，那理论也不完美。
1: 那肯定是不完美的。
0: 对，理论也不完美，
1: 是吧？那也就是说理论上也是不存在的。
0: 对对对对。
1: 那就很完美了，是不是？那么
0: 等会儿，理论上不存在完美，但理论也不完美，那不完美的理论无法证明完美不完美，
1: 这就很完美啊，你对不对？你是不是通透了？
0: 黑个飞。
1: 黑咖啡呢？我是不是啊？你看你这就得唠，
0: 这回的咖啡是的确比上回的好喝，
1: 好喝去。你别跟我唠咖啡，唠咖啡不行，咱俩不是一个档次。
0: 的确是，我不懂咖啡，一点也不懂。
1: 我是只喝黑咖，
0: 我就必须得加点奶。
1: 你这个不行，喝不到一起。
0: 你完美，我不完美，对不对？
1: 你看这就完美了。
0: 你看看，是
1: 啊，所以你看啊，这什么都得唠啊，都得聊啊。咱今天聊的是关于完美。
0: 完美。
1: 既然咱说了，说这个世界哪有那么多完美
0: 啊？
1: 有那么多不完美
0: 啊？
1: 那么这个不完美的理论，如何定义世界呢？乐。
0: 那其实吧，这个。哎呀，该咋说呢？我最近看了关于3.14159.26的这个，不循环无理数
1: 啊啊，
0: 无限不循环，有些概念吧，我们就是一直闹不清。说无理数不是没有道理，它只是无法完整的表达出来。
1: 好。
0: 这无理数呢是3.14159.26，它没有道理，就不应该存在，也就应该是错了，派就错了，派没错
1: 啊，没错
0: 啊，这个它只是无限接近。
1: 明白，
0: 就这个意思。那你说，那你咱画个圆儿，也那完了，那以后不能画圆了，因为它不完美呀，你画它干啥呀？
1: 多圆的圆儿，它也不完美啊。
0: 对
1: 啊，
0: 但是呢，就是生活和理论上和数学理论它是两码事儿。你比如说那个这个格尺长1.00001，就那到什么了？0.01，1.1是1.1厘米，和一毫米是不是
1: ？cm 和 mm。
0: 对对对，毫米后边是啥呀？微米。微米，那我就不往后数了，因为后边是啥单位我也不知道，就这个意思。但你说你能说这一个这个一厘米的这个长短它不对吗？

0: 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你到一厘米就够用了啊、
1: 哦、
0: 就行了，嗯，所以说你说完不完美呢，嗯，别追求完美，
1: 嗯嗯，懂，
0: 是不是意思？
1: 懂懂懂
0: 啊，
1: 嗯嗯，
0: 好，不要再问了，我解释不下去了。
1: 确实，是不是啊？你说咱完美，很多人说我想要完美的生活，
0: 完美的生活
1: 是吧？
0: 嗯，
1: 那你说你渴望的完美生活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对于你来说是完美的？

0: 就自己住吗？
1: 要有媳妇儿的话，我挣钱比他多。
0: 40平也行。
1: 那70平吧，80平左右吧，就这个意思。
0: 啊，如果两个人80平。
1: 是。
0: 哎，我们就我们乐呢，40平。
1: 对，用啥呢？根据乐大师的装修和这个购房经验和理论来说呢，就是我记住啊，我是这个阴宅阳宅双宅的 AJ， 有个小哥。
0: 那我们乐的住的是啥宅？各位就心里明白了，是吧？啊，
1: 我住阳宅。
0: 您说说，
1: 天天就是四四方方的房子，然后打那个很多的大柜，顶天立地的柜。然后把那个能装的东西哗哗全装里边。这样打扫卫生就特别简单了。
0: 好，
1: 每天你就只需要拖20平不到的地就行了，哗哗哗哗哗，没事。
0: 好嘛，这柜子占了20平。
1: 对，就这个意思。
0: 好，好。
1: 我之所以说小，就是因为它好打扫卫生。
0: 那还找啥80平啊？70平？
1: 有媳妇儿了，我还有很
0: 多。那还找啥媳妇儿啊？是不是？你这一个人，蛤蟆40平减去20平，就剩20平了。一个人过多好啊，舒服的。是吧？天凉快的，
1: 你是饱汉的不知饿汉的饥，
0: 上哪条小道
1: 是不是？
0: 啊、
1: 你是升旗的，
0: 闲人免
1: 疾，我一个没有呢。
0: 人迹罕至的地方，支一小桌，喝点小茶，多好啊！嗨嗨，非常好。
1: 你是黑了心了、
0: 啊，这就是我们乐的完美生活，这太棒了。我时不常的，我递了点水，看茶吧，看看你去。
1: 不用，千万别去。咱俩
0: 啥好茶、
1: 啊？就是咱俩退休之后，我老死不相往来啊！微信就是退休那一刻，咔就删。
0: 我还要住你家楼上。
1: 不用，不用，我有千惠，不用你。
0: 我时不常的看看你去。
1: 实在不行，我跟豆豆住前后楼上楼上楼下。
0: 豆豆绝对不行，千惠更不行了，是不是？
1: 就你呀、啊。
0: 我比他俩都照顾人，都会照顾。
1: 拉倒吧，毒如蛇蝎
0: 啊！我就现在已经期待那一天到来了。
1: 不用。这就是我的关于房子的完美的生活。
0: 那就是我的美好生活。
1: 还让不让我说了？
0: 不得畅想一下吗？
1: 不用。
0: 你说你的，你说你的啊！这屋子呢，这个面积呢，40平够了。
1: 40平足够。
0: 好。
1: 多了打扫不过来。
0: 除此之外呢？
1: 除此之外呀，那就是我
0: 光有房子呀，
1: 那就是我说的皮卡了。
0: 啊，有一车。
1: 对。
0: 车叫皮卡。
1: 对。
0: 皮卡车什么样啊？
1: 皮卡车什么样？前面有匹马。后边拉着圆，往搁缰上各种绳套上，
0: 啊、
1: 架道。
0: 那一般我们叫马车。
1: 哎，对。
0: 啊，有马驾圆吗？
1: 是。
0: 啊，
1: 你连皮卡都不知道，甚至问我来干嘛呀？这一天天的。
0: 所以你可以。
1: 哎呀，前边是两排座，前面有发动机，那个车鼻子，然后两排座，后边有个车厢，装货的那种皮卡。这回有印象没有？
0: 不是，我是怕其他朋友不知道啊，总是会有一些新朋友来的，是不是啊？
1: 是，
0: 嗯，你得照顾大家吗？
1: 嗯，韩童，明天啥的完打字，你说我妈呀，是不知道皮卡啥样呢？你就快点帮着吧，咱
0: 配合。
1: 烦人。
0: 皮卡有了。
1: 对。
0: 啊，
1: 就够了。
0: 够了。
1: 够了。
0: 一房一车。
1: 啊。
0: 一个人。
1: 没房都行。
0: 啊，没房都行。
1: 对。
0: 有一匹卡、啊、
1: 有一匹卡就行，哪怕我就是买一个不带产权的车库呢。
0: 啊，买一车库。
1: 对，
0: 20平，那就不能打柜了。
1: 车库20平，现在一般车库都得是25平、30平左右吧，没有太小的车库了。
0: 20平不行吗？
1: 20平车都倒不进去，叮咚。
0: 你那皮卡没有型号的区别吗？
1: 我换老头乐。
0: 你不就带个车斗就行了？
1: 是，
0: 小一点的也有。
1: 自行车扣盆是吧？
0: 对吧？
1: 给你急眼了一会儿，你好好唠嗑。
0: 啊，很好很好。
1: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但是我对车子也有些要求，可是现在吧，很多政策都不允许。比如说前面那个牛栏杠，就是保险杠啊，外装那种钢架的，如果不是出厂自带的话，不让自己配装。
0: 啊，那对。
1: 啊，对。然后你这个后箱里边你装着什么东西吧，必须得能拆卸的。焊死了都不行
0: 啊，你看看，
1: 除非是改装车厂，根据你的实际需要，你比如我是送货用的小箱货什么的，哎，给你从那个小卡车就是带斗的小卡车给你重新做个箱，哎，这是允许的，
0: 成箱货了。
1: 对，得是专业的改装车厂才行、
0: 哦、
1: 对于我来说就是这些要求，没有了，
0: 没了
1: 啊。对，然后就是那个只要不限

0: 变形的城市我都能去。
1: 那就往小一点城市走，是吗？锦州，
0: 县里也一样，县里也一样，不锦州。
1: 临海，啊，
0: 是，
1: 嗯，
0: 我去前阳吧，前白后白啥的。
1: 前阳，
0: 对对对，
1: 可以可以。
0: 马家坝都过不了，
1: 走一走。
0: 没有，现在已经放开了，但是还有一些城市没放开，这就是我认为的完美生活。
1: 啊，这就完美了。
0: 对，一人一车就够。
1: 要求真不高。
0: 嗯，
1: 你要求简单，你就幸福。
0: 是。
1: 正好。
0: 我没有太高的要求。
1: 嗯，确实。
0: 老姨，你呢？
1: 我。我。
0: 你别说了。就报复你。
1: 哎呀。
0: 来吧，大伙儿是谁？呀 ，Mr. Beef 啊，牛肉先生嘛，是吗？小乐还那么精神，谢谢谢谢。岁数大了也不怎么精神了啊。谢谢小石头红、君子兰，呵，这家伙的。
1: 看到了韩童，
0: 对，
1: 王有志一滴水，
0: 山雨夜深沉给我们各种点赞呢，还有龙 Sir 帮我们分享了
1: 啊。静源，我想我是海，
0: 嗯，
1: 大家。现在在线我们都看到了啊，
0: 对对对。
1: 今天呢，看来我们跟大家说的主题呢，就是完美不完美，
0: 完美不完美。
1: 嗯，
0: 咱们首先唠一个话题，就是完美的生活，给自个儿生活定义一下。
1: 对，
0: 是啊。
1: 当然，这只是根据个人体验。
0: 对。
1: 啊。什么样的你认为是完美的？
0: 这之所以说这个，就是因为我们今天听相声小品的这个文艺作品的主题是残缺的。
1: 啊，你看，
0: 残缺的。
1: 嗯，
0: 第一段要跟大伙儿分享的是一位这个盲人。
1: 盲人。
0: 对，他原来不盲，
1: 后期盲的。
0: 对，他叫黑灯，这是他的艺名。
1: 嗯，
0: 他小的时候啊，那个是跟舅妈呀还是谁呀，那个带着他的小弟呀一起去看视力去。嗯，哎呦，他弟弟这视力真是可让他那个舅妈操心了啊，看书都得这么看。大夫说，呵，你瞧瞧这去，行了行了，戴眼镜去，配眼镜去吧。嗯，到他这儿，哎，小朋友，我给你看看吧。那看吧。
1: 啊，本来是陪弟弟去。
0: 对，
1: 嗯，
0: 啊，一看完之后就把那个家长叫过来了，说这是谁，是什么人呢？说这就是外甥什么的啊，赶快叫家长来吧，这个视力啊出现问题了。
1: 你看看，兄弟二人都不大好的。
0: 是，
1: 嗯，
0: 打那之后呢，就越来越看不见，越来越看不见。
1: 哦，
0: 哎，他的世界就一片黑暗了。
1: 所以他艺名叫黑灯。
0: 黑灯。
1: 他现在是脱口秀演员吗？
0: 对，还脱口秀演员。
1: 好，
0: 嗯，
1: 那咱就来听听。
0: 来听听
1: 啊，
0: 嗯，
1: 他带来的作品
0: 《残障人士》。
2: 大家好，我是黑灯。有修电梯这个钱，不把路修修平，也不知道为什么，是吧？反正最后一期了嘛，随便说了就是吧。播也播到现在了，我也收到了一些评论，有一条说黑灯还是挺好笑的，但始终没有跳出盲人这个身份。怎么跳出呢？你给我治好了，我给你跳，好吧？你给我治好了，我给你撑杆跳啊，是吧？老是盲人视角，盲人我能有个视角就很不错了，就。还是今天还是讲这个主题，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讲的还不够，大家还是不了解，有很多东西可能大家平根本没有注意过啊。有一些给盲人设计的那个设施啊，其实就是摆设。给你们举个例子，地铁的楼梯扶手上面有盲文，有人见过吗？
3: 没有。
2: 见过的鼓鼓掌，我看一下有几个啊，可能不到五分之一啊。你想想看，盲人怎么能摸到它？你们都没见过，盲人要摸到他得多好的眼睛，你想想看。OK， 就算能摸到，那么第二个问题来了，写的是啥？有一个交通报的记者告诉我的，他统计了四十几个有地铁的城市，大概分两种。第一种写的小心台阶，你不是探索到发现是个台阶，你在靠边扶的扶手吗？一摸有字，哎呦，小心台阶。可你没发现台阶，你是摔到那个扶手。哎呦，小心台阶！你写小心台阶跟写扶手两个字有什么区别？一摸扶手，一摸铁的。第二种写的是向上，或者向下，就看哪头，这头是向上，这头是向下。你摸还在那拼的向哪儿？你往前摸一下呀，向上呀，这是。 就没什么用啊，就是个摆设给你们看的，能理解吗？哪天你要自己无意间发现这几个盲文点点，你没准都会被他感动了。哦，你就拍个照发个小红书，我这个设计师天才，这么小众的需求都想到了。发个小红书啊，都是谁在用这些小众设计啊？点进去啊，瞎子在用。我不知道，我觉得你换个思路吧，不能提供什么实际的帮助的，你改一改，让那种提供一些情绪价值，没什么人摸到嘛，让摸到他那个幸运盲人给他提供一些情绪价值，改成吉祥话，摸到了开心一天，怎么恭喜你摸到我了，你最棒，老前途一片光明。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就他就会愿意去摸，会给他惊喜，给他欢乐，他会去摸一摸，就摸一下写的是什么，我在人民广场九号口很想你。还有一个也是类似的，这个应该都见过，那个也是在地铁里盲道，这个见过吧？有没有发现它的规律？没有规律，每个站铺的都不一样。有的地方大概是沿着那个两排屏蔽门嘛，两条盲道刷几百米，不知道要去哪儿，从头铺到尾，你干啥铺到车头干啥，让瞎子去开车是不是啊？还有那种铺到头的给连起来了，盲道闭环了，瞎子在里面能玩一天。你要这么铺，我大概就理解思路了，知道你不太出门，出来一趟多锻炼。
3: 也有动过脑子的，我七月份去有一个地方演出啊，碰到了一个站台，
2: 他把盲人导到那个直梯，直梯下到站台，再把盲人导去无障碍车厢，就是有一个车厢就没有座，你就是轮椅待那个地方，都见过对吧？无障碍车厢让轮椅去 OK， 让盲人去干啥？能给他提供什么帮助？对不对？忘词了。看不了提词器，你让我想一会儿哈。
4: 他没有提词器的。
2: 你知道为什么会忘词吗？本来前面有个商务，然后被一个主动的人抢走了。为什么？哦，你们假装我还记得哈。轮椅去呢 ？OK， 让盲人去干啥？能给他提供什么帮助？对不对？为什么非要他们待在一块儿？聋子、瞎子、瘸子、傻子，说是要给老弱病残孕让座，结果把残障人士导到没有座的车厢。谁给瞎子让座？就轮椅有个座算是。你们别看了，别看了，我不坐了，你坐吧。我虽然一条腿，但这么多年独立惯了，你坐吧，你坐，你坐。就把有障碍的人导到无障碍车厢，就解决问题，他就这么粗暴，哇，太粗暴！我用这个逻辑对待你们，你们也接受不了。就是听力障碍的朋友会自称聋人，把听得见的朋友叫听人，这个知识点你们知道吗？
5: 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告诉你们了，你想想看，如果我也用这个逻辑，你们肯定接受不了。看不见的叫盲人，看得见的叫见人。接受吗，见人们？接受吗？接受吗？不能这样，你得具体分析啊，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啊，这些盲人设施就应该让盲人自己来弄。我之前其实已经阴阳过一回了，我说盲道修成这样，不会是盲人自己修的吧？当时只是开玩笑，回去想了一想，有道理，就应该让盲人自己来弄嘛，他们是用户呀，对不对？
5: 对，
2: 对，我们是用户，再修吧，也不能怪别人了，是吧？我。再上一次为盲道生气是去年十一左右，看到一个热搜说有个地方在修不锈钢的盲道， 不锈钢下完雨之后跟溜冰没有任何区别，就这么爱吃，路上都是瞎滑。脱口秀完蛋了，一边骂谐音梗一边鼓掌笑成这样。当然个人的力量要做这个事情肯定是不行的，我们要成立一个机构来推动这个宏大的工程，对吧？反正不能交给其他机构，他们很难和残疾人真正的共情。我们弄一个机构啊，宗旨是消灭对残障的歧视，让每一个残障人士都过上像普通人一样的生活，所以名字叫普联普通人联合会，只招残疾人，招一些盲人来修盲道。第一，解决盲道不好的问题，第二，解决就业的问题。是会铺的慢一些，但你不要催他就好了，修好了你又不走，你着什么急呢？你你要真嫌他太慢的话，招聘条件也放宽一些，招一些聋人，他们出了名的手脚快，让盲人监督他们，这个工作关系就非常和谐了，都不会闹矛盾。你想想看哈，架都吵不起来，我可以当着面骂他，我说你是不是聋啊，说了十几遍了还这样，他们都读唇语，我就戴口罩，我说你是不是聋啊，我说十几遍了来，他也可以当着面骂我，骂三天三夜，骂到三更半夜，骂出腱鞘炎。盲人心如止水。本来这个段子还能更好笑，只能比这个手势，其他手势他们不让比。决赛还是有点紧张，能看出来对吧？我刚才还担心呢，我说哎呦都是强手如云，比什么呢？他们说你就讲这个段子，我说那就不怕了。什么小鹿小罗，你就往后挪一挪吧，你就。什么富航刘洋凉凉就是。等我们那个所有盲道都修完之后呢，你想想看，为了纪念这一伟大工程，肯定要弄个碑，刻个碑文，就刻盲文。但是可能几千年后盲文也会破译不了嘛，对不对？也考虑到了，所以那个碑翻过来，背面会再刻一个二维码。可是那会儿还扫码的话，考古学家一看到码就大为惊喜，应该是能破译了，手机掏出来一扫，滴，就两个字，石碑。
0: 哎呀，难得他能这么乐观地面对世界。
1: 啊，黑灯哈，刚才我们说了他是看过我们这个世界
0: 的，对，
1: 说后期呢后天啊，然后这个视力就受了影响啊，
0: 对，
1: 然后就看不见了。所以你说我们刚才提的就是你不完美的这个理论怎么定义世界？
0: 对对对。
1: 而且呢，我们抛给大家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您渴望的完美生活是什么样的？
0: 对，
1: 大家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啊。
0: 小妹儿从那个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说话，谢谢小妹儿啊，还惦记着我们呢。哎，
1: 是他关键惦记你皮卡呢。
0: 人家说了，老姨跟你说话呢啊。来吧，老姨
1: 说。小妹儿是个娘家人，确实。
0: 对。你说。
1: 他给我解释了一下皮卡是啥。
0: 不说了，哎呦，丽丽啊，马到成功，有家真好，
1: 欢迎大家啊，
0: 是，
1: 嗯，
0: 哎呦啊，丹哥，
1: 我们也欢迎大家呢，看我们的视频号的同时，能够分享和点赞，
0: 对，
1: 嗯，
0: 那老姨说说吧，你的认为的幸福生活，你们完美生活是什么样的？
1: 一定得说吗？
0: 必须得说呀，
1: 我肯定没有皮卡的梦想呢，我就觉得我一跟你那个梦想一比吧，我就没啥可说的。当然了，你非让我说吧，我也可以说一下先。
0: 不用掩饰你的就是啥，你用不着开皮卡，你就打车就得了。
1: 但我不也可以有一辆，
0: 可以有
1: 自己的，
0: 你经济条件是允许的
1: 座驾吗？
0: 你经济条件是允许的。
1: 是是是，对哈。
0: 是。
1: 所以你说刚才乐说的哈，你看我有一房有一车。而且不大的房，
0: 对
1: 啊，
0: 但车必须是这种那个能越野爬山过河的，因为我总怕就是万一有一天僵尸来临了怎么办？
1: 没关系。
0: The Walking Dead。
1: 没关系，你那什么，你现在那个家里有20平方吗？17.9平，
0: 还17.9，
1: 还17.9。你这样，你那个墙皮啥再咔哧咔哧，你咔哧它20平。
0: 不，我怕咔那屋。
1: 你种点那个
0: 啥
1: 植物。
0: 打人僵尸啊！脏逼。
1: 对。种点那个拖着那个，
0: 那叫豌豆，
1: 各种植物，你把它们派上去，到时候
0: 是
1: 蛤蟆弄出僵尸来了。
0: 没有，就是。
1: 但是我们这确实，你看他对这个房子的面积没有太大的要求啊。车呢，只要是就你喜欢的这种，
0: 对，
1: 嗯，
0: 越野性能好的
1: 就可以。
0: 嗯，
1: 所以你看，其实这就是很简单的生活。
0: 对，
1: 嗯，
0: 而且你算吧，就是40平的房子，如果楼层稍微高一点，5楼以上的，在锦州市，最好就是最好的房子也就7万块钱了，这是市价。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一个皮卡，如果要是买那个国产的话，应该是在全下来应该是在10万左右，什么手续都办完。裸车一般是在7万左右，你算吧。嗯。
1: 那你这钱你
0: 20万足够了，
1: 你还差多些现在？
0: 差20吗？
1: 啊，还差20呢。
0: 啊，
1: 哎呀，老姨想帮帮你，那老姨你等着，
0: 你不用帮我，
1: 等我那什么的。
0: 你冲摄像头你说句话，你说给小乐攒点公积金。
1: 你有老姨呢，要啥公积金呢？
0: 就算你帮我了，让单位掏钱，你掏啥钱？
1: 咱俩
0: 你家条件虽然好，咱俩啥关系？没有关系。
1: 咱俩这同志关系是不是啊？那么老姨说拿出点就给你点吧。
0: 不用，
1: 真的是，那都不用还啊。
0: 不用。
1: 那老姨的把那个
0: 就不欠你人情。
1: 哎。
0: 做梦。
1: 你等我把这个手上的啊，我这个卡那个卡的，我倒一倒它啊。
0: 别倒了。
1: 刚才乐吧就说了他的这个，就他理解的完美生活。
0: 我的完美生活。
1: 嗯，我们说呢，其实你说有完美吗？是吧？
0: 啊，没有。
1: 你认为的完美呢？
0: 嗯，
1: 在别人看来，
0: 嗯，
1: 可能不完美。嗯，所以呢，就是个人理解。
0: 对。
1: 但是简单，我觉得总是没错。
0: 那当然了。
1: 是不是？
0: 嗯。
1: 比如说，如果我要是。一定要畅想一下我的美好生活。
0: 嗯，
1: 可能我觉得我的这个圈子呀，
0: 嗯，
1: 要精简一下。
0: 哦，要在人际关系上精简一下。
1: 嗯，
0: 把台长删除，把办公室主任删除，就门口保安留着，是吧？放你随便进。
1: 你这话说的，是那个嘛？现在人不在于地位，是不是啊？嗯，保安人哥哥时不常的帮你拿着啥呢，是吧？不是那个，是说啥呢？就是你要拥有一个比较干净的圈子。
0: 嗯嗯嗯，
1: 这是很幸运的一件事儿。
0: 不容易。
1: 不容易。
0: 嗯
1: 啊，对，但我们现在就是畅想一下美好的生活，是吧？完美的生活。
0: 对。
1: 嗯，就是你不需要这个圈子有多少人，有多大。
0: 嗯。
1: 但是呢，它足够的。
0: 嗯。
1: 干净，这个干净体现在就是你不需要太复杂。
0: 简洁。
1: 就人员构成也不需要太杂。
0: 是。
1: 嗯。
0: 认识一个市委书记就够了。没有，开玩笑呢。嗯。
1: 你别总打岔。
0: 是。
1: 嗯。就是圈子里的人都是你喜欢的人。
0: 嗯，对，这是最重要的，
1: 是吧？
0: 嗯，
1: 然后你想，就人人都可以坦诚相待，
0: 是，
1: 就会过得很舒心。
0: 那我那个唱戏的女朋友，我得联系，我不能让她把我删了，我就喜欢听她唱戏，好听，
1: 是吧？
0: 嗯，
1: 你这样，你让她加我。嗯，加我微信。
0: 你把我们俩搅黄了，是吧？我们俩已经黄了。
1: 我是那个嘛，我那意思呢，你跟他联系可能会不太方便。
0: 方便，
1: 是不是啊？
0: 他还单身呢。
1: 完，我跟他联系一下，我说今天唱一段，明天唱一段的，是不是？完，我都转发给你。
0: 你这一天天天为我操心。
1: 我是桥梁，我不嫌麻烦啊啊。
0: 你是撬棍。
1: 就是圈子尽量的要没有那么复杂，要干净一些啊。那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生活当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事情
0: 啊，
1: 所以呢，你其实我们现在呢，去
0: 怎么着？
1: 想象一下，就是你的生活当中真正重要的事情有多少？
0: 那我最重要的就是一是健康，二是安全，三是把工作做好。
1: 嗯
0: 嗯，没了。咱就说句到家话，我把工作做好了，我这个那个保险也给我上，那公积金也有，是不是？然后那个到年的节呀、工会，还得给我发点那个礼物什么的，
1: 福利，
0: 福利，
1: 嗯，
0: 这多好啊，挺完美个工作，就日薪七十少点呗。
1: 那多少是多呀？
0: 就是，
1: 是不是啊？你不还有老姨呢吗？那他们日薪七十的，谁有老姨？对不对？
0: 有没有你呀？我日薪都210了都。
1: 你说话不没良心。
0: 我丧良心的一天天的。
1: 210，有211个吗？真吗？
0: 你信不信你离开我，我就能到211？
1: 你看，我就说，就你生活当中真正重要的事情，可能也就是10%，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做一些有用的事情，花更多的精力，比如说，养养花啊，喂喂鱼啊，
0: 学一项技能啊。就像我经常跟大伙儿说的，35岁了，你还没有第二项技能呢，那你可危险；到45岁了，你依然没有第二项技能呢，那你可得把你的第一项技能好好搞。对，因为我们是那个什么市场经济嘛，对不对？像过去那种大锅饭是越来越少了。
1: 乐是一直在学上前行，是吧？各种学习。
0: 我就你看，我化妆品工程师我就没考，因为里边有数学，我就放弃了。
1: 那确实，说明你对自己有清晰认识。
0: 像我经常跟挂嘴边跟大伙说的，评查员呢，一个家庭教育指导师啊，这对我
1: 啥证呢？
0: 对，还有那个二级厨师证。
1: 这啥证呢？
0: 对，也就是说我现在我没有工作了，我去饭店切墩儿，当当当当当当，一个月1800，不吃不住。
1: 一个1800呢，
0: 切墩儿，新手
1: 是不是
0: 啊？对
1: 啊，
0: 这就是你的那个类似于什么银行存款
1: 一技在手
0: 啊。
1: 嗯，
0: 说你银行啊，这个一分钱都没存过，卡都没有，说以后怎么办？你就会切墩儿就够了，公吃公住。
1: 那切墩儿可不容易、
0: 对不对
1: 啊？
0: 那你当当当当当当，你切仨月以后，你就会发现还是不会炒菜，但是呢，别着急，老姨讲话嘛，是不是？未来会好的。你切一年会炒菜了，再过个3年5年，说你今年才35，等你到40岁的时候，攒够钱开个小饭店，不完事儿了吗？日子总会好起来的，但就怕你什么都不学。
1: 对，对对对，
0: 45了，你看你这个年龄已经是落伍的人了，人家孩子们那个。5年前学的这个理论，现在正好用得上，跟现代的社会能接轨。你的理论全都那个脱节了，怎么办呢？人家上你下岗，下岗你吃什么？
1: 所以只有不断学习。
0: 对，真的。
1: 你好，有道理。
0: 对。回不去曾经说，电台主持人兼职儿童院，对，这是。有家真好，这么了解我呢？这都老听友啊。
1: 老听友。
0: 是不是？
1: 何必去曾经说没有老姨损人搭档都难找。夸我的吗？
0: 不像啥好话。
1: 想好再说啊，烟花白羊说啊，你看我们乐啊，刚才是不是说完之后你特别长知识？
0: 必须的。
1: 对。
0: 无论是什么，你看那个就是前几年吧，好多事业单位都是鼓励员工们学第二项技能。然后呢，这个连电台的同事们也去了，学了什么面点师啊、电工啊什么的啊。其实真的是这回事儿，你不能说哼，反正我就是在你单位了，你就不要我，我就跟你没完。那可你就是毁自个儿了，你毁不了这个单位。
1: 很清晰。
0: 对。
1: 有道理。
0: 这不是常说的吗？爹有妈有不如自己有，
1: 真好。所以你看啊，乐儿人家学个再学个，就这些他都学了啊，就是真好。
0: 你要背不下来，你急个眼儿，我听你说。
1: 不管咋说，你看刚才乐人说了，人家乐是吧，好几个证啊，你这真是
0: 是
1: 啊，事实如此。 所以你真是得学点什么。
0: 对，
1: 嗯，而且我们乐儿呢，一直就是就很在意自己的这些造诣的养成。你像这个学个古琴呢、啊，学个
0: 吉他，
1: 啊，吉他还学呢，你看看，你这你说是不是？
0: 起码虽然我没弹会，但是基础乐理我懂的。看谱慢，但是我一般能把谱看下来了。
1: 你看，
0: 这就是基础。关键是他，我这些学习对我的工作是有促进的。
1: 嗯嗯。
0: 啊，你比如说啊，我做音乐节目，我能分得清说这种歌为什么老是悲伤的，因为它是小调歌曲。
1: 哦。
0: 对吧？你一看乐谱，哎，的确是我说的没错。
1: 嗯嗯。
0: 这你就可以从这一点上去分析这首歌了。
1: 嗯。
0: 对吧？就这个意思。这就是我得为我工作负责呀。
1: 你看看，真是这乐真是做得特别好。嗯，
0: 没啥夸的可以不夸。
1: 不是，真是由衷的就说实话。
0: 是，
1: 嗯，你看羽化晨不说了吗？
0: 什么
1: 说这年头拼的就是一个综合实力。
0: 的确是。
1: 所以我们乐真是一直在学习中。
0: 一个主持人只会说话那可是万万不够的。你就是如果真是在那个工地做力工，你有把子力气，你信不信你干到45你就绝对干不动了。而且等你干到45的时候，人家也不需要力工了。
1: 嗯，
0: 需要的是什么呀？需要的是那个什么什么操作员
1: 啊、哦、
0: 对不对？
1: 嗯，
0: 搅拌机啊，人家是从那个搅拌厂
1: 都机械化了，
0: 对，那个叫那个大罐那个卡车就运到工地去了。
1: 啊，
0: 然后呢嘟嘟嘟嘟往一放，上面只需要两三个那个拿着那个震导锤的那个工人，嘟嘟嘟嘟嘟嘟嘟就完事了，不需要力工了。
1: 嗯，
0: 对，
1: 你看乐说的非常有道理。
0: 你说什么是完美生活？
1: 对，什么是完美生活？
0: 对，
1: 个人体验。
0: 来，继续来听我们今天的作品啊！
1: 啊，第二段是
0: 那个老姨给大伙找了一段，何广智说的一个脱口秀。
1: 何广智，大家知道哈？
0: 啊，广智，他这是什么意思？受伤了。
1: 受伤了。
0: 哎呦！
1: 啊，韧带断了。咱听听。
0: 嗯，广智
1: 他那段生活怎么过的？
0: 好嘞，
1: 来。
5: 谢谢，朋友们太热情了，大家好，二老头们你们好啊！谢谢，哇，好帅是吧？谢谢，每年来参加就图你们这个了，知道吧？哇，今年人来的真的是不少啊，这该来的还有那不该来的都来了。既然这样，咱们就热闹起来啊！又开始比赛了嘛，每年比赛都很兴奋啊，但今年说实话，多少有点比不动了，我快30了，你知道。就造不起来了，就刚刚王冕那个表演，我只觉得吵，那是造吗？锅造，那是脱口秀吗？咱们来点正经脱口秀啊！你看有朋友知道啊，我去年左脚这里打了一个月的石膏，解释一下啊，脚崴了，不是说脱口秀让人打的，踢球被对方铲了一脚，不要误会啊，不是什么足球男孩，纯新手局。甚至都不是你们理解的滑铲，是他滑倒了把我铲了。巨匪前韧带断了，别看踢的业余，伤的很专业。这个伤我都不太好意思往外提，医生说这是顶级运动员才会受的伤，别人受这个伤都是欧冠 NBA 防梅西跟詹姆斯，我是小区门口防贾浩跟放放。没有防住，放放那天踢的确实也挺好的，三个进球，两个助攻，一根韧带。
6: 可以了。
5: 巨匪前韧带，当时看到报告单上好多生僻字，吓得我赶紧问医生，我说医生，我这个巨排前韧带怎么了？朋友们，如果报告单上出现了生僻字，先不要着急读，不然万一读错了，会让医生产生一种这个人就算救好了，对社会也没什么帮助。他应该不只是脚上缺一根筋吧？这种韧带确实你好的时候注意不到它，断了之后才发现生活离不开它，才会知道它的好，才后悔当初没有好好的珍惜它。所以我觉得这根韧带就应该叫前任。受 受伤的方式也很像，一问是怎么受的伤，回答都是让人插足了。韧带损伤是不可逆的，这辈子基本上就告别剧烈运动了，不然会习惯性崴脚，走路姿势如果不正确的话，有可能造成软骨磨损，脚踝就基本上就废了，然后手术的话也有可能会伤到神经。当然这些都是我在小某书上看的。那里看病太吓人了，我就想看看，我说这个症状骨头是伤到哪儿了呀，这小某书看了10分钟啊，就感觉别看骨头伤到哪儿了，再看看骨灰撒哪儿吧。我搜崴脚出来的图片全是那种脚肿的跟猪蹄似的，很惨但是很好笑。当时也没有心情笑，直到我刷到了一个跟我伤的同一个位置但是肿的比我厉害的，笑死我了。笑着笑着就笑不出来了，因为他说一开始的时候也不肿，第二天肿起来了，打算明天去手术了。所以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去那哥们儿的主页看一眼，我说哥们儿怎么还不更新呀，哥们儿你手术完之后怎么回事，你倒是说一声呀，你手术完之后你是能走了呀还是走了呀。脚完全沾不了地，第二天三个朋友陪着我去医院检查，大家也不用羡慕，他们三个看我笑话去了，去了三个脱口秀演员寄素材去了，对我走不了路没有一丝的同情，只觉得说残疾这个赛道也让你走进来了。他们的冷漠让我想到了余华带着史铁生踢球的故事，我发现网上好多人都特别喜欢这个故事，觉得这么开玩笑太酷了，为什么？因为你们带入的是余华。我铁声说一句，我不是特别喜欢余华，我只喜欢活着。怎么说，出完这个文化梗觉得自己更像史铁生了，他们说别装了，你就是个大专生。医生看完就说没有好办法，只能是打石膏或者是买充气靴，充气靴呢会美观一些，你选哪一个。这我朋友突然站起来说，哥我建议还是打石膏。我说为啥，他说哥因为我没见过打石膏。我说不应该呀，你嘴这么欠应该没少打石膏呀。买了一副新管，还有人劝我说可以去二手平台看一看，因为理论上来讲应该有很多闲置拐杖。后来我去看了一眼，庆幸买的是新拐，因为我发现很多二手平台卖拐的要求是同城自提。我怎么自提，就我想买那个拐我得先买个拐，我的个拐拐。
7: 这个简单粗暴，
5: 买拐悖论哈。好在有美团闪购哈，30分钟就给我送到了。先生您的拐啊，我的拐，拄着拐打着石膏持续了一个多月，耽误了很多工作嘛。当时最直接影响就是耽误了一个走红毯的工作，那个星光大赏去不了，有人给我出主意说可以坐轮椅去，你知道就很尴尬呢，因为就我这个咖位坐轮椅去的话，人家看见之后得说他也不是必须得来。如果我真的坐轮椅去了，谁会想推我呢？他们说你不用想这么多，你要这样还能去的话，那就是资本想推你。到时候你也不用怕推着不方便，因为资本想推一个人很容易。我很想去，我想让资本把我往前推一推，他们说这个事儿往后推一推。但我能感受到他们内心其实是想推我的，推。伤了之后对工作也不全是坏处，还是有好处的。就比如我现在演出压力都特别的小，就你别管好不好笑吧，我觉得这个段子差评应该不多。就是我不相信播出的时候这会儿弹幕会有人发啊，其他人都挺好笑的，这个瘸子挺尬的。但是我说这个话也不是绑架大家，就如果真的有这种评价的话我也接受。我甚至可以一瘸一拐走到他面前给他道歉。对不起，我的韧带断了。 给你造成不好的体验了。哦，不过也没事，医生说了，这个韧带断了并不影响下跪。就跪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疼啊，就不过也没事，你的良心不疼就行。看得出来，这只脚韧带虽然断了，攀爬能力反而提升了，很轻松就登上了这个道德高地。脱口秀的道德高地，我帮大家看过了啊，就是黑灯跟小佳都在。我真的觉得这个行业太残酷了，你看黑灯跟小佳，他们会把所有的伤痛给当成素材，就导致我现在一有伤痛心情就特别的复杂。就比如当时崴脚的时候，现场其实是非常惨烈的，因为韧带断裂它是有响声的，当时现场是嘣的一声啊，这所有人都问什么声音，我说应该是段子炸裂的声音。是吧？
0: 18:52
1: 啊，我们刚才听到的呢，来自于这个广智的一段脱口秀啊，就是韧带断了，然后他的一些感悟。
0: 是，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主题呢，是关于完美不完美的。
0: 是，
1: 你说完美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刚才我们说了，每个人有不同的理解。
0: 是。
1: 可能有些朋友呢觉得我适当的运动一下，然后呢像有些人特别喜欢独处。
0: 对，like me that's me， 这两句都没错。
1: 但确实独处呢，我是觉得就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0: 是不是？你也没机会独处啊，是不是？
1: 我可以创造机会。
0: 真的呀？行吧，反正。
1: 但像我们乐乐做的那么极致的哈，真是很难做到。而且呢，我确实我觉得独处有一个词儿啊，
0: 叫什么？
1: 就是从独处来的。叫独处修身。
0: 呵，
1: 这儿达到这境界了。
0: 静以修身嘛。对，
1: 真是这特别好。就是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你。才可以
0: 琢磨事，
1: 才可以
0: 享受生活。
1: 那么就可以
0: 就是检讨过去，畅想未来，为祖国和人民做出更多的贡献。
1: 那么就可以，
0: 成为烈士吧。
1: 傻呀。很关键的四个字，
0: 什么什么什么？
1: 只有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你才可以完全的成为自己。
0: 你看看是这个意思。
1: 你现在你脾气越来越大了。
0: 你不是大了，是谁也不知道你想说啥。
1: 一点默契没有。就是独处呢，当然现在是说要有独处的时间，
0: 对，
1: 但好像也是一种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奢求，
0: 奢望
1: 啊。它是人生智慧，当然也是一种人生境界啊。
0: 就不说别的，早上6点你爹打电话了，儿，你看看这电表咋还有又不转了呢？哎呀爸，你把那钮推上去。我推了，推了也不好使啊。爸，你推的是咱家钮吗？
1: 是
0: 吗？
1: 那是牛啊！
0: 爸，你先看看去吧。
1: 那不都咱家的呀？
0: 哎呀，行，你先怼怼吧。拿螺丝刀。
1: 开视频，我告诉你。
0: 啊，行，爸，你等会儿我上厕所去。这就是你的生活
1: 啊！
0: 是，晚上11点了。妈，明天我红心在哪儿了？7点钟刚才收拾，现在还没收拾完呢。这就是你的生活。老姨过劲儿了，骑孩子都拉扯大了。
1: 你这一天天的骑孩，你说我骑属啥来的？不是，是
0: 属啥的？
1: 是
0: 今年啥年啊？老七属蛇，就让他属蛇吧。
1: 属蛇那是多大了？
0: 13年生的，25减12到13吧，这小账快。
1: 你前两天不还说8岁吗？才呀。
0: 啊。8岁呀、
1: 你一说，你说是个女孩8岁，
0: 那就17年生的，五马未羊三猴以及属鸡。
1: 你说还有谱没有啊？就这
0: 那老九又生一个。
1: 好，过家家呢，真是。
0: 是 跟有家真好那个就聊着呢，有家真好说的学不进去呀，是不是？我说呀，嗨，没走心，还是有饭吃啊。
1: 嗯嗯，对，很多朋友一直在和我们互动啊。
0: 对对、
1: 嗯，
0: 一座山连着一座山。
1: 还有锦州外，
0: 嗯
1: 嗯、我们都看到了。
0: 对，
1: 哎呀，嘎叔下雨了
0: 啊。
1: 嗯，你看明天说，昨天说的嘛。老七八岁是女孩儿、
0: 啊，
1: 你算好了下回、
0: 嗯。
1: 八岁，你给我算算哪年生的？
0: 告诉你属鸡吗？2017年生的。
1: 属鸡的，一、
0: 嗯、
1: 七年几月份来的？几月份没说呢。
0: 那就是那个，我看看啊，11月份呗。
1: 属啥好？
0: 属嗯，
1: 不是几月份好啊？11月份
0: 好，嗯，鸡年狗月，鸡飞狗跳的，挺好。代表着活泼。
1: 11月份，
0: 嗯，真的？
1: 那不，不行，绝对不能让他11月份。
0: 有害不相冲。
1: 不行。
0: 嗯，你这属啥呀？
1: 因为刘小乐是11月份的，不行，绝不行。十、
0: 嗯、
1: 月份这个之前，哎呀，
0: 有家真好，不行，你列个表吧。是，编编自个儿都忘了。
1: 这自己说完自己就忘，你说还得我提醒他。
0: 是，
1: 你这一天天的。
0: 欢迎大迪，大迪咋才来的？节目结束了才来。
1: 啊、
0: 周一开始啊，周一到周五那个晚上6点，
1: 嗯，
0: 咱就都进来。你管唠啥，瞎唠去呗。
1: 对，
0: 嗯，
1: 啊，对，咱今天聊的是完美不完美，
0: 对
1: 啊，个人理解不同。
0: 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就挺好。
0: 真挺好、
1: 啊、早睡早起、
0: 嗯、
1: 偶尔听听音乐唱唱歌、
0: 嗯、
1: 读读书，
0: 对，
1: 是吧？
0: 哎呦，
1: 喂喂鱼。
0: 你说读书啊，我这个关于这个好多书都没念没读呢。
1: 纸质书吗？
0: 当然是纸质书了。
1: 拆封了吗？
0: 有一本那个关于甲骨文的
1: 再说、啊、
0: 中国历史的早期和清晨什么来着忘了，一个姓孙的丫头写的出的一本书，她是很少的学考古的一个丫头，就孙若曦还是怎么是忘了，
1: 你什么时候买的这书？
0: 至少2月了，一页没翻呢。
1: 你这样，
0: 我准备今天晚上翻。
1: 你给我拿来，我看完我给你梗概大纲我都给你。
0: 丢了，你不提不丢，他是薛定谔的书。他是薛定谔的书。
1: 你这一天你可是小气劲儿的，丢了丢了的。那一本书多少钱？你等
0: 不是钱的事，
1: 下月开支的。
0: 不借不借、
1: 啊、
0: 就是打我喜欢看书以来，都是我从别人偷书抢书，但我从来不把书借别人。
1: 你给我就得了，不用借。
0: 不可能。死了这条心吧你！
1: 你这一天，你就这还完美生活啊你？
0: 真的
1: 简单，你
0: 生活没有完美的，生活没有完美的。你就比如说啊，很多搭档都说，哎呀，我搭档好，或者我搭档不好。你说咱俩那个都说，哎呦，你看小乐一飞俩搭档多好。其实你看咱俩完美吗？
1: 妈呀，那私底下那打的头破血流的。
0: 不是这个倒没有。
1: 妈呀，不行不行的，那撕吧的。再看我样。
0: 你看你话都不让你说，你还完美呢。
1: 活在当下吧，啊，不负自己。
0: 你继续吼吼吧，
1: 珍惜眼前，
0: 我放结尾了。
1: 简单幸福，明天见，啊，拜拜，
0: 再见。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1: 主持人一飞小乐，
0: 节目监制祥玉，
1: 总监制关维。
0: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0: 北京时间1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1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1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1: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0: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1: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0: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100岁。

0: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锦红，156-4061-9555。
1: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我是各位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我们在电波当中呢，快乐相约，一起分享科学研究及健康常识，为大家呢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让我们一起在电波中分享健康秘籍，助力健康人生。同时，每天凌晨，我们的《活过一百岁》节目还会为您进行重播，也欢迎大家随时收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啊，在评论区发表互动消息，和我们一起畅聊健康话题。手机用户呢，可以随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来在线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一百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

说有一个健康话题啊，真的是一年四季不分哪个季节不分什么时段，很多爱美的人啊都可能再去追求它，那就是减肥。想一想你身边是不是有不少朋友都在努力减肥，或者说正在减肥的路上，但是大家啊这减肥的成果呢却不尽相同。有的人天天运动啊，饭量呢也算是严格控制，但是就是不见瘦。有的人呢锻炼强度不算大，饭量也没有骤降啊，体重和维度却有肉眼可见的改善，那这都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啊，很有可能是生活当中我们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习惯，帮助了那些看起来相对比较轻松减肥成功的人，让他们事半功倍。那今天我们活过一百岁的第一个话题啊，跟大家呢就来聊一聊一些减肥上的小技巧，大家听准了，可别去踩坑。首先，这个呀，我们给它归纳总结为，可以适当的多吃点肉。不要以为减重期吃肉就犯大忌，你仔细的观察一下身边体型和这个气色都比较好的人，通常啊他是有长期锻炼的习惯啊，那吃的也是属于荤素均衡，他不会过于的素。肉类呢，它能够为我们提供日常的优质蛋白啊，铁，尤其是红肉类，它的含量相对更高啊，大家也都了解。还有呢，就是维生素 B12 这样的植物性食物当中含量较少或者是吸收利用较低的营养物质，都会在肉类当中给我们提供出来。人体消化蛋白质，它所消耗的能量呢，要比消化等量碳水化合物和脂肪消耗能量分别高出15%到25%，还有15%到30%。而且呢，肉类消化时间长，能给我们带来更长时间的饱腹感，稳定食欲，不至于说呀刚吃完你又想吃东西啊，导致热量超标。更重要的是呢，蛋白质是肌肉组织的主要成分，长期优质蛋白摄入不足就会造成肌肉流失。一旦我们的肌肉量下降，人体基础代谢率也会逐步的下降。那这就意味着无论我们是躺着啊坐着不动的时候呢，同样运动量，你消耗的能量都会比别人啊，这个别人指的是基础代谢率正常或者较高的人啊，要比他们更少。所以这种热量出

0: 了大员就得了呗，何苦的还回来见陛下请示呢？可见他眼里的还有皇上，也有哀家。当然了，年轻的人考虑事情不那么周到，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嘛。陛下下不为例，干脆就把他们饶了就得了。
1: 哎，您听，这马娘娘多能说，她认为着朱元璋平日百依百顺，他一说话就能取得皇上的允许，没想到今天朱元璋有点反常。马娘娘话刚说完，朱元璋呱嗒脸蛋子耷拉下来了。爱卿，你此言谬意。要说韩金虎和马兰犯别的罪，朕都可以宽恕，唯独这卖国之罪绝不能容情啊。你想想，他们两个为什么，还不是为了两条狗命吗？为什么磕破中指跟我们的仇人签订血书，简直是无耻之极。这样人要不以正国法，别人效仿起来，朕的江山何在，也有失国体呀。你不要给他们求情，朕意已决，非杀不可。
0: 要陛下这是怎么了？您看您身体刚好这几天，干什么就杀国家的元勋呢？你要把他们杀了，往后什么人再替陛下效力？
1: 要照你这么一说，除了韩金虎和马兰，朕就找不着忠臣了不成？
0: 我看不那么容易，像他们这么死心塌地给皇上卖命的可不多呀。
1: 尽管马娘娘怎么说，朱元璋直晃了脑袋，是非杀。正在这么时候，底下哭着有个人上殿了，是个女子的哭声，带着宫娥才女一大群。朱元璋往下一看，正是女儿朱碧云，就是驸马韩金虎的媳妇。这阵也得着禀报了，哎呦，来到偏殿之上，连哭再喊呐：“陛下，父王，无论如何，你得给驸马留条命。您真要把他杀了，我后半生倚靠何人？如果父王不照准，把我也推出去，我们夫妻一块儿死。”您看这玩意儿可真了不得，裙带的关系。马娘娘在旁边也劝，公主在这连哭再喊，要死要活，把朱元璋搞的是进退两难。正在这时候，就听殿脚下有人高声喊喝：“皇老爷，且息雷霆之怒，我爹的罪我给赎。”
0: 朱元璋一听，这是谁？胆子不小，
1: 谁允许你在这吵吵喊喊的？慢闪二目往殿下观瞧，随着声音走进一员白袍小将，就见他甩大叉迈虎步，噔噔噔噔噔噔，来到朱元璋龙书案前，躬身施礼：“皇老爷一向可好？外孙孙有礼了。”朱元璋这才认出来，是韩金虎之子，名叫韩宝，韩小春，外孙子。因为咱们说书光说老常家、老胡家、老田家，很少提韩金虎。韩金虎这人再坏，他也是个人，他也有子孙后代。他跟公主成亲之后有俩儿子一个女儿，这个韩宝、韩小春就是他长子。你看韩金虎不怎么地，这儿子出息的可不得了，就往这一戳一站，那个头赶上韩金虎那么高了。要谈起这小模样，

0: 那也是标准的美男子。他把他们一家子那些优点全吸收起来了。公主对儿子那格外疼爱，朱元璋也喜欢，马娘娘更不用说。但是就有一点使这些人不放心，韩宝天生骄傲，这与家庭环境有关系。你看驸马爷之子嘛，公主所生，又是皇亲，所以这个小子眼里头没人呐。平日带领着家丁在街上一走一逛，很招人讨厌。最使韩金虎担心的是，他与七十二家回王开国元勋那些子女不和，一旦要发生意外怎么办呢？韩金虎知道自己的仇人很多，他们在自己身上下不了家伙，在我儿子身上找麻烦呢，因此啊，他是坐卧不宁。后来跟公主一言，就跟马娘娘一请示，也取得朱元璋同意，把这孩子送出南京啊，不在这儿待，送到杭州灵隐寺拜了个老师。这老师是灵隐寺的老方丈，人送绰号叫苦面佛冷然长老。这个冷然当时在江南号称四大名僧的头一位，道德高深，文才武艺样样精通。韩金虎就把儿子寄托给他了，让冷然替自己栽培，每一年给若干的银子，所以冷然也就答应了。这些年韩宝一直在那学艺，韩金虎可以放心大胆的在外头东升西讨。最近这几天，韩宝这小子毕业回来了，怎么的满途了？到府里头一找，爹不在。问他娘才知道，爹在前敌太平府呢。他今年十七八了，什么事也都懂了。他用鼻子一闻这风，战事不利。爹是屡遭挫折，他很担心，跟他娘请示要赶奔两军阵前助他爹一臂之力。他娘还舍不得，娘儿两个争论不休，偏赶这时候韩金虎回来，刚想一家子团聚，没想到皇上动怒要杀驸马，这娘儿俩还待得住吗？朱碧云来了，让他在殿外头等着，没有旨意他不能进去。朱碧云见着父亲一哭一喊，他在外边都听见了。韩宝一想，皇上是我皇老爷，娘娘是我皇老，我怕什么的？我就进去还能治我个罪吗？哦，我爹犯法了，我爹犯法我给赎行不行？因此大喊一声进了偏殿。这玩意儿人呢，要疼隔辈的人可了不得。朱元璋的脾气多不好，沾火就着，要是换个别人啊，他把眼睛一瞪就得杀。但是一看是外孙子，还朱元璋没动怒，多日不见了，一看外孙子在前边这一站，哎呀，心里这个痛快就甭提了。朱元璋苦笑了一下，韩宝，刚才你说什么来的？皇老爷，我说了，我说我爹有罪没关系，我给赎。人哪，谁跟谁投缘对劲儿，这可不得了。朱元璋见着这个外孙，连眼之毛都乐得开了花，怎么瞅着怎么喜欢。韩金虎这宝贝儿子也真聪明，比他爹不是强着一点半点，在皇老爷面前说了很多好话，而且下了保证，只要您饶了我爹，我可以替他蒋公折罪，大败燕王的军队。当着满朝文武的面，韩宝口出狂言，朱元璋听着还挺高兴。宝啊， 年轻的人要谦虚谨慎。我问你，你凭什么能退燕王的军队？黄老爷，我凭的是满身的武艺。哦，这一说你学的不错呀，能不能当殿练一练，让朕我开开眼界？臣遵旨。这韩宝啊，练了三种绝艺。第一种练的是掌中的三尖两刃刀，这把大刀上下翻飞，寒光闪烁，把朱元璋看的都傻了眼了。别看朱元璋现在体弱多病，那也是个马上的皇帝，对于武功并不外行啊。他一看韩宝这把刀奥妙之处，那比比皆是，可以说是神出鬼没，难怪这孩子口出狂言，真好。韩宝第二套能耐练的是月牙功，这月牙功不是拿弓箭射的箭，不是那个弓，这东西是一种暗器，在马镫里头藏着。韩宝这匹马与众不同，马镫更特殊，别的马镫就拿脚一蹬，为的是上马下马方便，他这还不然，这马镫的厚度腰约半尺，里面藏着一种弓，叫月牙弓，只要用的时候用脚尖或者脚后跟一踩，嘎嘣消息一泛，月牙弓就射出，在20步以内专打有名的上将，而且百发百中。朱元璋看这种暗器十分新奇，不住的鼓掌喝彩。唯独韩宝练的第三种绝艺，朱元璋大吃一惊，满朝文武无不惊骇，说第三种绝艺是什么呢？就见韩宝把包袱打开，拿出一件袍穿在身上，腰里把带儿系上，从外形上看这袍子就好像那日本的和服，和尚领大肥袖子，又像和尚的大道袍，他这袖子里头藏着东西。在10步以内就见韩宝练着练着啪把这袖子一甩，从里面放出2道寒光，这种东西专取上将的人头。由于都是自己人，他不能下手，只是这么练一练，让朱元璋看看。哎呀，朱元璋把韩宝叫到龙书案前，手拍着肩膀问他，孩儿啊，你这袖子里头藏的是什么？哈哈哈哈，黄老爷，我这藏的是宝贝，我老师苦面佛冷然长老传授我的，这个东西的名字叫血手飞镰。您别看长道那么厉害，您别看田子彪那么猖狂，只要我把大肥袖子一甩，他那脑袋就得落到我袖子里头，专取大将的人头。我老师说了，天下练武的人他不会这种东西，这是我老师苦面佛一生的精华，毫不保留地交给我了。 花老爷您放心吧，我三甩两甩把朱棣、常茂等等众人的脑袋全都甩下来，您看怎么样？朱元璋真是喜出望外。
1: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2: 你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富清，小心啊！
3: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1: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1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4: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地听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1: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

0: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朱元璋要杀韩金虎和马兰，谁求情也不行。他上来命脾气，眼珠子都红了。说朱元璋这么做对不对？不能说不对，他觉着脸上无光啊。我口口声声反元，如今我还主动向大元求和，隔壁赔款，我算个什么东西？谁能干这个事儿？我不能干。这是他生气的主要原因。偏赶在这时候，韩金虎的宝贝儿子韩宝韩小春来到偏殿，人呐，谁跟谁投缘对劲儿，这可不得了。朱元璋见着这个外孙，连眼之毛都乐得开了花，怎么瞅着怎么喜欢，说这孩子可是神仙，有这三种绝艺护身，何愁燕王不破呀？由于这一高兴，这才传旨意，把韩金虎、马兰全赦免回来，绑绳解开，这俩小子跪在金阙之下，磕头哑塞，鸡千岁米，谢万岁不斩之恩，谢陛下饶命。非是孤不杀你二人，念正宫皇后、公主、满朝文武，加上韩宝，苦苦求情，朕才免你们一死。但是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每人都罚俸三年，记大过一次，罚在军前效力，如果再屡战不利，朕必杀你二人，二罪归一。多谢陛下万万岁。这回多好，罚俸三年就等于白干三年，不开工资，其实就不给钱，这俩小子有的是啊，只是面子上啊不那么好看。这两个人也发现朱元璋真急眼了，他说话是算数的，如果再打了败仗回来，这玩意儿就麻烦了。韩金虎和马兰谢过娘娘，谢过文武，这才过来跟儿子见面。韩金虎才清楚闹了半天是儿子的力量。朱元璋一摆袍袖，让百官退朝，他单独的把韩金虎、韩宝、马兰叫进内宫密商大事。等到这没有外人了，朱元璋才埋怨韩金虎，说你好糊涂，你怎么能跟张天杰签订这份草约，这叫引狼入室，朕绝对不允许。但是草约已经签订了，还没有换正式的条文，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这件事儿不要理他，就当没发生过这么件事儿。张天杰他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韩金虎点点头，陛下，臣斗胆还得说几句，张天杰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亲口对臣演讲，如今驮金龙纠集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马在外边，气势汹汹，就要杀进中原，张天杰在中原内部一活络，也准备了几万人马，臣担心 里应外合，再加上燕王的军队，对咱的江山大大的不利啊。主公应该想个万全之策。我心里有数，你放心吧，就这么决定。张天杰的事儿不要理他，他爱怎么地怎么地。现在朕就传旨，在南齐省招兵，派铁公然专门主持操练。我们有人有钱，我们怕什么？再者说，你儿韩宝武艺超群，我打算把他派到两军阵前，错动燕王的锐气。但盼着韩宝大获全胜，我们就什么都不怕了。谢陛下。当时朱元璋降旨，加封韩宝三路元帅，给大兵50000，让韩金虎和马兰为监军，兵发太平府。安下朱元璋，怎样招兵，怎么训练，怎样准备，不必细说。单表韩金虎和韩宝回到驸马府住了一夜，第二天就得起身呐。临走前，公主朱碧云拉着韩金虎的手，千叮咛万嘱托呀：“驸马，你看着父皇的脾气了，这一次可是来者不善呐，他现在还憋着火呢。如果这一次你再不能大功告成，回来谁也救不了你了。”公主啊，我这两天心惊肉跳，直做噩梦，老有什么不祥的预兆，恐怕这个胜仗不好打呀。不过呢，你放心，事儿是死的，全在人办，这就叫死店活人开，到时候我自己有救自己的办法，你在京里头好自为之，我也就放心了。驸马呀，现在把儿子交给你了，这孩子年轻又小，虽然满身有武艺，却缺乏经验，你要时刻爱护于他。哎呀，那是我儿子，这还用你说吗？放心吧。夫妻二人难舍难离，韩金虎带着韩宝在焦军场点大兵，放了30声炮，离南京赶奔太平。一路之上啊，韩金虎是吃的不香，睡的不着啊，跟儿子左右不离。他就告诉韩宝：“小子，你在金殿上口出狂言，说了大话，你皇老爷是乐了，这才加封你三路元帅呀。孩子，这咱爷俩说，这又是好事儿，又是坏事儿。”韩宝一听，把眼睛就瞪起来：“爹，您这话什么意思？”“哎，说他是好事儿，你才是个18岁的青年，一跃而成为国家的统帅，谁瞅着不羡慕？谁瞅着不得点头赞成？这是好事儿，说的是坏事儿，你得卖命啊，你得拿真格的，把你架得这么高，一旦摔下来，摔得非常疼啊。为父这些年总结了点经验，那就是出头的船子先烂，捧得越高，摔得可越重啊。孩子，这个教训你千万谨记。再者一说，为父九根朱棣，这些人打交道，我深知这些人可不是好惹的。首先说那长茂，有勇有谋，你别看上了几岁年纪，不减当年之勇啊，胯下马掌中一条禹王神槊，那是万人之敌。 身上的龟背五爪金龙爪百发百中，这个小子是最难对付的。余下的花枪太保田在彪，要讲能耐不次于长茂，只是坏心眼儿没长茂多。还有胡德海、徐芳、武进忠、武进孝、于镐、朱木英、穆奎等等等等，英雄辈出啊！孩子，就凭你一个人能敌得住他们吗？那爹，你的意思呢？我的意思，咱遵旨照办，让咱们上太平府，咱就去太平府，到那块儿安兵不动。怎么办呢？咱爷俩道出手来，遍请天下的高人。光凭咱爷俩是不行啊，人多了才有力量。等我们人也请的差不多了，办法也想出来了，再一鼓作气，争取大获全胜，绝不能等闲视之。哈哈哈哈哎呀，韩宝瞅着他爹那模样，简直那五官跟烧麦差不多，都缩在一块儿了，又可气又可笑。但这是他爹，他不敢说别的。爹，您是不是被朱棣这帮人吓破了胆了？一年惊蛇咬，十年怕井绳啊，还至于那么的吗？您放心，我包打前敌，您不说长茂厉害吗？我先摘他的脑袋，摘不下来，您要我的命，您看怎么样？大胆，放肆！小小年纪这么猖狂还了得？想当初为父比你还狂呢，碰钉子碰的脑袋都一路之上无晃。这一天离着太平府不远了，韩金虎不敢逼着城扎营，他选了个有利的地形，背靠着山，左面靠着水。韩金虎一看这地方不错，进可以进，退可以退，哎，别到时候打了败仗连归路都没了。他命探马兰奇扫探背后靠的这座大山，叫明凤山。山连山，岭连岭，枝叶茂盛，一眼望不到边。要说在里边藏着十万八万军队，外边一点都不能发觉。哎，真是好地方。他就背靠明凤山安下大营。在当天晚上吃完了饭，韩金虎跟韩宝爷俩商议，一定马上写信便请名人。韩宝一看他爹非要请人不可，不敢拦着，请谁呢？这头一个就请杭州灵隐寺的老和尚冷然长老。因为韩金虎心里有底儿啊，如果冷然和尚要帮忙，哎呀，这可就不错了。儿子的武艺就是跟他学的，冷然德高望重，在南齐省来说结交的也广。他教的都是什么人呢？都是武林高手，世外的高人呢。冷然要能出头帮忙，毫无疑问他那些朋友也能跟踪而来。我还怕手底下没人吗？再这一说，以韩金虎和韩宝的名义请冷然，这玩意也比较亲近。那徒弟请师傅，师傅能袖手不管吗？这封信写得了，韩金虎过了目，在上头画了雅，那封头用火漆漆好了，派专人用600里加急的速度赶紧送到杭州灵隐寺。书中代言就这封信可发挥作用了。到了后文书，果不出韩金虎所料，这冷然公开出头 反对燕王朱棣才有一场凶杀恶战。这是后话，咱暂时先不说。信送走了，韩金虎又想到了几家朋友，左一封信右封信，一直写的到三更天了，信都写完，派专人把信送走，他这心呢这才落挺。一夜无话，到了次日天光见亮，这韩宝就觉着手心脚心都刺痒，在屋里待不住。爹，我看您给我一支人马，我还是兵发太平府打一仗吧。您说咱们来了就在这眯着，这也不像话，要被皇上知道也不能答应。
2: 哎，不着急，将在外亡命有所不受，皇上绝不管这些事儿。
1: 咱们最好等等你老师，等等朋友，等大家来个三位五位的，咱们再发兵也不迟。
3: 他要不来呢？
1: 韩宝一肚子不服气儿，但是拧不过他爹。离着太平府30里安下营寨，整日操练人马，按兵不动。他们不是不想出兵吗？嘿嘿，你太平府来人了。谁来的？领兵带队的正是云南牧儿王朱穆英、小英雄穆奎，还有两员老将孟九公和余化龙。说他们怎么来的呢？这有什么奇怪的？打仗的事儿，这消息太平府能不知道吗？韩金虎在南京一起兵，燕王就听着报告了，燕王马上召集紧急会议，商讨对策。这个会啊，开得相当活跃，大伙是热烈发言。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南京离这不远了，一鼓作气再把雨花台拿下来，兵发紫金山，南京就在眼皮底下了，大功就要告成，人们的心里都非常振奋，所以连不爱说话的人都发了言了。有人主张五路进兵，有人主张兵合一处，一鼓作气兵发南京，有的主张水战，有的主张陆战。哎，总而言之，出什么主意的都有。燕王居中而坐，笑呵呵的听大家的发言，始终没做决定。他听着大伙说的都有道理，最后他看了看身边的田在彪。田在彪这个人跟当年一样，很少说话，一说出话来就有分量。别看他现在身为大帅，也是轻易不说话。燕王就问他：“田爱卿，你的意思？”殿下，以臣之见，周公说的都有道理，但是我看呢，目前应当集中兵力攻打南京，不应当分散兵力。据臣所知，现在洪武万岁手下没有什么高人了，无非就仰仗着韩金虎和马兰等人。最近听说他们又招了一些新兵，您想，这些兵平素没有训练，哪来的战斗能力？无非都是乌合之众，一击即溃。谈到将官，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上哪儿找这些大将去呢？也没什么高人了，跟我们打那是笑话一样。因此殿下您不必犹豫，赶紧降旨选拔精兵良将直捣南京。
2: 田爱卿所说正合孤意，我也是这么想的。如今不应该分散兵力，应当直捣南京，各卿意见如何呢？哎，正说着呢，报事的进来了，说发现大明一支军队没到太平府，在明凤山的山前安营扎寨，看旗号是韩字大旗，据我们打探，韩金虎二次又发兵回来了。燕王一听韩金虎卷土重来，这就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啊，大概这小子有什么新花点子了，就准备开兵建仗。结果等了两天消息皆无，他没亮队，闹得君臣心里是疑惑不定。大家就猜测，韩金虎既然发兵来了，为什么不打呀？为什么按兵不动啊？结果什么猜想的都有。朱穆英在旁边站起来了，殿下，我看这事儿好办。他离着咱又不远儿，咱不到啊那儿一看就明白了嘛，何必没事在屋里猜闷呢？这在下不才，又愿领本部人马，可赶奔明凤山去战韩金虎，上岸回让这兔崽矮子跑了，他该着他多活几天。这回啊，说什么也得把他逮住。他这么一说呀，他儿子穆奎也站起来了，躬身施礼：“殿下，您降旨吧，我愿意跟我爹一同前往捉拿韩金虎。”穆奎为什么这么说呀？这小孩这心里啊，始终藏着块病。叫这前者父子帮着韩金虎打人家，有那么个欠情，如何弥补呢？始终没有这机会。现在韩金虎又来了，如果这次能把韩金虎给抓住，就能把那个茬给补上了，因此这才讨令出战。燕王经过一研究，认为可以，当场降旨让朱穆英带着穆奎兵发明凤山，这才有一场意外的大战。
0: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3: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0: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去去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4: 去，你一边去。
5: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6: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7: News broadcast of Jinz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medium wave 666 kHz, frequency modulated 92.7 MHz。
6: 在时光长河中，每分每秒都值得被赋予独特意义。这里是电波编织的奇妙世界，全天候为您放送精彩。清晨与晨光共舞，6点的全省新闻联播，6点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带您纵览天下大事。7点的666新闻早报，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白天，多元内容轮番上阵。阳光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倾听民意，解民忧，深情访谈，立足本土，探寻老百姓最有温度的生活，活过100岁，分享健康秘籍，探寻长寿之道，市民与社会，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关注你我生活，翠花上菜，聚焦乡村发展，畅谈乡土风物。夜幕降临，精彩依旧不停歇，空中体坛点燃运动激情，与您共追赛场风云。长书联播以声传情，带您走进跌宕起伏的故事。到了周末，专题节目新闻编辑部在线心理化，昊天时间警法在线，幸福花园健康帮和加油好少年，给您带来不一样的精彩。无论是工作日还是周末，从午夜到凌晨，从新闻时事、民生百态到健康知识、文化故事，这里总有一款节目能留住您的听觉。锁定中波666，调频927，让每一个时刻都绽放独特光彩，在声音的世界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这几天你连续的和我们聊关于就是生物医学方面的一些专业内容哈。
3: 嗯嗯。
2: 不光是大家，就是包括我本人在内，对您的能力啊更是无比的赞佩了。
3: 哎呦，您客气。
2: 就像我们有的听众朋友反映啊，说刚接触楚老师的时候，一直跟我们聊的都是中医方面的内容知识哈。
3: 嗯嗯。
2: 当时觉得您在中医方面的这个学识能力和成果呢，绝对称得上是名医大家。
3: 哎呦，可不敢啊！
2: 因为您教授给大家的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啊，这个整体系列方法，那几乎呢，大家都跟着学、跟着做呢。
3: 嗯、那太好了、嗯！
2: 哎，因为知道这套方法也不需要花任何钱，能长久的保持健康的状态，
3: 对，
2: 防止各种疾病的高发频发。啊，不但是从养生防病的角度带来了巨大好处，对于身患各种疾病的患者家人来说，那么通过练习这个吐纳的方法，排浊气，调养元气，啊，自己的病症在治疗恢复过程当中都明显的有了巨大的帮助啊，辅助的这个作用，
3: 是不是很好嘛？
2: 哎，结果这几天呢，又听您聊这个生物医学理论哈，
3: 嗯嗯，
2: 感觉楚老师这真是太了不起了。哎、生物医学方面还是无比的专业哈，又高深的学识，都说像您这样的专家教授太少了啊，是全能型人才呀，了不起呀！
3: 哎呀，可不敢那么。太夸奖，太夸奖了啊！不具备，不具备啊、
2: 嗯！尤其是我们现在身患各种疾病的一些慢性病的这些患者啊，就是听您讲述的生物医学精深和先进性以后，就感觉自己多年来啊一直是久治不愈的这些病，那真是有了完全的希望啊！
3: 嗯、那是好事啊！
2: 哎，感觉自己真是有救了。
3: 嗯嗯，
2: 哈、啊，这些患者无比的激动和高兴啊，
3: 是吧？感谢啊，真是感谢这个广大听众呢，能对我这种夸奖吧。
2: 嗯，
3: 我认为其实夸奖的背后呢，其实更是对我的信心，也是信任，啊。但实求是讲啊，我肯定是没有大家伙说是这个夸赞的这么了得啊。毕竟医学它是无止境的，对吧？
2: 嗯、
3: 医学工作者呢，同样也是要不断的要有勇攀高峰的精神嘛。
2: 对。
3: 哎，所以我之所以对这个生物医学比较了解呢，主要原因 就是我是最早接触医学的时候啊，就学医的时候我接触的就是生物医学，
2: 嗯
3: 啊，跟这有直接关系。为啥呢？因为在当时那个年代，就咱们国家在医学生方面，就出国留学的时候，这批医学生相对比较早能够接触到生物医学领域的，我算是相对来说是很早的一批了。
2: 嗯，对
3: 啊，是这样的。他不让说现在这些年啊，是这个生物医学已经进入到发展的快车道了，越来越多的医学工作者呢也都看到了这个医学未来的这种主导性，所以说也都开始去接触去学习生物医学了。这肯定当然一定是好事儿啊，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生物医学它再好啊，它再先进，但是它的根基，如果从根基基础来讲，它也是从中医理论而发展过来的，这个我之前节目也都一直在讲。
2: 嗯
3: 啊，所以说呢，我认为我们中医啊还是说最了不得的，只不过呢只是到了近代而已啊，没有得到很好的创新和发展，还是一直在吃老本，这也是一个事实，也就是没有与现代化的一些科学和一些技术呢实现高度的接轨，所以说这个节奏也就慢下来了。
2: 嗯，
3: 你看中医在千百年前，你想想它为什么都伟大呀，就发现了有成千上万种的中草药材，而且各种药材的性味、特性、作用、功能都已经研究出来了。你想想在那个时候西方医学是完全没有概念的，还没有西方医学什么事儿呢，
2: 嗯，
3: 是吧？那西方医学更不知道说是自然界当中出那么多的花草植物，还是说很多的动物，甚至说岩石、昆虫，你看在中医这什么都可以把它拿来作为什么疾病治疗的这些方式和方法，都可以发挥作用，
2: 对，
3: 是吧？而且你看看，就这些中药材呀、中草药啊，是吧？我们用了几千年呐，其实这是大智慧啊，
2: 对。
3: 那你看这西方医学有了西医的诞生之后，他们在各种疾病方面，你看他们采用什么方式呢？啊，他们用的是各种化工化学材料，哎，进行提炼，进行萃取，然后再合成，啊，来制成相应的药品来治疗疾病，是吧？你包括一直到今天大家也都所熟知的各种西药，不就这么回事吗？
2: 嗯，
3: 是吧？那么生物医学实际上最早的起源呢，这个源于啥呢？肯定是源于生物学的诞生。因为世界上有个了不起的科学家叫啥呢，叫达尔文，
2: 嗯，
3: 是吧？他是最早发现这个地球上这个生物的物种的起源，
2: 他就研究生物的嘛。
3: 哎，他不有一个点非常这个了不得的著作叫物种起源吗？
2: 对
3: 啊，所以说他是最早发现这个地球上啊很多各种生物物种起源，也是最早提出这个生物物种存在着遗传和变异，也提出共同祖先的理论，以及呢他还有一个重大的科技发现，什么呢？叫进化论。
2: 嗯，
3: 啊，就生物的逐渐进化理论，这都他提出来的。也就是这些都是呢从生物物种从哪儿开始发现，达尔文从哪儿能发现这些特异性啊，就是从细胞的角度，他发现了细胞，定义了细胞的概念，也然后通过这种细胞的特性进行研究发现，最终得出了很多的理论。所以说今天我们说的这个细胞的理论呢，细胞的概念呢，我们要知道出自哪儿啊，是出自于生物学的伟大发现啊。
2: 嗯，
3: 那么有了生物学的研究，一直慢慢到后来才开始逐渐发展到什么生物医学，对吧？利用各种生物物种生物物体进行医学的研究，研究各种疾病的问题了。那么生物医学在研究疾病方面，那你想吧，它建立的根基是什么？它肯定是建立在细胞的层面去探索呀，去研究啊。所以首先生物医学提出的第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细胞的呼吸状态，这是第一个他们最早提出的概念。也就是说所有的啊，就是生物医学所发现的有生命活动的这些物种，它们都是由无数个细胞构成的，这是他们发现的。
2: 嗯，
3: 然后呢，每一个细胞都是有生命的个体，为什么呢？他们发现这细胞都是有呼吸的。哎，说细胞有呼吸才能有细胞的生命，才能保证细胞的正常新陈代谢能力的正常，然后才能发现只有细胞的代谢能力好了。啥叫代谢啊？不就是营养物质能吸收，废物垃圾能排泄吗？正常的良性循环吗？ 啊，所以他们发现只有细胞的代谢好，细胞的功能才能好，细胞的功能好，细胞才有活力，那细胞有活力，功能也好了，那你说所有生物物种自身的所有状态是不是就会好啊？
2: 对，
3: 所以大家看，这一切的源头都是细胞，要首先要保持什么？一个良好细胞的正常呼吸状态。要是细胞要是不会呼吸，那细胞就证明它就很快就会死掉了。细胞死掉不就失去所有功能了吗？
2: 对，
3: 这就明确了所有生物体本身自有的呼吸功能。任何活着的生物体它都有呼吸功能，是明确了。那这呼吸功能是干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为了给细胞来进行呼吸的啊，实现细胞正常代谢的。
2: 嗯，

0: 中一直到现在，它的核心理念，它始终贯穿着一个气的概念。中医讲什么？说气是人之根本，是生命之根本，气聚则生，气散则亡。中医其实一直强调气的重要。那这气是什么气啊？不就是元阳之气吗？元阳之气是我们生命的原动力，是根基，是基础啊。而生物医学发现了细胞的呼吸理论以后，哎，在研究疾病探索方面，哎，他就开始参照中医这个气的概念了。啊，因为中医很早就讲出这个排浊气啊，调养元气啊，这人才能健康啊。那生物医学在这个理论上就发现了，说人类啊，想要健康，实际上保证什么？细胞的健康嘛，因为他们认为是细胞构成的人体嘛，所有生物体不都细胞构成的吗？那细胞健康，他们认为必须得需要吸收氧气。在吸收氧气的同时呢，还需要排出二氧化碳，哎，这才能保证细胞的健康。那这时候大家想啊，你看这个氧气是哪来的？是不是天地宇宙当中，从中医角度来说，咱们吸的就是清阳之气呀？咱们每一次呼吸吸的是不是清阳之气？啊，生物医学上面给细胞吸的就是氧气呀。啊，那细胞排出的二氧化碳需要排出去。这不好的东西，那中医所讲的是不是就浊气呀？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伙看，你看是不是在这方面，在呼吸这方面，这是不是高度一致的？啊，而且生物医学的这个理论呢，也是完全参照咱们传统医学而得来的。所以啊，我当时呢，随着这个对生物医学啊这个学习的不断深入吧，就越来越发现呢，很多内容。和中医的关系，他们都是来参照的，来参照中医的。你看，包括这个生物医学，你看利用各种活体的生物物种来进行细胞研究，发现他们这些物种当中，啊，这体内是不是存在着某些特殊的、特异的、优质的一些物质，是人体所不具备的。哪些生物体当中的重要物质对人体不管是预防疾病还是治疗疾病有强大的作用好处？他们不就研究这些吗？你看参照哪儿呢？他也是参照什么？中医对于自然界当中，你看看各种动物、植物啊，来取这个某些组织给人类应用，发挥去病治病的效果吗？他参照这个。我们应该都知道，你看在古代古时候，你看中医治病用的啊，你不管是这个。植物药材还是动物药材，都是直接取材、就地取材，直接就用啊，而且效果是很好的。所以生物医学就研究说，得是在活体的这些生物物种当中来提取出某些物质。哎，如果给人类直接使用，啊，应该就效果很好。它不用这些死的东西，没有生命的东西，它是不用的，啊。而且呢，通过这个科学技术实验发现呢。他们说利用这种活体的生物直接提纯出的这些物质，也都是相对来说什么呢？也都是有生命的，都是鲜活的，是有活力的，啊，所以说效果就好。如果这生物体已经死亡了，那你想它体内的各种物质是不是即使是再好，它是不是也都死掉了？
1: 对，
0: 它就没有活力了，它就不会好，它不可能有好的效果呀。就像刚才讲到的，你看在古代的时候，这个中医治病。俺都直接用啥？用新鲜的药材，可以这么讲，就上山采药，下山就用来治病了，根本不做长时间的储存的。为啥呢？就是为了效果快速。所以说，当时呢，我也是通过这个学习这生物医学，我发现了咱们中医这神奇和智慧了不得。所以当时在国外这个生物医学体系呢，我学习了总共7年多以后，回国了。我回国以后就开始这个攻读中医学了。所以才把中医老祖宗这1000百年来这个呼吸吐纳的一些理论思想，进行系统性的一些归纳和总结，不断的去完善和实践，包括化繁从简，归纳出了，这6字诀36式整体的吐纳方法，告诉我们呢，通过变化不同的呼吸方式，实现什么？吸清阳之气。吐秽浊之气，实现脏腑清阳之气充盈调和，元阳之气充盈。只有这样呢，才是预防疾病发生，这是最直接有效的好方法。可以说，从养生防病角度，这是首选的方法。那么说，对于 已经出现各种疾病的患者，是吧？

0: 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如果能配合着运用呼吸吐纳，啊，也可以实现有效的助力疾病的恢复，这是至关重要的。那呼吸吐纳之所以这么好，那如果说我们现在要通过生物医学细胞的理解，其实就很好理解了。干啥？那不就是帮助我们身体各种不同的细胞，帮助他们实现什么？恢复正常的呼吸状态嘛？不就要做这个事儿吗？你细胞会呼吸了，细胞代谢就好啊。细胞代谢好，细胞的功能才好啊，对吧？功能好了，那你想想，是不是就不容易被各种什么病毒、细菌的攻击了？就不容易过早的发生什么老化呀、衰退呀，发生病变的坏死啊。即使说现在产生疾病病变了，不管你采用任何的治疗方式和方法，那你最终是不是还得通过细胞来吸收啊？
1: 对，
0: 那只有是细胞会呼吸了，呼吸好了，它的代谢好了，对吧？细胞功能好了，你想想你在运用治疗的过程当中，细胞的吸收自然就好啊，那你的疗效效果才会好啊，这不一样吗？所以说，从这个呼吸吐纳这个角度来说啊，和生物医学细胞呼吸的理论，其实这一点都是共通的。只不过什么呢？就是我节目开始讲的，就近些年来呢，这个中医啊一直吃老本儿，没有与现代医学、没有与高科技的医学和技术实现完美的结合，所以说发展的相对就慢了。导致什么呢？很多好的这些药材并没有完全的发挥出效果的极致，不就这样吗？而生物医学，你看看，它是却一直在高速发展的。从最开始对细胞的认识发现，你看到如今都研究深入到什么程度了？都研究到构成细胞的最基本单位了。而最开始提出了所有生物，包括人啊，都是细胞构成的，这是他们认识的、发现的。到现在，你看看，人家说了，细胞构成了整个生物体。那谁构成细胞呢？是各种基因物质啊，是细胞的最基本单位了。这都是他们发现的，所以说都已经什么，已经发展到从细胞的基因物质来进行研究探索了。说对于很多的中医治不好的、西医治不了的一些病，所以你看这个生物医学在如今呢，也都是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和成功啊。所以说，未来的医学的核心主导一定是生物医学。那么，通过生物医学衍生出的生物制剂，啊，那更是对抗诸多疑难病最有力的武器呀。
1: 相信这几天听节目的这些家人们也是啊，深有同感哈。那么在现如今的这个生物医学，已经是对很多疾病方面是发挥了巨大优势了。
0: 对呀。
1: 啊，比如咱们说这个各种的生物疫苗哈，哎，它不就是防止各种传染病或者是疑难病发生的吗？
0: 对呀。
1: 据我了解，现在都在高度的探索研发，每年几乎都能听到有新的病种啊，它有疫苗获批上市了。那只要是提前接种相应的疫苗，它就杜绝了极大的患病的这个风险
0: 哎，
1: 了。
0: 对，太对了啊！你就比方说这个，你看现在这新生儿啊，我们都知道啊，孩子出生以后啊，干啥嘛，必须得接种疫苗啊，
1: 对。
0: 是吧？哎，新生儿接种疫苗很多，像各种什么卡介疫苗啊、乙肝疫苗啊、白喉破伤风的疫苗啊，甚至是脊髓灰质炎的疫苗啊、麻风疫苗等等，啊，这都需要强制接种的。这个很有作用啊，太有好处，一定要做的。有了疫苗的接种啊，那在体内就相当于什么？与咱们细胞的基因就完全融合共生了。这些疫苗。干啥？那不都是利用生物的医学技术，在活体的生物当中，它提纯出的某些重要的抗原物质吗？实现了极高活性状态下，相当于什么？不直接就移植培植到咱们人体这个细胞基因当中了吗？伴随着我们成长啊，高度匹配、和谐共生，一直实现什么高活性状态，持续发挥作用，实现长期的一个保护啊。所以这疫苗是了不得的，你看这个出生的婴儿时期，这疫苗各种疫苗，你接种这一次，几十年甚至一辈子不用再接种了，直到生命结束的那一刻，它还在持续的发挥作用，保护作用啊，这不都是生物医学带来的巨大贡献吗？
1: 也就是说，未来哈，无论是从疾病前期预防，或者是疾病。

0: 的干预治疗，那么这个生物医学都能完全的囊括了，应该是这样吧？
1: 哎，一定会的，啊，因为这个生物医学更先进呐，它发展得更快呀。
0: 对。
1: 啊，你看现在虽然都在讲是起步阶段，就即使说起步阶段，你想想到今天就已经发挥到如此巨大优势了。那如果说未来继续发展，是不敢想象啊。你再就是生物医学这种安全性啊，这是最高的呀。为啥它安全性高啊？它利用的可是外界各种其他的生物体本身，啊，他们体内的一些特有的一些优良的物质基因，啊，或者是某些重要的抗原成分，来进行抽离，来进行提取，然后什么转接嫁接给人体来进行应用。它可没有任何其他的化学的添加合成，没有，是属于纯天然的呀。所以说它没有任何的负面作用，那伤害性是最小极小的。所以说未来怎么的呀？都在讲说生物医学会逐渐取代手术刀啊，取代放化疗啊，会取代各种化学激素药对身体的伤害啊，这不太好了吗？因为生物医学对抗各种疾病，它利用的是特有的人家自己的生物技术，在各种活体生物当中提纯出某些重要的核心物质，然后呢，人家能够制作成什么高活性的这种生物制剂，哎，直接作用人体细胞的基因里面，哎，实现与人类的基因高度匹配融合，也就是其他生物体当中这些优质基因，或者是优质的这些抗体。干啥？它不相当于根植、培植在咱们人体细胞里面吗？实现和谐共生了吗？那不就长期存在、长期持续发挥作用吗？你这不相当于不是其他任何的治疗方式，是不是都实现不了的？
0: 这么说还真是哈，真是太了不起了。
1: 对呀。
0: 那楚老师，比如说，现在我们是以各种这个常见的像血栓病为例吧，生物医学它有没有更好的应对方法呢？毕竟现在我们说这个血栓病的患者啊，他不管是通过中药调理啊，还是说用西药治疗控制啊，还是会经常发生这些什么血栓斑块堵塞哈，这个心脑血管啊、下肢微循环呐，它都容易发生堵塞。那常年吃药也控制不好，我觉得这个问题吧，它是个大难题。
1: 哎，实际上啊，你要说到这血栓病啊，要重点要解决的是什么呢？啊，是血小板粘附聚集的事儿。记着啊，是血小板粘附聚集的事儿。它和斑块儿，就是这个血栓和斑块儿，它是两个概念。你看这个血栓是什么呢？血栓是在血管管腔当中啊，它形成的什么？就血液的凝聚以后，就血块凝聚了。这里面是啥呢？包括像血小板呐、纤维蛋白呀、包括一些红细胞啊，它们纠结聚集在一块形成的。
0: 就是血液凝成的块儿。
1: 哎，对对对，那斑块是什么呢？斑块是长在一般都是在动脉血管的管壁内膜下出现这种斑块，就像包块一样。像什么呢？就比方说像这个水管里面啊，血管内壁它生锈了，鼓了一个包似的。
0: 这个明白。
1: 哎，这斑块里面主要成分是啥呢？比方说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还有一些炎性细胞、坏死的一些平滑肌细胞等等，就这些垃圾凝聚到一块儿了，而且它表面外面啊，外层还包了一层纤维帽，包裹起来了。但是啊，虽然说它们性质不同吧，但是呢，它们是互相诱发的，都会堵塞血管的，这个是有共性的。你看这些是啥？它都是通过现代医学呀，比方说这个血管的超声检查呀，血管的 CT 造影啊，或者核磁共振成像啊。啊，这些检测的设备，现在都能够清晰准确地发现这些血栓呐、或者斑块的位置啊、大小啊、深度啊，啊，包括形态结构啊、堵塞的情况都能清晰地看出来。所以说，现在针对于血栓斑块的问题啊，你看患者一般都会直接去选择西医去干预和治疗，因为啥？因为西医把这个问题看得非常清楚，看得非常准确呀。是吧？以至于血管堵塞的程度到底堵塞多少、狭窄程度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啊。而中医在这方面呢，那肯定是没有西医有优势，对吧？虽然说现在你看，有的一些中医诊疗机构是吧，也开始应用这个各种西医的一些检查设备，啊，包括核磁、CT 也都上了，也能准确的检查出、判断出是血栓斑块和堵塞的问题。但是治疗方面，你看看，它还是倾向于西医的。 为什么呀？因为中医是没有血栓和斑块的概念的，大家记着啊，中医是没有血栓和斑块的概念，中医只有血瘀的概念。
0: 嗯，
1: 这个和西医说的血栓斑块啊，可完全不是一回事啊，这个大家要知道啊。中医说的这个血瘀讲的是什么呢？是气血发生瘀滞，也就是什么呢？就是血流流速缓慢了，血流变缓变慢了。
0: 嗯，
1: 它可不代表着堵塞堵塞。它这个跟西医说的什么像呢？和西医所说像高血脂高血粘，跟这个很相似。
0: 哦，
1: 啊，它可不是说血瘀代表着血栓斑块啊堵塞的概念，可不是啊。为啥说很多人他混淆不清呢？就在这儿了。他有的人认为啥呢？说中医说这个血瘀它就是血栓和斑块，然后怎么办？他就围绕着化瘀去治疗。那中医化瘀的方法都侧重于什么啊？侧重于补气活血呀。中医认为呢，只有气血运行有力，才能把这个瘀给冲开散开。怎么比方呢？就比方像河道似的，这河道啊，在某一个地方这水流特别缓慢了，流不动了，可能里边有很多东西，可能是发生拥堵了，啊，那怎么办呢？它可能在上游呢，它就加大水流的速度，或者开闸放水，
0: 嗯，
1: 哎，把这个淤堵缓慢这个地方啊，
0: 给它冲开，
1: 给它冲开，
0: 嗯，
1: 这不就通了吗？你要说这个逻辑啊，要是对于血管里面这些血栓和斑块呢，就是不对的啦。如果说你过重的去补气活血，会导致什么呢？气血是不是就旺行啊？
0: 对。
1: 气血旺行以后，很容易在血栓斑块阻塞这个位置，由于阻力过大、压力过大，就容易把血管给冲爆了。
0: 哇，这脑出血
1: 了，哎，那就容易造成破裂出血了。
0: 嗯，
1: 即使说呢，你把这血栓斑块就淤堵的地方，你是给它冲开了，
0: 嗯，
1: 但是它就会造成
0: 血管也破。
1: 哎，它还容易造成啥？血栓斑块随着血液流动，它是不是容易在其他位置继续发生堵塞啊？
0: 对。
1: 是吧？
0: 因为它没消失，
1: 没消失啊！你把这地方给冲开了，
0: 嗯，
1: 它还在随血液流动啊。比方说，主动脉的血栓斑块被冲开、散开以后了，随血液流动，它可能到了微小动脉、细小血管的地方
0: 又堵上了，
1: 是吧？它容易继续发生堵塞。
0: 嗯，
1: 如果说血栓斑块要是相对比较大一点的，堵在细小血管上，那是不是一下就给堵死了？
0: 对，
1: 你通都通不开了。再就是什么呢？气血旺行啊。它冲力大，压力大，是不是容易把这个斑块给冲破了，造成斑块破裂呀、
0: 嗯？
1: 对吧？尤其是动脉粥样硬化这种斑块，被血流过大的冲击，就容易发生破裂。一旦破裂了，这里面的内容物，它外面不有个纤维膜包的吗？
0: 嗯，
1: 里面这些内容物就完全暴露在血液当中，就像这饺子皮破了似的，这里面馅儿都出来了。
0: 嗯。
1: 啊，这斑块里面这些内容物，什么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呐、炎性细胞啊、坏死的平滑肌细胞等等这些内容物，全在血液当中了，它就会触发血液的凝血机制，快速形成血栓，发生血管堵塞呀，很容易导致急性的心脑血管梗死的发生啊。所以说，针对于血栓斑块啊，大家记住，一定不能大力度的去补气活血。也就是说，补气活血的中药不能用，啊，具有补气活血的食材也好，药材也好，也不能用。也就是说，不能采取化瘀的方式，你治疗你的血栓斑块，这是坚决不允许的。
0: 哎，这还真是啊，给咱们很多朋友得提个醒哈。如果说现在有这个血栓斑块的这些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啊。你现在吃的这个中药里边，它有没有是补气活血的啊、
1: 哎？
0: 或者是活血化瘀的？
1: 嗯，
0: 千万别用。
1: 哎，真得注意。
0: 哎，这越用可能就越有危险呢。
1: 是啊。
0: 那楚老师，现在大多数的患者啊，他们采取西医治疗的方式治疗这个血栓斑块，用的都是什么药啊？比如说什么他汀类的药啊，
1: 嗯、
0: 阿司匹林呐、啊、氯吡格雷呀、啊、降压药啊，
1: 嗯，
0: 就是加一块儿联合应用，
1: 嗯，
0: 但是它也不解决根本问题啊，这个血栓斑块还是发生形成了，它是药物效果的问题吗？
1: 不是药物本身效果的问题。
0: 嗯，
1: 怎么讲呢？应该是这个药物研发的时候核心机理的问题啊，只能这么讲啊。
0: 这有什么不同吗？
1: 哎，你看啊，这个他汀类的药物是干啥？大家知道是降血脂。
0: 嗯，
1: 稳定板块的，是吧？
0: 嗯、
1: 注意啊，你看啊，我为啥说机理呢？它的机理是干啥？是降低和稳定的作用，而不是去除啊！大家听好，是降低和稳定
0: 啊。对，它不能把这个血栓斑块给弄没。
1: 哎、
0: 嗯，
1: 它是降低和稳定斑块，防止斑块破裂的啊。你还有阿司匹林，还有刚才讲这氯吡格雷，或者是替格瑞洛，这类药是干啥的？你看它的机理是干啥的？抗血小板聚集，防止血栓形成的。你看，注意它的机理是对抗和预防的机理。你看看，它也不是清除吧？
0: 嗯、
1: 是对抗和预防。
0: 嗯，
1: 包括降血压的药呢，大家更好理解了，是吧？是扩张血管、利尿、稀释血液，这不都是属于抑制和控制吗？包括说血栓斑块堵塞了这种发生以后的急性期，需要马上去医院就医了。你看到医院输液打针，用的什么药呢？比方说这个阿替普霉。或者是这个替奈普霉，这都比较常用的啊啊，对于像急性脑梗、心梗的，都会注射输液这类药物。但是它的机理是干啥的？你看啊，它这种机理也是溶解堵塞的血栓，啊，就是哪个地方堵塞的血栓给你快速溶解了，但是它不能消除血管壁上硬化的斑块，它没有这作用。或者是注射什么叫低分子肝素，啊，配合口服这个利伐沙班或者是阿派沙班这些药物。你看它的机理是啥呢？是防止血栓继续变大，而且只能用于静脉血栓和房颤的血栓。
0: 嗯，
1: 有这些方法啊，如果还不行的话呢，那大家知道了，那就针对于阻塞堵塞的部位，那就下球囊、下支架了。
0: 嗯，
1: 是吧？把堵塞的位置给它撑开，让血流通畅。
0: 这是最常见的了，
1: 是吧？
0: 嗯，
1: 你看，不是还是都是起到什么抑制、维持、控制吗？是这道理吧？大家都明白吧？所以你看，西医发展了这么多年到现在，你看翻来覆去，无非就这些方法。
0: 其实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和药物是彻底说把这个血栓斑块让它没了、
1: 哎、对
0: 消失了。
1: 哎，你看，都这些方法。
0: 嗯，
1: 你就观察他们所有的这些方式方法，都是一个有个共通的特性。什么叫共通啊？都相互相通的一个特性，都是起到抑制、控制、维持、稳定。都是这样的机理，所以说他就需要患者得长期治疗，长期药物跟随，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从根本上去解决血栓斑块本身的一些来源问题。为什么会产生血小板粘附聚集啊？为什么低密度组织蛋白会增高啊？为什么会有炎症性细胞的产生？为什么平滑肌细胞会坏死啊，还代谢不掉啊？为什么会有坏的胆固醇呢？如果说这些我刚才说出的一连串的这些为什么你不给它一一解开了，那源头是不是就不解决呀、啊？
0: 对，
1: 那你直接不解决源头，只是针对结果去干预，那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好的。那不相当于来了就挡，挡不住就防，防不住就躺啊！我只是躺什么，防不住那没办法，挡也挡不住，防也防不住，那就躺平了，就认了，屈服了。你看现在不就这样吗？没办法。西医的技术水平到现在，从我的角度啊，我不认为导致血栓斑块发生形成这个诱因源头问题，这么多年他们发现不了，他们解决不了。我不认为，就西医的技术水平，我都不认为。只不过是什么呢？实事求是讲，这背后啊有很多深层次的问题在里面。我为什么这么说啊？你知不知道就是这些降压的、降脂的、溶栓的、抗凝的，就这些药，包括各种支架耗材，你知不知道全球每年的需求量有多大呀？
0: 那别说全球吧，咱就说咱们国家吧，这个每年需求量可能都无法计算了，
1: 是吧？
0: 因为这类的这个患者呀，患病的太多了。
1: 对呀，
0: 他们需要是常年的、长期去用、啊、
1: 哎，这个对了，嗯，
0: 那这个需求真是没法计算哈。那要说到全球，那用量更是惊人了。
1: 哎，一定是惊人的。
0: 嗯，
1: 啊，所以这里面有很深的商业逻辑在里面。我不用细说，其实大家应该能明白一点意思。你想想，最开始人家老外研发投入了那么多的时间、精力、财力，研发出这些药物。那你说他研发出来干什么？他肯定是不是得需求庞大的市场，持续稳定的给市场供应啊？
0: 对，
1: 对吧？是不是得有一些利益环节在里面呢？
0: 嗯，
1: 就像啥？你看最早研究灯泡的是一样的， 啊，那最早这科学家把灯泡研究出来了，这一只灯泡，好家伙，这使用寿命能用60年都不坏。啊，作为消费者用户来说，这肯定是高兴。
0: 嗯。
1: 啊，但是发明灯泡的肯定就不开心了，因为啥？他慢慢发现这销量开始严重下滑，卖不动了，因为质量太好了。
0: 嗯。
1: 是吧？哎，知道，哎呦，这里面的灯丝质量做得太好了，干烧它也不坏，
0: 一辈子就用一个
1: 啊，它不坏它不用再买呀，它不重复购买呀，所以怎么办呢？它就调整策略了，缩短这个灯丝的使用寿命，我不让你60年了，我可能让你6年就坏了，对吧？咱就打比方说啊，它缩短你使用寿命，这样一来是不是大家伙买的灯泡更换的不就频繁了吗？更换频繁了不就源源不断不就有销量了吗？是不是
0: 哦，那我就明白这个逻辑了，
1: 是吧？嗯，
0: 那要这么说哈，这样下去，这患者承受不了啊。他不是说花多少钱的事儿，是我们说一旦你要维持控制不好的话，那他是有生命危险的呀。
1: 嗯，也正是因为这样啊，所以这个生物医学的快速崛起，它不单单是世界的生物医学这方面的科学家们在积极努力突破这个问题。就咱们国家生物医学领域的这些专家也一直在积极寻找破解的办法，势必要从根本上攻破这血栓灌泡反复发生形成的问题呀。
0: 嗯，那太好了，生物医学只要是介入了，那就会有大希望啊。
1: 嗯，
0: 那是不是也要从细胞的这个基因的角度去研究去探索呢？
1: 嗯，肯定是啊，要从细胞的基因工程研究，因为这才是最根本的病因呢、啊、要从这儿入手啊。因为生物医学通过这么多年深入的研究发现，发生血栓斑块啊反复形成的原因有几个核心方面。比方说在第一个阶段，在起点的时候是血管内皮细胞发生受损，内皮细胞为啥受损？因为间隙变大，然后呢屏障通透性破坏，导致一氧化碳和酶功能下降了，环烷油物质合成开始减少，包括血管细胞啊表面的这些粘附分子持续增高，结果就会造成血液当中的低密度脂蛋白呢大量的渗透进入到血管的内膜细胞的下层。这是第一阶段，等到了发展到第二个阶段呢，就低密度脂蛋白啊，氧化修饰单核细胞开始受损，侵入细胞内膜的这些低密度脂蛋白被自由基氧化，就形成什么呢？叫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啊，也叫强毒性质脂啊。然后呢，受损内皮细胞同时还释放这种趋化性因子，我们叫什么呢？叫 MCP-1。这种因子它吸引血液里面这种单核细胞穿过内皮进入到血管壁。哎，然后单核细胞呢就分化为巨噬细胞，到这个时候那就到第三个阶段了，也就叫泡沫细胞就生成了。
0: 嗯，
1: 什么意思？就是早期的斑块和质子条纹就已经产生了，然后巨噬细胞的包膜上呢，这些呢 SR-A 叫清道夫受体大量的吞噬氧化的低密度脂蛋白，同时大量的这种胆固醇的质子堆积在胞质以后细胞膨胀出现泡沫的形态啊，这就叫泡沫细胞开始形成，然后泡沫细胞持续释放多种炎症的因子，激活炎症小体，释放呢这种大血管性的慢性炎症也开始释放了，一直这就到了第四个阶段了，叫斑块进展期了，就会形成这种成熟的这种周样性的斑块，就是这种纤维帽加上这种质子坏死的形成了，血管中层的这些血管平滑肌的细胞呢发生表型性的转化了，从收缩型开始逐渐到合成型，像内膜迁移开始逐渐产生增殖，同时平滑肌的细胞呢还分泌这种胶原蛋白、弹性纤维包裹质子这些区域，形成这种纤维帽，这个时候大量的泡沫细胞开始持续的凋亡坏死，细胞内质开始完全性释放，聚集形成这种叫质子坏死，就完全形成了，那就到了最后第五个阶段了，就什么？就斑块开始发生破裂，加上血栓形成，脑梗、心梗就直接就陆续就发生了。
0: 您讲了这么多啊，这不太好理解呀。
1: 是吧？
0: 啊，生物医学细胞的概念，首先我是一窍不通啊。
1: 因为这个属实是很深奥的东西。
0: 嗯。
1: 啊，这个其实不需要大家分的把这些东西记住。 因为我说的这些东西不经过专业学习的肯定是很难消化的，
0: 对，听不太明白哈。但是听您的表述，是不是这个意味着生物医学现在已经发现说这个血栓斑块发生形成的原因了呢？
1: 哎，你看你这说对了，是的，我说刚才说这一堆这个理论性的东西啊，专业性的东西可能大家没听懂，实际上呢就是找到了深层次的发病原因被找到了。
0: 嗯嗯
1: 啊，只有找到这些病因了，怎么的呀？才能从病因去入手去干预啊，这才叫根本呐。
0: 对
1: 啊，那怎么办？就要从细胞的基因物质去入手干预。比如说啊，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叫 LDL 这种基因物质啊，叫低密度脂蛋白受体基因，以及肝细胞表面的叫受体负责清除血液的低密度脂蛋白物质受体的基因，还有个重要叫什么呢？叫 PCSK9 这种基因，这都是被发现了。就这种基因物质可以促使蛋白结合受体，促使受体低密度脂蛋白成功降解，而且这种 PCSK9 基因的物质活性是极高的，最终通过实验发现啊，持续作用的效果也是极强的，是非常持久的。
0: 嗯，那这个也它也是从活体的生物物种当中说给提纯提取出来的吗？
1: 啊，对呀。这个制成的生物制剂叫什么呢？现在这个已经上市了啊，就是这个国内现在都已经开始应用了。
0: 哦。
1: 啊，叫什么呢？叫这个伊洛油单抗，还有一个叫什么呢？叫阿利西油单抗，它是干什么呢？都是皮下注射的。每个月注射一次就行。这叫什么叫生物制剂，属于叫单克隆抗体，它不用天天注射，就每个月注射一次就可以。
0: 嗯，
1: 那你刚才问到这个问题啊，是它这个生物制剂是不是从生物提取？它一定是从生物当中提取的，它不是化学合成的。这个伊洛油单抗和这个阿利西油单抗是从哪儿呢？实际上是从咱们国家这个仓鼠，你看仓鼠有国内和国外的，你看国外仓鼠用不了，它是从咱们中国这个仓鼠这种小动物的卵巢当中，通过运用 DNA 重组技术以及细胞抗体蛋白培养，提纯出了某些重要的这种基因高活性的物质。什么物质？刚才跟大家讲叫 PCSK9 呢，这种基因物质。
0: 嗯。
1: 啊，与人体的血液血管细胞通过技术的干预实现什么？实现基因高度匹配了，融合了。然后通过皮下直接注射，就相当于直接把这种好的这种基因物质直接培植植入到咱们人体这个细胞的基因当中了，实现共生了。这样一来就会长久持久的长时间发挥作用啊。能有什么作用啊？它可以有效增强肝脏清除坏胆固醇的能力。就这么说吧，说简单了，就是来说降低血脂溶解血脂的方面，它会远远超过所有的他汀类的药物。
0: 嗯，
1: 啊，你说这是不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啊？
0: 对，
1: 而且通过临床证实了，它能够在软化逆转斑块方面，让斑块体积会完全的真正发生缩小，而且呢，会进一步持续降低这种斑块破裂的风险，这是不是巨大的进步啊？
0: 嗯，
1: 它适用什么样的人呢？比方说，这他汀吃了好多年、好长时间，但是这血脂依然是不达标的，多处血管都有斑块的，心梗、脑梗的这些高危人群，现在有了这种生物制剂的使用，这相当于如同救命一样啊。
0: 嗯。
1: 另外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英克斯兰，这种生物制剂呢，它属于叫长效的 PCSK9 的基因这种物质的抑制剂。为啥叫长效啊？啊，它这就更好一些了。
0: 嗯，
1: 多长时间？半年的时间，皮下注射一次
0: 啊，那更方便了，
1: 是吧？
0: 一年就扎两回就行了。
1: 哎，所以这个依从性非常高，适合啥呢？就适合比方说常年用这类药物的，效果始终不理想的。
0: 嗯，
1: 啊，这样的人群，啊，你现在有这个生物制剂，你说多好啊？但是呢，实事求是讲，虽然说这两款生物制剂到目前来说呢，成功上市。也不能说完全的从根本上把血栓斑块的问题说完全就解决了治好了啊，以后就彻底这个事儿就没有了，不用担心了。但是啊，虽然没达到这个目的，但是呢，还这句话，你要对比目前其他的这些传统的治疗方式和方法啊，相对来说这是不是重大的进步呢？
0: 肯定的呀，不用天天吃了。
1: 哎，起码是不是不用天天大量各种药物不间断的使用啊？是不是避免了长期西药药物这种使用负面的伤害呀、啊？而且安全性更高，就是从生物体内活体提纯的生物活性物质，没有任何负面伤害，安全性好，稳定性好，而且还更持久啊。
0: 嗯，
1: 对吧？甚至都可以半年注射一次就可以了，你说这多大的进步啊？
0: 对，
1: 是不是更持久啊？
0: 嗯，
1: 啊，而且它活性高，效果更快呀、啊。所以对于长期用药的控制不好的患者，还这句话，它一定是现在有了一个重大的一个途径和突破呀。所以说，我说这最大的进步，这也是我一直讲说什么，我说我们一定要给医学给科学一点时间，生物医学的发展它也是需要时间和过程的，它需要是全世界所有从事生物医学领域的这些科学家们，他们不断的去努力探索，努力研究，不断的发现，不断的破解。所以说还是要给他们一定的时间，但是我们要相信未来，未来一定是值得期待的。从我内心个人角度，就像你今天聊到血栓斑块的问题，
0: 嗯，
1: 啊，如今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已经又上了一个大的台阶了。我相信未来随着生物医学技术不断的成熟，随着呢不断的突破和发现，我相信未来还真就有朝一日，是吧？能让我们这个血栓斑块的问题，还真就从根本就完全性就杜绝了，完全就解决掉了。对这方面，从我的角度来说啊，我是完全有信心的，我相信会创造出更大奇迹的。
0: 嗯，太好了。我们当然有信心哈。就是现在通过您的这个讲述分享，已经非常明显的感知到了哈，这个生物医学啊，它如今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巨大的变革。
1: 对呀。
0: 你要是不说，我们患者肯定很多人他是不清楚的呀。
1: 嗯，
0: 啊，这回您每天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医学前沿的一些讯息，还有更先进的一些治疗的手段方法，啊，我们患者那都是最大最终的受益者呀。
1: 嗯，那当然了，
0: 真是太好了。
1: 嗯，
0: 那这样吧，哈，楚老师，剩下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一下大家的电话，好吧？
1: 嗯，好的，可以。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啊。
0: 嗯，你好。
3: 哎，我是老听众了
0: 啊，
3: 这跟随你得有2年多了。
0: 嗯，
3: 你说你不光在生活上处处帮我们老年人，你还经常想着我们的身体，给我们请专家，请有本事的人讲课，我们这些老年人都享你的福了。
0: 哈哈，您太客气了哈。嗯，喜儿我能长大能读书啊，能有今天，也是多亏了我的奶奶，还有当年敬老院里的这些老人们啊，老人们把我养育长大，教育我要好好做人，所以喜儿呢是愿意做老年福利事业哈。这么多年走过来呢，我时时刻刻都非常的庆幸我成立乐龄芳华了啊，能够帮助到无数的需要帮助的老人们，我真的很开心哈。今后也是一样的，只要是对老人们好的事情，那我都是尽心尽力的去做好啊，尽量的多帮助一些老人，尤其呢就是在健康方面。
3: 嗯，雪儿，你说你这孩子太善良，哎呀，也是个有大爱的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知恩图报，而且还能十倍百倍的去回报，你真的，你太了不起了。
0: 哎呀，谢谢您这么高的夸奖啊。那您今天打电话主要是有什么问题呢？
3: 是这么的，雪儿，我今年70多了，
0: 嗯，
3: 就是我很多年前我确诊了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0: 嗯，
3: 冠心病，然后就一直在吃药治疗，但是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症状也不断加重的。2020年和23年我就犯过2次心梗，都下架了。第一回犯病下一个指甲，
0: 嗯，
3: 第二回又下2个指甲，
0: 嗯，
3: 哎呀，第二次很重， 幸亏倒是抢救的及时，要不然可能命都保不住了。
0: 哎呀，确实哈，你看有多少人因为这个心梗犯病，他没有得到及时救治，失去生命的呀。啊，您这心梗已经犯病两次了啊，而且是都下支架了、
3: 嗯、
0: 那您现在这个身体怎么样啊？
3: 哎呀，现在怎么说呢，虽然是下了支架、
0: 嗯、
3: 但是只能是救急，但是症状还有，
0: 还有哈、啊、
3: 嗯，而且就是距离上一回手术过去也就三四年呗，现在就是每天都觉着胸口憋疼了，总得大口喘气儿。
0: 嗯，
3: 你要是晚上要是没睡好觉，哎呀，第二天那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吃饭你说端个饭碗都觉着费劲呐。要是觉睡好点吧，还能稍稍有点力气。另外就是咋的呢，特别怕这个动静。
0: 嗯。
3: 哎呀，突然要有点声音，心脏就跟打鼓似的，突突乱跳。哎呀，最近吧，得两三个月又开始犯心绞痛。犯病的时候胸口特别闷。就得靠硝酸甘油顶。
0: 哎呀，那您这个情况还是很危险的，那您现在都怎么治呢？
3: 现在就都用着药呢呗。
0: 嗯，
3: 完了医生开的常规药就是那阿司匹林呐、啊、氯舒伐他汀。
0: 嗯，
3: 但是就只能这么维持。
0: 嗯，
3: 哎呀，行儿，你说说实在的，本来我没好意思说的事儿，但是楚老师这不这几天一直讲那个生物医学的好处呢。
0: 嗯，
3: 哎呀，我听了就特别着急。之前你的好朋友韦宁博士也搁节目里讲过课。
0: 嗯，对，
3: 人家他就是研究生物医学的，还通过高科技的技术用这个冬虫夏草提纯出来虫草原液，说的也是生物制剂。
0: 嗯，
3: 哎，你自己挺重的毛病都喝好了，还有你燕京国夫，你平措爷爷，还有乐龄芳华的一些老人们，他们用了以后效果都非常不错。
0: 是，嗯，
3: 但是因为数量太少了，我始终也没机会用上。当时吧，你还答应说的让我一定能用上，但是这一晃一看看大半年了，我也没用上呢。
0: 嗯，
3: 哎，这两天楚老师讲生物医学生物制剂的好处，我就更着急了。我跟你通好几回话了。
0: 嗯，
3: 我那啥，我姓孙，就是手有残疾那个，不知道你想起来不？
0: 哎呀，您这么一说，我确实，哎，我确实是有一些印象哈。虽然说我平时接触老人确实很多，但是只要我答应过的人，我还都有印象。我想起来了，您是那个得冠心病14年、
3: 嗯、
0: 然后年轻的时候干活右手的食指被机器绞掉的那个孙阿姨是吧？
3: 对，就是我媳儿啊，真高兴你还能记得我。
0: 哎呀，我记得我记得。哎呀，实在是对不起您啊，孙阿姨，我确实是承诺您了，就承诺您能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而且呢，给大家伙儿争取虫草养元液这个事儿，我一时一刻都不敢忘哈。因为我知道这款生物制剂有多好，对大家帮助有多大，啊，就是吧，你也知道啊，这款养元液它是野生的冬虫夏草提纯的，数量上呢确实是非常少，再加上生产提纯技术难度高，所以这个产量一直是跟不上需求的。
3: 嗯，
0: 这几年呢，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幸运的用上，我也是希望您能理解哈，眼下暂时还是没办法让您用上。但是这个事儿啊，我不会忘的，未来只要有机会我肯定是帮您争取，好吧？
3: 好好，你的为人我知道，你肯定会尽心尽力的全心全意帮我，那我就耐心地再等等。
0: 嗯嗯 嗯， 嗯，对，您耐心再等等。嗯，
3: 对，我惦记呢，我想感谢一下楚老师。
1: 哎呦，没事，您不用客气啊。你好。嗯嗯，
3: 哎呀，楚老师你好啊。
1: 嗯嗯，
3: 哎，我也算是你的学生吧。
1: 啊，
3: 哎，因为我跟你学习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3: 我已经练习挺长时间了。
1: 哦，
3: 哎呀，就感觉排除浊气以后身体轻盈不少，
1: 是吧？嗯，
3: 哎呀，以前我的身体经常是困顿感，但现在没有了。
1: 嗯，
3: 精神头也足了
1: 啊。
3: 还有你说我练习完的呼吸吐纳 我这个心慌的情况明显减好。
1: 哦，缓解是吧？
3: 现在你有点动静啥的，
1: 嗯，
3: 我的心脏也不突突乱跳的。
1: 嗯，
3: 我就开始练习那六字诀嘛，就是那
1: 喝
3: 的
1: 音，
3: 那字音。
1: 嗯，
3: 对对，
1: 嗯，
3: 哎呀，真的，我现在就是说的，
1: 慢慢的，是不是能发出声了？
3: 能发出那声音小，但是我能坚持一两秒。
1: 嗯，慢慢来，挺好。嗯，
3: 不过现在我练的时候声大了
1: 啊，
3: 有底气了
1: 啊。
3: 哎，这声音也长了。
1: 发呵，这个声往外呼气的时候也能比较长一点，是吧？嗯、
3: 哎，对，我觉得这道方法挺独特的，
1: 嗯、
3: 还好用。我本来以为你楚老师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中医。但没想到你对生物医学也这么了解，一个是传统的一个医学，一个是先进的医学，你都有很高的建树，真的太让人佩服了。
1: 哎呀，其实都是从理论根基来说是相通的，是吧？因为我讲过，生物医学再好再先进，它的根基基础还是建立在中医这个呼吸吐纳这个理论基础上发展过来的。哎，所以我让大家伙做呼吸吐纳，我说从养生角度，从疾病预防角度来说，这个吐纳学会做好是直接受益的方法，就这样的。嗯
3: 嗯, 嗯，但是我寻思楚老师，
1: 嗯，
3: 我暂时不是用不上那个虫草养元液吗？我惦记问问有没有啥新药呢，能对我有帮助呢？因为今天嘛，好像你说的有一个什么生物日记说的对血脂高啊斑块都有好处，不知道适合我不的呢，能用过的。
1: 嗯，今天节目当中我讲到一个这个生物制剂，有一个叫伊洛油单抗，
3: 嗯
1: 啊，还有一个叫阿利西油单抗，都是注射的，皮下注射针剂，啊，两周或者每个月打一次，
3: 啊，一个月一次。
1: 这个干啥的呢？都是纯生物的，高活性的，它这个肯定是挺好，对于稳定斑块来说，因为是从这个。仓鼠这种小动物的卵巢当中，通过运用 DNA 的重组技术以及细胞抗体蛋白的培养，它提升出某些重要的这种基因高活性的物质，它能与咱们人体血液和血管细胞形成这个基因性高度匹配融合，然后经过皮下直接注射，相当于直接培植植入人体细胞基因里面，它能实现共生，持久发挥作用。它能干啥呢？它能有效的增强这个肝脏清除坏胆固醇的能力，还能够降脂的强度来说，它是远远超过他汀类的药物的。啊，另外还有一种这个生物制剂呢，就是这个我也讲过，叫英克斯兰，它是长效的这种 PCSK9 这种长效抑制剂，这个更好一点，半年注射一次。
3: 半年才
1: 就行了，这也是目前最方便的，针对于血脂长时间过高的、降不好的、他汀类药物无效的，啊，可以用它。哎，这个依从性很好的，哎，所以说如果说你长期这血栓斑块稳定不好，血脂一直很高，降不下来，你可以上你们当地的医院去问一下有没有。啊，有的话呢，可以来注射这个。这个还是很好的，但是相比来说，可能价格肯定要稍微要贵一些了。啊，但是它安全性好，作用更持久，啊，因为它属于高活性这种生物制剂，优势肯定是不用说太多了，啊，
3: 那太好了，我尽快到医院去问问吧，
1: 你可以去问一问，
3: 那我没事了，
1: 好，
3: 感谢你啊，楚老师的指导，
1: 哎，没事，那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3: 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4: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2: 百岁养生经，
4: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2: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2: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4: 顿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2: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4: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哎，马老师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楚老师，这几天你连续的和我们聊关于就是生物医学方面的一些专业内容哈。
1: 嗯嗯。
0: 不光是大家，就是包括我本人在内，对您的能力啊更是无比的赞佩了。
1: 哎呦，您客气。
0: 就像我们有的听众朋友反映啊，说刚接触楚老师的时候，一直跟我们聊的都是中医方面的内容知识哈。
1: 嗯嗯。
0: 当时觉得您在中医方面的这个学识能力和成果呢，绝对称得上是名医大家。
1: 哎呦，可不敢啊！
0: 因为您教授给大家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啊，这个整体系列方法，那几乎呢，大家都跟着学、跟着做呢。
1: 那太好了，
0: 哎，因为知道这套方法也不需要花任何钱，能长久的保持健康的状态，
1: 对，
0: 防止各种疾病的高发频发。啊，不单是从养生防病的角度带来了巨大好处，对于身患各种疾病的患者家人来说，那么通过练习这个吐纳的方法，排浊气，调养元气，啊，自己的病症在治疗恢复过程当中都明显的有了巨大的帮助啊，辅助的这个作用，
1: 是不是很好嘛？
0: 哎，结果这几天呢，又听您聊这个生物医学理论哈，
1: 嗯嗯，
0: 感觉楚老师这真是太了不起了。哎，生物医学方面还是无比的专业哈，又高深的学识，都说像您这样的专家教授太少了啊，是全能型人才呀，了不起呀！
1: 哎呀，也可不敢那么。太夸奖，太夸奖了啊！不具备，不具备啊！
0: 尤其是我们现在身患各种疾病的一些慢性病的这些患者啊，就是听您讲述的生物医学精深和先进性以后，就感觉自己多年来啊一直是久治不愈的这些病，那真是有了完全的希望啊！
1: 那是好事啊！
0: 哎，感觉自己真是有救了。
1: 嗯嗯，
0: 哈，这些患者无比的激动和高兴啊，
1: 是吧？
0: 嗯，
1: 感谢啊，真是感谢这个广大听众呢，能对我这种夸奖吧。
0: 嗯，
1: 哎，我认为其实夸奖的背后呢，其实更是对我的信心，也是信任啊。但实求是讲啊，我肯定是没有大家伙说是这个夸赞的这么了得啊。毕竟医学它是无止境的，对吧？
0: 嗯，
1: 医学工作者呢，同样也是要不断的要有勇攀高峰的精神嘛。
0: 对。
1: 哎，所以我之所以对这个生物医学比较了解呢，主要原因就是我是最早接触医学的时候啊，就学医的时候我接触的就是生物医学，
0: 嗯
1: 啊，跟这有直接关系。为啥呢？因为在当时那个年代，就咱们国家在医学生方面就出国留学的时候，这批医学生相对比较早能够接触到生物医学领域的，我算是相对来说是很早的一批了。
0: 嗯，对
1: 啊，是这样的，他不让说现在这些年啊，是这个生物医学已经进入到发展的快车道了，越来越多的医学工作者呢也都看到了这个医学 未来的这种主导性，所以说也都开始去接触去学习生物医学了，这肯定当然一定是好事儿啊。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生物医学它再好啊，它再先进，但是它的根基，如果从根基基础来讲，它也是从中医理论而发展过来的，这个我之前节目也都一直在讲。
0: 嗯
1: 啊，所以说呢，我认为我们中医啊还是说最了不得的，只不过呢只是到了近代而已啊，没有得到很好的创新和发展，还是一直在吃老本，这也是一个事实，也就是没有与现代化的一些科学和一些技术呢实现高度的接轨，所以说这个节奏也就慢下来了。
0: 嗯，
1: 你看中医在千百年前，你想想它为什么都伟大呀，就发现了有成千上万种的中草药材，而且各种药材的性味、特性、作用、功能都已经研究出来了。你想想在那个时候西方医学是完全没有概念的，还没有西方医学什么事儿呢，
0: 嗯，
1: 是吧，那西方医学更不知道说是自然界当中出那么多的花草植物，还是说很多的动物，甚至说岩石昆虫，你看在中医这什么都可以把它拿来作为什么疾病治疗的这些方式和方法都可以发挥作用，
0: 对，
1: 是吧，而且你看看就这些中药材啊，中草药啊，是吧，我们用了几千年呢，其实这是大智慧啊。
0: 对，
1: 那你看这西方医学有了西医的诞生之后，他们在各种疾病方面，你看他们采用什么方式呢，啊，他们用的是各种化工化学材料，哎，进行提炼，进行萃取，然后再合成，啊，来制成相应的药品来治疗疾病，是吧？包括一直到今天，大家也都所熟知的各种西药，不就这么回事吗？
0: 嗯，
1: 是吧？那么生物医学实际上最早的起源呢，这个源于啥呢？肯定是源于生物学的诞生。因为世界上有个了不起的科学家，叫啥呢？叫达尔文。
0: 嗯，
1: 是吧，他是最早发现这个地球上这个生物的物种的起源，
0: 他就研究生物的嘛。
1: 哎，他不有一个点非常这个了不得的著作叫物种起源吗？
0: 对
1: 啊，所以说他是最早发现这个地球上啊很多各种生物物种起源，也是最早提出这个生物物种存在着遗传和变异，也提出共同祖先的理论，以及呢他还有一个重大的科技发现，什么呢，叫进化论。
0: 嗯，
1: 那就生物的逐渐进化理论，这都他提出来的，也就是这些都是呢从生物物种从哪儿开始发现，达尔文从哪儿能发现这些特异性啊，就是从细胞的角度，他发现了细胞，定义了细胞的概念，也然后通过这种细胞的特性进行研究发现，最终得出了很多的理论。所以说今天我们说的这个细胞的理论呢，细胞的概念呢，我们要知道出自哪儿啊，是出自于生物学的伟大发现啊。
0: 嗯，
1: 那么有了生物学的研究，一直慢慢到后来才开始逐渐发展到什么生物医学，对吧，利用各种生物物种生物物体进行医学的研究，研究各种疾病的问题了。那么生物医学在研究疾病方面，那你想吧，它建立的根基是什么，它肯定是建立在细胞的层面去探索呀，去研究啊。所以首先生物医学提出的第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细胞的呼吸状态，这是第一个他们最早提出的概念，也就是说所有的啊，就是生物医学所发现的有生命活动的这些物种，它们都是由无数个细胞构成的，这是他们发现的。
0: 嗯，
1: 然后呢，每一个细胞都是有生命的个体，为什么呢，他们发现这细胞都是有呼吸的，哎，说细胞有呼吸才能有细胞的生命，才能保证细胞的正常新陈代谢能力的正常，然后才能发现只有细胞的代谢能力好了，啥叫代谢啊，不就是营养物质能吸收，废物垃圾能排泄吗，正常的良性循环吗。
0: 嗯
1: 啊，所以他们发现只有细胞的代谢好，细胞的功能才能好，细胞的功能好，细胞才有活力，那细胞有活力，功能也好了，那你说所有生物物种自身的所有状态是不是就会好啊。
0: 对，
1: 所以大家看这一切的源头都是细胞，要首先要保持什么，一个良好细胞的正常呼吸状态，要是细胞要是不会呼吸，那细胞就证明它就很快就会死掉了，细胞死掉不就失去所有功能了吗？
0: 对，
1: 这就明确了所有生物体本身自有的呼吸功能， 任何活着的生物体它都有呼吸功能，是明确了。那这呼吸功能是干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为了给细胞来进行呼吸的啊，实现细胞正常代谢的。
0: 嗯，
1: 啊，就是干这个事儿的。那我们这时候再说中医，你想想中医起源有几千年了啊，是世界上最早的医学体系了。你看中医自始至终一直到现在，它的核心理念它始终贯穿着一个气的概念。中医讲什么？说气是人之根本，是生命之根本，气聚则生，气散则亡。中医其实一直强调气的重要。那这气是什么气啊？不就是元阳之气吗？
0: 嗯，

0: 方面，哎，他就开始参照中医这个气的概念了，啊，因为中医很早就讲出这个排浊气呀、调养元气啊，这人才能健康啊。那生物医学在这个理论上就发现了，说人类啊，想要健康，实际上保证什么？细胞的健康嘛，因为他们认为是细胞构成的人体嘛，所有生物体不都细胞构成的吗？那细胞健康，他们认为必须得需要吸收氧气。在吸收氧气的同时呢，还需要排出二氧化碳，哎，这才能保证细胞的健康。那这时候大家想啊，你看这个氧气是哪儿来的？是不是天地宇宙当中，从中医角度来说，咱们吸的就是清阳之气呀、啊？咱们每一次呼吸吸的是不是清阳之气？啊，生物医学上面给细胞吸的就是氧气呀、啊。啊，那细胞排出的二氧化碳需要排出去。这不好的东西，那中医所讲的是不是就是浊气呀、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伙看，你看是不是在这方面，在呼吸这方面，这是不是高度一致的？啊，而且生物医学的这个理论呢，也是完全参照咱们传统医学而得来的。所以啊，我当时呢，随着这个对生物医学啊这个学习的不断深入吧，就越来越发现呢，很多内容。和中医的关系，他们都是来参照的，来参照中医的。你看，包括这个生物医学，你看利用各种活体的生物物种来进行细胞研究，发现他们这些物种当中，啊，这体内是不是存在着某些特殊的、特异的、优质的一些物质，是人体所不具备的。哪些生物体当中的重要物质对人体不管是预防疾病还是治疗疾病有强大的作用好处？他们不就研究这些吗？你看参照哪儿呢？他也是参照什么？中医对于自然界当中，你看看各种动物、植物啊，来取这个某些组织给人类应用，发挥去病治病的效果嘛？他参照这个。我们应该都知道，你看在古代古时候，你看中医治病用的啊，你不管是这个。植物药材还是动物药材，都是直接取材，就地取材，直接就用啊，而且效果是很好的。所以生物医学就研究说，得是在活体的这些生物物种当中来提纯提取出某些物质。哎，如果给人类直接使用，啊，应该就效果很好。它不用这些死的东西，没有生命的东西，它是不用的，啊。而且呢，通过这个科学技术实验发现呢，他们说利用这种活体的生物直接提纯出的这些物质，也都是相对来说什么呢？也都是有生命的，都是鲜活的，是有活力的，啊，所以说效果就好。如果这生物体已经死亡了，那你想它体内的各种物质是不是，即使是再好，它是不是也都死掉了？
1: 对，
0: 它就没有活力了，它就不会好，它不可能有好的效果呀。就像刚才讲到的，你看在古代的时候。这个中医治病，看都直接用啥？用新鲜的药材，可以这么讲，就上山采药，下山就用来治病了，根本不做长时间的储存的。为啥呢？就是为了效果快速。所以说当时呢，我也是通过这个学习这生物医学，我发现了咱们中医这神奇和智慧了不得。所以当时在国外这个生物医学体系呢，我学习了总共7年多以后。回国了，我回国以后就开始这个攻读中医学了，所以才把中医老祖宗这1000百年来这个呼吸吐纳的一些理论思想进行系统性的一些归纳和总结，不断的去完善和实践，包括化繁从简归纳出了，这6字诀36式整体的吐纳方法，告诉我们呢，通过变化不同的呼吸方式，实现什么吸清阳之气。吐秽浊之气，实现脏腑清阳之气充盈调和，元阳之气充盈。只有这样呢，才是说预防疾病发生，这是最直接有效的好方法。可以说，从养生防病角度，这是首选的方法。那么说，对于已经出现各种疾病的患者，是吧？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如果能配合着运用呼吸吐纳，啊，也可以实现有效的助力疾病的恢复，这是至关重要的。那呼吸吐纳之所以这么好，那如果说我们现在要通过生物医学细胞的理解，其实就很好理解了。干啥？那不就是帮助我们身体各种不同的细胞，帮助他们实现什么？恢复正常的呼吸状态嘛，不就要做这个事儿吗？你细胞。

0: 会呼吸了，细胞代谢就好啊。细胞代谢好，细胞的功能才好啊，对吧？功能好了，那你想想，是不是就不容易被各种什么病毒、细菌的攻击了？就不容易过早的发生什么老化呀、衰退呀，发生病变呢、坏死啊。即使说现在产生疾病病变了，不管你采用任何的治疗方式和方法，那你最终是不是还得通过细胞来吸收啊？
1: 对，
0: 那只有是细胞会呼吸了。呼吸好了，它的代谢好了，对吧？细胞功能好了，你想想，你在运用治疗的过程当中，细胞的吸收自然就好啊，那你的疗效效果才会好啊，这不一样吗？所以说，从这个呼吸吐纳这个角度来说啊，和生物医学细胞呼吸的理论，其实这一点都是共通的，只不过什么呢？就是我节目开始讲的，就近些年来呢，这个中医呀，一直吃老本儿。没有与现代医学，没有与高科技的医学和技术实现完美的结合，所以说发展的相对就慢了，导致什么呢？很多好的这些药材并没有完全的发挥出效果的极致，不就这样吗？而生物医学，你看看，它是却一直在高速发展的，从最开始对细胞的认识发现，你看到如今。都研究深入到什么程度了？都研究到构成细胞的最基本单位了。最开始提出了所有生物，包括人啊，都是细胞构成的，这是他们认识的、发现的。到现在你看看，人家说了，细胞构成了整个生物体，那谁构成细胞呢？是各种基因物质啊，是细胞的最基本单位了。这都是他们发现的，所以说都已经什么，已经发展到从细胞的基因物质来进行研究探索了。说对于很多的中医治不好的、西医治不了的一些病，所以你看这个生物医学在如今呢，也都是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和成功啊。所以说未来的医学的核心主导一定是生物医学。那么通过生物医学衍生出的生物制剂，啊，那更是对抗诸多疑难病最有力的武器呀。
1: 相信这几天听节目的这些家人们也是啊，深有同感哈。那么在现如今的这个生物医学，已经是对很多疾病方面是发挥了巨大优势了。
0: 对呀，
1: 啊，比如咱们说这个各种的生物疫苗哈，哎，它不就是防止各种传染病或者是疑难病发生的吗？
0: 对呀。
1: 据我了解，现在都在高度的探索研发，每年几乎都能听到有新的病种啊，它有疫苗获批上市了。那只要是提前接种相应的疫苗，它就杜绝了极大的患病的这个风险
0: 哎，
1: 了。
0: 对，太对了啊！你就比方说这个，你看现在这新生儿啊，我们都知道啊，孩子出生以后啊，干啥嘛，必须得接种疫苗啊，是
1: 对。
0: 吧？哎，新生儿接种疫苗很多，像各种什么卡介疫苗啊、乙肝疫苗啊、白喉破伤风的疫苗啊，甚至是脊髓灰质炎的疫苗啊、麻风疫苗等等，啊，这都需要强制接种的。这个很有作用啊，太有好处，一定要做的。有了疫苗的接种啊，那在体内就相当于什么？与咱们细胞的基因就完全融合共生了。这些疫苗干啥？那不都是利用生物的医学技术，在活体的生物当中，它提纯出的某些重要的抗原物质吗？实现了极高活性状态下，相当于什么？不直接就移植培植到咱们人体这个细胞基因当中了吗？伴随着我们成长啊，高度匹配、和谐共生，一直实现什么高活性状态，持续发挥作用，实现长期的一个保护啊。这疫苗是了不得的，你看这个出生的婴儿时期，这疫苗各种疫苗，你接种这一次，几十年甚至一辈子不用再接种了，直到生命结束的那一刻，它还在持续的发挥作用，保护作用啊，这不都是生物医学带来的巨大贡献吗？
1: 也就是说，未来哈，无论是从疾病前期预防，或者是疾病的干预治疗，那么这个生物医学都能完全的囊括了，应该是这样吧？
0: 哎，一定会的。啊，因为这个生物医学更先进呐，它发展的更快呀。
1: 对。
0: 啊，你看现在虽然都在讲是起步阶段，就即使说起步阶段，你想想到今天就已经发挥到如此巨大优势了。那如果说未来继续发展，是不敢想象啊。你再就是生物医学这种安全性啊，这是最高的呀。 为啥它安全性高啊？它利用的可是外界各种其他的生物体本身，啊，它们体内的一些特有的一些优良的物质基因，啊，或者是某些重要的抗原成分，来进行抽离，来进行提取，然后什么转接嫁接给人体来进行应用。
1: 嗯，
0: 它可没有任何其他的化学的添加合成，没有，是属于纯天然的呀。所以说它没有任何的负面作用，那伤害性是最小极小的。所以说未来怎么的啊，都在讲说生物医学会逐渐取代手术刀啊，取代放化疗啊，会取代各种化学激素药对身体的伤害啊，这不太好了吗？因为生物医学对抗各种疾病，它利用的是特有的人家自己的生物技术，在各种活体生物当中提纯出某些重要的核心物质，然后呢，人家能够制作成什么高活性的这种生物制剂，哎，直接作用人体细胞的基因里面，哎，实现与人类的基因高度匹配融合，也就是其他生物体当中这些优质基因，或者是优质的这些抗体，干啥？它不相当于根植培植在咱们人体细胞里面吗？实现和谐共生了吗？那不就长期存在、长期持续发挥作用吗？你这不相当于不是其他任何的治疗方式是不是都实现不了的？
1: 嗯，这么说还真是哈，真是太了不起了。
0: 对呀、啊。
1: 那楚老师，比如说，现在我们是以各种这个常见的像血栓病为例吧。
0: 嗯。
1: 生物医学它有没有更好的应对方法呢？毕竟现在我们说这个血栓病的患者啊，他不管是通过中药调理啊，还是说用西药治疗控制啊。嗯，还是会经常发生这些什么血栓斑块堵塞哈、啊，这个心脑血管啊，下肢微循环呢、啊，它都容易发生堵塞。那、常年吃药也控制不好，我觉得这个问题吧，它是个大难题。
0: 实际上啊，你要说到这血栓病啊，要重点要解决的是什么呢？啊，是血小板粘附聚集的事儿。
1: 嗯，
0: 记着啊，是血小板粘附聚集的事儿。它和斑块，就是这个血栓和斑块，它是两个概念。你看这个血栓是什么呢？血栓是在血管管腔当中啊，它形成的什么，就血液的凝聚以后，就血块凝聚了。
1: 嗯，
0: 这里面是啥呢？包括像血小板呐、纤维蛋白呀、包括一些红细胞啊，它们纠结聚集在一块形成的，
1: 就是血液凝成的块。
0: 哎，对对对，那斑块是什么呢？斑块是长在一般都是在动脉血管的管壁内膜下出现这种斑块，
1: 嗯，
0: 就像包块一样，像什么呢？就比方说像这个水管里面啊，血管内壁它生锈了，
1: 嗯，
0: 鼓了一个包似的
1: 啊，这个明白。
0: 哎，这斑块里面主要成分是啥呢？比方说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还有一些炎性细胞、坏死的一些平滑肌细胞等等，就这些垃圾凝聚到一块了，而且它表面外面啊，外层还包了一层纤维帽，包裹起来了，
1: 嗯，
0: 但是啊，虽然说它们性质不同吧，但是呢，它们是互相诱发的。都会堵塞血管的，这个是有共性的。你看这些是啥？它都是通过现代医学呀，比方说这个血管的超声检查呀，血管的 CT 造影啊，或者核磁共振成像啊，这些检测的设备，现在都能够清晰准确的发现这些血栓呐、或者斑块的位置啊、大小啊、深度啊，包括形态结构啊、堵塞的情况都能清晰的看出来。
1: 嗯。
0: 所以说现在针对于血栓斑块的问题啊，你看患者一般都会直接去选择西医去干预和治疗。因为啥？因为西医把这问题看得非常清楚，看得非常准确呀，是吧？以至于血管堵塞的程度到底堵塞多少，狭窄程度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啊。
1: 嗯。
0: 而中医在这方面呢，那肯定是没有西医有优势，对吧？虽然说现在你看有的一些中医诊疗机构是吧，也开始应用这个各种西医的一些检查设备，啊，包括核磁 CT 也都上了，也能准确的检查出、判断出是血栓斑块和堵塞的问题。但是治疗方面，你看看它还是倾向于西医的，为什么呀？因为中医是没有血栓和斑块的概念的，大家记着啊，中医是没有血栓和斑块的概念。中医只有血瘀的概念，
1: 嗯，
0: 这个和西医说的血栓斑块啊，可完全不是一回事啊。这个大家要知道啊，中医说的这个血瘀，讲的是什么呢？是气血发生瘀滞，也就是什么呢？就是血流流速缓慢了， 血流变缓变慢了，
1: 嗯，
0: 它可不代表着堵塞堵塞。它这个跟西医说的什么像呢？和西医所说像高血脂高血粘，跟这个很相似。
1: 哦，
0: 啊，它可不是说血瘀代表着血栓斑块啊堵塞的概念，可不是啊。为啥说很多人他混淆不清呢？就在这儿了。他有的人认为啥呢？说中医说这个血瘀它就是血栓和斑块，然后怎么办？他就围绕着化瘀去治疗。那中医化瘀的方法都侧重于什么啊？侧重于补气活血呀。中医认为呢，只有气血运行有力，才能把这个瘀给冲开散开。怎么比方呢？就比方像河道似的，这河道啊，在某一个地方这水流特别缓慢了，流不动了，可能里边有很多东西，可能是发生拥堵了，啊，那怎么办呢？它可能在上游呢，它就加大水流的速度，或者开闸放水，
1: 嗯，
0: 哎，把这个淤堵缓慢这个地方啊，
1: 给它冲开，
0: 给它冲开，
1: 嗯，
0: 这不就通了吗？你要说这个逻辑啊，要是对于血管里面这些血栓和斑块呢，就是不对的啦。如果说你过重的去补气活血，会导致什么呢？气血是不是就旺行啊？
1: 对。
0: 气血旺行以后，很容易在血栓斑块阻塞这个位置，由于阻力过大、压力过大，就容易把血管给冲爆了。
1: 哇，这脑出血
0: 了，哎，那就容易造成破裂出血了。
1: 嗯，
0: 即使说呢，你把这血栓斑块就淤堵的地方，你是给它冲开了，
1: 嗯，
0: 但是它就会造成
1: 血管也破，
0: 哎，它还容易造成啥？血栓斑块随着血液流动，它是不是容易在其他位置继续发生堵塞啊？
1: 对。
0: 是吧？
1: 因为它没消失，
0: 没消失啊！你把这地方给冲开了，
1: 嗯，
0: 它还在随血液流动啊。比方说，主动脉的血栓斑块被冲开、散开以后了，随血液流动，它可能到了微小动脉、细小血管的地方
1: 又堵上了，
0: 是吧？它容易继续发生堵塞。
1: 嗯，
0: 如果说血栓斑块要是相对比较大一点的，要堵在细小血管上，那是不是一下就给堵死了？
1: 对，
0: 你通都通不开了。再就是什么呢？气血旺行啊。它冲力大，压力大，是不是容易把这个斑块给冲破了，造成斑块破裂呀、
1: 嗯？
0: 对吧？尤其是动脉粥样硬化这种斑块，被血流过大的冲击，就容易发生破裂。一旦破裂了，这里面的内容物，它外面不有个纤维膜包的吗？
1: 嗯，
0: 里面这些内容物就完全暴露在血液当中，就像这饺子皮破了似的，这里面馅儿都出来了。
1: 嗯。
0: 啊，这斑块里面这些内容物，什么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呐、炎性细胞啊、坏死的平滑肌细胞等等这些内容物，全在血液当中了，它就会触发血液的凝血机制，快速形成血栓，发生血管堵塞呀，很容易导致急性的心脑血管梗死的发生啊。所以说，针对于血栓斑块啊，大家记住，一定不能大力度的去补气活血。也就是说，补气活血的中药不能用，啊，具有补气活血的食材也好，药材也好，也不能用。也就是说，不能采取化瘀的方式，你治疗你的血栓斑块，这是坚决不允许的。
1: 哎，这还真是啊，给咱们很多朋友得提个醒哈。如果说现在有这个血栓斑块的这些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啊。你现在吃的这个中药里边，它有没有是补气活血的啊？
0: 哎，
1: 或者是活血化瘀的，
0: 嗯，
1: 千万别用。
0: 哎，真得注意。
1: 哎，这越用可能就越有危险呢。
0: 是啊。
1: 那楚老师，现在大多数的患者啊，他们采取西医治疗的方式治疗这个血栓斑块，用的都是什么药哈、啊？比如说什么他汀类的药啊，
0: 嗯、
1: 阿司匹林呐、啊、氯吡格雷呀、啊、降压药啊，
0: 嗯，
1: 就是加一块儿联合应用，
0: 嗯。
1: 但是它也不解决根本问题啊，这个血栓斑块还是发生形成了，它是药物效果的问题吗？
0: 不是药物本身效果的问题，
1: 嗯，
0: 怎么讲呢？应该是这个药物研发的时候核心机理的问题啊，只能这么讲啊。
1: 这有什么不同吗？
0: 哎，你看啊，这个他汀类的药物是干啥？大家知道是降血脂、稳定斑块的，是吧、
1: 嗯？
0: 注意啊，你看啊，我为啥说机理呢？它的机理是干啥？是降低和稳定的作用，而不是去除啊！大家听好，是降低和稳定
1: 啊！对，它不能把这个血栓斑块给弄没。
0: 哎、
1: 嗯，
0: 它是降低和稳定斑块，防止斑块破裂的啊！你还有阿司匹林，还有刚才讲的氯吡格雷，或者是替格瑞洛， 这类药是干啥的？你看它的机理是干啥的？抗血小板聚集，防止血栓形成的。你看，注意它的机理是对抗和预防的机理。你看看，它也不是清除吧？
1: 嗯、
0: 是对抗和预防。
1: 嗯。
0: 包括降血压的药呢，大家更好理解了，是吧？是扩张血管、利尿、稀释血液，这不都是属于抑制和控制吗？包括说血栓斑块堵塞了这种发生以后的急性期，需要马上去医院就医了。你看到医院输液打针，用的什么药呢？比方说这个阿替普霉，或者是这个替奈普霉，这都比较常用的啊。对于像急性脑梗、心梗呢，都会注射输液这类药物。但是它的机理是干啥的？你看啊，它这种机理也是溶解堵塞的血栓。啊，就是哪个地方堵塞的血栓给你快速溶解了，但是它不能消除血管壁上硬化的斑块，它没有这个作用。或者是注射什么叫低分子肝素，啊，配合口服这个利伐沙班或者是阿派沙班这些药物，你看它的机理是啥呢？是防止血栓继续变大，而且只能用于静脉血栓和房颤的血栓。
1: 嗯，
0: 也就这些方法啊，如果还不行的话呢，那大家知道了。那就针对于阻塞堵塞的部位，那就下球囊、下支架了，
1: 嗯，
0: 是吧？把堵塞的位置给它撑开，让血流通畅，
1: 这是最常见的了，
0: 是吧？
1: 嗯，
0: 你看，不是还是都是起到什么抑制、维持、控制吗？是这道理吧？大家都明白吧？所以你看，西医发展了这么多年到现在，你看翻来覆去，无非就这些方法。
1: 其实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和药物是彻底说把这个血栓斑块让它没了、
0: 哎、
1: 消失了。
0: 哎，你看都这些方法，
1: 嗯，
0: 你就观察他们所有的这些方式方法都是一个有个共通的特性。什么叫共通啊？都相互相通的一个特性，都是起到抑制、控制、维持、稳定，都是这样的机理。所以说他就需要患者得长期治疗，长期药物跟随，因为它根本就没有从根本上去解决血栓斑块本身的一些来源问题。为什么会产生血小板粘附聚集啊？为什么低密度组织蛋白会增高啊？为什么会有炎症性细胞的产生？为什么平滑肌细胞会坏死啊，还代谢不掉啊？为什么会有坏的胆固醇呢？如果说这些我刚才说出的一连串的这些为什么你不给它一一解开了，那源头是不是就不解决啊？
1: 对，
0: 那你直接不解决源头，只是针对结果去干预，那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好的。那不相当于来了就挡，挡不住就防，防不住就躺啊！我只是躺什么，防不住那没办法，挡也挡不住，防也防不住，那就躺平了，就认了，屈服了。你看现在不就这样吗？没办法，西医的技术水平到现在，从我的角度啊，我不认为导致血栓斑块发生形成这个诱因源头问题，这么多年他们发现不了，他们解决不了。我不认为，就西医的技术水平，我都不认为。只不过是什么呢？实事求是讲，这背后啊有很多深层次的问题在里面。我为什么这么说啊？你知不知道，就是这些降压的、降脂的、溶栓的、抗凝的，就这些药，包括各种支架耗材，你知不知道全球每年的需求量有多大呀？
1: 那别说全球吧，咱就说咱们国家吧，这个每年需求量可能都无法计算了，
0: 是吧？
1: 因为这类的这个患者呀，患病的太多了，
0: 对呀，
1: 他们需要是常年的、长期去用、啊。
0: 哎，这个对了，嗯，
1: 那这个需求真是没法计算哈、啊。那要说到全球，那用量更是惊人了，
0: 哎，一定是惊人的，
1: 嗯，
0: 啊，所以这里面有很深的商业逻辑在里面。我不用细说，其实大家应该能明白一点意思。你想想，最开始人家老外研发投入了那么多的时间、精力、财力，研发出这些药物，那你说他研发出来干什么？他肯定是不是得需求庞大的市场，持续稳定的给市场供应啊？
1: 对，
0: 对吧？是不是得有一些利益环节在里面呢？
1: 嗯，
0: 就像啥？你看最早研究灯泡的是一样的啊，你看最早这个科学家把灯泡研究出来了。这一支灯泡，好家伙，这使用寿命能用60年都不坏。作为消费者、用户来说，这肯定是高兴。
1: 嗯。
0: 啊，但是发明灯泡的肯定就不开心了，因为啥？他慢慢发现这销量开始严重下滑，卖不动了，因为质量太好了。
1: 嗯。
0: 是吧？ 哎，知道，哎呦，这里面的灯丝质量做得太好了，干烧它也不坏，
1: 一辈子就用一个，
0: 哇，它
1: 嗯。
0: 不坏，它不用再买呀，它不重复购买呀，所以怎么办呢？它就调整策略了，缩短这个灯丝的使用寿命，我不让你60年了，我可能让你6年就坏了，对吧？咱就打比方说啊，它缩短你使用寿命，这样一来，是不是大家伙买的灯泡更换的不就频繁了吗？更换频繁了，不就源源不断，不就有销量了吗？是不是？
1: 哦，那我就明白这个逻辑
0: 是
1: 了。
0: 吧？哎、
1: 那要这么说哈，这样下去，这患者承受不了啊。他不是说花多少钱的事儿，是我们说，一旦你要维持控制不好的话，那他是有生命危险的呀。
0: 也正是因为这样啊，所以这个生物医学的快速崛起，它不单单是世界的生物医学这方面的科学家们在积极努力突破这个问题。就咱们国家生物医学领域的这些专家，也一直在积极寻找破解的办法，势必要从根本上攻破这血栓罐泡反复发生形成的问题呀。
1: 嗯，那太好了，生物医学只要是介入了，那就会有大希望啊。那是不是也要从细胞的这个基因的角度去研究、去探索呢？
0: 肯定是啊。要从细胞的基因工程研究，因为这才是最根本的病因呐、啊，要从这儿入手啊。因为生物医学通过这么多年深入的研究，发现发生血栓斑块啊反复形成的原因有几个核心方面。比方说，在第一个阶段，在起点的时候，是血管内皮细胞发生受损。内皮细胞为啥受损？因为间隙变大，然后呢，屏障通透性破坏。导致一氧化碳和酶功能下降了，环烷油物质合成开始减少，包括血管细胞啊表面的这些粘附分子持续增高，结果就会造成血液当中的低密度组蛋白呢大量的渗透进入到血管的内膜细胞的下层。这是第一阶段，等到了发展到第二个阶段呢，就低密度组蛋白。啊，氧化修饰单核细胞开始受损，侵入细胞内膜的这些低密度脂蛋白被自由基氧化，就形成什么呢？叫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啊，也叫强毒性质子啊。然后呢，受损内皮细胞，同时还释放这种趋化性因子，我们叫什么呢？叫 MCP 杠一。这种因子它吸引血液里面这种单核细胞穿过内皮进入到血管壁。哎，然后单核细胞呢就分化为巨噬细胞，到这个时候，那就到第三个阶段了，也就叫泡沫细胞就生成了。什么意思？就是早期的斑块和质子条纹就已经产生了。然后巨噬细胞的包膜上呢，这些呢，S2 杠 A 叫清道夫受体，大量的吞噬氧化的低密度脂蛋白，同时大量的这种胆固醇的质子堆积在胞质以后，细胞膨胀，出现泡沫的形态。啊，这就叫泡沫细胞开始形成，然后泡沫细胞持续释放多种炎症的因子，激活炎症小体，释放呢这种大血管性的慢性炎症也开始释放了，一直这就到了第四个阶段了，叫斑块进展期了，就会形成这种成熟的这种粥样型的斑块，就是这种纤维帽，加上这种质子坏死的形成了，血管中层的这些血管平滑肌的细胞呢，发生表型性的转化了，从收缩型开始逐渐到合成型。向内膜迁移开始逐渐产生增殖，同时平滑肌的细胞呢还分泌这种胶原蛋白、弹性纤维包裹质子这些区域，形成这种纤维帽。这个时候，大量的泡沫细胞开始持续的凋亡坏死，细胞内酯开始完全性释放，聚集形成这种叫质子坏死，就完全形成了。那就到了最后第五个阶段了，就什么？就斑块开始发生破裂，加上血栓形成、脑梗、心梗，就直接就陆续就发生了。
1: 您讲了这么多啊，这不太好理解呀。
0: 是吧？
1: 生物医学细胞的概念，首先我是一窍不通啊。
0: 因为这个手势是很深奥的东西
1: 嗯。
0: 啊，这个其实不需要大家分的把这些东西记住，因为我说的这些东西不经过专业学习的，肯定是很难消化的。
1: 对，听不太明白哈。但是听您的表述，是不是这个意味着生物医学现在已经发现说这个血栓斑块发生形成的原因了呢？
0: 哎，你看你这说对了，是的，我说刚才说这一堆这个理论性的东西啊，专业性的东西可能大家没听懂，实际上呢就是找到了深层次的发病原因被找到了，啊，只有找到这些病因了，怎么的呀，才能从病因去入手去干预啊，这才叫根本呐。
1: 对
0: 啊，那怎么办？就要从细胞的基因物质去入手干预。比如说啊，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叫 LDL 这种基因物质啊，叫低密度脂蛋白受体基因，以及肝细胞表面的叫受体负责清除血液的低密度脂蛋白物质受体的基因，还有个重要叫什么呢？叫 PCSK9 这种基因，这都是被发现了。就这种基因物质可以促使蛋白结合受体，促使受体低密度脂蛋白成功降解。而且这种 PCSK9 基因的物质活性是极高的，最终通过实验发现啊，持续作用的效果也是极强的，是非常持久的。
1: 嗯，那这个也它也是从活体的生物物种当中说给提纯提取出来的吗？
0: 啊，对呀。这个制成的生物制剂叫什么呢？现在这个已经上市了啊，就是这个国内现在都已经开始应用了。
1: 哦。
0: 啊，叫什么呢？叫这个伊洛油单抗。还有一个叫什么呢？叫阿利西油单抗。它是干什么呢？都是皮下注射的。每个月注射一次就行。这叫什么？叫生物制剂，属于叫单克隆抗体，它不用天天注射，就每个月注射一次就可以。
1: 嗯，
0: 那你刚才问到这个问题啊，是它这个生物制剂是不是从生物提取？它一定是从生物当中提取的，它不是化学合成的。这个伊洛油单抗和这个阿利西油单抗是从哪儿呢？实际上是从咱们国家这个仓鼠。你看仓鼠有国内和国外的，你看国外仓鼠用不了，它是从咱们中国这个仓鼠这种小动物的卵巢当中，通过运用 DNA 重组技术以及细胞抗体蛋白培养，提纯出了某些重要的这种基因高活性的物质。什么物质？刚才跟大家讲叫 PCSK9 呢，这种基因物质。
1: 嗯。
0: 啊，与人体的血液血管细胞通过技术的干预实现什么？实现基因高度匹配了，融合了。然后通过皮下直接注射，就相当于直接把这种好的这种基因物质直接培植植入到咱们人体这个细胞的基因当中了，实现共生了。这样一来就会长久持久的长时间发挥作用啊。能有什么作用啊？它可以有效增强肝脏清除坏胆固醇的能力。就这么说吧，说简单了，就是来说降低血脂溶解血脂的方面，它会远远超过所有的他汀类的药物。
1: 嗯，
0: 啊，你说这是不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啊？
1: 对，
0: 而且通过临床证实了，它能够在软化逆转斑块方面，让斑块体积会完全的真正发生缩小，而且呢，会进一步持续降低这种斑块破裂的风险，这是不是巨大的进步啊？
1: 嗯，
0: 它适用什么样的人呢？比方说，这他汀吃了好多年、好长时间，但是这血脂依然是不达标的，多处血管都有斑块的，心梗、脑梗的这些高危人群，现在有了这种生物制剂的使用，这相当于如同救命一样啊。
1: 嗯。
0: 另外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英克斯兰。这种生物制剂呢，它属于叫长效的 PCSK9 的基因这种物质的抑制剂。为啥叫长效啊？啊，它这就更好一些了。
1: 嗯，
0: 多长时间？半年的时间，皮下注射一次
1: 啊，那更方便了，
0: 是吧？
1: 一年就扎两回就行了。
0: 哎，所以这个依从性非常高，适合啥呢？就适合比方说常年用这类药物的，效果始终不理想的。
1: 嗯，
0: 啊，这样的人群啊，你现在有这个生物制剂，你说多好啊！但是呢，实事求是讲，虽然说这两款生物制剂到目前来说呢，成功上市。也不能说完全的从根本上把血栓斑块的问题说完全就解决了治好了，啊，以后就彻底这个事儿就没有了，不用担心了。但是啊，虽然没达到这个目的，但是呢，还这句话，你要对比目前其他的这些传统的治疗方式和方法，啊，相对来说，这是不是重大的进步呢？
1: 肯定的呀，不用天天吃了，
0: 哎，起码说不用天天大量各种药物不间断的使用啊。是不是避免了长期西药药物这种使用负面的伤害呀、啊？而且安全性更高，就是从生物体内活体提纯的生物活性物质，没有任何负面伤害，安全性好，稳定性好，而且还更持久啊！
1: 嗯，
0: 对吧？甚至都可以半年注射一次就可以了，你说这多大的进步啊？
1: 对，
0: 是不是更持久啊？
1: 嗯，
0: 啊，而且它活性高，效果更快呀、啊。 所以对于长期用药的控制不好的患者，还这句话，他一定是现在有了一个重大的一个途径和突破呀。所以说，我说这最大的进步，这也是我一直讲说什么，我说我们一定要给医学给科学一点时间，生物医学的发展它也是需要时间和过程的，它需要是全世界所有从事生物医学领域的这些科学家们，他们不断的去努力探索，努力研究，不断的发现，不断的破解。所以说还是要给他们一定的时间，但是我们要相信未来，未来一定是值得期待的。从我内心个人角度，就像你今天聊到血栓斑块的问题，
1: 嗯，
0: 啊，如今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已经又上了一个大的台阶了。我相信未来随着生物医学技术不断的成熟，随着呢不断的突破和发现，我相信未来还真就有朝一日，是吧？能让我们这个血栓斑块的问题，还真就从根本就完全性就杜绝了，完全就解决掉了。对这方面，从我的角度来说啊，我是完全有信心的，我相信会创造出更大奇迹的。
1: 嗯，太好了。我们当然有信心哈。就是现在通过您的这个讲述分享，已经非常明显的感知到了哈，这个生物医学啊，它如今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巨大的变革。
0: 对呀。
1: 您要是不说，我们患者肯定很多人他是不清楚的呀。
0: 嗯，
1: 啊，这回您每天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医学前沿的一些讯息，还有更先进的一些治疗的手段方法，啊，我们患者那都是最大最终的受益者呀。
0: 嗯，那当然了，
1: 真是太好了。
0: 嗯，
1: 那这样吧，哈，楚老师，剩下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一下大家的电话，好吧？
0: 嗯，好的，可以。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啊。
1: 嗯，你好。
3: 哎，我是老听众了
1: 啊，
3: 这跟随你得有2年多了。
1: 嗯，
3: 你说你不光在生活上处处帮我们老年人，你还经常想着我们的身体，给我们请专家，请有本事的人讲课，我们这些老年人都享你的福了。
1: 哈哈，您太客气了哈。喜儿，我能长大能读书啊，能有今天，也是多亏了我的奶奶，还有当年敬老院里的这些老人们啊，老人们把我养育长大，教育我要好好做人，所以喜儿呢是愿意做老年福利事业哈。这么多年走过来呢，我时时刻刻都非常的庆幸我成立乐龄芳华了啊，能够帮助到无数的需要帮助的老人们，我真的很开心哈。今后也是一样的，只要是对老人们好的事情，那我都是尽心尽力的去做好啊，尽量的多帮助一些老人，尤其呢就是在健康方面。
3: 嗯，雪儿，你说你这孩子太善良，哎呀，也是个有大爱的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知恩图报，而且还能十倍百倍的去回报，你真的你太了不起了。
1: 哎呀，谢谢您这么高的夸奖啊。那您今天打电话主要是有什么问题呢？
3: 是这么的，雪儿，我今年70多了，
1: 嗯，
3: 就是我很多年前我确诊了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1: 嗯，
3: 冠心病，然后就一直在吃药治疗，但是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症状也不断加重的。2020年和23年我就犯过2次心梗，都下架了。第一回犯病下一个指甲，
1: 嗯，
3: 第二回又下2个指甲，
1: 嗯，
3: 哎呀，第二次很重。幸亏倒是抢救的及时，要不然可能命都保不住了。
1: 哎呀，确实哈，你看有多少人因为这个心梗犯病，他没有得到及时救治，失去生命的呀。啊，您这心梗已经犯病2次了啊，而且是都下支架了。
3: 嗯，
1: 那您现在这个身体怎么样啊？
3: 哎呀，现在怎么说呢，虽然是下了支架，
1: 嗯，
3: 但是只能是救急，但是症状还有
1: 哈。
3: 而且就是距离上一回手术过去也就三四年呗，现在就是每天都觉着胸口憋疼了，总得大口喘气儿。
1: 嗯，
3: 你要是晚上要是没睡好觉，哎呀，第二天那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吃饭你说端个饭碗都觉着费劲呐，要是觉睡好点吧，还能稍稍有点力气。另外就是咋的呢，特别怕这个动静。
1: 嗯。
3: 哎呀，突然要有点声音，心脏就跟打鼓似的，突突乱跳。哎呀，最近吧，得两三个月又开始犯心绞痛。犯病的时候胸口特别闷，就得靠硝酸甘油顶。
1: 哎呀，那您这个情况还是很危险的。那您现在都怎么治呢？
3: 现在就都用着药呢呗。
1: 嗯。
3: 完了，医生开的常规药，就是那阿司匹林呐、啊。氯舒伐他汀，
1: 嗯，
3: 但是就只能这么维持。
1: 嗯，
3: 哎呀，行儿，你说说实在的，本来我没好意思说的事儿，但是楚老师这不这几天一直讲那个生物医学的好处呢。
1: 嗯，
3: 哎呀，我听了就特别着急。之前你的好朋友韦宁博士也搁节目里讲过课。
1: 嗯，对，
3: 人家他就是研究生物医学的。还通过高科技的技术，用这个冬虫夏草提纯出来虫草原液，说的也是，生物制剂。
1: 嗯，
3: 哎，你自己挺重的毛病都喝好了，还有你杨金国夫、你平措爷爷，还有乐龄芳华的一些老人们，他们用了以后效果都非常不错。
1: 是，嗯，
3: 但是因为数量太少了，我始终也没机会用上。当时吧，你还答应说的，让我一定能用上。但是这一晃一看看，大半年了，我也没用上呢。
1: 啊、
3: 嗯，哎，这两天楚老师讲生物医学、生物制剂的好处，我就更着急了。我跟你通好几回话了。
1: 嗯。
3: 我那啥，我姓孙，就是手有残疾那个，不知道你想起来不？
1: 哎呀，您这么一说，我确实，哎，我确实是有一些印象哈、啊。虽然说我平时接触老人确实很多，但是只要我答应过的人，我还都有印象。我想起来了，您是那个得冠心病14年、
3: 嗯，
1: 然后年轻的时候干活，右手的食指被机器绞掉的那个孙阿姨是吧？
3: 对，就是我媳儿啊。真高兴你还能记得我。
1: 哎呀，我记得，我记得。哎呀，实在是对不起您啊，孙阿姨，我确实是承诺您了，就承诺您能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而且呢，给大家伙儿争取虫草养元液这个事儿，我一时一刻都不敢忘哈、啊，因为我知道这款生物制剂有多好，对大家帮助有多大啊。就是吧，你也知道啊，这款养元液它是野生的冬虫夏草提纯的。数量上呢确实是非常少，再加上生产提纯技术难度高，所以这个产量一直是跟不上需求的。
3: 嗯，
1: 这几年呢只有很少一部分人。
3: 我惦记呢，我想感谢一下楚老师。
0: 哎呦，没事，您不用客气啊。你好。嗯嗯。
3: 哎呀，楚老师你好啊。
0: 嗯嗯。
3: 哎，我也算是你的学生吧。
0: 啊。
3: 哎，因为我跟你学习呼吸吐纳的方法。
0: 嗯。
3: 我已经练习挺长时间了。
0: 哦，
3: 哎呀，就感觉排除浊气以后，身体轻盈不少。
0: 是吧？嗯。
3: 哎呀，以前我的身体经常是困顿感，但现在没有了。
0: 嗯。
3: 精神头也足了。
0: 哈、啊。
3: 还有，你说我练习完的呼吸吐纳，我这个心慌的情况明显减好。
0: 哦，缓解是吧？
3: 现在你有点动静啥的，
0: 嗯，
3: 我这心脏也不突突乱跳了。
0: 嗯。
3: 我就开始练习那六字诀嘛，就是那喝的
0: 喝
3: 那
0: 字
3: 音，对，
0: 嗯，
3: 对，
0: 嗯，
3: 哎呀，真的，我现在就是说的，
0: 慢慢的，是不是能发出声了？
3: 能发出那声音小，但是，
0: 嗯，
3: 我能坚持一两秒，
0: 嗯，慢慢来，挺好，嗯，
3: 不过现在我练的时候声大了
0: 啊，
3: 有底气了，
0: 啊。
3: 哎，这声音也长了，
0: 发呵，这个声往外呼气的时候也能比较长一点，是吧？嗯、
3: 哎，对，我觉得这套方法挺独特的，
0: 嗯、
3: 还好用。我本来以为你楚老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中医，但没想到你对生物医学也这么了解。一个是传统的一个医学，一个是先进的医学，你都有很高的建树，真的 太让人佩服了。
0: 哎呀，其实都是从理论根基来说是相通的，是吧？因为我讲过，生物医学再好再先进，它的根基基础还是建立在中医这个呼吸吐纳这个理论基础上发展过来的。哎，所以我让大家伙做呼吸吐纳，我说从养生角度，从疾病预防

0: 角度来说，这个吐纳学会做好是直接受益的方法，就这样的。
1: 但是我寻思，楚老师，我暂时不是用不上那个虫草养元液吗？我惦记问问有没有啥新药呢，能对我有帮助呢？因为今天嘛，好像你说的有一个什么生物制剂，说的对血脂高啊、斑块都有好处，不知道适合我不的呢，能用不这？
0: 今天节目当中我讲到一个这个生物制剂，有一个叫伊洛尤单抗，啊，还有一个叫阿利西尤单抗，都是注射的，皮下注射针剂，啊，2周或者每个月打一次，
1: 一个
0: 啊，
1: 月一次。
0: 这个干啥的呢？都是纯生物的、高活性的，它这个肯定是挺好，对于稳定斑块来说，因为是从这个仓鼠这种小动物的卵巢当中。通过运用 DNA 的重组技术，以及细胞抗体蛋白的培养，它提升出某些重要的这种基因高活性的物质，它能与咱们人体血液和血管细胞形成这个基因性高度匹配融合，然后经过皮下直接注射，相当于直接培植植入人体细胞基因里面，它能实现共生，持久发挥作用。它能干啥呢？它能有效地增强这个肝脏清除坏胆固醇的能力，还能够降脂的强度来说，它是远远超过他汀类的药物的。啊，另外还有一种这个生物制剂呢，就是这个我也讲过，叫英克斯兰，它是长效的这种 PCSK9 这种长效抑制剂，这个更好一点，半年注射一次，
1: 半年才一次，
0: 哎就行
1: 好。
0: 了。这也是目前最方便的，针对于血脂长时间过高的、降不好的、他汀类药物无效的，啊可以用它，哎这个依从性很好的。哎，所以说如果说你长期这血栓斑块稳定不好，血脂一直很高，降不下来。你可以上你们当地的医院去问一下有没有，啊，有的话呢可以来注射这个，这个还是很好的，但是相比来说可能价格肯定要稍微要贵一些了，啊，但是它安全性好，作用更持久，啊，因为它属于高活性这种生物制剂，优势肯定是不用说太多了，啊，
1: 哎呀，那太好了，我尽快到医院去问问吧，
0: 你可
1: 看
0: 以去
1: 看
0: 问
1: 有
0: 一
1: 没
0: 问，
1: 有。
0: 啊。
1: 那我没事儿了，
0: 好，
1: 感谢你呀，楚老师的指导。
0: 哎，没事儿，那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3: 北京时间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5: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本届辽洽会，江苏省作为主宾省派出高规格代表团参会，我们透过辽洽会的平台，看辽苏携手把对口合作推向更深更实。
5: 盛友如云的辽洽会闭幕，今天关注这场盛会如何赋能辽宁振兴。
4: 我省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共庆中秋，
5: 辽超八强赛昨晚在鞍山、本溪、朝阳同步打响，
4: 2026辽宁香港文化周在沈阳开幕。
5: 本届辽洽会省际协作层级进一步提升，江苏省作为主宾省派出高规格代表团参会，与辽宁深化资源互补、产业联动。今年恰逢辽苏对口合作第10年，一南一北两个省份，一个在先进制造、市场拓展、数字化转型等方面优势突出，一个拥有雄厚工业基础和东北亚开放枢纽优势。 今天我们透过聊洽会的平台，看南北携手如何把对口合作推向更深层次。
4: 在9月23号举行的辽宁江苏产业合作交流对接会上，合作项目聚焦装备制造、新材料、纺织服装、人工智能、新型储能等优势领域和新兴赛道，协议投资金额超20亿元。可以说，这一次的携手，两省不仅在产业上进一步深度耦合，更是给两地企业带来极大发展信心。仁通科技集团总裁严高峰：
6: 我们是东城区的重点企业之一，之前的话是通过仁通科技集团，以企业为主体，以产业发展为导向，以产业链、强链、骨链、眼链为需求，来打建了一个这样京苏辽3D 联动的模式，苏辽的高纬度的平台搭建。那么在企业端、在产业端，以商招商的推进就会更加的顺畅，那么政商协同就会更加的高效。
4: 辽宁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黄卫挺：
7: 推动江苏新建技术、优质市场资源与辽宁的产业应用层景等深度对接，助力辽宁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同时统筹推进产业创新、开放合作、人文交流等多领域协同，持续完善常态化交流对接机制。
4: 如果说此前的合作更多围绕一个产业、一场活动、一个项目展开，那么今年以来，辽苏合作正从专项对接向多领域协同拓展，产业协同、区域共建、航线开辟、生态保护等合作不断拓展，合作层级也进一步下沉到园区、县区和具体的项目。锦州高新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梁红野：
8: 主要围绕两个方向，一个是产业基金，二是园区合作。基金呢由双方共同设立，江苏高新区依托专业的管理团队和丰富的基金运作经验，发挥专业的投资优势呢筛选项目。我们结合本地的产业需求共同研判。园区方面，双方将围绕苏锦合作园区建设进一步深化对接，以基金投资带动园区产业集聚。
4: 江苏辽优农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邢颖：
9: 最大的感受就是让我们在江苏的辽宁企业家能更有底气的来推动推广我们辽宁的农副产品的旺季。接下来那正是我们江苏市场的采购季，所以我们这次与上次的区别就在于我们前期的对接是两省的对接和各地市的对接，现在我们要深入到选品，深入到各个县区，我们江苏的客户市场更能精准的来去推广来去介绍。
5: 值得关注的是，辽洽会是一个面向国际市场的开放平台，随着辽苏产业合作不断深入，如何发挥各自产业和开放优势，共同拓展国际市场，也成为双方进一步合作的新空间。斯里兰卡中国商务发展协会会长拉特穆迪·塞拉扬迪·基尔蒂·班达拉：
10: 我们和中东商会正在斯里兰卡建设一个250英亩的工业区，非常靠近港口。辽宁和江苏具有向全球提供高科技生产线的巨大潜力，因此我们的想法是将这些高科技公司引入到斯里兰卡，进行增值加工，并从那里出口。我们也在从事旅游开发，所以我正考虑把游客带到辽宁和江苏。
5: 2026年是辽苏对口合作10周年，十年是一个节点，也是新的起点。按照两省“十五五”对口合作部署，双方将进一步共育特色优势产业，共聚创新发展活力，共拓开放发展之路，共促城乡融合发展，共谋体制机制创新。南北相望，优势互补，辽苏合作还将打开新的空间。
4: 在刚刚闭幕的第七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上，我们拿到了一组数字：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3000位嘉宾，210位世界500强高管参会，107个项目现场签约。数字很精彩，但比数字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辽宁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开放强省的背景下，这场辽洽会靠什么让企业奔赴而来？又靠什么把一期一会变成长期扎根？
5: 在聊洽会主题馆的蒙古国展区，几天来这里的业务洽谈络绎不绝，除了馆内展示的羊绒产业，企业家们还将合作延续到了场外，在一场接一场的经贸洽谈合作中夯实项目。来自锦州的创石木业近两年在蒙古国完成了涵盖矿山、冶炼厂、加工厂的完整产业布局，企业快速的发展正是受益于聊洽会一届一届搭台，把蒙古国的资源方和辽宁的制造企业拉到一张桌子上，精准对接，持续跟进。政府负责把路铺好，企业则专心发展。辽宁创石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瑞
11: 能够最精准地指出我们的方向，获得更多的商业信息，进一步帮助我们拓展在蒙古以及在中国的一些的产业和前端的这个矿山的这个发展。
5: 创石木业不是个案，本届聊洽会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组团而来，大家的目的很明确，在辽宁实打实地对接产业，互通贸易。沙特阿拉伯新媒体精英俱乐部创始人兼主席塔里克本穆罕默德奥瓦德，
12: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聊洽会，这次盛会可以深度促进沙特和辽宁之间的友谊。我这次来主要是寻找数据行业的合作，我已经发现了几个不错的考察目标。
5: 韩国保健产业振兴院中国代表处白成珠，
13: 辽宁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今年我们带着银发经济的主题参加聊洽会，进一步探索中韩双方在大健康及银发经济领域的合作空间。
4: 从东北亚到欧洲多国，辽宁发挥枢纽优势，引资和出口双向发力，选择背后是外界对辽宁振兴发展投下的信任票。将目光看向国内市场，本届聊洽会抢抓辽苏对口合作10周年有利契机，大力深化南北地区产业联动、技术协同与项目共建。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服务部超级工程师李成，
14: 这是我们埃斯顿的工业机器人，我们在辽宁与很多的这个企业有着非常深厚的合作，本次呢我们也是想借助这个聊洽会的平台寻找更多的合作伙伴。
4: 一边是辽宁厚重完备的工业场景和产业底盘，一边是江苏成熟的数字技术和市场供给能力。两地之间流动的不再只是展会上的交流，而是产业链条和创新要素的链接。省商务厅厅长潘爽，
15: 辽宁省呢和江苏省呢是对口协作省份，所以这次呢这个江苏省来作为主宾省，我们两省将在产业链这个共同协同方面，在产品共同开拓国内外市场方面，要产业链共链，产品呢共销共展，要继续探讨更深的更大的合作。
4: 对外链接全球，对内省际协同，但聊洽会能真正留住企业家，靠的还不只是项目和机遇。
5: 主会场之外，全省14市还同步举办多场投资经贸活动，金秋消费季、苏辽美食嘉年华、市集展销接连登场，投资洽谈的大事和百姓消费的小事在这里同频共振。辽宁展现给世界的不只是开放包容，还有东北人骨子里的厚道和热情。今年辽宁省大力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2026版正式发布，明确提出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这也让越来越多的投资企业有了底气。新加坡嘉通集团房地产事业部执行董事古勇，
16: 新官李就让这方面的我觉得说得非常非常好，我是在营商环境最好的营商环境是最大的受益者了。
5: 多特瑞公司大中华区副总裁谢哲，
17: 你能看见就是辽宁在中国在全世界的影响力是越来越深远了，后续呢我们也在考虑把我们的东北首店放在辽宁。
5: 一场3天的盛会，签约107个项目，这是聊洽会交出的开局答卷。但聊洽会的价值远不止于3天，对外打开的通道，对内拉紧的链条，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这些才是聊洽会真正留给辽宁的长效资产。全面振兴不是靠一次签约就能完成的，但每一次签约、每一个落地、每一份信任，都在为辽宁的振兴发展积蓄力量。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本台综合报道，八月十五中秋节，人月共团圆。我省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感受民俗文化，凝聚邻里温情，欢聚一堂，共度佳节。在大连，来自中山区的快递员、外卖骑手等新业态

0: 聚一堂，开展趣味运动竞技，让每天忙碌的快递小哥感受大家庭的温暖。在鞍山，千架无人机用璀璨光影为全城百姓献上一场震撼的视觉盛宴。鞍山富力城小区举办的中秋主题晚会，让居民在热闹的文艺活动中感受团圆氛围。
1: 在本溪，文艺汇演、便民大集、湖畔音乐会轮番登场，让居民在家门口乐享佳节。营口市老边区滨州社区举行月满中秋、礼赞祖国、双节文艺汇演。丹东市振兴区举办诗文朗诵活动。铁岭开元街道世纪经典社区举办中秋百家宴暨文艺汇演。盘锦市盘山县红歌艺术团倾情献艺，为节日增添精彩。在复兴葫芦岛等地的社区和文明实践中心里，人们围在一起，一边亲手制作月饼，一边画邻里乡情。
0: 开海以来，各地海鲜市场购销红火，品质新鲜、价格平稳的海味集中上市，丰富了百姓餐桌。
1: 清晨五点，营口市鲅鱼圈区渤海海鲜批发市场早已热闹非凡。一筐筐刚从各渔港运抵的鲜活海货，带着海风卸车入摊。螃蟹、虾爬子、贝类整齐码放，各地赶来的批发商穿梭在摊位间，选货、议价、装车，一气呵成。趁着早市最新鲜的时段，市民游客也在挑选心仪的开海美味。游客卜丽娟。
2: 我是黑龙江牡丹江的，这个海鲜市场那个海鲜便宜又新鲜，我们就奔这来的。
1: 丹东东港各大海鲜批发市场也吸引大量外地游客，人们在市场选购鲜活海鲜后，可直接交由周边饭店加工，第一时间解锁美味。丹东东港市海鲜经营者方方。
3: 现在供应量是特别大，每天的备货量基本上就是250到300筐，10000多斤，外地的游客也特别多。
1: 在大连市中山区的新桃园农贸市场，本地飞蟹、虾爬子、渤海刀、鲅鱼等海产品占据了海鲜摊位的 C 位。来自黄渤海的鲜味不仅端上了本地人的餐桌，也飞向千里之外。海产品经销商江女士：
4: 看，这就是给外地邮的，正在打箱，这是发往上海的货。最大的渤海刀鱼，最好的野生黄花鱼，还有大鲳鱼。
0: 卡尔美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及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淘汰赛首回合对决，昨晚7:35在鞍山本溪朝阳同步打响，六城球迷热情赴约，六支球队整装待发，为家乡荣誉全力出战。鞍山队主场1-0战胜丹东队。赛前，记者鲍新华从鞍山发来报道。
5: 这里是鞍山奥体中心体育场，专属的球迷大礼包已经摆放完毕。那礼包里呢，除了球迷助威服和加油围巾之外呢，还有一个很有鞍山特色的限定主题邮票。那今晚呢，近40000名球迷们可以一边吃这个鞍山的特产南果梨月饼，一边为喜欢的球队加油助威。
0: 本溪队主场与大连队战成0-0平局。赛前，记者韩冰从本溪发来报道。
6: 在本溪的体育场，我们看到大家正在为开幕式做着积极的排练和准备。那在今晚的节目中呢，将有200名小学生为大家共同诵读经典古诗《望月怀远》，也有歌手呢唱起《同一个月亮》，打造一个极具特色的中秋夜晚。
0: 朝阳队主场1-0战胜铁岭队。赛前，记者刘淑瑜从朝阳发来报道。
7: 我们现在来到了辽超的朝阳主场，那现在呢，赛前的准备已经就绪了。我们来到看台上，发现在每一个座位上都为球迷朋友们准备了这种和东北超一样的大礼包。那这个大礼包之中呢，有朝阳的特产红枣，有饮用水，还有应援的围巾，以及和比赛相关的优惠的文旅政策。那今天是中秋佳节，所以也为大家贴心的准备了月饼。
0: 辽超朝阳赛区开幕式总导演严娜：
8: 我们整个这台晚会就是以我们朝阳三元文化那个为基调，然后中间穿插了铁岭带来的欢迎您到辽宁来。我们的票一放出去，马上瞬间就被抢空了，就是大家都很期待这场球。
1: 本台记者童月、李兴瑶报道。作为第七届辽洽会配套活动，2026辽宁香港文化周日前开幕，嘉宾们围绕深化辽港人文经贸联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加强中外文化互鉴等议题深

0: 入交流，共话辽港文化合作新机遇。开幕式融合了多元文化元素，穿插特色非遗展演，为文化周系列活动营造出浓厚的文化氛围。活动周还将通过文物特展、新书发布、主题音乐会等系列活动，搭建辽港深层次文化互鉴合作平台。辽宁香港文化周发起人赵世庆：
1: 透过辽宁跟香港合作，希望能带动更多的经济的一种发展，包括推广旅游，包括推广辽宁这么多好的一些产品，怎么能透过香港这样的一个超级联系人走向更国际化的平台。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未来能做的文章内容很丰富。
2: 作为本次文化周的重头戏，风劲功名先秦至北朝中国北方奇热文化展览在辽宁省博物馆正式亮相，451件来自全国15家文博机构的珍贵文物集中展出，展品以实用马具、兵器和动物纹饰品为主，年代从先秦延续到北朝，时间跨度超2500年，生动再现胡服骑射、甲骑具装等历史图景。本次展览将持续到2027年1月。
0: 本台记者刘一飞报道，日前第四届国际美丽健康产业合作交流活动在沈阳举行，活动以“天辽地宁，美丽同行”为主题，来自韩国、土耳其、伊朗、俄罗斯、越南等国的行业代表、高校以及科研院所专家600余人参加。活动中，东北亚医美中心与部分海外机构进行了集中签约。
2: 本台记者陈启航、于雷报道，近日在辽宁农业产业集群投融资对接大会上，一批优质涉农项目与投资机构面对面交流，银企、盐企、齐企合作精准落地。请听本台记者陈启航发来的报道。
3: 8分钟的项目展示，企业说优势、讲需求；4分钟的现场质询，投融资评估机构评估项目可行性，表达合作意愿。在这12分钟的时间里，双方亮出家底儿，没有空话套话，让彼此的信任在慢慢的累积，促成合作的可能。
2: 辽宁和靖源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万国辉带着自家企业的新产品上台推介。刚下场，辽宁玉猪龙基因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和就主动上门寻求合作。
4: 他这个项目我感兴趣，这个直接我说的就差一个大品牌，我正好常年的全球伙伴啊，是一合作一招商，完事找一个大厂的一代加工就完事了。
5: 我种植的是430亩吃五加嘛，完他们那边也是有这方面需求嘛，所以说做饮料这块呢，我们也来互相沟通了有无，加上微信。
0: 本次路演共有7个项目上台展示，聚焦全省6条农业重点产业链10大优势产业集群开展对接。辽宁益仁堂健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毅：
6: 我们可以跟企业、跟金融机构零接触进行深入的沟通，解决我们企业需要什么。
0: 省农业农村厅乡村产业发展处副处长倪洪涛：
7: 会后啊，我们也会持续跟踪这些意向落地项目，吸引更多的金融资本，助力产业发展，做强辽宁的农业产业集群。
2: 大连海事法院立案庭庭长武寒霜在审判工作中一直秉承涉海无小案原则，用审判实践守护蓝色家园安全线。中秋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武寒霜收到了一份特别的节日礼物，一个期待已久的好消息。2024年底的老铁山水道涉外撞船事故纠纷案件中，他主导联动辽宁海事局，通过水上一站式解纠中心，让原被告坐下来调解。经过多次沟通协调，双方最终达成一致意见。目前，企业顺利拿到了785万元的赔偿款。涉案企业代理律师李帅：
8: 武庭长也给了很大的帮助。帮忙积极协调，案子也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0: 近年来，由武寒霜积极推动构建的大连水上一站式解纷中心案件调解成功率达70%，相关机制获评全省法院创新成果。武寒霜没有把工作仅仅局限在法庭内，一直探索着如何让船员企业在法律框架内获得更多保护和帮助。他创新运用海事强制令，妥善审理了全国首例涉疫冷链纠纷案。
9: 案件涉及到14家外国公司，2家中国的央企业啊。那为了让海事强制令能够迅速地得到执行，我就逐一是登门向他们说明了我们这个方案对双方都是一种平等的保护。
0: 这一案例被写进了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还被评为全国海事审判40周年有影响力的调研成果。2025年，武寒霜审判结案202件，服判息诉率达99.5%，8个案例入选全国典型案例。
9: 每一次的裁判文书，都是可能关系到老百姓的民生，也可能关系到企业的发展，那么从大了说，也可能关系到整个地区的营商环境建设，所以我想，面对每一个案件，都应该踏踏实实的、认认真真的去做好。
2: 本台记者童浩、刘超报道。朝阳市喀拉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是中国北方著名的制陶之乡，喀左县持续推动紫砂制作技艺活态传承，让老百姓依靠紫砂手艺实现稳定增收，走出了北方非遗工艺产业化特色路径。
0: 不久前，喀左紫砂手艺人艾雅芝精选自己的作品凤鸣壶和红山玉猪龙紫砂杯入驻辽作馆展销。
10: 辽作馆给咱们喀左紫砂搭建了一个省级展示的平台，市场的也拓宽了，咱们的业绩也都上来了。
0: 在喀左县，艾雅芝与他的紫砂工坊已经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泥土纽带，目前累计免费培训超1000人次，直接带动数百名群众就业。喀左紫砂手艺人乌春燕：
11: 自从跟老师学习以后呢，我不仅说是有了一个一技之长，而且呢，我现在收入也是非常稳定的，也有了一份踏实的事业。
2: 为了提高紫砂壶制作水平，喀左紫砂手工艺人徐振海曾经多次南下江苏宜兴学习技艺，他还另辟蹊径，将喀左紫砂同装修行业结合，采用古法高温煅烧工艺开发出环保紫砂墙泥，填补了紫砂建材市场的空白。
12: 我们研发的紫砂内墙这个环保墙泥项目，就是工业化生产的项目。比如说我们又研发了管道的这个涂料，我们研发这个分子筛，这样这个产品呢，它就适合于工业园区里边量产。
2: 目前朝阳市喀左县共有紫砂陶瓷相关企业商户和作坊100多家，产业链上下游带动就业近1万人。喀左陈醋紫砂特色产业发展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大勇：
13: 我们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拓展艺术紫砂、日用紫砂、建筑紫砂等多元应用，以文化传承赋能产业发展，真正实现非遗传承、群众致富、文旅兴盛、乡村振兴、互促共进。
1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沈阳、抚顺、本溪、营口、辽阳、铁岭、盘锦中雨，其他地区小雨、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阜新、铁岭、朝阳13到14摄氏度，其他地区15到19摄氏度。最高气温抚顺19摄氏度，其他地区20到25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中雨转雷阵雨，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
2: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15: 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报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报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鑫武士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711139043130，经理徐茂峰。
16: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共同了解由锦州市气象台为您发布的天气情况。锦州今天白天全是多云，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24度，黑山北镇22度，临海易县23度。夜间全是阴有小雨，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4度，黑山易县12度，北镇临海13度。再为您播报一遍，锦州今天白天全市多云，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24度，黑山北镇22度，临海易县23度。夜间全市阴有小雨，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4度，黑山易县12度，北镇临海13度。提醒各位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听众朋友，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时间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北京小雨，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2: 迎佳节庆团圆，各地举行丰富活动欢庆中秋。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8枚金牌，中国游泳队金牌数创单届亚运会历史新高。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
1: 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德国大众拟在全球召回约286万辆汽车。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 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2: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画团圆，尽显中秋节日的丰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魅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群贤毕至，今夜我们以古礼传文脉。
5: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淮安市民吴方婷：
6: 我在李运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7: 不给你酒，已经酒肉小吃。
8: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7: 每年到中秋节，都要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就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9: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10: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2: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玩法，不断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所有竞赛观摩和体验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中秋假期，赛场旁的一式身手技能体验站吸引了海内外观众。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12: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起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11: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装技术项目技能体验站同样人气高涨，扎染、盘扣等独特的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说：
13: I'm so happy because I learned how to dye.
14: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
13: Good result.
11: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15: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制作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16: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17: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16: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18: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19: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先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20: 哎，这些货漂亮。
19: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20: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21: 这里面是这几年咱们漏流合作社。
19: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20: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结。
19: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 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20: 这三边境河道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19: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1: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19: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广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4: 今年的果子还是石都是在地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19: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2: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22: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3位奥运冠军盛立豪、张长虹、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虹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23: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22: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7项决赛里再夺5金，女子50米蝶泳张雨霏，男子50米蛙泳齐海洋，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1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亚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24: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22: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25: 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
26: 我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25: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22: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6枚金牌，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昱婕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会纪录夺得金牌。
27: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昱婕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山地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昱婕保持住山地佩雷拉给他压力，陈昱婕全力冲刺，11秒06。
22: 另外，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静媛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四人皮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季博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梦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进入4强。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人3米板2枚金牌。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中有300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3: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3: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
2: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25号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表示，
5: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3: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5: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3: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5: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3: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6: Both China and US their heads of state，
7: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3: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7: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2: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3: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协议， 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2: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过去七天战报，9月19号到25号，俄军控制13座居民点，击落乌克兰超过6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当天凌晨，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命中2座炼油厂，并在罗斯托夫州打击了2座俄方雷达站。
3: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0美元，收于每桶92.41美元，跌幅为2.3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8美元，收于每桶104.32美元，跌幅为2.14%。
2: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9: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清晨之音，
2: 新闻之约，
1: 迎着朝阳，
2: 聆听世界。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666新闻早报，
3: 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锦州今天白天全是多云，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24度，黑山北镇22度，临海易县23度。夜间全是阴有小雨，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4度，黑山易县12度，北镇临海13度。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早间的666新闻早报，我是子诺。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

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程专题，我市各系统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经开区专场，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锦州市主会场庆祝活动在易县举行。市公安局多警种联动开展警营开放进校园主题活动。根据农情遥感监测，当前全市大田作物陆续成熟，各地需统筹做好秋收各项准备工作。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卫生监督所发布双节重点传染病预防提示，提醒广大市民做好健康防护，平安欢度假期。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举办迎中秋庆国庆主题活动。古塔区石油街道西敬业社区联合多部门开展流动商贩占道经营专项整治。太和区2026年度先锋杯职工篮球赛精彩开赛。以下是详细内容。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程专题。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闭幕以来，全市各系统迅速行动，主动对标，全面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热潮。全市纪检监察系统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决策部署上来，以昂扬斗志和务实作风，抓好党代会精神的落地落实。聚焦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市委中心工作，开展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政治监督，保障各项任务高质高效落地，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不动摇，用好一体推进三不腐战略抓手，聚焦重点领域、关键少数，深挖彻查，有腐必反，有贪必肃，除恶禁污，坚持作风建设纠树并举，深化一加三联动监督机制，擦亮人民的苹果廉洁文化品牌，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加强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纪检监察铁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全市党办系统第一时间组织传达学习，开展专题研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决策部署上来。下一步，全市党办系统将聚焦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坚守绝对忠诚第一要求，坚持第一议题抓学习，第一遵循抓贯彻，全力办好政治要件，把牢政治关口，把对党忠诚体现到保障政务高效运转全过程，走好服务大局第一方阵，强化统筹协调、参谋辅政、监察督查落实，制定党代会任务清单，逐项明确责任单位和举措实现，并纳入双高任务强力推进，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永树争先进位第一标杆，落实快稳严准细实工作要求，持续优化服务流程，提升保障质效，为奋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贡献党办力量。全市组织系统把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系统学习，准确把握，全面落实，将聚焦服务保障区域中心城市建设，贯通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夯实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思想根基，聚焦举贤任能，持续优化干部选育管用全链条机制，建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干部队伍，聚焦固本强基，进一步强化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筑牢保障高质量发展的战斗堡垒，聚焦产财融合，紧扣“十五五”产业布局，新质生产力发展和科技创新核心需求，配置人才资源，激活

助推高质量发展的人才引擎，持续深化模范部门和过硬队伍建设，转作风，提效能，树形象，在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中彰显主攻担当。全市宣传思想文化系统迅速组织专题学习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引导全体党员干部坚决扛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使命任务，将统筹推进六宣联动，推动党代会精神深入群众，落到基层，加快辽沈战役沉浸式红色演绎项目建设，依托重点红色阵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讲好锦州故事，更续英雄城市血脉，深耕精神文明建设，提升城市文明程度，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创作文艺精品力作，做强奔赴山海前程市锦系列活动，让早晚来锦州城市 IP 深入人心，以文化赋能锦州全面振兴。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9月20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经开区专场。会上，经开区滨海新区介绍了其15.5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15.5时期是经开区构建现代临港产业体系、实现港产城融创发展的关键时期。经开区锚定国家级港产城融合创新发展示范区、锦州城区向海发展核心区、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核心区、临港向海型经济策源地四大发展定位，构建一城两邑两廊三片空间格局，坚持开放赋能、功能融合、创新驱动、数字引领、绿色转型，努力实现港口带产业、产业吸人口、人口促城市、城市连服务的良性循环，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滨海篇章。到2030年，努力实现1.5亿吨港口吞吐量、1500亿元工业和商贸规模、150,000人口目标。临港物流方面，经开区将深耕临港物流优势，打造低碳智能综合立体枢纽港，构建海陆空港立体联动格局，提升枢纽港综合功能，加快枢纽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变。新型工业化方面，经开区聚焦新型工业化路径，构建现代化临港产业体系，打造千亿级精细化工产业、百亿级新材料产业、百亿级装备及汽车零部件产业、百亿级绿色能源。城市建设方面，经开区将创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海滨城市，培育临港现代服务新业态，实施更新和品质提升行动，提升交通效率和服务水平。改革开放方面，经开区将深化改革开放创新，激活区域内生发展新动能，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加强区域合作。经开区将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发扬海燕精神，全力推动15.5规划落地见效，为锦州全面振兴新突破贡献经开区力量。全媒体记者黄一诺报道。金秋九月，沃野流金。9月23号也是农历秋分，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锦州市主会场易县庆祝活动在易县七里河镇七里河村村民广场举行。本次活动坚持农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场，设置喜庆丰收舞台区、锦绣农鲜丰收市集、锦上添花孝企助农区、绿色优质品牌成果区、先达九州产销速递区等功能区域，为农民朋友献上一场集产业、文化、美食、趣味于一体的丰收盛会。在现场，记者看到锦绣农鲜丰收市集集中展销特色农产品，村书记、种植大户、新农人现场推介，
易县干豆腐、白丸子等风味美食引得游客驻足。绿色优质品牌成果区图文展示全市名优特新农产品和绿色食品。先达九州产销速递区联动邮政、京东、顺丰等企业，畅通农产品出村进城通道。锦上添花校企驻农区内，辽宁理工职业大学师生携手存人花卉

播全景展现丰收盛景。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触摸警用装备，模拟交通场景，辨识伪装毒品，闯关学习反诈知识。近日，一堂别开生面的沉浸式平安课堂走进渤海大学校园。市公安局多警种联动开展警营开放进校园主题活动，以实景观摩、趣味互动、面对面宣讲的形式，让平安知识可看、可触、可学，为广大新生筑牢校园安全防护网。记者在渤海大学活动现场看到，操场上各类警务展示区整齐排布，人气十足。特警、交警、禁毒、反诈等多个展区各司其职，内容丰富，吸引大批在校学生排队参与。在特警装备展示区，黑色防弹头盔、防护盾牌、专业反恐防爆器械整齐排列，吸引同学们的目光，争先体验警用器械，佩戴防护装备，了解警用设备的功能和用途。一旁交警展示区充分实景，充满教学氛围。民警结合日常出行场景，模拟常见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剖析校园周边高频交通违法行为危害，让同学们跳出书本，真切认识到交通安全的重要性。禁毒与反诈展区干货满满，警示性十足。民警对各式色彩花哨伪装成零食饮料的仿真毒品模型逐一介绍，隐蔽样式、迷惑手段，揭露毒品对个人身心的巨大危害。民警带来的安全反诈宣讲，针对高发的刷单、返利、虚假购物、冒充客服、校园贷款等诈骗套路，进行真实案例讲解，普及反诈技巧与便民政务服务知识，为青年群体筑牢反诈思想防线。参与活动的白同学告诉记者，亲手体验装备、趣味答题闯关的形式特别新颖，在玩乐当中就学会了交通、反诈、禁毒实用知识，收获满满。现场民警表示，大学生群体社会经验较少，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有待提升，将警营开放日搬进大学校园，贴合青年学生的认知特点和生活场景，用年轻化、趣味化、沉浸式的方式普及安全知识，摒弃刻板说教，能让安全教育更接地气、更有实效，助力新生快速树立安全防范思维。全媒体记者杨洋、杨金玉报道。金秋时节，我市大田秋粮作物逐渐进入到成熟阶段。根据农情遥感监测，当前全市大田作物陆续成熟，各地需统筹做好秋收各项准备工作。目前全市玉米处于腊熟至成熟期，水稻处于乳熟至腊熟期，大豆进入谷粒至成熟期，花生已到保果成熟期。依托卫星遥感监测数据分析，和去年同期对比，47.3%的玉米、85.0%的水稻涨势持平，51.7%的玉米、14.7%的水稻涨势偏差。多数种植区植被指数处于0.6到0.8区间，反映作物整体生长态势基本稳定。从与常年对比情况来看，玉米53.8%涨势持平，水稻85.1%涨势持平，局部地块受前期干旱影响，玉米出现早衰现象。据成熟期和收获期预报，玉米、大豆预计9月中旬至下旬成熟，9月下旬到10月上旬集中收获，水稻9月下旬成熟，10月上旬至中旬进入到收获高峰。受旱区域部分玉米已经成熟，田间调查显示，眼下仅有个别地块开展零星收获。全市尚未开启大规模秋收，农事部门建议各地农户可因地制宜，适当晚收，充分利用后期光热资源，进一步提升玉米容重，提升粮食品质。同时密切关注大风天气预警，提前检修调试收割器械装备，做好农机调度、场地晾晒等各项秋收前置准备，科学把握收获节点，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全媒体记者

杨洋、杜欣怡报道。日前，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卫生监督所发布双节重点传染病预防提示，提醒广大市民做好健康防护，平安欢度假期。秋季是流感、新冠病毒感染等呼吸道传染病高发期，建议尽量避开人多拥挤、通风不良的场所，在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客运站及乘坐公共交通时，科学佩戴口罩，坚持勤洗手、咳嗽、打喷嚏，做好遮挡，避免习惯性的用手碰眼、口、鼻。室内适时开窗通风，同时建议符合接种条件的人群及时接种流感等疫苗。肠道传染病主要防范诺如病毒感染、甲肝等所致的腹泻，要做好手卫生，餐前、便后、加工食物前用肥皂彻底洗手，注意食用饮水安全，不喝生水，不吃未煮熟煮透的食物，虾蟹贝类等海产品应煮熟食用，食品按照要求储存保鲜，外出就餐选择卫生信誉良好的正规餐厅，如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及时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假期露营、登山等户外游玩，注意防范蚊虫、蜱虫叮咬，减少登革热、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等虫媒传染病的传播风险。户外尽量穿着长袖、长裤、浅色衣物，规范使用驱蚊产品，远离积水、沟渠等蚊虫滋生地。住宿优先选择可防蚊的场所，野外活动扎紧裤腿，不穿凉鞋。如发现蜱虫附着皮肤，切勿生拉硬拽，可用酒精喷涂后，用尖头镊子小心取出，再进行局部消毒。若后续出现发热、乏力、肌肉酸痛等症状，应尽快就医，并告知野外暴露室。疾控部门同时提醒，出行前要提前了解目的地疾病流行情况和天气，备好感冒、腹泻等应急药品，合理安排行程，避免过度劳累。旅途持续做好防蚊虫和饮食防护，切勿采摘、食用野生蘑菇及野生植物。返程后留意自身身体健康状况，如出现不适，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旅居史、蚊虫、蜱虫叮咬史。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举办迎中秋庆国庆主题活动，辖区居民欢聚一堂，赏节目、猜灯谜、制作月饼，在祥和热闹的氛围里共贺佳节。活动在饱含家国情怀的双人诗朗诵中拉开帷幕，深情饱满的演绎赢得现场阵阵掌声。随后，幼儿园小朋友带来童真满满的文艺表演，为现场增添活泼欢快的气息。手工月饼体验区更是人气十足，居民们互相交流制作技巧，以一块块月饼寄托中秋团圆的美好期许。全媒体记者杨洋、葛木报道。针对古塔区石油街道西敬业社区宠物市场周末外围流动商贩占道经营的突出难题，街道社区日前联合多部门开展专项整治，着力规范市场周边环境。据市民反映，每逢周末，该市场外围流动商贩占道经营问题突出，流动商贩违规摆摊行为挤占通行道路，造成环境脏乱，严重扰乱市场正常经营秩序，影响周边市容环境和居民出行。社区网格员接到诉求后，第一时间将相关情况向石油街道汇报。街道统筹调度，联合古塔公安、城管开展常态化联合整治行动。工作人员现场对占道流动商贩进行文明劝导、合规劝离，普及城市管理条例，引导商贩规范经营，对屡教不改的违规行为依规处置，持续保持整治高压态势。全媒体记者桂佳、葛木报道。日前，太和区先锋杯职工篮球赛火热开赛，来自全区各机关单位、辖区企业的多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同台竞技，以球会友。参赛队员

0: 咱们精神饱满，奋勇争先，运球突破，精准传球，起跳投篮，一系列流畅利落的动作，尽显娴熟球技和竞技水平。队员之间配合默契，传球到位，充分展现出太和区干部职工朝气蓬勃、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场边观众热情助威，掌声阵阵，营造出全民健身、积极向上的浓厚氛围。全媒体记者桂佳、周媛媛报道。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节目，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2: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3: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4: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2: 是优势，更是未来。
5: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6: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7: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6: 锦州新闻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86。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每日清晨与我们一同迎接第一缕阳光，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唤醒你的一天。六六六新闻早报，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新一天。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啊，共同了解天气。昨天呢是中秋假期首日，省内大部地区啊都出现了降水，同时气温也是骤降，秋凉明显。那今天白天全省依旧是有降水出现，沈阳、抚顺、本溪、营口、辽阳、铁岭、盘锦预计会出现中雨，其他城市以小雨、阵雨或雷阵雨为主。那咱们辽宁西南部降雨呢陆续结束，转为多云。有外出计划的朋友们要注意随身携带好雨具，同时啊着装的厚度呢您还得继续增加。昨天晚上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气温也在下降，全省最低温在13到19度，其中昨天晚间阜新、铁岭、朝阳只有13到14度，夜里凉意很明显。那今天白天全省气温呢依旧在下降，抚顺最高温甚至不足20度，只有19度，其他城市在20度到25度之间。气温下降的同时都将以北风为主，风力不大，普遍在3到4级，大连5级。朋友们出游的话，除了要随身带好雨具外呢，要长袖啊长裤为主，注意保暖。目前来看，直到假期的最后一天，降水依旧会覆盖省内的大部城市，雨量变化不大，各地呢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同时气温继续低位运行，也就是说呀，今年整个中秋假期呢，大家几乎都是没有办法和这个特别灿烂的阳光见面哈，也很难赏到很明亮的中秋月。那节后上班的首日，全省降水会结束，阳光登场，但可能只会维持一天。周一夜晚，新一轮降水会再次展开，下周二覆盖全省。同时呢，省内大部最高温将会降到10几摄氏度。随后虽然降水结束，但是气温还会持续下跌，不少城市的最低温度甚至不足5度。那么按照这个节奏发展下去啊，这秋景呢也很快的啊会达到一个鼎盛的状态，深秋凉意也将十足。大家趁着最近放假，把稍后的衣服陆陆续续的准备出来吧。接下来再来关注锦州今天的天气情况。锦州今天白天全市多云，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24度，黑山、北镇22度，临海易县23度。夜间全市阴有小雨，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4度，黑山、易县12度，北镇、临海13度。提醒各位随时注意天气变化。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8名共产党员获颁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
1: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创新基层矛盾调解模式和群众工作方法，用温情解民忧，以真诚暖人心，被群众亲切称为老

0: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老马工作室负责人马善祥获奖，引发热议。不少网友发现，他正是申论材料里的熟人老马，在2020年国家公考申论题地级市中，马善祥的事迹成为考试材料。网友们感慨，有一种老朋友得了奖的感觉。老马，我第一次见你是在申论，再一次见到您，您是获得了七一勋章。
1: 我大概是93年开始写笔记，那个时候我就在观音桥街道开始工作了。每天写笔记，写了33年，有写了283本，发现了基层群众工作的一条规律：小事入手，小中见大。噪音扰民来找你了，油烟污染来找你了，邻里的矛盾来找你了，单个的看都很小，但是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这就是大。我能够坚持在街道33年做群众工作，就是因为小事入手，让人脚踏实地；小中见大，让人充满价值感。我今年70岁了，已经退休将近10年了，还是一如既往的在信访接待室接待群众，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当然，我们还老马带小马这些，你不能把它理解为一种奉献精神，这是我的信念。我不要辜负了组织的希望，也不要辜负了这种信念。
2: 民生大小事，尽在666新闻早报。广播民生资讯，贴心关注你我生活，深入挖掘民生热点，让你与生活紧密相连，时刻掌握民生动态。

0: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民生大小事。记者25号啊，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呢，中秋节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在昨天呢，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9月24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713.9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那么，截至到昨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也就是9月23号到10月8号期间的火车票1.32亿张。假日期间，铁路部门多措并举应对假日客流高峰，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上海局集团公司加开旅客列车242列，安排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309列，加挂普速车辆85辆，在部分车站列车上开展中秋民俗文化活动，邀请旅客朋友品尝月饼、制作中秋花灯、趣味问答等。郑州局集团加开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132列，其中夜间高铁51列。继续关注，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近日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中秋国庆双节自驾出行时，要提前做好天气、路况等风险研判，复杂路段避免使用智能驾驶。发布会上介绍，假期出行人流车流集中，临水临崖路段容易受到天气影响，发生落石、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增加。出发之前要查好目的地的天气、路况，遇强降雨预警，还有尽量的避开临水、临崖、傍山、临河路段以及夜间通行时段。出发前检查好车辆制动、轮胎等状况，智能新能源汽车要根据车辆续航情况及时充电，避免在急弯陡坡和施工区域等复杂路段，以及大雨大雾等恶劣天气条件下使用智能智驾功能。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驾驶人安全研究部副主任龚建国表示，目前车辆搭载的所谓智驾系统都处于辅助驾驶阶段，辅助驾驶阶段呢不等于自动驾驶，驾驶人才是最终的责任主体，在使用辅助驾驶功能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保持清醒状态，避免拖延、拖手、拖管，及时观察交通路况和车机提示，根据情况采取处置措施，不可过度依赖辅助驾驶，更不能酒后使用辅助驾驶系统来代驾。那么驾车途中啊，如果遇到交通事故等险情的时候呢，能够移动的车辆要尽快移动到应急车道等安全位置，并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车内人员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在来车方向150米以外啊设置警告标志，并及时报警求助。另外提醒，假期去山区游玩旅游的时候呢，如何判断山洪、滑坡、泥石流等风险，看到哪些征兆要立刻撤离。那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秋雨影响主要集中在9月的中旬之后，恰逢中秋国庆游客集中出行，持续降雨容易引发土体松动，从而加大山洪、滑坡、泥石流风险。游客进山游玩的时候要避免去深沟陡坡，不要在沟谷河道边扎营停留，带好雨衣、充电宝、止血绷带、应急药品等物资，时刻关注周围环境的变化，留意山洪、泥石流等灾害爆发前的征兆。应急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表示，一要看水，水质是否突然变浑，水位有没有骤涨；二看沟，沟是否有异常，沟内是否传来轰隆隆的闷响， 啊。三看坡，看坡呢是否出现新裂缝，是否有碎石滚落。只要出现刚才提到的任何一种险情迹象，那么人员要立即撤离。撤离的方向要记住，顺着沟的两侧高处撤离，不要顺着沟谷向下跑，也不要顺着滑坡和泥石流的方向跑。另外，收到灾害天气预警之后，景区也要重点做好停、撤、查三个方面的工作，来保障游客安全。要果断关停涉山、林崖等高风险项目及河道低洼地带危险区域，快速撤离危险区域的游客。节假日啊，不少游客呢喜欢去热门古镇等人流密集场所游玩，还有的喜欢体验一些网红打卡运动项目。发布会上，专家提示，在这些场所游玩的时候，要时刻关注周边的环境变化，根据自身健康状况量力而行，谨防踩踏、火灾等事故发生。发布会上，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城市安全研究所李健介绍，节假日热门古镇、大型演出等场所人流高度聚集，游客进入现场的时候呢，一定要先看清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指示标志，留意台阶、窄门和拐角等容易拥堵的位置。如果发现啊，前方人群突然的增多、移动变慢，或者有人停留聚集，不要继续向前拥挤，更不要逆行，尽量移动到人群边缘，不要走到正中间。同时，双臂弯曲放在胸前，为呼吸留出空间。有物品掉落的时候，也不要贸然的弯腰捡拾。在别人摔倒的时候，要尽量的大声提醒，同时协助做好周围空间的防护。那如果是自己摔倒，应侧身蜷膝啊，双臂护住头颅，保护好胸腔，看到有机会立刻站起来。另外，针对一些景区推出的高风险网红打卡项目，专家提示啊，游客在体验之前呢，要先留意好相关的资质信息，再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做好判断。正规经营的高风险项目都会在醒目的位置悬挂经营许可证的原件、公示教练和救助人员的姓名、照片等。游客在体验之前要注意安全带、卡扣等装备是否完好，现场是否有人指导和复核，遇到设备异响损坏，要立刻停止参与或者是更换设备。如果遇到风暴、雨雪啊，这个大雨啊，或者这样的一些突发天气，以及自身身体状况不佳时，不要强行参与项目。另外，游客朋友在商场、饭店以及酒店等场所，如果遇到火情，要按照正确路线弯腰低姿迅速撤离，不贪恋财物，不要乘坐电梯。
1: 你好，请靠边停车，接受我们的检查。
2: 谁呀？我呀？咋的了？
1: 哟吼，您是不是酒后开车了？来吹一下。哎
2: 呀，我刚才跟兄弟们都吹半天了，还吹呀。
1: 您这是酒后开车，得对您进行重罚
2: 啊。还罚呀？哎呀，警察同志，这回罚几杯呀？
1: 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必须暂扣您的驾照，半年之内您是不能开车了。你好，这位同志，请停车，停车，下车接受检查。
2: 谁呀？我呀，警察同志，咋又是我呢？
1: 您不是前两天酒驾被罚那司机吗？
2: 对呀，酒后驾车嘛，驾驶证造没了，开不了汽车了。这不嘛，我都骑非机动车了。警察同志，我又咋的了？
1: 骑非机动车可以，但是您要在非机动车道上行驶。您看您，这都骑到快车道上来了。
2: 对呀。快车道是快车道啊，那你瞅瞅我骑的也不慢呢。
3: 请司机朋友拒绝酒驾，各行其道，遵守交规，平安行车。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7: 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
5: 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我是一粒，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节目，我是子诺。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来唠一唠中秋节啊吃月饼的事儿，因为这月饼现在是集中上市嘛，像什么广式、苏式、京式、滇式啊，这个分门别类的很多。这些传统月饼还有流心、冰皮儿啊、桃山皮儿、杂粮等新式月饼啊，一起呢同台竞争，很多消费者就陷入到了选择纠结，说传统月饼高糖高油，会不会影响慢性病的指标？新式月饼呢又真的低脂养生啊，可以放心多吃吗？那月饼该怎么挑选，怎么吃才更加健康呢？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聊一聊啊，也是听一听医生以及专业人士的建议。市面上的月饼啊品类繁多，消费者呢其实是无需纠结月饼品牌的优劣，包装上的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才是你客观可靠的选购标准。配料表当中原料按照添加量从高到低排序啊，如果白砂糖、麦芽糖浆还有植物油、黄油、猪板油等位列配料表的前三位，就说明这款月饼以糖油为主要基底，属于高糖高油的食品，建议谨慎选购。那从馅料来看啊，蛋黄、火腿、鲜肉、莲蓉、枣泥儿月饼普遍也是高油高糖，低糖的纯豆沙配比规范的五仁月饼，这个油和糖含量呢要相对低一点。选购月饼的时候要仔细对照营养成分表，同为100克的啊，那优先选择能量较低的产品，再重点关注脂肪、钠、糖三个指标，尽量挑选脂肪钠含量偏低的。如果是新版标签，还可以进一步留意总脂肪向下的饱和脂肪。鲜肉啊、火腿月饼钠含量呢往往会更高，摄入过多容易造成水肿，也不利于血压管控。糖的指标仅新版标签会有强制展示，广式甜口月饼糖水平普遍偏高，挑选的时候要多加留意。那既然说到这儿，市面上热销的无糖月饼啊，也给大家说一说，多数使用的是糖醇类甜味剂替代白砂糖，升糖幅度总热量是有所下降，但是它的饼皮儿和馅料当中的淀粉依旧是可以转化为葡萄糖，带来血糖上升的风险。糖尿病患者以及减重人群需要严格控制食用量。杂粮月饼中杂粮占比啊普遍呢也是偏低的，基底依旧是以精致的面粉为主，所以它基本啊也达不到代餐减脂的效果。冰皮儿月饼它是以精致糯米粉搭配白砂糖制成，升糖速度也很快，像流心奶黄月饼更是添加比较多的炼乳奶油，饱和脂肪含量较高。水果馅儿饼月饼的这个馅儿料啊大多是由果酱香精调配而成，所以含糖量啊也不少。另外呢，眼下还有一些养生月饼，不知您是否看到过啊？医生特别提醒，添加了像人参、石斛等药食同源原料的月饼，功能性成分添加量也是很低的。月饼属于节令偶尔食用的食品，所以您啊，不能指望它产生什么保健功效。医生提醒，中秋期间啊，月饼呢不宜当作普通的零食，食用时需替代部分主食，避免呢在正餐之外额外的加餐。建议大家每天月饼摄入量不超过50克，吃一小块就行了，然后要适当的减少米饭、馒头等主食。 好，听众朋友，看看时间，以上内容就是今天666新闻早报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子诺，编辑宏宇、王光、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红佳。稍后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
5: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0: 的习惯。
1: 北京时间8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皓月当空，佳节传情，锦州新闻广播祝您中秋安康，愿锦城万家灯火，岁岁团圆。放慢奔波脚步，陪伴身边亲人，共赏一轮明月，尽享人间烟火，平安喜乐，万事圆满。

0: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林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1: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